0: 一般40多岁没结过婚的，要不就是说工作也好，家里边也不差钱那种。嗯，
1: 就是我从小就是属于比较，就是一直学习都很好，是属于就是非常自律的一个人。
2: 嗯，
1: 我上学的时候没有谈过，就是虽然是有人对我就是表白过哈，但当时我可能就是觉得上学的时候就是这个学习是最重要的，就是觉得工作稳定了以后再找。
2: 你的意思说不是截止到高中，是连大学也没有谈过？
1: 没有没有，我是
2: 就意味着研究生你也没有谈过？
1: 没有，当时没有合适的，就没有谈。
2: 那到现在为止谈过吗？
1: 谈过，接触过。
2: 最长的一段
1: 半年吧。
2: 郭老师，这算谈过吗？
3: 也算吧。
2: 嗯，哎，这算谈过吗？
4: 两年的话，应该算吧。
1: 那时候应该是，就是可能要就是谈婚论嫁，反正到最后因为一些原因也没有成。反正我你说奇怪，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反正就是可能好多就是因为性格不合适。
2: 这样的话，我们就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牛文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动静相宜，自在休闲，屡遇性格隔阂，宁缺不将就。动静相宜，动的和静的都喜欢什么？
1: 我就是动的，就比如说乒乓球呀、羽毛球，然后那个散步啊，这个就是徒步走，我觉得就是比较适合我。然后那个我也比较喜欢，因为我有时候没事儿的话，就是在家附近有一些就是打羽毛球那种俱乐部嘛，你就可以付费，然后去那儿打。
2: 那你球伴呢？
1: 到那儿大家都是付费，到那儿你就可以打，就是好多人都在那儿就不用你自己找搭子或者找同伴，直接到那儿就能打。
2: 嗯
1: 啊，我觉得这种形式就比较好。

0: 性的话，我比较爱看电影儿，啊，就是这个，因为看电影儿可能是从小养成的这种习惯。我记得就是从小学吧，那时候看的港片儿，然后我记得从初一的时候，中国引进第一部大片叫那个《真实的谎言》，后来我看完那个大片，我就觉得那个它是一种就是另外形式的，就是区别于咱们之前就是那种就是咱们国内的那种片子嘛，就感觉就是给我就震撼挺大的。后来我就看各种类型的电影吧，就是比较爱看电影。
1: 但现在去电影院看电影还是自己在家？
0: 有大片了或者我觉得好的片子我都会去看。
1: 电影是一个人去看吗？
0: 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吧，有时候跟我爸妈去看。
1: 哎，我会一个人去看电影。叫什么？能够独处的这个等级哈，一个人去看电影应该也算是一种。
0: 现在我觉得好多人一个人去看电影吧，我经常一个人去看电影，也无所谓。
1: 梅波自己看电影吗？
2: 我经常，不是经常，就是凡是看电影的时候，基本都是自己去的。最严重的时候有一次，居然整个电影院就我自己，就看完了。
1: 我是在疫情的时候碰到过整个电影院就我自己，一开始进去还挺美的，越看越紧张，你知道吗？一个人一个电影院挺吓人的。上次看电影什么时候？
3: 半个月前吧。
1: 看的什么片子啊？
3: 在韩国看的。哎呦，丧尸片儿，也是一个人，电影院里就我一人。
1: 那你这个胆儿够大的。
4: 我也自己看过电影，就是它这属于一种，只要你迈出来那一步，觉得自己看也挺好的。一开始都是觉得，哎呀，自己看电影，这得多可怜的一个事儿啊。然后，但是自己看觉得也挺好。
5: 对，我也是这样。我要是想自虐的时候，我就自个儿看电影去，就
1: 觉得
5: 我再多凄凉，就怎么也得拉个人哈，拉个朋友什么的。
1: 也许咱们老了，
5: 那说是啊，别提这事儿了。
1: 会自己看电影的吗？
6: 我自己不会去看电影啊。
1: 为什么呀？
6: 因为看电影一个人看着好像没有个互动，好像这个干什么感觉？
1: 对吧？
6: 对，
1: 尤其看丧尸片那种，多恐怖吧！而且因为电影院的那个音响效果又很好，
0: 对，就是一般这种大片儿或者是那种战争片儿什么的，你去电影院会很有感觉。
1: 是啊。
7: 我也喜欢看电影，我喜欢看电影，喜欢弹吉他，喜欢那个踢踢。

0: 足球，喜欢踢足球。
1: 所以平常运动运动，打打羽毛球，
2: 对对，
1: 乒乓球，
2: 对。
1: 然后，在家看看电影，或自己出去看看电影。
2: 对对，
1: 嗯，那。总有朋友啊，
2: 是有朋友，但是就是刚毕业的时候可能联系的多一点，然后现在不是就是大家就是纷纷都成家了，有孩子的，所以就是现在聚的会少一些，主要是通过这个微信啊、手机联系。
1: 对，是。你会发现这个别人结婚是一道线，
2: 对对，
1: 有孩子又是一道线。
2: 对，有孩子之后，好多像我的同学，好多现在就是周末呀什么的，都要带着孩子去上辅导班、补习班什么。一般我周末有空，然后愿意约他们，但是他们一般。我感觉现在挺忙的，
1: 是是是
2: 是。
1: 那你见不上怎么办啊？微信聊，
2: 就是对微信聊。然后有时候出去参加一些活动，现在不是就是好多就是自发组织的一些就是活动啊，出去唱唱歌呀什么的。
1: 嗯，唱歌这些人是认识的吗？
2: 不认识，都不认识。有和就是觉得双方就可以做做朋友什么的。
1: 对呀、啊嗯，有没有那个合适的单身的男生？
2: 我也是近两年，说白了也就是近一年参加。这些活动之前
1: 碰到合适
2: 啊，之前可能好多年前参加这个活动过几次，但是吧感觉参加的活动没什么效果，就大家就是玩玩，然后也不太主动、就是、
1: 那你有参加过我们选择的线下活动吗？
2: 没有，我这就不是好说好多年前有人跟我说就是电视台有这种录制的，但是我当时不好意思。
1: 嗯，你这样啊，你看我们这边有一个码，你可以扫这个码加入到我们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你加到这个小助理的微信、我们有很多的线下活动、你是可以通过他们来了解的。线下活动有岁数大一点的，也有像今天在座的这些小伙的这个岁数的、跟你大差不差的、都有各种可能性的。
2: 行行，
1: 就可以通过这个来了解、另外你看他们都是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像你爱运动，我们有运动的俱乐部，他们还有什么萌宠俱乐部、什么科技俱乐部、什么电影也有、介绍一下。梅波因为大约在50左右，
3: 对，
1: 是吧？
3: 对，我叫刘小龙，今年44。
1: 44。
3: 嗯，
1: 哎，你们俩年龄挺合适的呀，
2: 是吧？我是82年的，
3: 我81年，
1: 对吧？你去韩国是一个人去的吗？
3: 不是，
1: 跟谁？
3: 孩子。
1: 孩子。
3: 嗯。
1: 哦，所以是你是离异？
3: 对。
1: 有孩子，多大了？
3: 15。
1: 哇哦，那15岁的男孩女孩？
3: 男孩。
1: 都跟你差不多高了吧？
3: 比我高。
1: 哇、你有多高？
3: 1.75米。
1: 哇，这人挺棒的。跟你一起生活吗？
3: 现在跟我一起生活。
1: 那你能应对一个青春期的男孩吗？
3: 还好吧，孩子挺听话的。
1: 哇、那你是很厉害哦。就说明你们俩的亲子关系很好。
3: 对。
1: 你是从小一直带他的？
3: 对，从小一直带他的。
4: 哎，这一个父亲啊，尤其是单身父亲带孩子，真的我是觉得非常艰难，就很伟大了，
1: 很伟大，很伟大。哎，问问，叫什么来着？
5: 我叫胡尚九，那个85年的，41周岁。
1: 哦，婚姻状况是什么？
5: 我离异，带俩小孩。
4: 我自个儿带俩。
1: 自己吗？
5: 不是，之前是我自己带，现在在老家我姐帮我照顾着。
1: 对。
5: 暑假、五一什么的，我都回去。
1: 对，我想起来了，你是坐搬家公司，对不对？
5: 对。
1: 你看你这个笑，有一点儿，就本来觉得两位先生其实还是可以聊一聊的，是吧？你是不是对孩子这个事儿
2: 是？就是我觉得他。反正在疫情前吧，有人给我介绍有孩子的，那时候我还挺犹豫的。反正现在吧，就是说对方如果有孩子的话，就是跟他的前妻或者是孩子特别大了不用管，我这个可以接受。
6: 你们会接受找一个有过婚姻的人吗？
7: 我没问题，
6: 没问题，
8: 我能接受，因为我是离异的。
6: 可以。
7: 我虽然是未婚，我也能接受。
6: 行，那你有孩子吗？
8: 没有，
6: 骨子里。
1: 就刚才讲了，其实多少有一些相亲的经历，但大多都是因为什么没成功啊？
2: 不知道，我就实话实说啊，反正我觉得就是我的个人经历，就是好多相亲完以后给我介绍的哈，就见了一面，就后来就没联系了，不了了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我们谈话的时候也是很正常的谈，就介绍，叫什么呀，在哪个单位上班啊，或者是平常爱好什么的哈，就见了一面，然后下面就不联系了。
1: 但那一面你也会对他有判断啊。

0: 是有的时候我会对觉得对方还行，有的时候我觉得对方也不太行，但是我不是一个特别主动的人，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需要男方主动一些，因为男方如果对你有意思了，他自然会加你微信跟你聊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如果他没有就是没有下文了，没有联系了，我就不会主动。
1: 那比方说你聊了一次，
0: 相对被动一些。
1: 对，聊了一次，你觉得这个男生你觉得不太行，通常是因为什么？
0: 有的可能就是外观呀，或者是感觉呀，或者气质，就是一种感觉。
1: 那你说说最长的那段，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0: 就是也是算是一个平台吧，平台上就是认识了。然后他刚开始对我还是比较主动的啊，然后。但是接触当中就是发现我觉得他的性格有点小心眼吧，斤斤计较，就是这种。我举个例子啊，我们俩去买书，去那个西单商厦，我叫上他去买书，然后那个回来了，我买了就是书挺多的，然后他就给我来一句，你让我来就是为了让我给你拿书的。就是我当时听了我就特别的那个啥，但是我也因为我那时候跟他接触实际上都30出头了，30多了，我就觉得自己可能年龄大了，遇到一个差不多的也不太容易，虽然我心里都不爽，很不舒服，就是但是我觉得也还是继续跟他相处。
1: 就你当时的表现是？
0: 我当时我就没说话呀。我当时我就没说话，我说反正就是好多这种，就是你跟他在一块儿你都不知道他怎么生气的，他都生气。可能我可能是一个对感情，反正我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莫名其妙的不高兴了，然后好几天也不联系你，不
1: 是。那你问问呢？
0: 然后我有时候是个性子比较急的，然后我就会主动去，我觉得我是在哄他，是我主动联系他。然后这种，反正我就觉得信仰挺
2: 低哈，或者一分配一分开，可能这段缘分就没有了。但是那个时候是年轻人体会爱情的时刻，你不管他成没成功，但你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以后再找你就知道，我找什么样的，像马老师说的，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时机，只要看对眼儿，能达到朝思暮想，那就是真爱了。但后边呢，你就在社会上谈，你就得你们家什么条件？你有车吗？有房吗？就开始想这种事儿了。
0: 就是
2: 这个元素就
0: 是我觉得也容易受周遭人的影响吧。就是刚开始那会儿不都是，大家都找，就是有时候人会说，就是感觉就是会受别人的影响。
3: 你们在相处一段感情的时候是属于主动型还是被动型的？
4: 你要喜欢人你就主动点呗。你要喜欢人你先主动点，看看他反应，你主动点他也接话，你就继续主动，你就继续聊。你主动完人不接话，那就是人家对你没感觉，你就别再继续了。
1: 今天是有两位先生来啊，这个你看看就你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然后决定谁上场好不好。两位先生，一位姓于，一位姓孟，
0: 婚姻、住房、职业，
1: 我再给你开一个条件吧，因为你对年龄这个事儿是比较在意的哈。
0: 年龄吧，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实际上我本身呢就是55岁以下吧。
1: 那如果比你小呢？
0: 比我小，我可以接受啊，但是就是80后吧，就别90后，
1: 看看
0: 80后就可以，
1: 看看他们俩的年龄。于先生34岁，孟先生39岁。
0: 其实是年，如果看年龄的话，这年龄两个年龄都可以，34是多大？34是90后吧？
1: 比你小10岁，你这个范围跨度是不是有点高？大10岁，小10岁
0: 啊，也还行吧。
1: 这个
0: 其实我以前这个小的话是说小5岁，但是现在好多
1: 39的这个比较适合你，你觉得呢？
0: 那行吧，那就选个39吧。
1: 来吧，我们见一下我们的1号男嘉宾，掌声有请。来，刘文坐这边。孟博39岁，未婚，公交车司机，北京人。孟博对我们牛文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5: 我觉得这姐挺白的。
1: 就看着挺白的。
5: 嗯，
1: 你们俩先自己聊一聊，5分钟的时间，好不好？你也可以了解一下孟博。
5: 您做什么工作？
0: 我事业单位的。
5: 我那个开公交车，刚干那个这份工作。有什么爱好？
0: 我平时就喜欢看电影，然后旅游，听音乐，唱唱歌呀，就是唱歌，就是那种去卡拉 OK 唱，就很特别。

0: 对特别就是业余的，也不是什么特长，就是说白了就是娱乐娱乐爱好。
1: 哦。
0: 然后，有时候打打乒乓球啊，这个羽毛球呀，反正就这些。然后有时候晚上散散步呀，反正就这些吧。嗯。
1: 还行，挺好的。
0: 您那个平常有什么？
1: 我爱好踢球
0: 啊，
1: 踢足球。
0: 嗯。
1: 弹有时候弹吉他。
0: 哦。
1: 弹吉他，我跟你不一样，不是喜欢去那种量贩那种 KTV 唱去，我喜欢自己自娱自乐。
0: 哦。
1: 拿一本书自己弹唱。
0: 那今儿带吉他了吗？
1: 吉他个儿太大，我就没拿。
0: 哦，那你给我们唱一首呗。
1: 哎。我们有让这姐姐唱一段得了。
0: 你们俩一起唱一段。
1: 五音不全
0: 啊！哎，对，牛门给我们来一首呗，
2: 唱就唱吧。来，
0: 我那个

0: 怎么样，孟博，人唱的
1: 唱的不错，比我唱的好多了。
2: 孟博就是
1: 我唱成海阔天空了。
3: 也令我这一生把给放纵爱自由。
4: 他深耕表演行业多年。
1: 我不是以前练过武术嘛，就是这是那个给人当替身，那会儿替身高一点工资。
0: 哦，你看你看。
4: 今天老父亲专程陪他来到选择相亲。
5: 刚开始他也是不想来，怕又怕寒碜呢，怎么的，就有点腼腆吧。他说我这有什么呢？
1: 对，
5: 这儿的资源多丰富啊！
4: 录制现场，他当众反驳父亲：“
1: 比划我腿受伤了，你们把你摔跤比划比划。”
4: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6: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张阿姨你好。
2: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哎，今天我要跟阿姨说一说啊，最近我们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啊，都让我们推荐啊那种啊对身体没有负担的撒气码。哎，这个还真是有点难度。不过呀，我们栏目组的

0: 生菌。第三就是配料好，不添加一滴水，就是用鸡蛋、小麦粉、山药，添加了多种坚果，还有益生菌，这个可以补充身体的多种微量元素。第四呢，就是这款美食啊，吃起来它应用的场景非常多。早餐的时候啊，咱们可以直接拿它当早餐，然后咱们中餐啊、晚餐，如果啊肚子饿了，可以提前吃上这么一块儿，咱垫垫肚子。咱们到下午的时候啊，来上一杯咖啡或是茶啊，再配上咱们这个益生菌、山药、坚果啊、萨琪玛，精致的生活就有了仪式感。
1: 我儿子呀，有时候上班来不及吃早点了，我呀就给他包里呢放上几块。我小孙女上学呀，她也容易饿，哎，我也给她放上几块。还有呢，就是我跳广场舞的时候，包里啊放上一盒。休息的时候呢，我们这几个老姐妹分享一下，咱们外出啊、旅游啊、爬山呀、我也啊在包里放上一盒，饿的时候啊给自己补充一下能量。你给个优惠呗，嗯啊，我也来上两组。你看，一组呢自己留着家里吃，是吧？然后另一组呢送给亲朋好友。
2: 我们这款高品质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啊，市场价是一盒35.8元。节目播出期间优惠价不到100元三盒，能跟我做宣传的朋友啊，我再给你加一盒，再送一盒啊。一共是不到100元四盒，怎么样？
0: 王总，我觉得吧，这个数字不太好听，咱们应该再多送点儿。您这个产品肯定能一炮打响。
2: 行，那我再多送一盒啊，不到100元五盒，这回可以了吧？
1: 王总，要是那些个小品牌、小厂家，这五盒啊确实不少了。但咱这个宝珍堂这么大个牌子，是吧？这五盒是不是不能彰显实力呀？
0: 对，
2: 阿姨，咱这可不是普通的沙琪玛，这是升级版的，这可是无蔗糖、无反式脂肪酸、无防腐剂、无色素的，纯纯的是用鸡蛋、面粉、山药、坚果还有益生菌做出来的，品质过硬啊！这个我不怕别人跟我比，那真少不了了。
1: 看在大家伙啊不跟你讨价还价的份上，你给六盒。
0: 对，再加点。
1: 对，再加点。那我们现在就抢购啊。
2: 那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行也得行了。那这样吧，前100名我买三盒，再送三盒，不到100元六盒，超级合适了吧？
0: 这个可以，可以吃到这个美食了啊！
2: 这可是比市面上最普通的沙琪玛都便宜了，可以说是扰乱市场价格了。这个价格真是维持不了多久，碰上了赶紧抢。如果啊您和您的家人如果购买后觉得不满意，可以随时啊给我们栏目组打电话，我们呀会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宝珍堂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尝鲜了，6大盒不到100元开抢。传统沙琪玛多油多糖，添加剂多，大家爱吃不敢多吃，稍多吃就容易影响健康。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甄选健康食材，冷加工工艺，口感酥软，香嫩清甜，添加的山药、坚果和益生菌补充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好，解馋没负担，家人爱吃，送人有心意。6大盒不到100元，限时限量，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真不错是吧？
1: 最关键它不腻，因为原来传统的很多炸鸡嘛，你可能就吃了一块，第二块我觉得我吃不下去了，因为又甜又大。
2: 嗯，它还不粘牙呢，这个。
1: 对，这个不粘牙，而且就是那种食物的清香，
2: 特别松软，
1: 舒服。
3: 这款美食叫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普通沙琪玛呀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比如说啊油太大了，糖太多了，各种添加剂呀加的特别多，或者是高温油炸呀等等这些因素。很多人啊是爱吃，但是又不敢多吃，怕身体啊各种指标飙升影响健康。我们呀是在保留沙琪玛美味的同时做了改良和升级。我们添加啊对人体有益的益生菌，还添加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山药、南瓜子、葡萄干啊、芝麻呀，用健康天然的甜味剂代替了蔗糖。在保留传统技艺和手工制作的同时啊，我们改为更为健康的冷加工工艺，让口感啊更加香甜松软，还非常健康。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那么接下来我带大伙儿到我们车间去看一看
2: 沙琪玛，我们都很熟悉。

0: 芥，它是我们生活中一种常见的小吃，香嫩可口，入口即化，大家都非常喜欢。而今天给咱们带来的这款沙琪玛，可是结合了传统的制作技艺，又以现代的加工技术制作而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现在跟着我们一起走到他们的生产车间看一看吧。现在啊，在我面前就是制作沙琪玛所用到的原材料了，居然需要这么多的鸡蛋，可见啊，这个鸡蛋的比例还是非常的高的。而且啊，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制作沙琪玛的整个过程之中呢，是不加任何一滴水的。
1: 这个呀，还真没有那种刺鼻的香味儿，就是那种特别自然的那种醇香。
2: 对，
1: 入口的感觉呢，就是特别的酥脆香甜，入口即化，不像那个传统的萨琪玛呀，特别的油腻还粘牙。这个呀，特别清口，咱们老年人呀，不用再担心什么糖糕啊、油腻啊，加上了那个坚果，还有那个益生菌，对这个身体啊都特别的好。王总，这给家里人吃的零食啊，这质量一定要有保障。
2: 我郑重承诺啊，这款美食啊，它是无防腐剂、无色素、无蔗糖、无反式脂肪酸的。我承诺啊，所有原料都是真材实料，足斤足两，保证生产安全啊，干净卫生，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3: 保真堂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尝鲜了，六大盒不到100元开抢。传统沙琪玛多油多糖，添加剂多，大家爱吃不敢多吃，稍多吃就容易影响健康。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甄选健康食材，冷加工工艺，口感酥软，香嫩清甜，添加的山药坚果和益生菌补充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好，解馋没负担，家人爱吃，送人有心意。六大盒不到100元，限时限量，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本期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王总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而且今天的活动真的是非常的好，买三盒送三盒，
1: 大家是真感觉好了，我也是真没赚钱呀，这不到100元六盒，合着一盒才10几块钱，十几块钱买了这么高级的沙琪玛啊，咱们栏目组真的就是让人笑着去哭着走。
2: 说实话啊，这个萨琪玛呢确实啊够实惠的了，是吧？那么呢，刚才我抢了2组，自己一组给亲朋好友啊，分一组，一人2盒，然后尝尝味儿。大家要是喜欢呢，我呀还会购买的。
0: 而且我也想强调一下，咱们这款食品啊真的是健康食品，里面添加的东西非常的好。你看传统的萨琪玛啊，真的是油多糖多，而且啊里面都是高温油炸，即便是再好吃啊，咱也不敢让老人孩子多吃。保真堂真的是良心企业，人家是真讲究，就是用鸡蛋和面，然后里面还添加了山药啊，各种坚果，老人都常吃，补充多种营养，而且最关键是用天然健康的甜味剂啊，替代了蔗糖，身体无负担，而且里面无防腐剂，无色素，无反式脂肪酸啊，这真的是特别好啊，家人吃着也踏实。最关键啊，里面还添加了这个益生菌，这多种益生菌啊，是我们人体必须的，家里的老人孩子包括年轻人啊，这都是每天必吃的好东西。
2: 平时啊在家呀，不管是当早餐下午茶点，还是啊饭前啊饿了填填肚子都不错，孩子上班的上学的，
0: 对，
2: 我呀都得给他包里的放上几块，我出去旅游啊跳广场舞啊，我呀都在包里啊放上一盒，随时呢就给大家分一分尝一下。看来啊这一组啊不禁吃啊，没过几天呀我还得来买。
0: 保真堂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尝鲜了，6大盒不到100元开抢。传统沙琪玛多油多糖，添加剂多，大家爱吃不敢多吃，稍多吃就容易影响健康。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甄选健康食材，冷加工工艺，口感酥软，香嫩清甜，添加的山药坚果和益生菌补充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好，解馋没负担，家人爱吃，送人有心意。6大盒不到100元，限时限量，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嗯。哎，这酸辣粉啊，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是吧？
0: 所以冯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的朋友们。
2: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3: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咋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嗯，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0: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嗯，
3: 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子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我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0: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冯总，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啊是怎么做的？这里边可是有绝活的。
2: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呢，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0: 非常方便啊。啊，
2: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啊。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嗯，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0: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2: 阿姨，您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0: 停不下来。
3: 嗯，嚯，这粉儿太好吃了。嗯，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是人家说的好吗？啊，酸甜苦辣咸，快乐到赛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2: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哎，
0: 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2: 没错，
0: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2: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

0: 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们总爱吃。
1: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2: 对呀，
3: 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耿总，耿总，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3: 没错。
1: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啊。咱们拿出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3: 5块多一桶，
1: 对，
3: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儿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0: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1: 哎，
0: 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3: 您想，
0: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交个朋友呗。
1: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3: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18桶，亏的真有点多。行吧，
1: 太好了，
3: 仅限100个名额啊，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0: 好，
1: 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香，
2: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3: 可香了，我天
2: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3: 了。
2: 对对对，
1: 这个粉儿啊，真是一绝。嗯，这种鲜粉儿啊，吃着才过瘾。
4: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儿、啊嗯，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儿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而且吧，我觉得这个软烂度特合适。你想有嚼头的，得少泡会儿，对吧？像阿姨呀、啊，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

0: 整。
1: 对，
0: 嗯。还有这个豆皮儿，
1: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合
2: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京艺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3: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嗯，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2: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嗯，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1: 还要大力的宣传。
3: 嗯，
1: 京艺根的粉，这回呀，我记住了。
2: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
3: 嗯，
2: 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3: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1: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
3: 嗯，
1: 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3: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艺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儿，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原令我在一生百几方中爱自由。
1: 他深耕表演行业多年。
0: 我不是以前练过武术嘛，就是这是那个给人当替身，那会儿替身高一点工资。
2: 哦，你看。
1: 今天老父亲专程陪他来到选择相亲。
3: 刚开始他也是不想来，怕又怕寒碜呐，怎么的，就有点腼腆吧。但是我这有什么呢？
0: 对，
3: 这儿的资源多丰富啊！
1: 录制现场，他当众反驳父亲：“
0: 比如呀，我腿受伤了，你们把你摔跤比划。”
1: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2: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1: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从事新闻工作的一号女士讲述了她的恋爱过往。
4: 我们俩去买书，然后她就给我来一句：“你让我来就是为了让我给你拿书的。”
5: 当时看中她什么了？能坚持半年之久。
4: 一个是刚开始比较主动，一个是条件就是跟我相对比较匹配。
1: 对于情感，他笃信来日方长，却奈何世事难料。
4: 我就心想，就毕业了，有稳定工作了再找呗，不就是找一个自己合适的人嘛。但是我恰恰偏偏是在这个问题上卡住我了。
1: 接下来他与一号男士同场相遇，二人能否碰撞出爱情火花，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6: 大家好，我是孟博，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您那个平常有什么
0: 爱好？踢球
4: 啊，
0: 踢足球。
4: 弹
0: 有时候弹吉他。
4: 哦，那你给我们唱一首呗。
0: 我唱首《海阔天空》吧。
7: 更天空，
0: 雷飘过，那词儿有点慢。
7: 曾经飘雨风，风雨来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爱我何会变消逝？仍然冷硬与嘲笑，曾为有过放弃心中的理想。一刹那恍惚，若有若生的生，可知把注意变淡，生恋爱。原令我在一生百几方中爱自由，又会不用一

0: 共我。
1: 哇，效果很好啊！
2: 北方人唱粤语歌能唱这么好，不错啊！能明显感觉到他发声的时候，他是松弛的，就不太拘谨，
3: 是
2: 很棒。
4: 你觉得唱的怎么样？
5: 我觉得唱的不错呀。
4: 是吧，
5: 挺有阳刚之气的。
4: 所以你就发现其实人就是要接触，对吧？
5: 对对对。
4: 就为什么要来我们节目，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哎，这个人身上的很多的亮点啊。我们今天还准备了一些话题，然后我们可以就一个话题呢，我们简单来谈谈自己的看法。过程当中你们不都很在意这个三观吗？大约就知道这个对方是怎么想的了啊。那就就近原则吧哈。游文来抽一个。
5: 好，你每月的花销是多少？会固定存款吗？
4: 孟博先来吧。
0: 我就是每个月喜欢买衣服，然后我喜欢那个骑这个摩托车，喜欢骑摩托车。你之前骑仿菜，现在骑街车。有时候租那个摩托店的车，有时候玩一玩。
4: 所以每个月的开销大约有多少？
0: 花这3000多块钱吧，3-4000那样。
4: 那还可以，那还可以。
0: 对啊，
4: 那所以剩下还是有存款的，是吗？
0: 存点。
4: 你呢？
5: 我因为我是个相对比较传统的人，而且我也不是那种奢侈浪费的人，就是我就是比如说，买什么衣服呀，然后吃什么饭呀，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喜欢的我又能承受，可能我就去买。我每月都会固定存钱。
3: 您月花销大概多少？
2: 我真没算过，反正自己养自己是够。
3: 那每个月会存一些是吗？
2: 以前学生多的时候会存，这两年学生没有那么多，可能就是不能保证每个月都存。
3: 您呢？
6: 也就3-4000吧。
3: 会存一部分吧。
6: 不用考虑存的问题，我存款挺多的。
4: 这就是你骑摩托车是吗？
0: 这个是租的车我那个骑的是一辆400F，没这车好。这车是那个进口的，那个纯泰国进口的那个500，
4: 就是纯的赛车，跟平常的开骑的车也不太一样，是吗？
0: 反正就是在高转的时候不太一样。
4: 那你平常都去哪儿骑啊？
0: 骑就是在
4: 转山去，
0: 房山，门头沟丰台这边，这仨地儿。人少的地儿就骑。
4: 是自己一个人还是有车队？
0: 有时候跟以前的那个同事一块骑，然后有时候就自己骑着，出去玩一玩什么的。

0: 你们喜欢骑摩托车的男的吗？
1: 喜欢，
0: 喜欢，
1: 嗯，
0: 帅是吧
1: ？Yes。
0: 啊，您呢？
2: 我喜欢开车的。
3: 哎，您每个月的花销有多少啊？
4: 嗯，2500差不多就。主要是早点钱和社保钱。
5: 社保你还自己交啊？
4: 社保上交，银行就业，一共2000块钱。
6: 同样这个话题哈，梅波，你回答一下。
7: 开支是吧？
6: 对。
7: 我现在很节俭，每月可能还连2000都没有。
6: 嗯，那每月能有存款是吧？
7: 嗯，差不多也。
6: 嗯。小龙呢？还能存下钱吗？
8: 能存下钱。我不抽烟，不喝酒。
6: 那你们还要给孩子花吧？
8: 给孩子花，就是孩子上学的费用，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别的费用。
6: 哦、那他不买鞋啊什么的？
8: 那不是老买啊，他也比较节俭一点。
6: 哦，
8: 不是经常。
6: 那你给自己花一个月能花多少？
8: 我觉得1000块钱左右吧，也就这样。
6: 哦，
8: 就是出去跟朋友吃顿饭也很少。现在
6: 赵倩应该花的多。
9: 就是我是。嗯，没有算过我每个月开销
6: 大约。
9: 大约
6: 月光吗？
9: 也没有到月光，我每个月都会基金定投，就是会存钱。
6: 嗯
9: 嗯，然后剩下的钱就供自己支配。
10: 你就是我这个就是光说我自己的哈，就是一个月就是不买衣服大件的话，就是一个月就是3-5千块钱。
6: 你收入应该还是有能存款的，对吧？
10: 啊、对对对
6: 对，
10: 存的可能就有时候多了，这个月挣多了吧，可能就能多存点，但这个月挣的少了吧，可能就少存点。
6: 嗯，
10: 这样。
6: 哎，倒没有月光哈，这大家还真都挺不错的。但问题就来了，如果对方花到5000以上，你们能接受吗？
7: 如果一块过日子一块经营的话，看看哪些是可以。是吧？哪些属于理性消费，哪些不要冲动消费就行。
6: 就是嫁给你之后，人家就要把每个月的开销要降下来。
7: 不能硬性要求这个，这个哪里自己钱？
6: 要不就花自己的，
7: 啊、
6: 对吧？
7: 对。
6: 你愿意吗？
0: 可以啊，就是我这个，我觉得这个钱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不要太计较。比如说你花你的，我花我的，这个没问题。
6: 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11: 什么？
6: 就是如果未来他花钱跟你这个地儿不太一样，你又接受不太了，怎么办？
11: 我本身我是金牛座，金牛座我有时候还是每天都会拿一个小本儿，每天都花什么钱都会记一下那种的。
12: 金牛座会攒钱，
6: 嗯，
11: 我会
12: 理财，
11: 就是尽量的钱花在刀刃上，是这样。
6: 哎，那他就是这个问题了
0: 啊、
6: 嗯，指定他会认为你很多东西不应该花，对吧？
11: 不是，我就是说，每天花什么了，哎，就是给他做一个台账那种事儿
6: 啊。你自己花什么了？你做一下。
11: 就做呀。
6: 那未来就两口子在一起，他花什么你也帮他做吗？
11: 就是尽量别乱花，钱花在就是说需要的地方。
6: 他要出去跟朋友唱歌 KTV， 这是不是就有点没意义了？
11: 他要是说这是好朋友，也可以。要是说没有。不怎么联系的，就是尽量的还是减少社交这个圈儿。
6: 减少社交，
11: 就是我认为朋友太多也不好。
6: 你看，
11: 朋友太多也不好，太累，活着累。
6: 就是他在聊这些的时候，你觉得跟你想法一致吗？
0: 其实我朋友不是很多，我那个就是闺蜜真正知心的也就那。几个吧，两三个的。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特爱社交的人，但是你硬要让。

0: 我觉得你比梅波可能更适合这个行业，就是你说我喜欢流浪的那种感觉哈、啊。其实高雪，你对这个他说的这些不太感兴趣是吗？
1: 对，我觉得就是可能他的就是性格跟我的不太一样，我喜欢就是这种比较稳定的工作，因为我。他可能就是喜欢这种，
2: 我那种更有点天马行空的
1: 感觉。对。
0: 所以现在不是稳定了吗？
1: 反正我觉得可能学的东西不太那个啥吧，不太合适。
0: 嗯，那你希望对方是做什么职业的？是可以？
1: 嗯，工作稳定吧，就是
0: 那工作
1: 跟我差不多。嗯，跟我差不多这种，我不需要他特别有钱，我就是更看重这个人的人品跟性格，然后就工作稳定就行了。嗯，
3: 他们俩根本不在一个维度。
0: 所以你也觉得他们俩不合适是吧？
4: 因为美女啊，她的学历各方面都比较高，素质比较高，跟孟博确实不在一个维度。
1: 不是你这样就不是，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孟博素质也很高，只是觉得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就是以前的就是。经历包括学的东西不太一样
4: 啊，对，
1: 就是这种
4: 相差很远，
1: 就是好像不是一个类型的人，就是不是一个类型的人，并不能就是简单的说我素质就高，人家素质就低，我觉得这不是
4: 这
1: 样说，就是
4: 说的很对，
1: 就是不是一个类型的人，我觉得
0: 行，这样就让牛文先回到观察室，然后过一会儿在观察室里再看看我们的二号男士，好吧？好，这边。
5: 我就觉得是职业不太合适，其他的都还行。
6: 那你说说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吧？
5: 就是人品好，然后就是性格好一点。主要是看演员吧，年龄我不太在意，形象就是普通长相就行。
7: 大家好，我是孟博，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那如果你想了解当期单身男女嘉宾的情况啊，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获得他们的个人信息。我们再说回刚才的哈、啊、职业经历，出去拍戏啊，拍了多长时间？觉得不行又回来了。
2: 我其实我想一直拍，就我爸他们生拉给我拉回来的。
0: 说当时怎么了？怎么这专门去当地给接回来的？
2: 我在剧组，我都就是待的，我这人都整个人都比较懒散，那会儿没状态。
4: 这个主持人，我跟您说啊，有这么一句话，叫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因为这个行业啊，我早就看出来，不是说不成，是属于。咱们的综合情况不成，咱们看出来不行，就不想让他在这行业再进了，耽误青春。就是去也不支持他去，回来更愿意让他回来。哎，咱们就愿意他赶紧找一个稳定工作，稳定工作这不是等这个他23年回来，我赶紧给他设计。我说咱开公交去吧，这岁数了，
2: 不是
4: 能干。
2: 不像他们说啊，我本身我就有本，我有 A 本。
4: 对。就这不给设计就
0: 不是，你当时怎么就又改主意了，可以再去做一份工作去了？
2: 我就是也是想过去就是玩一玩，因为我之前你看我从2013年年底就开始最早时候拍《致敬威虎山》，徐克那导演的戏，后来2013、2014、2015、2016、2017、2018到2019年上半年，我也觉得反正靠这行就是说养家糊口，那肯定是，反正我是没有那能力，也不像人家1米8几大高个儿，也不像人长那么帅什么的，这个靠这个肯定也不成。说做副导演，我也没有说人家脑瓜那么快，为人处事，这个人情世故什么的，我也不行。所以我去那边就主要是散心，要有戏拍没戏就当
0: 等于是这个辅警不做了，然后又去拍戏了。这次多长时间？
2: 23年，整个1年。
0: 那回来是因为没有戏拍了回来了，还是有被父亲叫回来了，还是因为什么？
2: 回来没有戏了，没有戏，当然不是快过年了什么的。
0: 父亲让你去做这个公交车司机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愿意吗？
2: 不是，这司机本来是就是我不在我的计划当中的。我22年我就考的这个 A 本，我就因为这工作别的我又没什么技能。
0: 现在是一个工作什么样的状态？一个礼拜需要工作几天？
2: 上3天歇1天。
0: 三天一天啊，
2: 一天基本上开

0: 八九个小时。
1: 然后是八九个小时要跑多少趟？跑的
0: 就是跑六七圈。哦，
1: 累吗？
0: 累到也有点累吧，反正，有点累。因为你开大车跟那骑摩托跟开小车不一样，你哪儿都得顾到了。
1: 是是是，觉得比做演员呢？
0: 我也喜欢演戏，其实我也喜欢开车，开车、骑摩托、表演我都喜欢。
1: 那你这个职业可以干到多久？
0: 我不想这么多，这东西现在每天这么多变数，是尽量的干呗就。
1: 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你的情感的问题。我看你第二个关键词说，其实有一段哈，那段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0: 在剧组拍《智取威虎山》时候，那个徐克导演的那个戏，他干化妆，我那会儿也是那个群众演员。
1: 那怎么是一见钟情是吗？
0: 就是反正他，挺喜欢我的。他那会儿老是找我玩什么的，然后就日久生情了，就在一块儿了。
1: 但是六年的时间啊，哇，这个真的是。
0: 哎，我算算啊，2013、2014、2015、2016、2017，哎，是真是六年。2018年啊，分的手，2018年，这是我正经八百，就是说谈过一段感情，就那一段感情，剩下从2018年往后都处于。基本都处于光棍的这状态。
1: 之前也没有谈过。
0: 之前就暗恋过别人，没谈过，就是说偷猫喜欢过别人，但是没表白过。是这样。
1: 所以一谈就是六年，然后还没走入婚姻。
0: 哎，对对对，对，所以说这有时候
1: 你们俩人之间发生了什么？
0: 之前在我们家住了2年多，后来我俩在上海那边住了一段时间。啊，这总体还行，就是有时候素质低一点的时候，有时候互相老是吵架什么的。
1: 吵完就骂人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对。
1: 那你们俩就因为骂人就分开了？
0: 啊，不是，我俩就是说怎么说，他是对我肯定是一心一意真心的，分开有好多好多原因现在。
1: 那什么原因啊？
0: 家庭的，别人跟。家庭也有关系。
1: 他是哪人啊？
0: 陕西渭南。
1: 那肯定是叔叔当时不同意呗。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2: 父亲陪同儿子登台相亲，
3: 他现在要找一好姑娘，真正爸爸跟他过日子，他怎么都行。他很喜欢小孩，怎么不喜欢？不喜欢自个儿的血脉断了。
2: 当谈及生儿育女，父子意见再度对立。
0: 以前穷时候是有人想给我生，现在没人给我生了。
3: 那么咱们上选择来干嘛来了？上选择干嘛来了？
2: 满心为儿子谋划未来，却引来儿子当众抵触。
3: 这个世界上，对于你来讲。最没有私心的，对于你做任何付出不图回报的，就是你的爹。
0: 要那么说，还不如让我还去流浪去好。
2: 是父爱深沉，还是过度干涉？两代婚恋观念激烈碰撞，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请到达的旅客。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是10月18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全民夜大，游戏大，耶！
2: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4-5千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
9: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酥米猪猪肉丸，这外壳呢是焦香酥脆的米香，里面的肉丸呢可不一般，更加的油润，而且呢还是多汁不柴的口感，另外呢还有满满的胶质，非常的美味啊。那问问马老师，看来咱们今天的肉丸呢很有玄机，对不对？
10: 是的，因为今天咱们这个肉丸啊是猪猪组合，不光光是有咱们平时常见的猪肉馅，还有啊另外一种猪的一种食材，而且呢它的一个搭配啊对于咱们今天保护软骨是非常有用的。我们知道啊，猪肉呢它是富含优质蛋白质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软骨因为它缺乏神经还有血管，它自我修复的能力是有限的，而蛋白质呢作为重要的一个修复原料本身啊发挥重要的作用。猪的这另外一个部分所含的营养素啊就叫硫酸软骨素，很多叔叔阿姨们都知道啊，听说过这个硫酸软骨素。那硫酸软骨素呢不仅仅是说像改善骨关节炎一些症状呀，改善骨密度呀，那此外呢它还是能够去促进咱们这种软骨形成细胞增殖的，所以说对于咱们保护软骨带来了猪猪组合。
11: 做好这道菜里边有3锁、要锁什么呢？第一呢要锁糯米的香啊，那第二呢要锁肉汁的鲜，那第三呢就是要锁住这个外壳的脆。
12: 其实肉馅呢咱给它放到碗里，首先要给到一点点的这个一些的豆丁或者是马蹄丁都可以，
9: 这样就有爆汁的口感了。
12: 对的，给到一些藕丁之后呢，我们开始来进行加一些的这个葱姜料酒，
9: 调味方面更加的简单一点。
12: 对，要简单一点。生抽呢其实哈，我们给到一个提鲜，给到一个提底味就啊完全没有问题，再给到一颗的蛋清。好，然后呢我们再给到一些的水淀粉，来你看这个水淀粉啊成一个基

0: 还是被我们栏目组啊给淘到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现场呢请到的是华都食品的销售经理胡总，欢迎。
1: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华都食品的销售经理胡淑慧。那我今天呢真的是非常高兴啊，可以带着我们家的美食，然后来给现场的各位品尝一下。华都集团呢是1982年成立的北京市老牌国企了啊，然后经过咱们这个重组改制呢，就是现在的咱们这个首农集团了，被评为了北京名牌产品的称号，那也是被评为了呢我们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啊。我们呢也是始终坚持食品的安全、营养、新鲜、美味、方便的企业宗旨，也是给首都啊80多所高等院校、120多所中小学、100多个食堂单位呢提供了鸡肉产品。来吧，两位老师，咱们一起尝一尝。
0: 好，尝尝，尝尝。
2: 好好好。嘿，真地道。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先替你们尝一口啊。
0: 怎么样，阿姨？
2: 真不错，口感爽滑细嫩，酱香浓郁，
0: 是
2: 特别入味儿。咬下去一口，满嘴的肉汁的香味儿，回味无穷。
0: 哎呦，阿姨，您可别在这儿馋人了啊！您看孩子们口水都流出来了，这受不了，我也得来吃一个，我也尝一个，好不好？
2: 哇。
0: 这也太好吃了啊，
2: 是吧？
0: 您看一下啊，每一个鸡翅根儿那都是色泽红润、酱香浓郁啊，软烂入味儿，轻松脱骨了，下酒下饭，肉质从紧实到鲜嫩啊，真是口口不同，难怪这么多人都喜欢呢。所以我也得问问胡总了，怎么做的呀，这么好吃？
1: 这款酱骨鸡翅根儿啊，可是为咱们栏目的关注是专门特制的，
0: 是吧？
1: 别的地儿那可都没有，食材和工艺那可都不一般。所以啊，才能做出咱们这个味道鲜美，这个肉汁啊鲜嫩多汁，口感丰富，具有多层次的风味。先说食材啊，选用谷物饲养，是自然生长不催熟的这个白羽鸡啊，活鸡，新鲜宰杀分割的，自有农场全程可控的，18道检测建议啊，以严格的检测标准，不含抗生素也不含激素的，保证咱们吃下去每一口呢都是安心好品质。有无公害农场产品证书、无公害畜产品认证证书、3同出口产品证书，是出口级别的鸡肉食材。那这种食材的价格呢，在市面上是非常昂贵的。
2: 那这个美食真是太讲究了。鸡肉产品，不催熟，没有抗生素，还没有激素，真是不一般。要不说咱们国企有担当，做出的食品就是让人踏实放心。
1: 调料啊，都是咱们这个首农集团的供应链啊，品质好，价格有优势。酱卤料方啊，就是咱们这个古法配比，口味呢就是老北京喜欢这酱香口，好吃又解馋，营养丰富，好消化。这个鸡翅根的肉啊，它和其他部位呢也都不一样，它呢是具有维生素 A 和非常丰富的锌、铁等微量元素，像老人、孩子和年轻人呢都是可以放心吃的，对身体呢是完全没有负担的，对人体呢也有非常多的好处。常温保存呢也不会占冰箱的空间。铝箔袋包装啊，加热30秒就可以直接吃到嘴里了。家里聚餐或者外出游玩呢都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啊，咱们这个呢，不管您是说自己在家吃，还是说送礼啊，都是可以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2: 快给大家说一个合适的价格吧，我都等不及了。
0: 是，
1: 阿姨，我们华都食品呢是首农集团旗下的大品牌，价格肯定会让大家满意的。这批产品呢是给栏目组的观众们啊专属特供的，别的地儿那是买不到的。采用新鲜的鸡翅根酱卤的，味道呢是更鲜嫩爽滑。给大家的特惠组合啊是6袋酱卤鸡翅根，是不到200块钱，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是非常方便的。
2: 胡总啊，你家的酱卤鸡翅根的确是好吃过瘾，但是吧，你给出的组合袋数感觉就不那么过瘾了，吃几次就没了，我还想送点给亲戚朋友呢，多送2袋给大家多点福利呗。
0: 就是。
1: 行，阿姨，既然您张口了，这面子我得给啊。那咱就再加2袋啊。
0: 好，哎呦，
1: 升级成8袋。
0: 太好了。
2: 别介啊，8袋啊，凑9袋吧。长长久久。
0: 哎，好听好听啊。
1: 这种品质它至少40元一份啊。这要

0: 哎，您这是一块钱都不让我赚呢？哎，行吧，那今天我不赚钱了，然后给大伙儿九袋，咱拿回去吃九顿，肉厚骨头小，鲜嫩多汁，保证解馋又好吃。
1: 哎，胡总啊，我也想要个面子，你这样，你再多送我一袋。
2: 哎，这真不能送了啊，我这都赔钱了。你说，哎，你不让我赚钱，你也不能让我赔钱吧，是不是？
1: 我呢是给大家伙儿啊谋福利，对不对？借今天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啊，都是我们的铁粉儿、老朋友了。这个给我们的这些广大的铁粉儿啊、老朋友啊谋福利，哎，是厂家和栏目组的责任，咱也不能辜负对大家对我们的期望啊。哎，
3: 关键是我是赔钱太多了啊，就再送一袋，我这就十袋了。哎，你合着这么好的特供酱卤鸡翅根，你一袋
0: 朋友，我呢这个以后啊多给你对接一点大连锁餐饮企业，哎，他们的需求量大呀，钱啊你从他们那儿赚，行不行？
1: 好，那就冲你这句话啊，我今天我就再加一袋送了，哎呦，就当给交个朋友。哎
0: 呦，太好了，太好了。
1: 不到200块钱，十袋是给咱们栏目组观众特供的啊，好吃到舔手指的酱卤鸡翅根。那我仅限今天节目播出的前200组。
0: 行，没问题。
1: 如果卖完的话，咱们就恢复原价。哎呦，
0: 太棒了，好，太好了，太好了。哎呦，太棒了啊！你看看，国企大品牌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的酱卤鸡翅根儿。哎呦喂，这口感是细嫩爽滑，酱香浓郁，好吃入味儿。十袋还不到200元，限时限量，抢购尝鲜，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甄选不催熟、自然生长名贵白羽鸡，不含激素、不含抗生素的酱卤。鸡翅根尝鲜了，国企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抢！18道严格检测，出口级别的放心食材，营养丰富，酱香浓郁，口感爽滑，细嫩多汁，软烂脱骨，开袋即食，好吃解馋，送人有面。华都酱卤鸡翅根限时抢购10大袋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你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胡总，你们华都集团的手伸的真是太长了，一个养殖企业，一个做鸡肉全产业链保障供应的实力国企，现在做熟食了，把新鲜的尖货鸡翅根自己留出来做酱卤鸡翅根熟食，成本又比别人低，品质又比别人好，那叫别的企业怎么干呢？有了你们的鸡产品熟食，爱吃鸡肉的人谁还买别的牌子？
1: 阿姨，我们呢也是遵循首农集团呢对华都的这个规划，在鸡肉的领域呢去做专做深。这个做熟了的酱卤鸡翅根呢，一根算下来才3块多块钱、根本就没想赚大家的钱，就这个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肉，肉质紧实，一点也不柴。呀，这好吃到连骨头都不想剩。而且啊，今天呢，这个是给咱们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今天碰上实惠了啊，大家赶紧出手抢一组。这个常温保存也不占你冰箱的地方，你啥时候馋了呀，开袋凉吃热吃呀都很过瘾，还可以搭配土豆啊、丝瓜、萝卜，在家呀就能做炖菜，随手啊就能做大餐，干净卫生，营养丰富。我们华都生产鸡肉理念呢，是给生活做减法，是对身体啊最好的报答。
2: 说到这儿呢，我还是挺有感触的。很多时候啊，我们经常说孝敬老人，对吧？关爱自己，关心家人。我觉得其实挺简单的。就是什么呢？关注一下咱家人啊吃的每一顿饭，
0: 是
2: 每一道菜。
0: 对，
2: 其实酱卤鸡翅根啊，经常吃，对不对？不是啊，咱们花不起这个钱，其实就是舍不得钱。
0: 对。
2: 但是对于全家人的健康啊，我觉得这点钱算什么呢？对吧？这个问题啊，真的值得咱们认真思考一下。
0: 王乾，我听你这么一说呀，我也想明白了，
2: 是吧？
0: 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

0: 姐姐们，咱们都到这岁数了，有啥想不明白的呀？
1: 是，
0: 华都食品是国企大品牌，专门做高端鸡肉产业链的，给咱们特制的好东西，大家赶紧买一组，无论是孩子、老人、年轻人，都可以放心吃，营养美味，没负担。
2: 甄选不催熟、自然生长名贵白羽鸡，不含激素、不含抗生素的酱卤鸡翅根，尝鲜了！国企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抢！18道严格检测、出口级别的放心食材，营养丰富、酱香浓郁、口感爽滑、细嫩多汁、软烂脱骨，开袋即食，好吃解馋，送人有面。华都酱卤鸡翅根限时抢购10大袋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你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

0: 好了，那么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其实特别感谢华都食品能够特供这款好产品，特别适合于老人跟孩子，
1: 哎，
0: 因为呢它是软烂脱骨，酱香浓郁，并且还特别的入味，
2: 确实不错，配料表非常清爽，
0: 哎，
2: 没有乱七八糟的各种剂。我就怕食品配料表密密麻麻写好多行，真不敢吃啊。
0: 是
2: 这个华都的品牌也不错，我今天买了两组，一组给家里，一组给亲戚朋友分点，大家要是感觉好的话，吃完了我再买。胡总啊，
1: 哎，
2: 你保证供应，不能断货哟。
1: 阿姨，这断不断货啊，我真的不能给您保证。
2: 哟，
1: 但是这批货啊，咱们是特价特供。
0: 嗯，
1: 那你说我们工厂也不能一直赔本赚吆喝，但是品质和服务啊，我向大家保证。
0: 嗯，
1: 保证呢，您买到的每一袋的酱卤鸡翅根都是华都自有农场自然生长的不催熟的白羽鸡，活鸡新鲜宰杀的，18道检测检疫，不含抗生素，不含激素。那如果说您买回家有任何的这个售后问题，或者说是您不满意的地方，那您可以第一时间给栏目组打电话，我们工厂呢会有专人来解决您的售后问题。我想再给大家说一句，首农品牌华都食品，不讲故事，只讲味道，爱上这个味道只需3秒。为啥这么说？因为这个酱卤鸡翅根啊，只要你吃到嘴里，你的味蕾啊就沦陷了。这个味道你压根儿没吃过，你根本不知道它有多香。
0: 哎呦，不行了不行了啊，我也得买两组。怪不得说人家胡总能当销售经理呢，是吧？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现在不买等会儿没了，我得后悔。甄选不催熟自然生长名贵白羽鸡，不含激素不含抗生素的酱卤鸡翅根尝鲜了，国企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抢。18道严格检测，出口级别的放心食材，营养丰富，酱香浓郁，口感爽滑，细嫩多汁，软烂脱骨，开袋即食，好吃解馋，送人有面。华都酱卤鸡翅根限时抢购10大袋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你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3: 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2: 是，
3: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一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批发价啊，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跟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合着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1: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啊，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3: 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2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
1: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您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你

0: 烧的更旺点儿。
1: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儿啊。
2: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的旺点儿。
0: 哎，
2: 多加点儿，多给几袋。
0: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本冲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两袋。
2: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两袋啊，一共是20袋了
0: 啊，4块多一袋。
2: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哎、
0: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2: 行，
0: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2: 行，咱这就干。哎、
0: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再多送上2袋啊？
1: 是
0: 吧？
1: 是啊、
0: 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2袋啊！
1: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我说的是一人多送2袋，是吧？你
2: 对，一人多送2袋。哎，
1: 你这给我挖坑呢，这再多送2袋不就4袋了吗？
0: 对呀、
1: 啊。我真送不起了呀。
0: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一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2: 对，
0: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了的3块多钱一袋了、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1: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2: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0: 哎，
2: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还给您了补贴，这可没有几回。
1: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就25袋，不到100块钱。
0: 哎呀，
2: 太好了，谢谢王总，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
1: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大伙赶紧抢
0: 啊，
1: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2: 行。
0: 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儿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大伙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这心里肯定美。
2: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心里肯定也不适应，该骂我了。
1: 您呀、啊、就尽管啊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2: 见您吉言了，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0: 这个呀也推动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1: 对
0: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1: 对，
0: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儿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呀、啊、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1: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0: 对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倒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从头到尾啊，您不用切一刀，你也不用撕，你也不用掰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儿，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份儿，我跟你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素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这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下单吧。

0: 福建漳州洁净的海域，冷暖交汇，水质优良，这里的对虾进食充足，鲜嫩肥美的大虾捕捞上岸后火速低温锁鲜，再经独家低温脱水工艺做成酥脆不腻、肉质紧实弹嫩的酥香一口虾，不用剥壳，不用吐渣，一口一个，这就是今天的宝藏零食香酥一口虾。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福建漳州的香酥一口虾，哎，今儿啊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一大袋里边啊有好多小袋呢，您看看啊，这每一个小袋里边啊就是两只大虾，您啊就这么吃，哎，一口一只虾，嗯，这皮啊都是那种酥香的，哎呀，这种鲜甜的感觉啊太美妙了，
2: 真酥啊，这虾呀不咸也不腥，虾肉紧实还有嚼劲儿，
1: 对，
2: 越嚼越香。
1: 这个香酥一口虾呀现在是一很火的海鲜类休闲食品，而且啊人家是首次来北京做推广活动，哎，就选到咱们栏目组了，哎，今天啊更有大优惠啊给大家了，来，今天啊请到的是厂家的李经理来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呢香酥一口虾用的是我们首创的低油少盐的低温脱水工艺，能够更好的锁住大虾的营养和鲜味，不像传统啊高温烤制那样容易流失营养，还得靠多加盐或者防腐剂来保存，它呢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常温啊就能保存，也不用放在冰箱里，您看啊我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连个化学名都没有，
2: 还真是的，我就怕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1: 对，
2: 你说孩子吃了吧我也不放心，这个配料表啊真是干干净净的，这我啊就踏实了。
3: 我们这个呀是咸水虾，不用那些添加剂调啊就能好吃，它主要是生长在盐度为1/1025左右的天然水域，在高盐度海水中锻炼成，
1: 不行啊，你看高钙高营养，大家呀、全家老小都适合吃它，哎，要是全家人一起吃您看

0: 没错，还真是。
1: 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1: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3: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呀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3: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3: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3: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3: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3: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3: 这要再别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3: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那我们生活频道现在以及往期的节目在那儿您都能找得着。
1: 患者杨女士今年69岁，半个月前老人突然出现畏寒高烧的症状，同时还伴随着全身酸痛、剧烈头痛、反复呕吐等不适。在当地医院多次输液治疗后，老人病情丝毫没有好转，家属赶忙将老人转到安医大一附院北区救治。
2: 他首先他是一个高热，然后一个头痛，另外一个对于我们这样的发热病人，我们首先要考虑他感染的部位在哪，所以我们给他完善了肺部 CT， 肺部感染是明确的，然后一个高热，就是我们接下来就会寻找这个病原菌是什么。
1: 在详细询问病史时，医生捕捉到了关键线索。一个月前，老人家里新买了一只鹦鹉，平日里经常和鹦鹉亲密接触。
2: 所以我们就问到一个关键的线索，他说他一个月之前在买了一个鹦鹉作为一个宠物给他孙子玩，然后我们抓住了这个流行病学史，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可能是鹦鹉人，因为我们以前也救治过这样的一个病人。
1: 经检测，医生最终明确致病元凶正是鹦鹉热衣原体。据了解，杨女士本身患有糖尿病，自身免疫力偏低，鹦鹉热衣原体侵入体内后快速扩散，引发了严重的肺部感染和全身炎症反应。
2: 治疗以后很快体温就正常了，病人大概病程4天嘛，然后体温就完全正常了，食欲也回来了。
1: 在此医生也提醒广大市民，如果接触鸟类后出现不明原因的高烧、乏力、咳嗽等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生鸟类接触史，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避免延误病情。

0: 们满意吗？
1: 生活这一刻，天天来帮忙。
2: 上午十点，劲松双井商圈的外卖订单可以接单了。和其他骑手不同，赵占稳不需要提前一小时长途赶路，从租住的公寓下楼即可开始工作。这是他来北京打拼多年最惊喜的改变。
3: 你现在十点多了，也快上线了。在因为在我们的范围以内，我早上起来就可以接，这确实很方便。
4: 美团十五还要多久啊？
5: 一分钟。
4: 好的。
2: 四年以前，赵占稳的生活完全是另一种状态。他经营着一家废品加工厂，生意失败后，他背负了债务，独自来北京靠跑外卖养家。
3: 做生意失败了，去武广欠银行欠个信用卡，我都欠了60万了，不能，我不能，我今年43，我不能背着这个债一直过一生一辈子，就这么个情况。那你家里还有孩子要养，我们有个强制下线，一到疲劳值一达到顶峰了，他系统就不给你。就跟你强制让你不让你干了，他是这么个例子。我有好多次都是强制给我下线了。
2: 一直以来，高强度的连轴转、远距离走街串巷的奔波，让赵占稳常年缺位家庭，孩子无人看管，学业早早中断，这成了他最大的心结。深知空谈教育无用，赵占稳选择以身作则，陪伴孩子。儿子18岁后，他让孩子来到北京，跟着自己一起跑外卖，也成了一名外卖小哥，在风雨奔波里学会了担当。
3: 早上我就是强制我什么时候上班，他什么时候上班，完了我什么时候吃饭，他跟着我。我自己买了个二手的，我给他买的都是新的，给他花了不到5000块钱给他买的。我的寓意就是让他有个好的开始呗，这种心情我希望他能体会到。
2: 为了省钱，父子俩租住在远离商圈的城郊合租房，单程通勤10几公里，风吹日晒不说，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在通勤路上，居住环境还拥挤杂乱，
3: 有什么样人都有，卫生条件太次，知道吗？
2: 今年情况有了新转机，在了解到北京对新就业群体可提供保障性租赁公寓后，赵占稳按照步骤成功申请到了劲松奇乐公寓的新就业群体保障床位，月租1000元，水电网全免，紧邻商圈，安全整洁与 USB 安全供电，父子俩住上下铺，彻底告别偏远奔波的居所，总算在北京有了一个安稳的小家。
3: 环境最起码给我们有洗衣机啊，因为这环境好，给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
2: 一间小屋，一张床位，安放的不仅是奔波疲惫的身躯，更是普通人咬牙坚持的希望与底气。父亲的辛苦

0: 与坚韧，孩子全都看在眼里，并肩跑单的日子也让父子隔阂慢慢消融。
1: 你眼中看到的爸爸是什么样子的？
2: 努力啊，为给家拼搏，然后勇敢坚强的。
3: 你要说你学习更好更进步，那不更好吗？但是你要平凡，爸爸也开心，只要你平安，对吧？爸爸也很高兴。所以说这是你看，在爸爸让你来，爸爸能，其实你现在在爸爸身边吧，爸爸也挺开心的。
0: 白天奔波于城市街巷间，晚上回到整洁舒心的公寓，赵占稳父子悄然而至的暖心变迁，正是北京这座城市给予无数新就业群体最朴素最真切的城市温度。记者深入双井、劲松等商圈街头实地走访，梳理出外卖骑手当下两种主流租房选择。第一种，以拉长通勤路程牺牲休息时间换取更低房租。
4: 我骑车上下班骑10公里。
5: 我住的地儿就是简单的，就是晚上找个住宿的地儿睡个觉，白天几乎6点多钟起来就开始跑单。
0: 住处距离远，虽然房租稍低，但很影响接单效率。
6: 你住得远的话，每天你跑上来就会错过一些午高峰啊什么的，那派单可能会没那么好。
0: 另一部分骑手为抢抓订单，选择了商圈附近的合租民房。虽然缩短了通勤时间，但租金普遍偏高，房屋设施简陋，还有撕拉电线、房源不合规等安全隐患。
4: 要不然就是那种隔断的单间形式那种，然后跟朋友一起合租的，要不然就是那种两室一厅改的，人多的话这个卫生还是不好把控的。
1: 一个月在这个住房上开销大概多少钱
7: 啊？俩人1600多。
0: 一边是长距离租房耗时长影响接单，一边是就近合租成本高生活品质没保障，骑手安居陷入两难。在外卖小哥心中，最理想的房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8: 因为工作是有区域的嘛，就是我们这个刚好在工作区域里边，
1: 就比如说离商圈近一些，
8: 对，出门就可以工作，
9: 工作上比较方便嘛。我们在宿舍就能接单，
10: 有空调啊，得朝阳嘛，住宿环境得稍微得说得上去啊。
0: 针对这一现实痛点，朝阳区近年积极推进新就业群体保障性租赁公寓建设，保障公寓大多选址劲松、双井、18里店等骑手聚集的核心商圈，进门有智能门锁，24小时热水不间断，水电网全部免费，共享洗衣房解决了大件衣物的清洗难题。这些看似基础的条件，恰恰是很多在外租房的新就业群体不敢奢求的。
11: 非常方便，这环境也好，价格也非常非常能接受。
12: 然后在这住的非常温暖温馨，我们楼下就是商圈，然后我们骑车要到合生汇的话大概是6到7分钟。
0: 硬件只是底子，细致才是温度。房间内为女性入住者准备的梳妆台，是对新就业群体结构变化的敏锐洞察。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快递外卖行业，她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张床，更是一份被尊重的体面和私密。
13: 那一个宿舍就是摆了几张床，然后洗的也就是大概公共的，男女都一样公共的那种。就来到这儿之后，我没想到这儿能这么好，就是隐私也很好，然后有隔间嘛。
0: 住得下是起点，让新就业群体融得进才是目标。各大暖心公寓常态化开设了电工、短视频剪辑等免费技能培训，骑手足不出小区就能报名选课，拓宽就业渠道。
14: 就是在北京这边信用感比较高嘛，顾客也比较相对来说有礼貌，就算那些大的小区不能骑车进入，他们也是可以给你提供小推车，或者说那种自行车你也能用。
0: 骑手大多集中在20-30岁，正是谈恋爱筹备成家的年纪。从一张床位到独立一间房，这是大批青年新就业群体共同的期盼。
15: 你肯定是也要考虑到结婚啊，谈恋爱生孩子，就是肯定是要住单间的嘛，不可能是去住混住的那个宿舍。你一个人倒无所谓，其实住宿舍条件也挺好的。
0: 根据新就业群体的实际需求，今年朝阳区将新增7000张床位、300间独立单间房源，年底实现有条件街道、重点乡镇全覆盖。
4: 它是个小程序，也不用下载，方便很多。
16: 然后就是你想到哪一个区域它都可以有这个相对应的这个房子，
4: 选择离咱们最近的这个。
0: 尽管如此，一床难求还是不少新业态从业者的真实痛点。优质床位资源紧张，申领需要排队等候，租房难问题凸显。为破解房源紧俏、线上申领信息不对称的难题，朝阳区创新服务模式，在探索构建一张床、一间房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的基础上，特别推出线下选房团特色举措，看准报名即可入住。
17: 对这种一些合规的房源、合适的房源进行展示，方便这些骑手啊、外卖群体啊。线下呢，我们就是组织了多轮次的这种线下选房看房，了解他们的需求。
0: 从简化申领房源流程的基础上，朝阳区还针对性推出专属惠民帮扶政策，精准破解从业者来京初期的居住压力，
18: 能让他们后顾无忧。他们住进来的时候，有的小哥可能刚来北京啊，身上的这个资金也不多，然后还要再去这个先去跑外卖，可能开始挣不了多少钱，所以可以给他们先住后付的这个政策。干两天觉得不适合，那也可以不给啊，就给他们一个这种特别人性的一个政策关怀。
0: 便捷申领、暖心兜底的背后，是友好之城源源不断的房源扩容支撑。目前，朝阳区通过国企投资运维、街乡主导建设、社会单位运营三种模式相互补充，全方位扩展保障性安居房源供给。国企投建运维模式主打规模化、标准化安居项目，月租低廉，水电网全免，但大多位置偏远离商圈。街乡主导改造模式主打小而精、近通勤，实现出门即上岗、就近能安居，但体量有限、房源紧张。社会单位运营模式主打高品质精细化，依托闲置民宿、存量楼宇升级改造，房源户型丰富，居住品质高，但租住单价相较另外两类偏高。
19: 无论是在新房供应还是存量房的保障上，都应该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从新房来看呢，我们可以从供地上安排相应的制度，加大一间房的供应力度。从存量房改造来看呢，我们从低效利用的厂房、商办类都可以加大一间房的供应力度。未来呢，北京市会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力度，也会调整一张床一间房的结构，使它供应更合理，让他们住得更舒适、更舒心、更安心，也更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北京市服务和城市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0: 记者了解到，朝阳区共有15个专门面向新就业群体的居住项目，已落地超10000张保障性床位。到2026年底，力争在每个有条件的街道和重点乡建成至少一个暖居育家项目。从朝阳区向整个北京延伸，截至目前，包括中央企业、市区属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投资机构在内的多方力量，均已参与到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建设中来。全市已累计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42万余套间。未来，北京将持续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让每一位平凡奋斗者都能在城市中找到归属感，真正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转变，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温暖而坚实的力量。
20: 接下来的节目依旧精彩，话不多说了，咱接着往下看。
21: 当清晨的浮光漫过石经山上的藏经洞时，王小宁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2: 您知道我们为什么叫云居寺呢？在这个《地经景物略》和《白寨山志》上都有记载，我们这儿是寺在云表，紧通鸟道，常有白云在其间萦绕，故曰云居寺。今年6月9号入选了房山石经嘛，入选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我们作为档案的价值体现出来了，在经里面，天文、地理、历史、医药学，它都包括。您包括我们石经，还有215部中药。您看到这口锅，它的年代上有记载。您看说了，大清乾隆11年，孟夏节日成灶，这当然是舍粥用的。
23: 这是毗卢殿，这里边有毗卢佛。
24: 您怎么对这个这么感兴趣？
22: 啊，我是这儿的讲解员。
24: 您哪年来的？
22: 2000年，我来了25年了。 所以就是对这些了解的比较多一点。
2: 对，
22: 您看这块碑，这块碑呢是忽必烈下的一道白

0: 画圣旨碑。您看他开头，我给您读一下，他说：“长生天的气力里，大福音互助里，皇帝圣旨里。”
1: 很多人啊，就是他可能自己来，然后呢不愿意去请讲解员，自己去看，然后有的时候会碰上他对这块碑特别感兴趣，然后你会看着他一直在看着那块碑，一直在看内容，就是有欲望上去跟他分享一下这块碑的内容，我们的这个重要性是什么，它的珍贵价值在哪儿，就是特别爱干这件事儿。
2: 云居寺有77座外露的碑碣及古塔，有着碑海塔林之称。王小宁熟悉每一块碑碣的位置和内容。
0: 最珍贵的一块碑其实就是旁边那块碑，叫千人一回碑。您听名字记着，结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他们结成议会组织来支持刻经，来支持建寺。
1: 这是我们进寺之后啊，首先要看到的这两块都是清朝的记事碑。比如说它上面记载了，房山县治之西南有山，曰梭体，以草名也，曰香树，以树名也，曰石经，以经名也。这嘉靖皇帝来过云居寺3次，就是我们这儿呢能看到哈两首诗再游云居寺。您看当时说云居寺叫西域寺，看西域花宫曾住间，重来又至暮春天。其实您别看我现在都会，是最早的时候是因为被游客问住过。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位客人跟我说，说咱俩比比吧。我说你要比什么呢？他说咱俩比背压经塔碑文吧。当时您我就懵了，就愣了，因为我当时只是知道一些基础的知识。但是我说您明天来，我说明天我肯定给您背下来。然后那天晚上我就一直在背那个碑文，我不管客人来不来，但是我要会。所以就现在导致了我一个习惯，就是我看到任何碑的主要内容我都要背下来。一个游客看到很多落叶就让我作诗，从那之后就努力地学习一些其他相关的知识，就不只是云居寺文物的知识，包括一些文学的、文化的、历史的知识来丰实自己，其实对我就是一个激励啊。
2: 从那以后，王小宁便手不释卷，他意识到好的讲解员不仅要懂文物本身，更要做博古通今的杂学家。
1: 我每一次搬家其实最发愁的就是我的书放在哪儿，有没有地方放，就是书很多啊。比如说我们有云居寺春秋，还有佛教常识，还有一些文物的书，书非常多。想到了一个点，然后我就特别想去把它研究透。昨天半夜醒了也是，然后我就想起了一个问题，我们辽代一块碑里面有一个御制序，就是皇帝制的序，但是那个序吧跟那个经名又对不上，然后半夜又查了半天，就是想起来就是可能无意中想起一个点，就想去学啊，想去把它查出来。
2: 云居寺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收藏了明代刻印本和手抄本的纸经20000多卷，历经多个历史时期。僧人手工錾刻的石经1.4万余块，始刻于清雍正11年的木经7000多块。
3: 这些那个木板都是黑色的呢？
0: 因为这些木板呢都是清代的一些原版，然后几百年呢经过几次印刷，所以它的墨呢全部渍进去了。所以您看到实际上虽然它看起来就是很黑，但实际上它的原碑是一些梨木、紫檀木、枣木等等。明代不管是佛经还是文章都是竖着从右到左，但是这个呢却是横着从左到右。专家考证，这是中国第一卷横版汉文印刷品，第一卷藏汉合璧印刷品。
1: 其实我们每天都去讲这些文物，就是大家呢可能就特别熟了。有的时候您看我讲到那儿，我不看我都知道哪个东西在哪儿，然后我走几步能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因为云居寺有很多回头客，然后他们来到这儿之后呢，每次讲的我们不能一样嘛。
2: 王小宁接待过的游客中最多的来过11次。为了让回头客有新收获，只要没有讲解任务，王小宁就重新回到寺里，像侦探一样挖掘新线索。
4: 小宁干什么去？
5: 我刚吃完饭去溜达溜达。
4: 注意下边，雪太滑。
5: 哎，谢谢您。

0: 天无意中也是走到这儿啊，看到了这个音室，我一查才发现原来这是古代的一种反切的一种注音方法，因为古代它有直音法、读弱法，有很多的不同的注音方法，但这种注音方法流传的还是比较广的。你比如说它上面呢，就上面写的是音室，比如说焦柱吧，焦呢是资消且，柱呢是朱树且。您知道反切的注音方法是两个字给一个字注音，第一个字呢取声，第二个字取韵啊，比如说朱取朱的这个声母之，树的韵母物，您看连起来之无柱就是柱。焦柱是什么意思呢？焦柱为焦灼灯柱，也就是烧焦的灯芯儿。所以从这儿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字怎么读，然后它的意思是什么。
1: 弄通一件文物的这个内涵之后，我就觉得确实很兴奋，然后也很有成就感，就特别期待着能够来一堆游客，然后我去给他讲。游客来了之后，就是带他进门，恨不得马上走到那个地方，然后去给他去讲。然后我最大的愿望，或者是最高兴听到他们说的，就是小王，你这次讲的跟上次又不一样。这是当时呢，就是这个经啊，就跟咱家书一样，时间长了它板结了，
2: 嗯，
1: 啊，然后有时候可能随时腐烂，然后随时呢可能就会断裂，那怎么办呢？经过专家反复论证之后呢，他们用水浸法。您看，实际上它是泡在温水里了，然后这样泡开一页呢，接一页，泡开一页接一页，接158页的书就接了十几天，将近半个多月。其实您可以想象，它的后期还要修，还要补，还要成书，是非常难的。但有很多人就问说，这个纸宣纸它上面有墨，放在水里，这个墨会不会化了呀？其实您知道，咱们中国宣纸有一个特性叫浸染性，俗话说水走墨流，嗯，它是可以更好的保留。其实他们修这个，我当时印象当中，我就觉得修这些文物肯定用特别高大上的那些工具，其实它的工具特别简陋，应该小剪子，然后铅笔、尺子，就那个小竹签都他们自己做的。我觉得真的用这么简单的工具把这些文物，你看从不管是动物损害呀、修复前后水渍啊，都能够修复到更有活性，让我们后代能够更好的给它保存下去，这是非常不容易。2019年到2021年3年，你像我们的纸经呢修了468卷，木经呢修了500块，就是咱们这些文物呢能够更好的去保护去传承下去，让他们了解到我们这个古籍修复的不容易，文物之所以能够传承，实际上还有很多人在默默地做着贡献。其实我觉得自己就是文物的传声人，通过自己的讲解呢，让大家了解文物的前世今生，了解文物的重要价值，文物背后的故事，它的历史意义，

0: 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不知道给您介绍的这些小常识您都掌握了没有呢？希望这些小小的生活智慧能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些便利。我是汪洋，下一期生活特工咱接着聊。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十五五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0: 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000-5000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

0: 像你家做菜哈，就让我家嫂子就是说多呛点生姜，就有效果了。哦，做菜的时候呛锅的时候姜多切一点，它就有效果了。那干姜呢，因为它是比较干嘛哈，就是说可以做成饮片的。其实就是跟我们生活当中葱姜蒜的姜就可以了。那最后这个是炒麦芽，麦芽呢它就是有健脾胃的作用，消食的作用。这姐姐说胀是不是啊？那你有的时候可能就消化不太好，胃酸分泌少一点了，那你像麦芽这些，它就有消胀的作用。
1: 它其实就是有帮助消化的作用，所以你这几味药，你看又很简单，也不贵啊，然后泡水喝，就是当代茶饮，这样子的话，哎，就可以养你的脾胃了。
2: 我们看一下啊，每一味药用多少已经列出来了，人参是3克，大枣3枚，干姜2片，炒麦芽是8克，泡水喝就可以。
0: 对，可以。
1: 啊，
0: 每天是一杯还是就可以拿它当水就一直喝也行？
2: 这个呢，比如说要是正常像。
1: 徐叔叔这样哈，就是说你这比较寒凉的呢，你就可以一直喝。你要别的人呢，就普通的人呢，就是说哈，喝个1次2次就行了。所以大家如果说还想了解其他的代茶饮的方法，或者说你想知道平时啊，我有一些小症状，应该怎么去缓解，现在呢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家庭来详细的了解。我们在直播间啊，也有很多康宝宝提出了问题，比如说有位呢，哎，问的问题跟我一样，人参吃了会上火吗？刚才其实英哲已经解答了啊。还有一位提到说天冷了，开始肚子特别怕。
0: 早晨拉肚子，这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厨房里面有花椒，是吧？大家可以花椒煮点水喝，或者说把花椒哈，把它这个碾碎了以后，放在这个肚脐眼里面，就神阙穴里面也行。
1: 哦，还有位康宝宝啊提到说胃胀便秘可以治吗？
0: 有个阿姨也是这个60-70岁了，她便秘40多年，我一个礼拜用药和埋线下去以后，她就。 好了很多，他以前每天都用开塞露，不用开塞露他便不下来，胃脘下就是小肠嘛，实在只能小肠，就到大肠，是不是啊？所以其实胃肠是可以通治的，因是气血疗法哈，我们提出我们叫因是脾胃派，我们就提出来肝脾胃通治。那么这个像我们肠道疾病啊，也是非常擅长。
1: 针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讲，我们就是想让我们的肠道更轻松，或者说让我们这个排便的时候更顺畅哈。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秋季养胃，常吃应季素3宝，补虚。
0: 健脾胃，
2: 秋天到了哈，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哈，再吃点这个美食，同时呢，对这个肠胃呢，还有点这个保健的作用。
1: 哦，
2: 做汤喝特别好。
1: 哦，
0: 这个莲藕呢，确实它有健脾胃的作用。
1: 好像都润肠这些个哈。
0: 对，尤其红薯最明显，它里面这个纤维素含量很高，所以说它就会这个，比如像便秘呢患者啊，它就效果就比较好。山药呢，就是其实它更倾向于中药啊。
1: 就是补脾胃的这个一味中药，像这阿姨啊什么之类，可以炒着吃，做炖汤啊什么都可以哈。今天应主人是给我们推荐了这速三宝啊，是比较适合秋季我们来调理脾胃的。当然，如果说您出现了特别明显的这种不适症状，还是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哈，去详细的诊治，综合的治疗。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应是气血的这个方法，那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哈，咱们跟专家再次详细的交流一下。
3: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1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 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皮卡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你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八咨询详情。9月9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八咨询详情。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5: 小朋友叫纯阳之体，它纯阳之体就是一团火。 我们当医生的不能把这团火给压下去，它得靠着这团火呢来生长发育。
1: 食欲差、睡不安、长个慢、发育缓，专家教您通过手诊

0: 初步判断孩子是否发育迟缓。
1: 还有的小朋友手跟小包子似的，也有脂肪肝，也有糖尿病。
2: 关阿姨就问您一句，苦吗？
3: 不光不苦，而且还没有什么味儿，什么味儿都没有，
1: 淡淡的，
2: 便宜也。就是用的药都是甜的，甜口的。
0: 精准用药，孩子少吃苦。全员专家京城第二代小儿培，为您解决孩子生长发育难题。
1: 他们说有病去找大培，二培也可以。再找不着他们，找小培，那就是我。70多岁，现在还是小培呢。
0: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特邀京城第二代小儿培承袭温病学派，用祖传绝招助家长抓住孩子黄金发育期。
4: 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酥米猪猪肉丸，这外壳呢是焦香酥脆的米香，里面的肉丸呢可不一般，更加的油润，而且呢还是多汁不柴的口感，另外呢还有满满的胶质，非常的美味啊。那问问马老师，看来咱们今天的肉丸呢很有玄机，对不对？
5: 是的，因为今天咱们这个肉丸啊是猪猪组合，不光光是有咱们平时常见的猪肉馅，还有啊另外一种猪的一种食材，而且呢它的一个搭配啊，对于咱们今天保护软骨是非常有用的。我们知道啊，猪肉呢它是富含优质蛋白质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软骨因为它缺乏神经还有血管，它自我修复的能力是有限的，而蛋白质呢作为重要的一个修复原料，本身啊发挥重要的作用。猪的这另外一个部分所含的营养素啊，就叫牛酸软骨素。很多叔叔阿姨们都知道啊，听说过这个牛酸软骨素。那牛酸软骨素呢不仅仅是说像改善骨关节炎一些症状呀，改善骨密度呀，那此外呢它还是能够去促进咱们这种软骨形成细胞增殖的，所以说对于咱们保护软骨带来了猪猪组合。
6: 做好这道菜里边有三锁，要锁什么呢？第一呢要锁糯米的香啊，那第二呢要锁肉汁的鲜，那第三呢就是要锁住这个外壳的脆。
7: 其实肉馅呢咱给它放到碗里，首先要给到一点点的这个一些的藕丁或者是马蹄丁都可以，
4: 这样就有爆汁的口感了。
7: 对的，那给到一些藕丁之后呢，我们开始来进行加一些的这个葱姜料酒，
4: 调味方面更加的简单一点。
7: 对，要简单一点。生抽呢，其实哈，我们给到一个提鲜，给到一个提底味，就啊完全没有问题。再给到一颗的蛋清，好，然后呢，我们再给到一些的水淀粉。来，你看这个水淀粉啊，成一个基本上这种自然流体的一个状态哈，稍微的粘稠一点。
4: 看到这个水淀粉是那种很粘稠的，
7: 对的。
4: 是不是这也是这个锁汁的一个关键呢？
7: 是这样的，快速来搅动，给它上劲儿就可以了。
4: 好，
7: 好，上完劲儿之后呢，其实这个看起来就比较的紧实了，就可以做成丸啊，可以做成饼啊，都是可以的。
4: 没错，
7: 今天猪猪组合的另外一个猪肉的食材呢，把它请出来，加入进来进行搅拌。
4: 这个顾大厨手里现在拿的这个食材，就是可以保护我们这个关节的一个好食材啊。
7: 大家能看得出是啥来吗？
4: 有点像那个肉皮冻。哎，
7: 有点像，但肯定不是了啊，肯定不是。
4: 不是肉皮冻，
7: 肯定不是。对，增加了整个肉馅的一个什么呀？胶质感，
4: 营养和这个美味都在线。
7: 对的，对的。好，咱给它搁进来，然后呢就开始来继续搅拌，
4: 充分的融合了。
7: 对，糯米呢，刚才我提到了有一个锁香，那如何锁香呢？来看一下我手里提前泡了5小时的糯米的状态。
4: 对，这个颜色就不一样，一般那个是白色 的，这个怎么是这种颜色呢？
7: 对，一般的都是来清水来浸泡，
4: 没错，
7: 对不对？那今天呢，我在浸泡的之前呢，我就做了一些处理，那就是给到了一些的料酒，还给到了一些生抽，基本味儿的一个加持，另外呢也能够很好的锁住糯米的香。所以这一点呢其实很简单，但是呢在这道菜当中的味道香气来说的话是很有用的。我们给这个肉馅啊给它团成丸子，每一颗啊都均匀的蘸上这个糯米，做的时候呢尽量的呢给它压实。对，那我们蒸制的这个时间哈，一定是事先要把温度烧起来。
4: 好，那我们入锅以后大概要蒸制多长时间呢？
7: 入锅之后我们转成一个中大火啊，然后呢我们蒸制最多10分钟就可以了。
4: 在蒸制的时候，我还想问问顾大厨，怎么能够让我们今天这道菜肴更加有风味呢？
7: 肉丸做好以后呢，它味道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爽一些的，但是让它复合味更浓呢，我们调一个简单的一个料汁就可以了。这个料汁呢其实也是奉俭由人啊，今天我调一个比较清爽一点的，那如果是口味重点的一些朋友们呢，可以放一点辣的一些调味汁也可以。那我这个就

0: 就比较简单了，我们给到一个三勺的料酒，
1: 三勺的料酒，
0: 对，然后呢，我们就给到一个，一尺半的一个生抽，给到一点的胡椒粉，增加一点复合型的辛辣的味道，然后呢，稍微的再补到一点点的水，再给到一点的这个黄彩椒粒啊。绿彩椒啊，还有红椒啊等等，这些放进来
1: 增加颜色。
0: 对，还可以再给到一点的香葱。好，那我们这个汁水就算是调整完毕了。
1: 哦，
0: 刚才我说
1: 非常家常，非常简单。
0: 对的，如果是喜欢一些重口味的，可以给到一些小米辣，给到一些蒜，来去进一步的来增香，也都是可以的。那这个地方呢，还是依照你个人的口味就可以了。
1: 好，那我看到了，咱们现在肉丸呢已经蒸制了有10分钟的时间了。
0: 对的，来，我们看一下哈，
1: 看一下，
0: 你看。这种弹度，哎，这种质感是非常的诱人的，
1: 对，粒粒饱满啊。
0: 然后把它放到锅里来，保持一个小火就可以哈。
1: 蒸制以后啊，它的口感是那种软糯的，特别适合家里的这个老人。那另外呢，我们经过这个煎制以后啊，焦香的，金黄诱人的，特别适合这个家里面的这年轻朋友啊。
0: 没错。
1: 所以呢，各有各的风味。
0: 好了，我们经过一个简单煎制以后，大家看一下啊，表面是不是起了一些焦壳？所以说这个锁脆的这个环节，也就是煎制的这个环节啊，一定是油脂不要太多，然后呢，充分的让这个表面的糯米呢，出现这种类似于锅巴的那种口感、
1: 哦、
0: 啊，这就是我说的锁脆了。
1: 嗯，就是少给一点底油，
0: 嗯，
1: 然后煎出这种金黄诱人的小焦壳。
0: 那煎到两面啊都是出现这种焦壳以后，我们刚才调的这一碗清爽的料汁啊，就可以把它入锅了。入锅的时候啊，这里还有个小小的一个技巧，那就是一次性快速的倒入。
1: 哇，快速烹汁。
0: 对，
1: 嗯，
0: 好，简单的晃一晃勺，然后呢，大家看一下啊，我把它翻过来，好，快速的吸入汁儿。
1: 哦，
0: 什么叫快速呢？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调的这个汁水的比例啊，是刚刚好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出锅的时候呢，就没有多余的汤汁了，好像是有点像香煎菜肴的一种烹制方法。哎，你看汤锅里几乎是没有汁水了。
1: 对，我感觉这一道肉丸呢、嗯、它的滋味呢会非常的醇香啊。
0: 对的，
1: 非常的浓郁。
0: 嗯，对的，你看是不是刚才那些汁水全都锁到这个我们的肉丸里了。
1: 嗯，
0: 哎，好，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1: 那趁着这个时间呢，赶快问问马老师，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能够帮助大家保护软骨的好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2: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3: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4: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5: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4: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3: 完全推不开。
2: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4: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5: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脚，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脚，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4: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
6: 暑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是迎来了夏秋的过渡时期了。那今天呢是正式出伏，所以说啊，我们也是正式告别了为期40天的一个三伏天了。但是啊，处暑呢也不等于出暑，出伏也不等于天气就不炎热了。
7: 闷热潮湿，早晨有点凉快，现在还热，
8: 太阳一出来就蒸得慌。要按道理说出暑以后这不应该黏，但现在还是发点有点发黏
9: 啊。有热中午还是很暴晒的，
10: 走路吧觉得就潮了，还是有点觉得好像觉得中旬以后会好很多吧。
6: 那么北京这样的热感还会持续多久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凉爽感呢？北京市气象台也为我们总结了一组数据，
11: 从1961年至2025年的气温观测数据来看，气温区间从早期的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区间，逐步攀升至近年的23摄氏度至26摄氏度区间。同时，北京的入秋时间正在肉眼可见的推迟，从处暑到入秋，北京平均需要等待16天，最短是近3天，最长达31天。
6: 所以说啊，这个处暑过后，我们不能够即刻的感受到这种凉意感，大家可能还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的。 不过啊，在我们这个出伏过后呢，不论是气候还是我们这个人体上啊，它都会有一些变化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航天中心医院的中医科，我们。

0: 来问一问医生啊，在出伏过后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如何来进行科学的养生呢？
1: 人体啊，就是出了伏以后，阴气实际上慢慢的在上升，阳气开始收敛。秋天这个季节啊，我们是肺当令，假如你肺气不足，肺阴不足，就很容易出现呼吸系统疾病，我会咳嗽，我容易打喷嚏，容易过敏性鼻炎。第二个呢，就是脾胃疾病，因为暑湿过去了啊，但是脾胃呢是最容易受伤的时候，容易拉肚子，或者是你没有食欲，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0: 医生表示，从处暑到秋分节气正是养生的好时机，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调养呢？
1: 第一个就是要健脾，食补的话就是像山药啊、薏仁啊、扁豆啊，这些是补健脾的。还有呢，就是药的里头，比如说像黄芪啊、党参啊、太子参啊，这些呢补气的，假如有一些异常的症状，可以在医生指导下来进行使用。其实我们可以按摩一些穴位，穴位是双向调节的，相对呢比较安全。大拇指啊一拳刚好卡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这个大拇指指尖的点的位置就是合谷，合谷是大肠经的穴位，但是它也调理整个消化系统，所以对腹胀啊、大便不成形或者便秘啊都有帮助。这一般是顺时针逆时针揉，揉一般就是一分钟两分钟就够了。还有呢，就是有个内关穴，就三个手指头啊，这有个两个筋的中间，掐在这个两筋中间。内关穴是心包经的穴位，所以它对胃啊、对胸闷气短啊、恶心啊、烦闷啊这些脾胃的疾病。那我们再告诉大家一个呼吸系统的，就是这个中府，这个锁骨和胳膊交界的地方，这有个凹陷，一摁有点酸胀感，对一些呼吸系统疾病呢，它是有预防作用的。用这种经络的刺激，无论你是虚还是实，它就能收到这个保养的作用。
0: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天白天，北京有雷阵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在26日和27日仍有降雨天气。在气温方面，25日至28日白天最高气温逐步下降，28日白天最高气温将下降至25摄氏度上下，大家请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
2: 老话常说呀，财不外露，那并不是说让人小气，而是不张扬不炫耀，以免旁人眼红招惹是非。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位70多岁的北京大爷，在花了20多万买了一根金条之后啊，心情一激动，向他人给炫耀起来。
3: 而炫耀的这个人呢，虽然不算是亲朋好友啊，但也算不上太是外人，那这人就是照顾大爷2年多的保姆。
2: 可是刚炫耀完，大爷就有点后悔了，于是呢赶紧揣到了自己的裤兜里。可是您猜怎么着，千防万防，这金条啊还是被保姆给偷走了。
4: 我先问你，你拿没拿？
5: 那我给你找。
4: 拿了是吗？
5: 啊，我
4: 再问你一句，什么时候拿的？
5: 啊，我
4: 几号？
5: 不知道
4: 几号拿的？怎么拿的？从哪拿的？
5: 在沙子。
4: 从老头哪拿的？
5: 他床上。
6: 看到民警找上门来，孙某不再狡辩，承认了自己盗窃的违法事实，而他偷的正是雇主王先生的一块金条。
7: 25万2嘛，一个200克。
8: 王大爷是75岁了，单身一个人生活。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通过家政公司找到了这个保姆。这个保姆在2024年7月份到2025年1月份一直住在这个王大爷家里，
7: 吃个现成饭，他给照顾点。
6: 干了半年住家保姆后，孙某又找了新的家政工作，王先生家的保姆工作就成了兼职。就在今年2月，王先生向他炫耀起自己买金条一事，
9: 发微信说给他买金条了。
5: 你怎么说的呀？
9: 我都咋说呀？我说恭喜你呗，有钱呗。
8: 孙某在知道大爷有金条之后，他在2026年2月3日来到了大爷家里，表示自己想看这个金条。
9: 看完之后我给他了，还给他了。
8: 看完之后大爷不放心，
7: 挪了俩地儿嘛，一个搁到床头柜那个小抽屉，后来觉着怎么不在身边看不见摸不着的，心慌，最后就装到裤兜这右兜里了。
9: 我洗洗澡，我说可以洗澡，我也不知道在他裤兜里揣的，我拽到裤子里掉床上了，
5: 掉床上没发现。
9: 我随手找我的口袋里。
7: 等到2点了，他说我下午要上班呢，说他走，我就 想起这个看完这金条是不是带不带了，结果一摸兜，再看桌子哪儿没有了，我说那你不能走。
6: 随后王先生报了警，但是民警并没有在他的家中和保姆孙某那里找到金条。
9: 我给警察说了。
10: 你跟警察说什么了？
9: 说了我没拿，
7: 没找着，就说上派出所，也没搜出来，我这东西真的就好几十万没了。
6: 难道说这金条是凭空消失了吗？民警在调取了王先生家门口的公共视频后，真相也浮出了水面。
8: 这就是嫌疑人孙某。
11: 这时那个金条已经在兜里了是吧？
8: 对，在他右侧的裤兜里。他现在就是在转移到电动车车筐紫色的衣服的兜里，然后他又返回了王大爷家里。
7: 洗完澡出来穿完衣服就躺炕上眯活会儿，这中间呢可能说是他出去去给电动车上电池。
6: 原来就是趁着王先生休息的这个功夫，孙某以给电动车充电为借口，把金条成功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了电动车车筐的衣服里。有了这一关键证据，民警将犯罪嫌疑人孙某抓获。
12: 藏哪儿了？
9: 现在没有在这。
12: 在哪儿呢？
13: 能说我还得说。
9: 那我给你取取，我
12: 什么位置，在哪儿，在人家还是在这宿舍？说地儿。
9: 没在宿舍，在我以前住那个，是我以前的一个客户。
4: 他是跟你一起弄的吗？
9: 不是不是不是。
4: 他知道这事儿吗？
9: 他不知道。
14: 当时怎么想的呀？揣在兜里的时候。
9: 他这是给他箱子拿着物了。
8: 这个金条当场被搜查出来，并且返还给了王大爷。最后我们认定犯罪嫌疑人孙某构成盗窃罪，根据他的犯罪数额应该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6: 目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孙某涉嫌盗窃罪依法对其提起公诉。
9: 因为我不懂法，当时我也不懂法，我也不知道这是犯法的，这事我做的不对，我认错，我错我认罪认罚。
7: 大家提个醒，给我也有个教育，小心防范，注意自己的财产安全。
2: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俗话说呀，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可是生活当中借了钱或者是借了东西却拖着不还的事儿也是时有发生。
3: 今儿我们要聊的这个事儿啊，是借了房子不还。那最近呢，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让人非常唏嘘的房产纠纷案。原本是血浓于水的亲姐弟，到头来啊却因为借房子这件事儿闹得对簿公堂。
2: 怎么回事呢？咱们来说一说事情的来龙去脉。早在2018年，姐姐陈某甲为了让弟弟的孩子顺利入学，好心地把自己的一套房子借给了弟弟陈某乙和弟媳徐某丙。您听好了，是借，可不是给。
3: 当时双方啊是签了一份赠与（括号借房）这么一个协议，那白纸黑字写得很明了啊，借房仅用于办理入学，等孩子2024年9月入学初中之后，半年内弟弟必须将这个房产无偿的过户归还给姐姐，并且承担所有的税费。
2: 但是当时为了满足房管部门过户的相关要求，双方呢又签了一份赠与合同，将房屋以赠与名义过户到弟弟的名下。也就是说呢，本质上是借房，名义上走的是赠与流程。可是这问题啊就出在这儿了。
3: 这弟弟的孩子顺利入学之后呢，姐姐多次催着呀还房子，这弟弟呢是翻脸不认账了，拒不配合，甚至私底下还拿这房子做了抵押借款。
2: 可想而知，姐姐是又伤心又愤怒。2025年5月，姐姐一纸诉状把弟弟告到了法院。可是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打官司期间，弟弟呢竟然又搞了一个大动作。他和一名女子刘某丁签订了存量房买卖合同，以40万元的明显低价把这套房子给卖了，并且完成了过户。房子的这个市场价呢远远不止这个数。
3: 姐姐呢也是紧急申请啊追加了刘某丁为被告，要求法院确认房子归自己所有，买卖合同无效。那庭审中啊，弟弟呢是一口咬定这房子呀就是姐姐赠与的，而且撤销权已经过了时效了，没法行使了。而买方刘某丁呢则声称这房子是自己合法购买的。
2: 不过姐姐早有准备，她拿出了购房凭证、税费记录、租赁合同等等证据，证明自己啊一直是房屋的实际管理者和出租人，这钥匙呢始终在她自己的手里。
3: 法院在调查中还发现，这个刘某丁跟弟弟陈某乙曾经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过，关系不一般。 转账记录显示，刘某丁啊转给房屋抵押权人50万元，也就是说他明面上是花了40万元去买了这房子，但是转了50万去还弟弟的抵押贷款。最关键的是啊，姐弟俩的母亲也出庭作证，证实刘某丁早就知道这套房子

0: 的真实背景，还曾经说啊，如果房子便宜，他愿意买。
1: 最终法院审理认为，虽然说呢这房产呢登记在弟弟名下，但是呢那份赠与借房协议明确约定了借用目的和返还义务，而后来的那份赠与合同只是为了配合过户走一个形式，并不是真的把房子送给了弟弟。姐姐一直是房屋实际权利人，弟弟并非真实所有权人，他擅自卖房属于无权处分。
0: 而买家刘某丁呢，他跟弟弟有特殊关系，加上合同约定的这个交易价格啊，明显低于市场价，而且他事先知道这个房子的背景是怎么样的。法院呢认定他不构成善意取得。不仅如此，法院进一步认定刘某丁和陈某乙恶意串通，损害了陈某甲的合法权益。最终法院判决确认姐姐陈某甲是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弟弟跟刘某丁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刘某丁必须把这个房子过户回陈某甲名下。
1: 很多人会以为啊，房产证写的是谁的名字，房子就是谁的。在法律上呢，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根据民法典规定，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准，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依法登记的房屋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但是法官也说了，如果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和真实权利状态不符，自己才是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法院应予以支持。
0: 要我们说啊，这做人还是要讲良心的。您看姐姐当初借房子给弟弟，出于是手足之情，而弟弟呢却是动了歪心思了，要把这房子啊据为己有。最终呢不光是输了官司，还丢了人，节操真的是碎了一地啊。
1: 无独有偶，山东济南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纠纷。一位年过九旬的沈奶奶，为了帮重孙子入学，将自己名下的一套安置房借给了孙子和孙媳妇。那为了符合相关政策，双方表面上同样是签了一份赠与合同，结果呢孩子顺利入学之后，夫妇俩呢一直不配合把房子过户回来。沈奶奶一气之下将孙子和孙媳妇告上了法庭，希望法院判令双方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
0: 法院调查之后认为，双方不存在真实的赠与关系，而且这套安置房是老人和老伴儿的夫妻共同财产。老伴儿去世之后呢，其他继承人也对这房子享有权利，老人自行将房子过户呢系无权处分。那最终法院判决支持了老人的诉讼请求，把这房子啊判还给了老人。
1: 亲人借房是出于善心，但是如果对方见利忘义，那么双方反目成仇的事儿啊就不可避免了。
0: 没错，有律师表示，作为不动产的房产，在按法律规定办理房产变更登记手续之后，赠与行为就已经完成，赠与人无法随意行使撤销权。
1: 但是法律呢也规定了三种可以撤销赠与的情形。一是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的。二是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的。三是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予以撤销。咱们刚才说的案例应该属于是这三种情形当中的第一种。
0: 那在这儿呢，我们想跟这把房子借出去的人啊也说上两句，就是您借房子确实呢是出于好心，但是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啊，可不是每一个人的人性都能经得住考验的。一旦您这错付了好心，那您自己可能就得闹心了，甚至是扎心了。所以说啊，在借房子之前，您最好先去评估一下风险。至于借来亲人的房子拒不归还的人，我们特别想说的是，对自己的亲人下手啊，巧取豪夺，这事儿难道不怕被人鄙视吗？而法律啊，向来都是来维护公平正义的，所以说亏心的事儿千万别干。
1: 我们来换个话题，那接着我们要说的是一对奇葩父子。前些天，山东德州交警在辖区高速公路上设岗检查，远远发现一辆轿车紧急靠边之后，一名男子从副驾驶的位置下了车。
0: 这就很可疑了啊！那民警立即就上前拦截，男子说了，说自己刚才在车上啊，是跟开车的儿子吵了架，一气之下才会下车的。但是这番话可糊弄不了民警，民警对男子的身份信息进行了核验，果然出现问题了。
1: 而这名男子的儿子呢，同样不让人省心。民警发现呢，他呢当时呢是并没有驾驶证的，属于是无证驾驶。
2: 平时干啥的？
3: 那我爸他下去
2: 下去干啥？
3: 高速公路能下人吗？
2: 我身上驾证给我。
3: 我没拿着，
2: 手机电子的，把手机电给我，靠边停。
4: 经询问，车上二人为父子关系，准备去往河北唐山。随后，民警把刚刚下车的男子带了回来。
3: 你们下来干嘛呀？
5: 跟他吵架呢。
3: 吵架呢？
5: 什么？
3: 有嘛事我跟你说，现在实话实说啊，配合公安机关工作。
5: 好好好，
3: 不能说假话，做伪证。
4: 随后，民警通过对男子丁某的身份信息进行查询，发现他竟是一名在逃人员。得知这一情况，民警随即对丁某进行了控制。而当问及其儿子的驾驶证时，对方却一直提供不出来。经查，丁某的儿子是无证驾驶。
3: 你要多大岁数？
5: 19。
3: 有驾照？
5: 刚考科一。
3: 你这对你孩子记忆不错，你作为父亲，他没有证，你要他开车吗？
4: 最终，丁某被移交公安机关做进一步处理。丁某的儿子因无证驾驶被处以罚款2000元的处罚。
0: 这父子俩现在应该明白了啊，把法律当儿戏，后果很严重。
1: 前些天的一个傍晚，在广西梧州藤县的一条江边，几名少年呢在戏水打闹，而这个时候险情发生了，其中的一名少年腿部抽筋，被湍急的江水推着向下游，人瞬间啊就飘出了100余米。更糟糕的是，江面上的货船穿梭往来，这名少年可以说是命悬一线。
0: 危急关头，江边的一名男子纵身一跃，顺着激流啊奋力的游向遇险少年。那现场没有人会想到，这名挺身而出的男子竟然还是一位右脚残疾的残障人士。
6: 8月8号傍晚，藤县西江油仓码头暗流涌动，几名少年结伴在江边玩水打闹，其中一名少年突发腿部抽筋，被湍急江水推着向下游飘出100余米，江面货船穿梭，生死险情一触即发。苏华聪听见呼救，纵身跃入江水，顺着激流奋力划水追赶遇险少年。施救中，他沉着冷静，先将浮板递给少年安抚其情绪，再将少年拖回岸边。
7: 我常年游泳，虽然我脚不便，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6: 时隔数日，二人在事发江边重逢，说起当时惊险一幕，少年依旧心有余悸。
8: 脚抽筋了，当时也飘了150米左右吧，也是心里有点害怕的，就是怕回不来。特别感谢这位叔叔，如果他不救的话，我也不知道要飘到哪去。
6: 苏华聪因为车祸导致残疾，但他平日里热心公益，救人也出于本能的善意。
1: 最近咱北京可以说是特别的热闹啊，有一个特殊的运动会正在如火如荼的开赛，参赛选手们呢可不是普通的运动员，而是一群钢筋铁骨的机器人。
0: 这说的就是咱们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年呢在咱北京啊全面升级了。这届运动会啊阵仗真是不小，可以说是高手云集，6大洲16个国家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这队伍的数量啊，比首届是大增138%。那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直接翻了2番，而且啊，还新增了像跳远、举重、拔河等等的项目。
1: 要我说，这就是机器人界的武林大会。八仙过海啊，各显神通。那么这些机器人选手们的表现到底怎么样？赛场上有哪些看点不容错过呢？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9: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有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在5天时间里围绕51个赛项同台竞技，上演精彩角逐。赛场之上，每一轮比拼不只是机器人技能的角逐，更是前沿科技的迭代突破。
10: 3名选手已经蓄势待发了，一场机器飞人大战即刻开始。把这个枪响，选手们的旗帜都不错，哇，一骑绝尘。
9: 100米飞人大赛是一个备受人瞩目的环节，天卓队机器人以9.39秒的成绩打破了9.58秒的人类100米纪录。而跑400米的机器人姿态是不是非常可爱？凭借着他娇羞的跑姿，不光成功出圈，更以45.66秒的成绩成功夺冠。
11: 就是他整个奔跑过程中，他的那个膝盖跟地面距离非常近，而甚至他的重心压得非常低，尤其他在过弯的时候，他整个身体是倾斜过来的，动作非常极限，然后但是他的手又是摆动比较小，整个身体是像一只恐龙一样，他的身体是往前的，然后手也是往前举的，这样其实他也是希望自己的重心更往前，然后让自己跑得更快。这个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设计了一个正常人的摆臂跑步的这样一个姿势，然后但是这个机器人他我们是在纺织里面不断的去给他奖励，给他数据去迭代出来的，然后他在学的时候他就感觉这样无人跑更舒服，然后最后他就学出这样一个方式。
9: 在原地跳高展示项目里，来自北京的天宫 Ultra 机器人跳出的高度为2.8843米，同样突破了人类纪录，对比去年的冠军成绩95.641厘米，大幅提升。
12: 我是
9: 在这些参赛的队伍里，我们又发现了这几个小机器人。您还记得前一阵世界机器人马拉松里的小可爱吗？那他来这儿能参加什么比赛呢？在太极拳比赛中，我们就能看到他的身影。
13: 接下来要看看正杰指导和我们银河星仔彼此之间的单打独斗的较量了。上来互相先进行了试探各项技术。
9: 您看，机器人和网球名将郑洁挥拍对攻时，由于球路刁钻，机器人摔倒在地，但瞬间他就能调整回来，马上投入到接下来的比赛中。这样的人机对战让观众直观地看到机器人脑、手、脚的协调能力，以及超强的动态感知与应用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程将持续到26日，还有4×100米接力、原地跳高、街舞、拔河等有趣比赛。如果您也感兴趣，不妨赶快到国家速滑馆来看看吧。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了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0: 这趟专列呢是由北京始发，带您环游西部四省，全程仅需11天，会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多个著名景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9: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4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三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雾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 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1: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四选一，并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12: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0: 就是给他做一个台账那种事儿
1: 啊。你自己花什么的，你做一下。
0: 做呀。
1: 那未来就两口子在一起，他花什么你也帮他做吗？
0: 就是尽量别乱花钱，花在就是说需要的地方。
1: 他要出去跟朋友唱歌 KTV， 这是不是就有点没意义了？
0: 他要是说这是好朋友，也可以。要是说没有不怎么联系的，就是尽量的还是减少社交这个圈儿。
1: 减少社交，
0: 就是我认为朋友太多也不好。
1: 你看，
0: 朋友太多也不好，太累，活着累。
1: 就是他在聊这些的时候，你觉得跟你想法一致吗？
2: 其实我朋友不是很多，我那个就是闺蜜真正知心的也就那几个吧，两三个的。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特爱社交的人，但是你硬要让我去社交，因为我说了我不是一个特别外向的人，我是一个中性的人，甚至我觉得我以前比较内向，就是小时候比较内向。
1: 不，就说他刚才说的，就是你觉得你们俩的三观和
2: 一些问题还行，
1: 开始慢慢的。
2: 我现在主要是就是没有找到合适另一半，所以我才去参加这种唱歌的。
1: 所以他刚才说的无效的社交你是可以也能接受的。
2: 我其实平常就没有什么社交。
1: 你发现了没？
3: 这是我儿子。
1: 嘿，带着老爹来相亲是吧？
0: 这是他们的
3: 啊。
0: 这是
3: 我给报的名。
1: 哦，
3: 我给报的名。对。
1: 那今天他说不想来，你给他压过来的呀？
3: 刚开始他也是不想来，怕又怕寒碜呢，怎么就有点腼腆吧。他说我这有什么呢？
1: 对，
3: 这儿的资源多丰富啊。
1: 嗯，
3: 这很正常啊。
1: 对，
3: 这怎么说，这你要想扩大你的视野，扩大你选择别人的范围，扩大别人选你的范围，你就要来了。
4: 我们这个先生是他爸催着他来的，就说明父亲是很着急的。您的父母着急吗？
5: 我父母没感觉，不着急，
4: 不催你。
5: 对，我父母都是50年代上了，然后那个都思想比较老旧。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怎么样，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我们先生对他的经历啊什么的做一个深入的了解？
2: 可以
1: 是可以的。所以你对他的第一印象还是可以的，是吗？
2: 还可以。
1: 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坐在那边那个位置。那我们来看看孟博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表演专业转公交司机，6年同居满心愧疚，从前心软迁就，如今通透。我原来是学表演的呀。
0: 是，
1: 就专业就学表演的
0: 表演系的。
1: 这我们这儿有一个爱表演的。
6: 刚才一提醒我们在其中有一部戏里面一块对过，但是我想不起来了，可能你能记住。
1: 是吗？见过吗？不记得了。
0: 那应该在横店见过。可能是新龙门客栈吧。然后我去里边演个特约。在里面待了一段时间。
1: 到现在算下来演过多少部啊？
0: 不是，我后来到2019年就不干那个了。
1: 2019年
0: 就干辅警去了。
1: 不是，为什么不做表演了呀？
0: 就是家里边不让我干嘛，家人挣那个也挣，收入不稳定，所以就上班了。
1: 问问叔叔为什么不让他做演员了？
3: 这演员这行啊，是一个首先是收入不稳定，再有咱们大伙都知道，到2026年的今天，演员这行业已经到底了。就说现在甭说他们普通演员，就是一线的演员现在好多都没有戏可接。
1: 那您那眼光够
3: 没有戏可
1: 长久的呀。
3: 您说什么？
1: 您2019年怎么能看到2026年的事儿呢？
3: 这行里往深了的话说，这里水很深。我60多岁人，我见过的太多了。
1: 所以是当时您给了他意见说不让他干了。
3: 我早就给他的意见了，但是他是热爱这行业，有一股非常执着的精神，热爱这行业，但是就是怎么说呢，你再热爱也得实事求是，人是离不开实事求是四个字了。
1: 所以最后的决定是自己下的。
0: 哎呀，我这人心比较软，其实我挺喜欢流浪那感觉，但是算了，这就是

0: 上个班也挺好。
1: 这么说，其实我觉得你比梅波可能更适合这个行业。就是你说我喜欢流浪的那种感觉哈、啊，其实搞艺术的人多多少少要有一点点那个，
2: 就他
1: 哎，他得享受那种感觉。
0: 我以前就是2019年以前就是哪儿都跑，小时候今天没准在广东，明天就跑到甘肃去了，啊，后天没准跑敦煌去了，
1: 嗯，
0: 再跑东北也就那样，连旅游再那个玩了就是那种感觉。
2: 其实这个演员这个行业是这样啊，这个大哥判断的是对的，但你要热爱，你演上角色你就会觉得很过瘾。
0: 我其实我倒是想找个班上，但是那会儿没有好班上，哎，就
2: 还是上个班稳定。
0: 对，
2: 现在稳定就好。对，回来上个班是。
1: 所以后来找到班上了。
0: 嗯，对。
1: 去做什么工作去了？
0: 之前做那个辅警，
1: 嗯，
0: 文职辅警。
1: 这个具体做什么？
0: 就是电脑打字儿、哦，做档案，然后笔录什么的。
1: 哦，这不挺好一活吗？
0: 哎呀，这就别提了这个。
1: 啊。
0: 反正干一段时间，4年不到4年。
1: 啊。
0: 不干就不想干了。
1: 为什么呀？
0: 又想拍戏去了。嗯。
1: 你那个时候是因为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固定的职业，那后来有了，然后干4年又想流浪去了。
0: 嗨，这东西也说不好，当时有当时的想法，现在就是人就是这样矛盾的嘛。
1: 所以他当时要提出来说我不干了，我要再去流浪去。叔叔，不像你呢，
3: 我拦不住，管不了。
1: 您都用什么方式拦了？
3: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这咱不去了，咱们找一别的工作，是吧？说这个干不了，咱们还这不行，拦不住，就打包就走了。这么大了，30多岁了，或者至少20多岁，你说我怎么拦呢？
2: 还有呢，儿大不由爹。
3: 哎，对，
2: 对
3: 啊，这句话，那谁？
0: 实际后来一去也不是那么回事。本来朋友说给我一个角色演几十场戏的，结果去了之后又跑前景去了。
1: 前景是啥意思？
0: 就是比群演行。

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0: 家有经理，换心如意。大家好，我是小王姐。好房子的标准是什么呀？安全、舒适、绿色、智慧。那正好周末呢，这个跟一个朋友吃饭，这个朋友家呢刚装修完，不到100平米，然后花了40万。他说我觉得装得挺好的，我挺满意的，可是一住进去之后吧，楼上这个人家一走路一说话，他这屋就有声音。第二一个呢，这个卫生间饭味儿，而且还挺严重，所以他就觉得，哎，我这花了40万本来挺满意，怎么一住进去之后这么多问题呢？
1: 过去大家判断一个好房子标准，多大面积，在什么地段，几居室，风格怎么样，好看不好看，重点是装修的够不够档次啊。
0: 一平米要是1000块钱不行，10000块钱 OK。
2: 还特别盛行的就是这比如说找毛病，看这个砖贴的，哎，拿灯罩是不是平，哎，经常集中在这儿。
1: 这好多都是面子上的事儿，那真的好多里子上的事儿，就是说我们的装修出来的房子质量本身的事儿，大家没有太关注啊。比如您刚才提到那个问题，就是一个楼板隔音的问题，一个下水系统防臭的问题，这些大家都不是特别重视，可能轻描淡写的就给划过去了啊。那么但是使用过程中这些问题才是最核心的问题。
2: 这个好房子标准的出台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现在回头看，过分注重面子，就未来的这个市场，首先我们要回到里子上去解决，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说这个六步，就觉得你说哪一个事是高标准呢？
1: 就特别基础，
2: 特别基础。但是反倒有时候特别基础，其实现在还有的是好多企业是解决不了。
0: 过去我觉得国家有国家的标准，然后地方有地方的标准，企业还有企业的标准，那都有标准。而且我做了十几年，我觉得很多业主也重视里子工程，并不是说完全不重视哈。面子工程是重视，但是里子工程也重视。
1: 大家重视这个装修中的这个里子的话，也主要是重视装修的材料呀，啊，工艺呀，环保呀，还没到我们说的那更基础的啊，不臭不裂不漏什么的，这些更基础的。那么这些呢，其实大家注意到没有，也注意到了一些，但是你想这个家装公司给那个客户提供的这个产品，他这种导向拼命的说，哎，我这是用的什么大品牌，我用的是什么什么工艺，什么品牌，
0: 德国工艺，
1: 对对对，这样的话把大家得给误导了。就是就装修的论装修，其实住建部提的这些标准呢，其实虽然很基础啊，但是它是从生活的本质去考虑的，你的生活中需要解决这些基本问题，所以大家这个消费观念是一个拨乱反正的这么一个作用，让大家知道，哎，基本功能一定

0: 要重视起来。
1: 比方说我们这个水管的这个噪音的这个问题，大家也知道用这个隔音棉，但是你在施工过程中你没有办法去判断它到底最终的结果怎么样啊，做了吗？做了，但是可能你一住进之后呢，它依然会有问题。
2: 因为现在市面上被这个各种各样的工艺包装的这个五花八门的啊，客户呢就搞着晕的，反倒就把这个里子最基础的东西具体是不是能解决到最基本都能解决，反倒大家都不太清晰。
0: 比如说你那个管道降噪的问题，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简单的你加点隔音棉就能解决的问题，它其实都是系统工程，包括隔音的问题啊，包括反臭的问题啊，其实都是越基础的问题越是系统工程，越难解决。听着很基础，但是其实是要有很强的专业性来主导。那么这些好多地方呢，不仅是说你用了什么东西，材料和工艺，其实还带着很多的研发特性，通过研发去解决，去试验，去拿出新的材料工艺，还得去反复的试验，来得出一个能解决这些基础问题的一套系统。
2: 因为现在好房子呢，一开始都是在新建房上，其实现在巨大的房子都是存量房，存量房至少在95%左右，所以存量房的市场也特别大。那么其实这些存量房在有些硬性标准上，它可能不太满足像新房一样这个标准，比如层高的问题、采光的问题，因为它先天带来的一些的缺陷。针对于现在六个非常核心的事情，核心重要的事情，我们得逐一排查，重新去梳理我们的真正的家中的工艺，换新的工艺应该什么样是更优化的、更好的。比如说就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是楼上有声音的问题，噪音的问题。那噪音的问题它就分很多种，有的是楼上的声音带来楼下的对楼下的干扰，有的是震动，比如小孩总在地下跑，它会带来楼板的震动，那这种声音带来的方式给楼下的干扰是不同的。但是原来市场当中呢，给它都是简单粗暴啊，拿隔音棉我隔了吗？我隔了，那隔了可能是在声音上我是能隔的，但是在整个震动当中我们可能是很难去解决。所以呢，楼板的隔音是震动带来的还是楼上的声音传导过来的，我们没有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思考的逻辑跟客户是一样的，只是用什么样的隔音材料更好，我们并不考虑它的来源。所以你发现实现好房子的最根本的技术最终还得回到研发本身上，你不回到研发和优选产品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只是泛泛的靠一种方式去解决，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你甭说客户怎么选择，就我们做专业的，我们也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所以这个好房子我觉得对我们专业人士，对我们行内也是有指导性的。
0: 新的技术、新的工艺、新的产品啊，分别能解决不同的问题，但这些东西呢推广度还不够，不是谁都了解谁都知道的。所以我们会根据每家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反味儿、反烟它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给它一个解决方案，跟那个传统的家装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传统的家装思路说，哎，你喜欢什么风格，我设计师怎么给你设计。那么现在触发式的这种消费呢，就是说，哎，我有产品，我有产品线，你觉得，哎，这不是
2: 我要的吗？
0: 正好是我要的吗？正好解决我的那个痛点的问题了吗？
2: 头一段我侄子去我家，他呢就最近迷上桌游，玩桌游。我们家有一个岛台，厨房有个岛台，我们有时在岛台那玩。然后我就想，我能不能把岛台跟他的桌游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的话，很多喜欢玩桌游的朋友们一看岛台，哎呦，还有岛台是这样的，正好我喜欢玩桌游，那这个就是触发性产品。其实卖的是岛台吗？卖的是他的生活，是他跟他生活的进行对标，而且产生了共鸣，和他的习惯、生活习惯产生了共鸣。所以我认为这就是属于触发性产品。
0: 所以你就想起来了，传统的家装市场，他给你的概念是什么呢？厨房得用4平方电线，哪个地方得用2.5平方，都是众所周知的东西传到客户耳朵里了。然后呢，那个公司里的专业人员呢也只知道这些，传到客户耳朵里的也只知道这些，没有人做研发，没有人去想，哎，客户的潜在需求、可能的需求 啊，所以大家都觉得哎呀那卷卷死了，你做的都是同质化的东西，它能不卷死吗？
1: 它就是说你整个这个理念都得改变，包括国家现在又提出这个房子已经不是投资产品，它是这种消费品了。我的想法就比方说我正常花30万就还不错装的，那我这次我多花10万花40万我就让它产品好一点，我不就维持时间长一点吗？但以现在这个理念来讲好像这种不行了，你是得持续不断的花钱，这个事儿是这么理解吗？
0: 首先从大家的消费结构上，这么多年随着时间的变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这个好房子的出现其实在提示大家，大家这个消费结构里面以前对居家生活品质啊居住品质的重视度是不够的，感觉好像一次性投入了好多钱，但是呢因为你的生活在变化，你的生活方式在变化，你的审美在变化，如果重视居家品质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换新的过程，而不是说啊我好像得一直花钱，那你是不是得一直吃饭呢？是不是得一直喝水呢？对吧？那就是居家生活它就是这样，衣食住行，然后呢为什么就是住是一次性的呢？其他的都是不断的在花，对吧？
1: 对，
0: 你们住也是在不断的提升。
1: 过去是因为这个我能忍就忍，能凑合多长就凑合多长时间，那现在呢就是说不是不想改，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或者说不知道找谁，也不知道到底花多少钱。
2: 为了解决客户这个问题啊，我们主要是在做围绕的核心就是边住边装，首先是要这个工期要短，尽量短的时间内怎么能快速帮你解决。现在很多的业主其实他最怕的是什么？是怕被折腾打扰他的生活，并有的事并不是钱的事儿，而是呢核心问题还是他的生活被打扰啊，这是第一个问题，时间工期要短。第二个问题呢，我们要解决他的降尘降噪，也就是说你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的减少粉尘啊，减少噪音，不能说我这边在隔壁住着呢，这屋都是乌烟瘴气的，那这个是生活就这日子就没法过了。第三个呢，我们要解决的重要的核心是过程环保。以前我们对装修的理解更多的是装修完了以后我要散味散几天，那么如何解决过程环保？就在我居住的过程当中，它就是环保的。边住边装的核心问题就是三个字，就是不折腾。
1: 这也让我们想起了这个小时候哈啊，每到春节的时候呢，就我觉得要做几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像我们家这几个小孩得要那换身新衣服，
0: 特别期待，
1: 特别特别期待，
0: 特别特别。你知道我干什么事儿呢？我那个这个大年三十晚上把这个妈妈给做的那个新的衬衣裤子折叠好了，压在枕头底下压出印儿来，然后大年初一要把它穿上，这特别的特别的兴奋。
1: 然后第二件事呢，就是在家里头要折腾折腾，其实没有说特别大的这种改变，但是你折腾折腾你就心情就不一样哈。
0: 以前我小的时候就是说我喜欢画画嘛，为什么我学建筑学呢？因为喜欢画画嘛，开始墙上不敢画找打呢，那是比如刷大白，哎呀很乐意参与。但是我最爱干的什么事儿呢？就家里父母发奖金发多了，刷个墙围子，油漆的墙围子、
2: 哦、苹果绿
1: 半截的绿的
2: 绿的绿的
0: 苹果绿的。因为我会画画嘛，所以我刷的又匀，然后那条线刷的又直对，这是我最爱干的事儿。所以那时候好像每年这么折腾一下，感觉哎内心就是大家都很高兴，因为要迎新了嘛，迎春节，春节是个极大的事儿啊。但是呢新装修以后呢，大家觉得哎呀一劳永逸的东西，然后这不能动那不能动，感觉这个氛围好像就给固定死了，就出不来了，
1: 这家变特拘谨。
2: 这个生活虽然好了，然后但是那个兴奋感没了。
0: 所以我们现在经理换家做的事儿呢，一是解决大家生活方式的一个升级，审美的一个升级。因为家里生活方式在变，审美在变，如果你房子长期不变的话，那你太将就生活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看从我们刚才回忆以前小的时候，那家里没有钱， 哪怕搬个家具一个位置也算一个折腾一下一个新的感觉啊，那时候其实纯粹是一种情绪价值，迎新了我们有变化，对吧？其实经理换新家不仅是能提供你功能上的生活方式呀、啊、什么这个审美上，还能提供你情绪价值上的，哎，我过段时间把家里换新了一下，马上心情就不一样了，马上这个愉悦感就来了，对吧？而且我觉得我真正实现了悦己，因为我这段时间我跟当代的审美结合了，我跟这几年的审美结合了，我跟我当下的生活方式结合了，我对我自己的悦己啊情绪价值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3: 这

0: 所以说这个得回到现在回到从面子往里子走。
1: 里子呢，大家也别光注重就装修而装修的那个里子，我们要注重客户生活的这个里子。

0: 叔叔阿姨，打扰了，我是您的专属 AI 设计师金小李。登御盛科技金梨换新家，解锁边住边装新体验，全程限时征集100户换新体验官。现在报名享三大特权：第一 ，AI 黑科技专属和一键生成，全屋效果图，所见即所得，同步精准报价，承诺零被动增项，预算不失控；第二，装修更自由，独创触发式产品线，厨卫、收纳、智能，拿不好改哪里，无需全屋重装，省钱又省心。换新热线18610374509。第三，施工零打扰，全屋无尘施工，分区隔离，最快7天完工，不搬家，防尘施工，生活起居两不误。现在抢定，立享三大礼遇，免费全房精简，价值1000元三套设计方案，享10000元换新补贴。换新热线18610374509，科技换新就找金梨。
1: 一个是我觉得老百姓的这个观念理念哈、认知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时候这个思想就觉得哎呀凑合过吧。比方说我们过去家里头卫生间反味儿，我们还能哎呀买点香薰，他不会想着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就遮一遮这个味儿。那么第三一个，我觉得也刚才陈总讲了，我们没有那样的产品。那现在呢，我们经理换新家是怎么解决这个老百姓，就是这个产品的开发或研发，它是怎么让老百姓不再忍了？
2: 其实最近我们也是仔细的钻研地漏，各种情况地漏解决防臭的问题。原来说实话，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抠的并不细，我们更多的是选大品牌嘛，
3: 选一个品牌的防臭地漏得了。
1: 那买了它依然臭，
2: 为什么我们陈总跟我们说要做优选？其实现在呢，除了大品牌以外，很多的产品现在出现了很多新的技术，就拿地漏来说，新的技术，比如说在冲水的过程中，有的地漏是会旋转，它会把有的东西能快速冲下去。比如说有的地漏呢，它用各种各样的这个它的一种测试方法，解决了这个地漏的这些问题。你看我最近这两天我要做测试，到底是怎么样的？如果是 OK 的话，我们就推送给客户。在中国，其实品牌并不等于品质，品质呢，它一定是靠时间锤炼，最后让大家认同的。所以现在呢，我就觉得我们更多的要发现一些优选出一些更有品质的产品，而不是简单的品牌的产品。
3: 所以我们经理换新家特别强调选品，
2: 选品对
3: 啊，选品它不光是一个选的过程，甚至是一个研发的过程，一个找的过程，找来以后还有研发怎么使用。就像我们说那个板材不是叫环保板材它一定环保，这个地漏也不是它叫防臭地漏它就一定能防臭，因为我说这还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那有些品牌厂家呢它相对保守，一些新的工艺新的技术它没有应用，这样的话你要从它那找啊，找不出来什么新的解决方案的。你说人家质量做得不好吗？质量做得挺好的，但是不一定都能解决问题。但是一些新的技术，很前卫的技术，很冒进的技术，到底行不行？经过我们的研发，行，哎，它真能解决问题。啊，这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2: 我是设计师出身啊，就我们早年帮客户所谓选产品设计师，更多的还是从颜值和品质上。我指那个品质是，看着这东西
1: 看着好，
2: 看着很好，
3: 质量好。
2: 所以呢，为什么说好房子要从面子回到里子上？其实我们以前的客户就像选衣服一样，都在外套。外衣选择是一定要贵的，内衣可能他不太注重。所以说呢，现在可能我们更注重贴身的衣物，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对我的呵护应该是什么样的，可能这个需要一个转变过程。
3: 比如说现在是否还要做新风，特别是别墅项目啊，因为我自己的别墅做过新风，现在我就给客户建议不要做新风。
1: 为什么呢？
3: 你想现在这个空气质量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 PM2.5 的天气越来越少。第二个呢，住别墅的话，大家习惯于只要是天暖和一点，太阳照得好，哗，窗户就打开了，大家都喜欢跟自然去。你那个新风有什么用呢？特别是现在大家都搞那个3恒系统、5恒系统，
1: 对吧？那个系统好贵的。
3: 哎呦，我用过，没把我害死，你知道？
1: 恒温恒湿。
3: 就我是在办公室用过，办公室的窗户稍微大一点，那根本就跟不上那个速度。你天气暖热了，它那个冷得很慢，凉得很慢，你就是忍受着，是吧？然后呢，天气那个冷了，它那个又热得很慢。 那你根本就跟不上天气的变化。后来我就窗户再加一层玻璃，然后再贴一层隔热膜，都不管用啊。最后修着修着都那系统都修坏了，厂家就跑了。
2: 人家商家是本来给陈总装这个新风，是让陈总体验一下的，最后体验结果这样是吧？
3: 对啊，我冬天还冻，夏天那个热的我满头大汗。
1: 所以其实并不是我们这种外行那个踩坑，陈总这么专业也踩坑。
3: 因为我们做研发，我要替大家踩坑。
1: 为什么说这个经理换新家？我觉得啊，他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我觉得它特别好呢。就是说，因为所有的产品，在我们这块，我们要先试，我们自己试完之后，我们才推向市场。
3: 我们为了给客户提供更好的东西，我们现在的供应链全变了。
1: 嗯，
3: 啊，以前就是说，哎，按品牌来找供应链。我们现在是按着它的技术，按它的功能，按它能解决问题就找来这样的产品，找来这样的供应链。但它行不行，我们自己为此啊投资建设了实验室啊，我们叫精工实验室。所以有些东西你看着，哎，这个比那个大品牌的那个东西在功能上，哎，完全不一样。有好多是给国外代工的，
1: 嗯
3: 啊，所以它的先进性有了。但是真正可靠不可靠呢，在实验室一试，哎，试好了我们就可以拿给客户，第一时间解决客户的问题。
1: 老百姓观念改过来了，从面子工程到里子工程，从这个忍到不忍，从一次装修到这个随时换新。前面讲的靠一些供给侧的一些产品，那个很容易。那像这些这个老房子的这些问题，比方说这个房子漏水啊，隔音差，管线，这些怎么改啊？
3: 这个管道问题除了政府组织的这种旧改啊以外呢，其他的呢就是我们是一房一方案，因为每个房子都不一样，差异非常大啊，包括的墙的基础呀，包括用电量够不够啊，你的电表盘是什么样的啊，你的电线是否老化呀，电线老化还可以换，但你用电量不够怎么解决，包括你房子的这个结构呀，包括你是不是那个在边户上，你这个侧墙下雨的时候有漏水的情况或者潮湿的情况呀，根据每一个出一套方案。
2: 国家提出这个管线分离是非常重要的。你自己家的房子你敲了一次墙砸掉了，后来你把管线又埋到新的墙里了，下一次你要重新再翻新，重新把这个墙又敲掉，如果第三次你还会敲掉，你这个房子能受得了就这么折腾？因为每次你都要把墙扒掉你才能把管线能露出来。那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方式去解决这个？当然这里也会存在着我们新的，就是新一代的业主他能不能接受墙面是有腔体是空的啊，当然我是隔音的啊，就里头为了他去损失，比如说2公分半，我在里去走线，他觉得能不能接受？那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说一个挑战。所以说我们在思考这种工艺的同时，我们是回到本源上去解决问题，就到底客户需要怎么样的生活，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一些精装房或者说一些老房改造，我曾经了解过，就是说现在基本上90%以上家庭的那个线它是抽不动的。
3: 所以现在不是这次那个住建部提的管线分离，除了刚才车工说的说解决你房子反复装修的问题，也解决说你万一抽不动是吧，
2: 是的是的，
3: 这个怎么拆开了给它解决的问题。
2: 因为以前的房子你的确是你真要改的话就得敲墙，因为全埋在墙里嘛。你现在要管线分离也是长期对建筑其实是一种保护，尤其你自己家里面。
3: 如果在老房子中啊，其实正好可以把管线分离和这个硅方啊，甚至说保温隔热，把这几个问题放到一起去解决。比如说这个外墙可能本来就不太保温，然后外墙呢可能也都漏水了，或者有潮反进来，其实我们正好把这些东西能结合在一起啊，包括一些架空层，这空腔层呢既可以走新的管道，然后又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温隔热的作用，那么如果用防水背衬板做呢，还可以起到防水防潮的作用，一举几得，牺牲了一点空间把几个问题同步解决掉。
1: 你刚才讲的其实我觉得还是很专业，就是老百姓也不懂，对于他来讲我又达到这个改造的这个目的，能够让我这个跟以往发生很大的变化，那我是不是只要在跟我们经销里沟通的时候，我只要说我哪不舒服就 OK 了，我不用懂什么管线分离同层排水这些技术上的问题。
3: 对，你看我们这个商业模式是说前面的设计师是 AI 设计师， 啊，然后呢，后面呢，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中央厨房，要穷尽的去解决问题，然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再赋能给前面的 AI 设计师呀，前端的这个销售人员啊，包括一些工程人员啊，客户来到我们这个经理幻星家的时候，他得到的这个专业是一样的，都是统一的标准，而且我们还可以用这个人工智能采集客户的信息，然后给客户形成一个画像，然后把这些东西 AI 都掌握了，最后做一个通盘的一个分析，最后设计的时候不会有遗漏的。
2: 通过经销理，你能快速去选择你喜欢的空间和产品，同步会出现报价。如果你觉得价格高了，我可以看看便宜的能解决我的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同步再告诉你工期，同步我们还会告诉你的我的工艺工法是什么，在短时间内是不是打扰你的生活，然后你再做决策。所以这个决策门槛会放得很低，同时呢，客户会根据自己的判定，哎，很容易就决定我是不是要做局部换新。
1: 快速，这个快速怎么

0: 调料嘛，就得自己亲自的去看呀、尝啊、闻啊。好的花椒你捏起来一点，隔着手背去闻它，能闻那股很浓郁的那种花椒的那种香味儿，它一定是好花椒，而且也别太干也别太湿那种，颗粒要饱满。
1: 香桂它比较香，乐桂是清香型。
2: 第一年进入市场，家家靠一遍遍的尝和闻，才把方子上的名字变成了自己舌尖上的记忆。
0: 这个白芷的味儿挺好的。
2: 可是认得香料却并不等于会用香料。回到灶台前，哪一种该放多少还要重新判断。
0: 吃的东西不会一成不变的，有的东西夏天就要减量，然后冬天就要加量的，这个比例是我自己要掌握的。卤煮要有肉香，要有料香，还要有酱香。我试过很多种酱豆腐，最后选择这王致和玫瑰腐乳，因为它不仅有咸味儿，它还有腐乳的甜香吧。豆豉混合在一块儿，充分搅匀，它会有一种淡淡的回甘。
2: 王致和玫瑰腐乳以嫩豆腐发酵，质地细腻绵软，咸鲜之外带有柔和回甘，醇厚的酱香进入卤汤，可以让底味更加饱满。家家要做的就是把这份底味与料香、肉香和老汤融合，调成属于自己的味道。
0: 隔半个小时尝一回，慢慢熬，它的水分会蒸发，汤就会越来越浓，越来越咸，必须要加入新的那个水分进去，再做调整。我会在这边调完汤，然后我再走，去那个店去尝那个味儿，这边盯完那边盯。
2: 如今家家经营着两家不大的卤煮店，但在此之前他也曾经把一家饭庄开到了18张桌子、6个包间，雇了将近40名员工。那是他做餐饮以来最风光的一段时间。
0: 我之前一直不想去北土城那个店，然后再也没走过那条路，绕着走都不走那条路。从一家6张桌子的小店，你干一个大规模的一种餐厅，突然经历一场猪瘟啊，这些就没有了。排队啊，从早上一直排到晚上，闲不住，一直在排着5、60号。
2: 那家饭庄承载着家家当时全部的野心。学过设计的他，从老北京资料的整理，到菜单版式的构思，再到每道菜品的拍摄，全程亲力亲为。
0: 猪肉玩命涨价，然后每天都在贴那个菜单改价，贴了一层又一层。就这儿，我又回北土城了。这个是我开了之后开的，我不录了。

0: 我所有的账全清，我没有外债，剩了83。我卡里面没有低于过6位数，没缺过钱，我从小到大。
1: 店没了之后，佳佳看起来还是那个爱玩爱笑的姑娘，可是心里却怎么也找不回那股子高兴劲儿了。

0: 10年的餐饮生涯早已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没有这件正事儿，他觉得自己失去了着落。但转机很快出现了。
1: 我是佳佳。
2: 卤煮，
3: 老师，
4: 卤煮。
1: 突然有一天吧，有一个电视台来找我，让我以北京地方美食的代表去出席他们的周年台庆节目。大家都结束了，然后明星拉开我那屋那个帘子，追着问我说：“佳，你快点告诉我你的店在哪儿？你做这卤煮真好吃。”我说：“老师，我已经没店了，但是我未来一定会开我自己的店。”一下我的那个斗志啊就又燃起来了。我是借了一笔钱才开的，就是现在那个蒲黄鱼。我开店当天反正就是有老客人过来捧场了，就已经
2: 没有意见，就是香。
1: 嗯，吃还行哈，咸了淡了点，然后那个您可以直接喊那个服务员加清汤让他给你。
0: 重新开店之后，佳佳更拼命了。长期上灶站立导致他的半月板受损，最严重的时候每睡一两个小时都会疼醒。可即便如此，佳佳依然坚持。
1: 每天啊，早上9点就到店了，我最晚的时候站到夜里面2点落完火。每天至少得10个小时吧。我说老爷，这个沸头再火轻着点儿，要不然一会儿就拎不起来了。反正好多客人吃完了，就是说我吃到你祖爷爷当年的味儿了，那都是70、80岁的老年人说的。我是要当那个毕生事业要干的，我不能留一个岔口呗。他是我自己的名儿啊，我得对我自己负责啊。
0: 从前佳佳想不通，长辈们怎么能在灶台后守上几十年不嫌烦不觉得闷。现在他懂了，他还是那个他，爱漂亮，心直口快。只是经历了失去以后，他明白自己真正离不开的不是一间多气派的饭庄，而是每天醒来还有一件值得认真去做的事儿。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佳佳卤煮小肠，味道掌门张雨佳。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5: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在海淀区呢，有这么一个地方叫温泉，因为历史上这地方真有温泉。您像清代的日下旧文考记载，石窝村一带灵渊神分。什么叫神分呢？就是古代传说里神奇的泉水。那说到近代啊，让这温泉出名的得说到一个人，叫李时增。他呢也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办人之一。早在1902年，这李时增啊赴法留学，在法国啊，看到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当地好多人呢穿着泳衣啊，泡在一个温水池子里边，既不像洗澡，也不像游泳，一打听啊，感情泡温泉呢。而且呢，说这温泉水里边有大量的矿物质，对身体呢还有疗愈作用。等到李时增回到北京之后啊，就听说在海淀也有温泉。后来呢，李时增集资在这儿呢修建房屋，形成了北京最早的温泉度假村。这温泉泡美了肯定得饿呀，所以下边呢咱在附近呢找一家餐厅。这个餐厅呢是一对老夫妻开的粤菜馆。别看呢地处温泉地区啊，但是很多食客大老远开车来就为了尝一口他们家的美食。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3: 刚才留了三只鸽子，一粒烧鹅。
4: 对，
3: 这一排都是咱的特色菜。把我的单子加急啊！
4: 好的。
3: 外卖已经喝了是吧？
4: 好吧。
3: 打电话叫他过来拿了不？搞过瘾呐，搞过瘾。苏打水两个，法力罗。老板，您是第一次来吗？哎，那您尝尝，下次肯定会来的啊。给包三葵了，
2: 可两只心，
3: 可有两只心我，我重复着给几块。
0: 苹果姐今年62岁，从不断切换的口音里就能隐约看出她走过的人生轨迹。
3: 啊，两只烧鹅，四只鸽子。
0: 16岁那年，从河南老家只身南下广州，做起服装生意。
3: 烧鹅来了。
0: 退休之后又来到北京开启了餐厅。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3: 这个
2: 八号桌。好嘞，谢谢啊，下次尝尝我们的招牌菜。慢走啊。
6: 好，拜拜。
0: 红哥是苹果姐的丈夫，也是店名的由来。
2: 你一说我吓一跳。
0: 作为地道的老广，红哥话不多，
3: 因为
0: 典型的哀人，
2: 平稳平安的
0: 一口乐谱，往柜台后边一坐能待上一整天。
3: 他是老板，
2: 我是收银
3: 服务员，
2: 我是收银。他是老板。
3: 玉米多少钱？
4: 10块钱十
3: 块。今天有点小，胡萝卜咋卖啊？我自己选哦。
7: 3块钱一块儿。
3: 5块钱两捆。
7: 啊，行。
0: 小店附近的露天大集是夫妻俩固定的进货店。
3: 嗯、我们两夫妻一起，什么都是一起的。我们是87年结婚的，到现在分开的时候不多，都是在一起。你那里头好的给我一把。
2: 就他砍价多，老爷们不好意思砍价，有时候也会说一下，让就让，不让我就买了。
3: 这个有点不好，不要。当时啊，我弟弟妹妹在北京，然后我老来。在家，我在广州住北京路，工作的时候是北京服装商店，觉得跟北京挺有缘分的。
0: 因为住在山里，老两口还抽空打理了一片菜地，既是闲不住的爱好，也能给店里添些新鲜的食材。
2: 哎呦，哎呀妈了，
3: 大丰收，
2: 大丰收了。
0: 身为地道的老广，红哥却非常怕热。夫妻俩本来是天气热的时候在北京，冷了再回广州，一年当中在北京只营业半年。
3: 刚开业的时候呢，就想着做到11月份，后来呢，客人强烈要求说，你们放假了，我们没地方吃烧鹅了。然后就坚持到年底，年20几吧，再回去。
0: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苹果姐，虽然在广州生活了30年，但仍然想念农家小院的闲适。选址郊区之后，他把农家乐的特点融入粤菜，造就了让食客震惊的实在菜量。
3: 您好，烧鹅来了。
8: 哇，这么多。
3: 好了，哎，
8: 菜量真的非常夸张，根本就不像粤菜，简直就是山东菜或者东北菜。
3: 咱农家院吧，就是讲究个实惠。
2: 其实粤菜分量不少，只不过是到了高档的地方给它做精致了，盘大。
3: 好，给您上。
0: 加大码的粤菜分量亲民，但口感却有着绝不粗糙的惊艳细致。店里的招牌烧鹅保留了地道的广东风味，选用广东清远的黑棕鹅，体型硕大，脂肪均匀，经得起高温烤制却不柴。将多种香料搭配的秘制料粉均匀地涂抹在鹅腹当中。接下来还有一位关键

0: 我们用过很多料酒，王致和这个料酒啊，它是有机酿造，特别适合我们做烧鹅，去腥增香提味。
1: 料酒是中式烹饪里去腥除膻提味增香的关键。王致和有机料酒严选有机大米，配料干净，酒色清透，香气清雅，从选材到出品层层严格把关。这是一瓶料酒的分寸，也是老字号做产品的底气。
2: 谁说了算？
3: 厨房里面我说了算，每一个出品我都要看一下。
0: 我说了不算。
1: 穿针缝口，让鹅腹形成一个密闭的高压环境，打气让皮肉完全分离，烤制的时候才能形成蓬松酥脆的层次感。开水烫皮，收缩毛孔，趁热淋上特制的脆皮水，让醋与糖的口味渗入皮肤。晾干五小时的黑松鹅表皮干爽，终于可以进炉烤制了。烤制时间随季节变化，夏天45分钟，冬天55分钟。火急了皮太焦，火慢了皮不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烧鹅终于出炉了，通身呈现微褐的枣红色，皮下油脂顺着尾部滴落，烤肉的焦香弥漫开来。手起刀落，脆皮应声断开，肉汁随之渗出，几刀之间，一块块连皮带肉的鹅腱儿码放整齐。
4: 烧鹅都很嫩，很爆汁，这个很关键。
5: 我们喜欢吃烧鹅，这网上找了一直就在这吃了。
6: 很说的，
3: 谢谢啊！
6: 哎呦，
3: 谢谢，
6: 只要它不撤摊就好。
3: 谢谢，不会。
1: 忙过午餐是夫妻俩固定的茶歇时间。苹果姐爱喝茶，而红哥却只喝咖啡。相伴几十年，两口子的口味还是没融合，却融洽地相处了30多年。
3: 我跟他性格好像有点不同吧，我是个急性子，他是慢性子。
6: 你看我那时候又时髦，
7: 刚刚做服装的时候，是
6: 眼睛大大的，都漂亮。
7: 我们那个时候出双入对的，很少吵架的，经常去香港啦，去韩国啊，那些老货的，一般都是我跟他一块去的，他一个人呢，我也不放心。
3: 我们是87年结婚的，
7: 39年了。他年轻的时候挺会穿衣服的，挺好的衣架子，反正觉得穿什么衣服都好看。
3: 出去做服装嘛，就看人家怎么搭配呀，怎么穿呐。现在上街看人家吃什么，都是自己喜欢做的，也不觉得辛苦了。
7: 他
0: 是停不下来的人，闲不住，所以我们那个时候退休了，服装没做的时候啊，忽然间一下子就好像没什么事干了，空落落的，干脆开一个小饭店，我们觉得这挺好的。
6: 这就是我们新店
1: 开餐厅，原本只是一个退休后的营生，没想着有多大追求，
6: 这边
1: 可苹果姐一旦上了心就非要干出个样来，
6: 够大吧，
1: 停都停不住
6: 啊。这楼梯什么时候铺啊，师傅？
8: 啊，这个是最后的了。
6: 这个地砖是我自己选的。嗯，我感觉到有一点广东特色嘛，广州话给发菌，我们做粤菜嘛，有点广东特色，我挺喜欢这个的。这个店你给原先没有，
2: 我经常不记得我到了六十几呀、或者是这样。
6: 但大方美观，
2: 对我来说年龄不是那么重要，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最重要。
0: 虽然我们年纪大了，但是一般员工跟着我们一起齐心协力，顾客也喜欢我们的菜品，我们也觉得挺有成就感。
6: 我们可以沟通，也可以交流，也可以互相不说话几个小时都行，有他陪着就挺踏实的。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红哥私房粤菜，味道掌门黄广红、崔桂平，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9: 点了一个转家回锅麻辣牛肉、糖醋排骨、京酱肉丝、面筋扒白菜，
1: 一个守着老店不换方子，一个另立山头想撕掉苍二代标签，
10: 一定要坚持走它，吃的是个家常味。
11: 这咱们家特色菜面筋扒白菜，
1: 一个等在原地看孩子接过手艺，一个跑在最前面一天都不肯停，两双手两条路。下周五味道掌门，灶火不灭，味道不变。
12: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3: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14: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汛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3: 弟子谨记。
12: 可求得防汛之法。
13: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12: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协聚。升杏黄旗，风潜霜露，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肃立危地，避险转移。
13: 以此预警之法， 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14: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15: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3: 师傅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0: 后嫁业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味道鲜美多变，就是生活当中的小惊喜。我们每次啊品尝到美食，都觉得这是一场与生活的美好邂逅，让人啊倍感幸福和快乐。可是有一群人，他们却说早上不吃饭的时候，那时候最舒服了，因为这些人啊正在被胃食管反流困扰，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感觉会反酸水，看见甜的食物啊就得绕着走。那么这群人应该怎么选择食物，什么时间吃才能防止胃食管反流呢？
1: 这些食物其实看起来五花八门，因为大自然的食物就有这么多种，但他们其实会有一些共同点，
0: 所以我们要找到规律，这样就可以防止反流反复的发生。
1: 对，
0: 咱先从吃的入手。
1: 好，
0: 告诉大家这吃的里头怎么找规律。我们这板子上分得很清楚，泾渭分明的，易诱发反流的食物跟减少反流的食物。那您说是不是像这种甜的就容易诱发反流啊？
1: 对，像这个红薯它是容易诱发的啊。我们也正好来现场考一下三位学员，他们来说应该放在哪里，是吧？你看现在你手上拿的是哪一个食物？
2: 蛋糕。
3: 这个不行。
1: 那这个是容易诱发反流的食物，我们放在这儿。甜的东西是大家因为有感觉，而且我们甜的食物比较多，所以大家很容易就找出来了。红薯、蛋糕你们觉得都不能吃。红烧肉呢？
2: 红烧肉吃完了我会反。
4: 他说不行了就不行了，坚定吗？
1: 红烧肉的确是容易诱发反流的食物。红烧肉实际上你看，男同志最喜欢吃，女同志喜欢吃红烧肉的不多，所以大家可能没感觉啊。就像在座的我们三位健康学员，是吧？所以你们觉得，哎，这红烧肉能不能引起来我的反流呢？它肯定容易引起。那它跟甜的不一样，它为什么红烧肉可就是一个对吧又不那么甜的食物，为什么容易尤其？这里头我们就说到容易引起反流的食物的特点到底是在哪里，我们就说了，容易让胃酸分泌增加的食物都会诱发反流。我们就说到本质，我们为什么反流，反流的是什么东西，是什么让你感觉到难受，肯定不是食物，食物本来就是从嘴巴里吃进去，那么为什么到了胃里以后它一反流的时候反而你觉得难受呢？是因为里边有胃酸了，是因为这个胃酸刺激的食道难受。那大家就会说了，这个胃酸我为什么会要难受啊？是因为为了帮助我们消化食物，这个胃酸的 pH 值是2， pH 值2相当于是浓硫酸，然后我们的食物是和这么浓烈的酸混在一起，就你吃多少胃酸会分泌多少，只不过在这个过程间胃酸分泌的量越多，酸反流到食道里会蛰得你难受。
0: 就如果说我吃的油脂含量比较多的食物进去了之后，就我这个胃酸，我这个胃吧，他就觉得自己我要努力工作才能把它给消化好，所以它就分泌量就多了。
1: 很棒，是这个意思。
0: 甜的也是跟它一个意思，就是说需要它促进消化，所以加大胃酸的分泌。
1: 对，还有油炸的这些的食物，
0: 因为我们面前啊桌上摆着的有香蕉，有西红柿，这多健康呀。
1: 是的，你说的很对，
0: 虽然有点甜度。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比这些好多
1: 了。是啊是啊是啊。
3: 西红柿不能吃啊，反正就是那小番茄吃完就不舒服，你看着红红的但是没有熟，吃完也不舒服。
0: 香蕉呢？

0: 还可以。
1: 香蕉是甜还黏黏糊糊的，应该不好。
2: 是等我来做最终判断。
1: 对，专家说了算。
2: 其实香蕉和这个西红柿都是我们天然的常见的这些食物，这个香蕉里含有钾这些，而且呢香蕉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任务是通大便，我们会让别人多吃，它会诱发胃酸区那么强烈的分泌吗？很难。
1: 我说错了。
3: 那我其实可以放在减少反流食物里面。
2: 是是是、oh, 所以香蕉大家可以尽可能的多吃，西红柿也有甜的是吧，但事实上它也是一个减少反流的食物
3: 啊。那张女士为什么吃完之后她难受？
2: 她刚才有几个点你要听到她说，第一个她吃的是小圣女果是吧？
0: 对。
2: 第二一个呢就是那种就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小圣女果，但有时候第三点我们还没有再去细问这个吃的数量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现在拿到手里的是西红柿，成熟的西红柿实际上都是一层薄皮儿，里头都是多汁的肉水，这些我们的小圣女果呢我们管它应该叫皮儿厚，肉实际上是应该需要咀嚼的，所以您要想吃它的时候没问题，多嚼一嚼，多嚼烂一些，因为这种的西红柿一类的这种里边呢它的果皮就是它的水果皮它是一种不可溶性的纤维素啊，就我们身体是不能吸收的一种纤维素，你吃进去的时候它的这个消化它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但凡让我们的消化要多花时间的时候胃酸就要多分泌，它就要反流。
3: 这还有呢，芹菜跟洋葱
2: 两个都是蔬菜对吧，然后一个有问题一个没问题，其实芹菜呢是我们减少反流的食物，洋葱呢应该是放在我们易诱发的食物这边，洋葱实际上就是算一个辛辣，它和我们的大葱它都是有共同的名词是吧，
1: 大葱大蒜辣椒
2: 对
1: 都一样吧，
0: 生姜
2: 它都是一个辛辣的这种食物，适度了都没问题，但是量多了它就是不行，所以咱们吃的时候不都炒一炒吃吗，它其实会好很多的，对吧。
3: 那豆类呢，
2: 你们喝豆浆吃豆腐会有反应吗？
0: 没有，豆浆挺好的，豆腐也还可以，
4: 但是我吃豆腐然后喝豆浆它有时候感觉到会胃胀，但是不会说烧得难受。
2: 你看它确实可以放到减少反流的食物。豆类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植物蛋白，消化蛋白食物的时候呢其实胃需要花的时间更多一点，它觉得胀是因为食物还没消化下去，你看你吃了很多红烧肉也在那胀着，但它会刺激分泌更多的胃酸来帮助消化，可是豆类啊就这些豆浆豆腐它让你酸觉得胀，我有饱腹感又给你提供了蛋白还没让你分泌更多的胃酸。
3: 吃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2: 一天的量有个50克到100克就够了，就是将近2两吧。
3: 这是茶，
2: 对茶，但是茶呢其实对身体是非常好的，对我们的新陈代谢氧化还原它是有帮助的。什么时候的这个容易诱发呢？就是浓茶，
0: 对
2: 就是浓茶所以你可以放到
3: 放中间吧，
2: 浓茶也许喝一杯没事，如果喝上3杯5杯浓度特别高的时候每一泡都是那种刚冲出来的茶，它也会容易诱发这种胃酸。
3: 我看您还拿了一个，这应该是牛奶奶制品。
2: 对，牛奶喝完了以后引起反流的可不多见，它的作用跟豆制品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都会鼓励大家就是牛奶呀还有豆浆啊这一类的这种护肤状的食物，我们都认为它可以就是保护我们的胃黏膜非常好的。那我们其实呢生活中间你还可以吃一点食物，它可以综合一下胃酸让你现在刚上来的这股酸劲呢缓解一下。我就推荐大家吃一种
3: 坚果，
2: 坚果其实也是一种植物蛋白对吧，把这个多分泌的胃酸让它干到有用的地方去来消化坚果吧。
3: 但是您说这坚果有什么开心果腰果呀都得吃生的吗？
2: 其实呢生的是最好的椒盐的呢对我来说因为盐多了当然里头还有烘烤干的那也没问题，但是油炸的就算了要不然跟我们的红烧肉又一样了
3: 我们这酸水好好的在胃里头搁着它为什么会反上去呢？
1: 它怎么不往下呀？
3: 对呀它往下多好
1: 往下一走你就没感觉了是不是不难受了最起码
2: 就像我们这张图板上长的，这是我们的食道这是我们的胃

0: 我们正常情况下呢，食道和胃连接起来，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阀门的。这个阀门的任务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胃酸不要到食道里。大家可以看，这个是我的胃。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食管和胃的口口是紧了的时候，
1: 这就是那口
0: 啊。对，这是这个口。我们看一下，我们即便是吃得很饱，我们现在食物也很饱，但是我们的口口紧的，我们看会有什么变化出来吗？我也使劲挤了，出不来。
1: 它胃酸就在这里头搅动食物，
0: 对，
1: 不影响食管，
0: 是吧？酸也上不来，所以这会儿不会有症状。但是如果我们天生的这个防御的保护没了的时候，我们还是这样的吃这么多食物，同样的情况就会发生什么呢？口口有可能开始一点点变松了。
1: 哎呦，
0: 你看，但是如果病人还是不去在意这些食物情况，你看更严重的时候，
2: 越来越往上。
1: 其实如果说我真的能吐出酸水来，就说明这反流其实已经挺严重了，
0: 很严重了。如果能到嗓子眼有感觉的，一定要到医院要看病的。
1: 我们在粉丝群当中有一位啊，就提到了，他说我吃完饭就喜欢躺床上眯一觉，然后呢胃就不舒服，食管反流和吃完马上睡觉有关系吗？
0: 我们的胃站在这儿的时候，我的胃是从上到下垂下来，是吧？站着呢，它就是想往上走，它得费多大劲儿啊，是吧？但是呢，本来是这么立着呢，你现在把它躺平了，躺平了的时候，这个食物顺着躺过来是容易的。但不，为什么有的人就不发生呢？所以我们就说，你只有什么情况下吃特别饱了的时候，而且上面那个阀门也开始松了的时候，各种情况都碰到一起，它才容易开始有反流。那怎么办呢？想睡觉，那咱就七分饱。第二一点呢，要不然呢就是半卧位。那四川坐的那个藤椅为什么都是半卧位的，没让你躺平，眯一觉都是半躺着眯一觉。还有一种情况，没有这些条件，实在不行，就是在左侧卧位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刚开始储存的这个地方，我们管它叫胃底胃体，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右侧卧位的时候，它离食管的位置特别的近，它很容易就到食道里。那么为什么就是说在左侧卧位的时候没关系？因为我们有一个身体重力的原因，等你往左侧躺的时候，这个食物呢它就要动一下。这个食物跑哪去了呢？跑到靠近我们十二指肠的地方，
1: 往下跑了，
0: 往下跑了。所以它离食管远了，如果不控制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天天在反流，酸反流会伤谁呀？伤我的食道，是吧？天天食道处于高酸环境之下，食道就越烧越烂，身体烧烂了长一层皮修复，烧烂了又长一层皮修复，时间长了它会引起狭窄。病人最大的难受点就是在于吃东西它必须得慢慢咽了，大口的它就咽不下去了。哎，有的人还不管，那下边就该变癌了。其实我们曾经就是接诊过一个病人，什么时候来找我们了，吃东西还吃不下去了，我们就告诉他，您是一个反流性食道炎，不要命，但是能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已经也是
1: 很少见的，
0: 对，所以您该注意注意了。但是呢，这人呢他就这就得了好了，这不是食道也扩开了，这吃饭也舒服了，这回去又咋吃就咋吃，这没有两年，也就是去年就年底吧，这再来的时候又吃不进去了，吃不进去我们接着扩的时候再往下再看的时候，那下边就癌了，就出现了。
1: 那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判断一下，就我是可以平时吃饭注意调理就可以的，还是那种需要找您去问诊去治疗的？
0: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什么情况下应该去到医院呢？第一个，要有胸痛症状的时候，100%不要自己治，先到医院去，先让大夫鉴别一下是不是有心绞痛、心梗，好吧？如果单纯的只是一个烧心的这种症状，当这个烧心的症状难以缓解的时候，通过饮食，我少吃两顿，难以缓解，您就应该到医院来。如果出现了咽喉部不适的症状，乃至都有哮喘发作了，尤其是夜间因为呛咳而被呛醒了，那一定要到医院来看病，必须要进行系统的干预处理。
1: 如果我觉得自己好像胃 有的时候有点不舒服，那我应该怎么自己去进行一个初步的检测跟判断呢？
0: 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吃完饭或喝了一大杯水，500毫升1000毫升的水，然后我们干什么呢？大家可以弯腰，好，大家可以试一下，弯一下腰
2: 90度，
0: 对，90度往下去弯。
2: 对，
0: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间，您能感觉到有东西顺着这个食道在移动，或有的更明显的人觉得都嗓子眼有东西了。
1: 如果再严重，这水不会就出来了吧？
0: 不会。你还没水出来之前，你就已经不敢再弯下。
3: 在我国有2.5亿人饱受脱发困扰，发际线升高，发缝变宽，地中海式发型，您的头发是这样的吗？
4: 都死了，
2: 植完
4: 了以后全死了。
2: 这个是好多年轻男性的这种 M 型的这种秃发，你从这个头发根顺着啊往外拽。
3: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邀请中日友好医院毛发医学中心专家带来专业方法预防脱发，在家也能生发护发，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2: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适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积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给你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2: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实际我们使用面积只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那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对，你这样呢，坐个6-7人，轻轻松松的，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儿的时候，这完事儿了。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0: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接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2: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这6万能做下来，其实结果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

0: 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露相，就是不前期不给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但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1: 低价引流刻意露相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0: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比方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已经写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的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的你加钱，加了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1: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2: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0: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 一清二楚的。
1: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我们现在目前精心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咱们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不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一律没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2: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薅到什么羊毛，有没有什么优惠。
0: 首先呢，咱们的套餐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啊净省30%。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出位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的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扫平、网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享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俗话说呀，冷在三九，热在三伏。昨天刚过了处暑节气，今天开始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正式结束，咱们正式出伏了。
1: 估计很多朋友心里也犯嘀咕啊，说这出伏了是不是马上就能凉快啊？什么时候算正式入秋呢？
0: 你别说啊，这里头呢还真有点讲究。老话说处暑不出伏，一年无春秋。今年处暑在前，出伏在后，属于典型的处暑不出伏。按老辈儿的经验来看啊，这暑热还得再折腾个一阵子。
1: 没错，不过从夏到秋的过渡啊，

0: 了。那么其中呢，在怀柔南部、密云南部和平谷北部的39个站啊，是出现了大暴雨了。那么像早上呢，我是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好在啊雨量并不大。
1: 一点多3点发现下雨打雷。
0: 出来的时候有7点10分左右吧，飘着零星的小雨。在昨天呢，我们是迎来了处暑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是迎来了夏秋的过渡时期了。那今天呢是正式初伏，所以说啊，我们也是正式告别了为期40天的一个三伏天了。但是啊，处暑呢也不等于初暑，初伏也不等于天气就不炎热了，
2: 闷热。
0: 潮湿，早晨有点凉快，现在还热。
3: 太阳一出来就蒸得慌。按道理说，处暑以后它不应该连咱现在还是发点有点发黏。
0: 啊，有热中午还是很暴晒的。
4: 走路吧，觉得就是潮了，还是有点儿，
3: 觉得好像觉得中旬以后会好很多嘛。
0: 那么北京这样的热感还会持续多久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凉爽感呢？北京市气象台也为我们总结了一组数据，
4: 从1961年至2025年的气温观测数据来看。 气温区间从早期的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区间，逐步攀升至近年的23摄氏度至26摄氏度区间。同时，北京的入秋时间正在肉眼可见的推迟，从处暑到入秋，北京平均需要等待16天，最短是近3天，最长达31天。
0: 所以说啊，这个处暑过后，我们不能够即刻的感受到这种凉意感，大家可能还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的。不过啊，在我们这个初伏过后呢，
5: 无论是气候还是我们这个人体上啊，它都会有一些变化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航天中心医院的中医科，我们也来问一问医生啊，在初伏过后，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如何来进行科学的养生呢？人体啊，就是出了伏以后，阴气实际上慢慢的在上升，阳气开始收敛。秋天这个季节啊，我们是肺当令，假如你肺气不足，肺阴不足，就很容易出现呼吸系统疾病，我会咳嗽，我容易。 打喷嚏容易过敏性鼻炎。第二个呢，就是脾胃疾病，因为暑湿过去了啊，但是脾胃呢是最容易受伤的时候，容易拉肚子，或者是你没有食欲，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0: 医生表示，从处暑到秋分节气正是养生的好时机。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调养呢？
5: 第一个就是要健脾，食补的话就是像山药啊、薏仁呐、扁豆啊这些是。 健脾的，还有呢，就是药的里头，比如说像黄芪啊、党参呐、太子参呐这些呢补气的。假如有一些异常的症状，可以在医生指导下来进行使用。其实我们可以按摩一些穴位，穴位是双向调节的，相对呢比较安全。大拇指啊，一拳刚好卡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这个大拇指指尖的点的位置就是颌骨。 颌骨是大肠经的穴位，但是它也调理整个消化系统，所以对腹胀啊、大便不成形或者便秘啊都有帮助。一般是顺时针、逆时针揉，揉一般就是1分钟、2分钟就够了。还有呢，就是有个内关穴，就3个手指头啊，这有个2个筋的中间，掐在这个2筋中间。 内关穴是心包经的穴位，所以它对胃啊、对胸闷气短啊、恶心啊、烦闷啊这些脾胃的疾病。那我们再告诉大家一个呼吸系统呢，就是这个中府，这个锁骨和胳膊交界的地方，这有个凹陷，一摁有点酸胀感，对一些呼吸系统疾病呢，它是有预防作用的。用这种经络的刺激，无论你是虚还是实。
4: 它就能收到这个保养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明天白天，北京有雷阵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在26日和27日仍有降雨天气。
6: 在气温方面，25日至28日白天最高气温逐步下降，28日白天最高气温将下降至25摄氏度上下。大家请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老话常说呀，财不外露，那并不是说让人小气，而是不张扬、不炫耀，以免旁人眼红、招惹是非。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位70多岁的北京大爷，在花了20多万买了一根金条之后啊，心情一激动，向他人给炫耀。 炫耀起来，而炫耀的这个人呢，虽然不算是亲朋好友啊，但也算不上太是外人。那这人就是照顾大爷2年多的保姆。可是刚炫耀完，大爷就有点后悔了，于是呢，赶紧揣到了自己的裤兜里。可是您猜怎么着？千防万防，这金条啊，还是被保姆给偷走了。
7: 我先问你。

0: 你拿没拿？
1: 拿了，为你找
0: 钱。拿了是吗？
1: 啊，我
0: 再问你一句，什么时候拿的？
1: 啊，我给你。
0: 几号？
1: 不知道
0: 几号拿的？怎么拿的？从哪拿的？
1: 在沙子。
0: 从老头哪拿的？
1: 他床上。
2: 看到民警找上门来，孙某不再狡辩，承认了自己盗窃的违法事实，而他偷的正是雇主王先生的一块金条。
3: 25.2万嘛，这一个二百克。
4: 王大爷是75岁了，单身一个人生活。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通过家政公司找到了这个保姆。这个保姆在2024年7月份到2025年1月份一直住在这个王大爷家里，
3: 吃个现成饭，他给照顾点。
2: 干了半年住家保姆后，孙某又找了新的家政工作，王先生家的保姆工作就成了兼职。就在今年2月，王先生向他炫耀起自己买金条一事，
5: 打微信说给他买金条了。
1: 你怎么说的呀？
5: 我能咋说呀？我说恭喜你呗，有钱呗。
4: 孙某在知道大爷有金条之后，他在2026年2月3日来到了大爷家里，表示自己想看这个金条。
5: 看完之后我给他了，还给他了。
4: 看完之后大爷就放心，
3: 挪了俩地儿嘛，一个搁到床头柜那个小抽屉，后来觉着怎么不在身边看不见摸不着的，心慌，最后就装到裤兜这右兜里了。
5: 我说洗洗澡，我说可以洗澡，我也不知道在他裤兜里揣的，我拽到裤子里掉床上了，
1: 掉出来他没发现。
5: 我随手装到他口袋里。
3: 等到2点了，他说我下午要上班呢，说他走，我就想起这个看完这金条是不是在不在了，结果一摸兜，再看桌子哪儿没有了，我说那你不能走。
2: 随后王先生报了警，但是民警并没有在他的家中和保姆孙某那里找到金条。
5: 我给警察说了。
6: 你跟警察说什么了？
5: 我老我没拿，
3: 没找着，就说上派出所，也没搜出来，我这东西真的就好几十万没了。
2: 难道说这金条是凭空消失了吗？民警在调取了王先生家门口的公共视频后，真相也浮出了水面。
4: 这就是嫌疑人孙某。
7: 这时那个金条已经在兜里了是吧？
4: 对，在他右侧的裤兜里。他现在就是在转移到电动车车筐紫色的衣服的兜里，然后他又返回了王大爷家里。

0: 你是吗？而法律啊，向来都是来维护公平正义的，所以说亏心的事儿千万别干。
1: 我们来换个话题，那接着我们要说的是一对奇葩父子。前些天，山东德州交警在辖区高速公路上设岗检查，远远发现一辆轿车紧急靠边之后，一名男子从副驾驶的位置下了车。
0: 这就很可疑了啊！那民警立即就上前拦截，男子说了，说自己刚才在车上啊，是跟开车的儿子吵了架，一气之下才会下车的。但是这番话可糊弄不了民警，民警对男子的身份信息进行了核验，果然出现问题了。
1: 而这名男子的儿子呢，同样不让人省心。民警发现呢，他呢当时呢是并没有驾驶证的，属于是无证驾驶。
2: 这是干啥的？
3: 那我爸他下去，
2: 下去干啥？
3: 高速公路能下人吗？
2: 我身上驾证给我。
3: 我没拿着，
2: 手机电子的，把手机电给我，靠边停。
4: 经询问，车上二人为父子关系，准备去往河北唐山。随后，民警把刚刚下车的男子带了回来。
2: 你说下来干嘛呀？
5: 跟他吵架呢。
2: 吵架呢？
3: 什么？
2: 有嘛事我跟你说，现在实话实说啊，配合公安机关工作。
5: 好好好，
2: 不能说假话，做伪证。
4: 随后，民警通过对男子丁某的身份信息进行查询，发现他竟是一名在逃人员。得知这一情况，民警随即对丁某进行了控制。而当问及其儿子的驾驶证时，对方却一直提供不出来。经查，丁某的儿子是无证驾驶。
2: 你要多大岁数？
5: 19。
2: 有驾驶证？
5: 刚考个科一。
2: 你这对你孩子记忆不分，你作为父亲，他没有证，你让他开车吗？
4: 最终，丁某被移交公安机关做进一步处理。丁某的儿子因无证驾驶被处以罚款2000元的处罚。
0: 这父子俩现在应该明白了啊，把法律当儿戏，后果很严重。
1: 前些天的一个傍晚，在广西梧州藤县的一条江边，几名少年呢在戏水打闹，而这个时候险情发生了，其中的一名少年腿部抽筋，被湍急的江水推着向下游，人瞬间啊就飘出了100余米。更糟糕的是，江面上的货船穿梭往来，这名少年可以说是命悬一线。
0: 危急关头，江边的一名男子纵身一跃，顺着激流啊奋力的游向遇险少年。那现场没有人会想到，这名挺身而出的男子竟然还是一位右脚残疾的残障人士。
6: 8月8号傍晚，藤县西江油仓码头暗流涌动，几名少年结伴在江边玩水打闹，其中一名少年突发腿部抽筋，被湍急江水推着向下游飘出100余米，江面货船穿梭，生死险情一触即发。苏华聪听见呼救，纵身跃入江水，顺着激流奋力划水追赶遇险少年。施救中，他沉着冷静，先将浮板递给少年安抚其情绪，再将少年拖回岸边。
7: 我常年游泳，虽然我脚不便，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6: 时隔数日，二人在事发江边重逢，说起当时惊险一幕，少年依旧心有余悸。
8: 脚抽筋了，当时也飘了150米左右吧，也是心里有点害怕的，就是怕回不来。特别感谢这位叔叔，如果他不救的话，我也不知道要飘到哪去。
6: 苏华聪因为车祸导致残疾，但他平日里热心公益，救人也出于本能的善意。
1: 最近咱北京可以说是特别的热闹啊，有一个特殊的运动会正在如火如荼的开赛，参赛选手们呢可不是普通的运动员，而是一群钢筋铁骨的机器人。
0: 这说的就是咱们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年呢在咱北京啊全面升级了。这届运动会啊阵仗真是不小，可以说是高手云集，6大洲16个国家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这队伍的数量啊，比首届是大增138%。那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直接翻了2番，而且啊，还新增了像跳远、举重、拔河等等的项目。
1: 要我说，这就是机器人界的武林大会。八仙过海啊，各显神通。那么这些机器人选手们的表现到底怎么样？赛场上有哪些看点不容错过呢？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9: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有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在5天时间里围绕51个赛项同台竞技，上演精彩角逐。赛场之上，每一轮比拼不只是机器人技能的角逐，更是前沿科技的迭代突破。
10: 3名选手已经蓄势待发了，一场机器飞人大战即刻开始。

0: 百米飞人大赛是一个备受人瞩目的环节。天卓队机器人以9.39秒的成绩打破了9.58秒的人类百米纪录。而跑400米的机器人姿态是不是非常可爱？凭借着他娇羞的跑姿，不光成功出圈，更以45.66秒的成绩成功夺冠。
1: 就是他整个奔跑过程中，他的那个膝盖跟地面距离非常近，而甚至他的重心压得非常低，尤其他在过弯的时候，他整个身体是倾斜过来的，动作非常极限。然后但是他的手又是摆动比较小，整个身体是像一只恐龙一样，他的身体是往前的，然后手也是往前举的，这样其实他也是希望自己的重心更往前，然后让自己跑得更快。这个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设计了一个正常人的摆臂跑步的这样一个姿势，然后但是这个机器人他我们是在纺织里面不断的去给他奖励，给他数据去迭代出来的，然后他在学的时候他就感觉这样无人跑更舒服，然后最后他就学出这样一个方式。
2: 2、1，起跳。
0: 哇！在原地跳高展示项目里，来自北京的天宫 Ultra 机器人跳出的高度为2.8843米，同样突破了人类纪录。对比去年的冠军成绩95.641厘米，大幅提升。
3: 我是无敌
0: 的。在这些参赛的队伍里，我们又发现了这几个小机器人。您还记得前一阵世界机器人马拉松里的小可爱吗？那他来这儿能参加什么比赛呢？在太极拳比赛中，我们就能看到他的身影。您看，机器人和网球名将郑洁挥拍对攻时，由于球路刁钻，机器人摔倒在地，但瞬间他就能调整回来，马上投入到接下来的比赛中。这样的人机对战，让观众直观地看到机器人脑、手、脚的协调能力，以及超强的动态感知与应用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程将持续到26日，还有4x100米接力、原地跳高、街舞、拔河等有趣比赛。如果您也感兴趣，不妨赶快到国家速滑馆来看看吧。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了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5: 这趟专列呢是由北京始发，带您环游西部四省，全程仅需11天，会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多个著名景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4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3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

0: 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1: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四选一，并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2: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继续我们生活帮帮忙推出的热饭地图系列节目。那热饭地图啊，就是由我们的记者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有多少的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三餐热饭。如果您觉得啊，您家门口的这个养老助餐点非常不错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样一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宝贵意见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热线啊和我们取得联系，咱们一起努力，让咱们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那本期热饭地图，我们是去到了怀柔区域一处啊城乡结合部的养老助餐点。这个地方的养老助餐点跟以往我们看到的还真有点不一样。
1: 赶紧吃吧，有饭的，去吧，去吧啊！哎，去赶紧吃去吧啊！
2: 谢谢你啊！
3: 姨的皇后郭布罗婉容的婚前住所。1984年，这里被评为北京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旧宅园。2004年被认定为婉容故居，末代皇后婉容在这里出生，一直生活到16岁出嫁入宫。
4: 1922年，婉容16岁大嫁了，在这接的是小200年前的东西，4块英国进口的玻璃砖的，现在北京市一共4块。
5: 哦，这是咱其中一块，
4: 哎，这都是红松。
3: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座大宅院后来成为了公房，分配给职工居住。如今院里一共居住着14户人家。2026年年初，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处文保院落，帽儿胡同37号被纳入了东城区2026年首个核心区文物腾退项目。腾退的消息一出，帽儿胡同37号的住户们是几家欢喜。

0: 李家愁，能够住进安置的楼房，大多数住户欣然接受，但是也有几户居民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迟迟不肯松口。
1: 儿子没房，我没房，
2: 不够卖房子就行，现在是肯定是不够，
3: 真的就有点舍不得。
4: 那我怎么办呀？我也不能睡桥洞子去。
0: 这也导致婉容故居腾退工作陷入僵局。反对态度最坚决的四户居民，成为东城区交道口街道工委副书记郭志忠首先面对的难题。
4: 不是，我是知青吗？从外地回来，你要结婚了，没有房子就在这盖着怎么样？腾退的时候挺高兴的，我说怎么也得把这一间自建，最起码得给点吧。后来说自建不给了，我心里就有点咯噔一的。不算了，那我就没有地儿住了。
0: 王阿姨家原本在这个院子里有三间房，当初分家时，王阿姨的三个弟弟各得一间，她只分得了额外自建的这间屋。然而根据腾退的相关规定，只有在房本上的面积才能算在补偿的范围里，自建房不算。这就意味着只有王阿姨的兄弟三家能拿到补偿款，而王阿姨没有。但是兄弟三人的房子也是父母留下来的，他希望也能分得一份。如果兄弟三家坚持不同意，他将面临无家可归的窘境。看着王阿姨哭红的眼睛，工作人员陷入两难。另一边，杨广平老人也有一肚子话要说。
5: 84年立个牌子叫旧宅院，我爸一年来嘛，我立即千千万给我把那个晚上的地点找来了。
6: 郭乐润奇，
7: 这是晚上的亲弟弟。
5: 你看这个地方，跟那个是完全一致，
8: 就是那镜子，
5: 上下都是这。
7: 对，
5: 这是接纸时候的照片，当时画了张图，平面图，这个布局跟现在完全一样。
7: 是，
5: 这个东西交给文物局，文物局再确定。找的那个琉璃厂七八九十的老头，在家里头照猫画，画了七八块。
0: 在确定自己家住的房子是婉容故居之后，杨广平老人自发担负起了维护文物的职责。这些年来，他投入了很多的心血，现在突然说房子要被收回，杨老有些抵触。补偿款的多少并不是他最看重的，那么如何才能说服杨老呢？除此之外，还有希望争取更多补偿款的吴大爷家，以及因为女儿需要就近上学不愿意搬离的易女士小两口家。一个个难题，一个个诉求接连抛来，是按部就班依规腾退，还是向前一步直面居民的具体诉求呢？交道口街道选择了后者。7月26日，交道口街道工委副书记郭志忠来到杨广平老人家，耐心地向他解释相关单位能对文物进行更为专业的保护。杨老逐渐被打动。
9: 是
5: 就得保护的，
9: 对
5: 啊，要不都裂了。
9: 没错，
5: 全粉了。
0: 与此同时，交道口街道工委书记李岩来到吴大爷家，跟他解释腾退政策。随后他又来到易女士小两口家，了解他们的具体需求。一轮又一轮的入户沟通工作，直击要点，直面诉求，三户居民的态度渐渐开始松动。而情况最复杂最棘手的王阿姨家依然毫无进展。于是街道出面，把王阿姨的三户亲戚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请到了一起。
10: 到底目的是什么？是不是都想走？这是不是前提？爱走不走，我们反正走了就行了。不是的，人家不签字，你们腾出去，那每个人就相对来说就得让一部分自己现在既得的利益。
11: 三间房我们看定的时候，从商户来说判断这是一个整体，当年是分给了其中一个人的，他是自行分配了，说老二老三老四住在哪屋，但是公房人是对一个人的，人不管你怎么分，他理论上来说他可以安排使用，但是他没有什么决定的继承权分配权。
0: 王阿姨家矛盾的核心在于王阿姨的自建房没有补偿，而兄弟三家也不愿意把自己的补偿款分给他。工作人员从房屋产权的角度进行了调解，在明确的政策条文和想要腾退的共同目的面前，几家人的态度终于有所松动。工作人员抓住机会和四户居民分别进行了沟通，提出了具体的分配方案。至此，王阿姨的几家亲戚虽然没有当场表态，但内心的天平似乎已经有了倾斜。终于，交道口街道迎来了腾退项目签约的第一天，所有人都在忐忑地期待着居民们的到来。 第一天，十四户居民中的八户已经完成了签约。第二天，剩余六户中的五户也结束观望，顺利签约。至此，只剩下易女士小两口家，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还迟迟没有点头。7月31号，东城区区委常委、副区长苏浩来到了易女士家，帮助他们解决住房问题。
2: 着急走，说赶紧给人腾地儿，我们还找一地儿，先暂时放着。
3: 是啊。
2: 然后说赶紧把房子了。
3: 您这买卖是在哪儿？在簸街啊？
6: 东门弄一饭馆，
3: 交道口啊，包括周边，是吧？你几个房子，买房子也好，租房子也好，你们多帮我推荐推荘。提供一信息啊，这是23年4月份17回迁之前，我小区里拍的，
6: 真
3: 是。
8: 现在那个，
2: 看着是不错。都是装修好的，
3: 而且是精装修。
0: 副区长苏浩的到来彻底打消了小两口的顾虑。次日，易女士家终于也完成了签约。至此，东城区2026年首个核心区文物腾退项目如期实现了100%签约，成为近些年最快的腾退项目。帽儿胡同37号的居民们也开始陆续张罗着搬家。
4: 这马上就要走了，我
2: 说，还让他说吧，咱是不是？
4: 帮你
9: 退了。我万一这礼拜修复好了，
12: 我们还会肯定要回来，我们还要在这儿去参观呀，有很骄傲的可以这么说呀，我就在这儿住啊，我这以前是我们的家呀。
5: 对，迁入黄园，旧院朝，宛如闺房皆鸾娇，盼与爱妻同偕老，文物永耀日昭昭。
0: 分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下一步，有关单位将陆续开展宛容故居非文物建筑拆除、文物修缮等工作，力争早日实现向社会开放。
13: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中老年的标配老花镜的选购问题。大量最开始戴老花镜的消费者啊，对于如何选择老花镜是存在困扰的。有人呢觉得这个验光配镜的流程啊很繁琐，耽误时间；有人呢把老花镜等同于放大镜，说9.9块，哎，戴上就能看清楚字儿，然后就可以掏钱买了。更多人呢是抱着不合适，哎，就损失10几块钱这么一个心态，随意的就下单。那到底这个成品镜和验光配镜区别在哪儿呢？10几块钱的老花镜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呢？老花镜又该如何去挑选呢？我们来听听眼科医生是怎么说的。
14: 俗话说40-78，两眼昏花。随着70、80后陆续步入中老年，老花镜正成为日常标配。记者走访发现，在选购老花镜的过程中，观念两极分化。其中一部分人健康意识在线，知道需要验光配镜。
15: 自己那个没有验光的话，它的度数就不一定很准呐。我觉得还是配的更适合自己，觉不合适了就去查查。我一般都是到医院去验去。
16: 我也经常在网上买东西，但是说这种眼镜这种东西，我觉得不靠谱。你还是到实体店，打完你说我买现成的，我不配，不去验光配，但我拿一个我可以试。你这网上你拿回来买回来了，你再退再那什么太麻烦。
14: 但是更多人选择随手买。记者在走访中听到频率最高的三个字就是怕麻烦。消费者抱着不合适也就损失几十块的心态随意下单，戴上能看清次就心满意足。
17: 就我本人啊，就是买现成的省事，因为也就看手看书戴一戴，本身就是嫌麻烦，你还得单独去，单独那人买一个看看清楚行了。
18: 我都不知道孩子们就给我买来的，我一瞧这几百这袋合适就行了。
14: 随手买来的老花镜清晰度真的靠谱吗？成品镜与专业验光配镜区别到底在哪儿？
19: 一般我们成品的花镜呢，它就是一个固定的度数，包括它的瞳距也是固定的。那我们如果带了一个现成的花镜，你可能是在短时间内觉得哎，我看近是有一些帮助，但是呢时间长了，如果它的参数并不能很好的匹配我们花眼的这个度数，那时间长了依然会觉得哎，看着可能不舒服，而且呢会有头晕啊、疲劳这样的不适症状出现。
14: 那成品镜到底能不能选？又该如何正确的选择平价且达标的老花镜呢？别急，医生为大家画了重点。
19: 在所有的参数、度数、瞳距都相符，那这种情况下，你要保证我们选择的眼镜它一定是光学镜片，因为只有光学镜片它能有很好的一个透光率，让我们戴上以后能够眼睛不疲劳。另外呢，就是说 我们的镜架呀，是不是跟我们的参数是匹配的，耳距包括鼻梁这个梁距是不是匹配的，如果这些参数不匹配，那你戴上以后时间长了依然会觉得不舒服，会导致一些不适的症状。
14: 老花镜不是放大镜，眼睛更没有便宜凑合的选项，挑一副合适的眼镜，别辜负了您看了几十载春秋的眼睛。
13: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是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8: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20: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

0: 有一天应你共我。
1: 效果很好啊，
2: 北方人唱粤语歌能唱这么好，不错啊，明显感。

0: 孟博确实不在一维度，
1: 不是你这样就不是，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孟博素质也很高，只是觉得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就是以前的就是经历，包括学的东西不太一样
0: 啊，对对对，
1: 就是这种
0: 相差很远，
1: 就是好像不是一个类型的人，就是只是不是一个类型的人，并不能就是简单的说我素质就高，人家素质就低，我觉得这。这不是
0: 这
1: 样说，就是
0: 说得很对，
1: 就是不是一个类型的人，我觉得。
2: 行，这样就让牛文先回到观察室，然后过一会儿在观察室里再看看我们的二号老师，好吧？好，这边。我就觉得是职业不太合适，其他的都还行。
3: 那你说说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吧？
2: 就是人品好，然后就是性格好一点。老是看演员吧，年龄我不太在意，形象就是普通长相就行。
4: 大家好，我是孟博，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那如果你想了解当期单身男女嘉宾的情况啊，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获得他们的个人信息。我们再说回刚才的哈，职业经历，出去拍戏啊，拍了多长时间？觉得不行又回来了。
5: 我其实我想一直拍，就我爸他们生拉给我拉回来的。
2: 说当时怎么了？怎么这专门去当地给接回来的？
5: 我在剧组，我都就是待的，我这人都整个人都比较懒散，那会儿没状态。
0: 这个主持人，我跟您说啊，有这么一句话，叫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因为这个行业啊，我早就看出来，不是说不成，是属于。咱们的综合情况不成，咱们看出来不行，就不想让他在这行业再进了，耽误青春。就是去也不支持他去，回来更愿意让他回来。咱们就愿意他赶紧找一个稳定工作，稳定工作这不是等这个他23年回来，我赶紧给他设计。我说咱开公交去吧，这岁数了，
5: 不是，
0: 是不是能干？
5: 不像他们说啊，我本身我就有本，我有 A 本，
0: 对。就这不给设计就
2: 不是，你当时怎么就又改主意了，可以再去做一份工作去了？
5: 我就是也是想过去就是玩一玩，因为我之前你看我从2013年年底就开始，最早时候拍《智取威虎山》，徐克那导演的戏，后来2013、2014、2015、2016、2017、2018到2019年上半年，我也觉得反正靠这行就是说养家糊口，那肯定是，反正我是没有那能力，也不像人家1.8米大高个儿，也不像人长得那么帅什么的，这个靠这个肯定也不成。要做副导演，我也没有说人家脑瓜那么快，为人处事，这个人情世故什么的，我也不行。所以我去那边就主要是散心，要有戏拍没戏就当
2: 等于是这个辅警不做了，然后又去拍戏了。这次多长时间？
5: 23年，整个1年。
2: 那回来是因为没有戏拍了回来了，还是有被父亲叫回来了，还是因为什么？
5: 回来没有戏了，没有戏，当然不是快过年了什么的。
2: 父亲让你去做这个公交车司机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愿意吗？
5: 不是，这司机本来是就是我不在我的计划当中的。我22年我就考的这个 A 本，我就因为这工作别的我又没什么技能。
2: 现在是一个工作什么样的状态？一个礼拜需要工作几天？
5: 上3天歇1天。
2: 3天1天啊，
5: 一天基本上开8-9个小时。
2: 然后是8-9个小时要跑多少趟？
5: 就是跑6-7圈。
2: 累吗？
5: 累到也有点累吧，反正有点累，因为你开大车跟那骑摩托跟开小车不一样，你哪儿都得顾到了。
2: 是，觉得比做演员呢？
5: 我也喜欢演戏，其实我也喜欢开车，开车、骑摩托、表演我都喜欢。
2: 那你这个职业可以干到多久？
5: 我不想这么多，这东西现在每天这么多变数，是尽量的干呗就。
2: 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你的情感的问题。我看你第二个关键词说，其实有一段哈，那段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5: 在剧组拍《智取威虎山》时候，那个徐克导演的那个戏，他干化妆，我那会儿也是那个群众演员。
2: 那怎么是一见钟情是吗？
5: 就是反正他挺喜欢我的， 他那

0: 他那会儿，那会儿的老师找我玩什么的，然后就日久生情了，嗯，就在一块儿了。
1: 但是六年的时间啊，哇，这个真的是……
0: 哎，我算算啊，2013、2014、2015、2016、2017，哎，是真是六年，2018年啊分的手，2018年，这是我正经八百，就是说谈过一段感情，就那一段感情，剩下从2018年往后都处于，基本都处于光棍的这状态。
1: 之前也没有谈过。
0: 之前就暗恋过别人，没谈过，
1: 哦，
0: 就是说偷猫喜欢过别人，但是没表白过，嗯，是这样。
1: 所以一谈就是六年，然后还没走入婚姻。
0: 哎，对对对，对，所以说这有时候
1: 你们俩人之间发生了什么？
0: 之前在我们家住了2年多，后来我俩在上海那边住了一段时间，啊，这总体还行，就是有时候素质低一点的时候，有时候互相老是吵架什么的。
1: 嗯，吵完就骂人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对。
1: 那你们俩就因为骂人就分开了？
0: 啊，不是，我俩就是说怎么说，他是对我肯定是一心一意真心的，分开有好多好多原因。现在
1: 那什么原因啊？
0: 家庭的，别人跟家庭也有关系。
1: 他是哪人啊？
0: 啊，陕西渭南。
1: 那肯定是叔叔当时不同意呗。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0: 醇厚水牛奶，不加一滴水，只凭高温催发面团自然膨起，烘出那一缕焦香，持久不散。百年匠心，手艺味真纯，真材实料见点滴功夫。这不是一块普通的蛋糕，这是按照清真老规矩揉出来的老北京味道。蛋香醇厚，奶香绵长，入口即化，抿嘴间全是细腻。百年的讲究就融在这一口绵密里。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是北京紫光园的何总，欢迎您。
2: 你好。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蛋糕啊可不一般啊，它呢是紫光园秘藏点心，一般啊是不对外售卖的啊，今天啊是给咱们专门的制作了一批啊。
2: 对啊，这个呢叫水牛奶蛋糕，是我们内部啊专门招待贵宾的啊，它的用料呢特别的扎实，所以呢成本比较高，我怕这个价格呢出来之后呢大家有点接受不了。
1: 咱今天先不说价格啊，不管呢您平时卖的多贵，今天啊肯定得有优惠。但是啊，如果大家伙儿知道这蛋糕有多好吃，哎，那就不会嫌贵了。我跟您说啊，这很多人啊一辈子他都没吃过。哎，阿姨，您赶快尝尝，您就知道了。
3: 尝尝，
1: 您尝尝吧。
3: 哎呦，这么好吃啊！跟一般的蛋糕啊，它真的不一样。
2: 对，
3: 奶香味儿、蛋香味儿特浓。这辈子我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真的不一样啊！
2: 阿姨，您过奖了，过奖了。那么这块蛋糕的做法呢，确实不一般啊，因为它里面呢包含了高达58%的鲜鸡蛋打发的，用的是这个水牛奶和的面。然后呢全程不加一滴水。
1: 哎呦，这用水牛奶和面，嚯，而且呢这全程一滴水咱都不搁，呵，鲜鸡蛋还占了58%以上，是吧？这营养不就算顶到头了吗？
3: 这里头啊裹着浓浓的奶香，跟普通的牛奶真的不一样，更浓更香。
2: 没错啊，这个就呢就是水牛奶的功劳了。水牛奶的蛋白质含量和乳脂含量呢是比一般的牛奶要高出一大截子去，而且啊这个营养密度呢也更足，像这个钙和锌呢多种矿物质元素啊，还有这个维生素 AD 的含量呢也比普通牛奶呢高出很多。这个呢就是水牛奶了，一看都浓稠啊，是不是？您再看啊，这个水牛奶呢天然的挂了一层奶皮子，所以呢它的口感啊特别醇厚，特别丝滑。我们用这个水牛奶来这个和面的话，不加一滴水，就是为了保证这块蛋糕里边的湿润劲啊全是从水牛奶和鲜鸡蛋里边出来的，把绵密的口感呢和天然营养啊牢牢地锁在这个蛋糕里边。哎，这样做出来蛋糕呢您一口就尝出来了，那么蛋香奶香打骨子里啊透出来那种自然的醇厚。
1: 这鲜鸡蛋干嘛放这么多呀？这是有什么说道吗？哎，
2: 这个是老传统了。那么要不说呢我们这是秘传蛋糕呢，这秘方啊在我们家呢就传了百年了。那么像过去呢达官贵人大户人点心呢都得这么做，什么好往里边招呼什么，那绝对不能省一点的啊。像这个蛋液的打发的温度啊，还有这个搅拌的方向，还有这个醒面的时辰，那都是有定数的，差一点这个绵密劲呢都出不来。咱们老北京的清真饮食文化里边，这个糕点是顶顶要紧的一块了。那现在有很多企业啊讲究的是经济效益啊，像这么瓷实的东西呢基本都不做了，因为它呢确实好吃，然后呢东西也很好，但是成本比较高，
1: 是
2: 那就是不卖钱。
1: 哎，这块蛋糕啊那绝对是紫光园100多年的传承啊，绝对好吃啊。这个大家伙啊以前肯定没尝过这么好吃的蛋糕，要不然我怎么非让人家何总做出来让大家伙尝尝呢，是不是？只要是好吃，只要不太贵，大家其实都能接受的。
2: 没错啊，大家看呢清真标识呢印在这儿了，然后呢食材呢打的是清楚啊。从食材的选购到生产加工，从头到尾严丝合缝呢都是按照清真的标准去走的。讲的是呢养为本，洁为要，德为先，食材呢必须要干净纯正，来路不明的东西啊绝对不能往里下掺和。这一块呢紫光园作为北京老字号，肩上有这个担当，
1: 这么好的蛋糕啊指定不便宜。哎，何总来说说咱今儿多少钱一块？
2: 这要是搁外边面包房呢一块呢卖您10块钱不离谱吧。
1: 是
2: 原料本 本在这戳着呢。但是今天呢，我们算了一下成本价，给大家呢不到100块钱，30块
1: 啊。那我算算啊，合着3块多一块。其实说句公道话，我给担保，我觉得便宜。哎，但是吧，
2: 但是什么呀？我就怕您说但是。
1: 但是，哎，紫光园啊，那可是一块金字招牌，

0: 咱今天是为了卖蛋糕来的吗？嗯，肯定不是啊，对不对？为的呀，就是让大伙儿能够尝鲜儿，因为啊，绝大部分人根本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哎，何总，我跟您说啊，这30块啊，这么一滴溜回去，嘿，马上就没了。
1: 就是，我敢担保啊，我就吃了2块，嗯，还觉得意犹未尽呢啊。哎，我把话撂这哈，无论谁买回家，保准后悔没多买点儿。
0: 就是阿姨，人家买回去的人就说了，说就给30块啊，给的少了。您看看何总，这不是影响咱紫光园的金字招牌吗？
2: 您这话说的，30块可真不少了。哎，
0: 我知道不少了，这个要怪啊，就怪这蛋糕太好吃了。这个我们没见过呀。那我是这么个意思啊，何总，既然呢是配合我们栏目组啊搞活动，那栏目组啊首先表个态，额外赠送4块，给前100个购买者啊。
1: 好，
0: 好，
2: 可以。
0: 哎，那紫光园怎么说呀？这样，何总啊，您就闭着眼睛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这老人小孩啊围坐在一起，人手几块紫光园的水牛奶蛋糕，吃的是满嘴奶香蛋香浓郁的，出门啊逢人就念叨，哎，紫光园啊东西真是好。您就说这口碑值多少钱？
2: 哎呀，您这是挤兑我呀。嗨，要不这样吧，我呢，我也送4块得了
0: 啊。您可不能送4块啊，我们送4块，您可得超过我们呀。您这么大企业啊，那肯定的啊，得送6块，咱们啊凑40块，还是不到100块钱。
1: 好好，这
0: 没问题，太好了啊。走吧走吧，怎么样？
2: 行，哎
0: 呦，太棒了啊！
2: 不就100个名额吗？哎，我们紫光园呢，这100年走到今天呢，靠的从来不是抠抠搜搜的1块2块。您既然是给补贴了，我们也不能不接着，是不是？
0: 对呀。
2: 好，就40块，嗯，还是不到100块钱，嗯，合起来呢，1块才2块多。为了方便大家送礼呢，把这40块分别装到10个礼品袋里边呢，每一袋呢都印着紫光园的标志和清真的标志。您看，这送礼不就讲究了吗？哎，
0: 太棒了，太棒了。真的啊，何总想的可太周到了，嗯，而且这价啊特别痛快。紫光园的水牛奶蛋糕啊，40块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1块啊才2块多钱，这价啊我给担保了。您啊，是占着大便宜了，想要的啊，放心的去抢吧。
3: 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出品，老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12%，蛋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待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其实今天这个价格呀，我上来啊都没敢往这儿想啊，对不对？您看啊，北京老字号，再加上清真认证，我寻思着啊，这怎么着一块儿啊，得5块钱。但是结果可好啊，这合下来一块儿得2块多，这直接就半价了。嘿，您说说多便宜是不是？
1: 我总买蛋糕，这么好的蛋糕啊，一定要多囤点儿。我看了放得住，慢慢吃慢慢享受。
2: 那么今天这个价格呢，确实实惠啊，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也是感谢栏目组啊这么多年的支持。
0: 看看这是给我们面子，也是给咱们大家伙的面子了。我呀为什么唯独对这块蛋糕啊有底，就是因为啊我自己的舌头尝过了。太适合咱们观众朋友们了。大家其实现在呢都有在家囤这个蛋糕的一个习惯，是不是？这个蛋糕啊对老人啊对小孩啊都太好了，水牛奶鸡蛋添加的特别足，奶香蛋香啊更加的浓郁啊，这口感还扎实，哎，特别的绵密，甜度呢还合适，恰到好处啊。
1: 就是清早起来啊，来两块水牛奶蛋糕，蛋香奶香满屋子飘，下半场呢歇着，沏杯茉莉花茶，再来两块蛋糕，香甜适口不腻歪，多舒服啊！它呢还是独立包装的，给孩子呢也能带。

0: 想吃了，掏出来就可以吃。
1: 那夜里头啊，您饿了馋了，您别纠结，随手拿出一包呢当夜宵。哎，松软好消化，有营养，还不积食。
0: 周末家里来人了，您把这紫黄园的水牛奶蛋糕漂漂亮亮的往桌子上一码，北京老字号，鲜鸡蛋58%，水牛奶和面，清真认证，啊，大家伙这么一尝，蛋香那个厚，蛋糕那个软，您说您这脸上得多有光啊！
2: 从清晨一睁眼到夜里临睡之前，自个儿吃，待客吃，老人吃，小孩也抢着吃，就没有这紫光园水牛奶蛋糕啊搭不上戏的地方。哎，最关键的一条啊，今天这价格呀特别便宜，
0: 对
2: 不对？哎，您要是稍微有点墨迹，哎，可能就真没了啊！听我的啊，赶快抄起手机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出品，老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12%，蛋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待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买东西积分能换点什么？这积分是怎么个说法？高好还是低好、啊？
1: 就是怎么积上去的？
2: 中了。那 CT 血管狭窄程度达到了70%以上，所以这种结合它冠状动脉钙化积分这么高，又结合它这个冠脉 CTA 狭窄面积达到70%以上了，那我们就建议这种人就要可能要放支架了。
1: 就是这个钙化积分越高，是不是离这个心梗就越近呢？
0: 肯定啊，你看它全是零啊，没有问题，你越低越好啊。
1: 可是它那个刚才是580多吧，就堵了70了，那要是700的话，是不是全堵上了？
3: 对啊，如果一直不管呢，一直硬化下去，是不是就堵死了？在一个堵死之前，我是不是能做支架？
2: 嗯，这是一个好问题哈。那我们钙化积分评的是我们冠状动脉这个硬化的程度、那真正要评我们这个血管狭窄的程度的话，那还是要进一步的去做冠状动脉造影或者 CTA 的检查。那即使你的积分很高，就刚才像刚才那个患者他积分很高哈、那我们也不能说他血管就完全堵了啊，这是指的是他血管的硬度和他的钙化的程度、那如果想要去评估他的狭窄的面积，那还是要做冠状动脉造影或者冠状动脉 CTA 的检查来进一步的去确诊。
1: 这个是筛查。
2: 是的。
4: 这一说这个啊，我还真想去做一下，这么简单的就做，像那做一个就是躺在那做一个 CT 似的，感觉这么快就能查出来血管的钙化或者是有没有这情况。
0: 我觉得咱们应该组团去，咱们都选，因为我这儿有斑块，腿有斑块，肯定比那个人那个也强不了多少。
2: 现在有一个一扫多查，那在做胸部 CT 的同时，我们就把这个冠状动脉钙化积分这个检查给做了，就是一个胸部的 CT， 那人躺进机器里边几秒钟就完成一个扫描了啊，并且这个是一扫多查，也可以查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结节，还有这个胰腺癌的早筛啊。那我们都知道胰腺癌是个非常凶险的疾病，在早期的时候是查不出来的，那现在我们有这个可以早期的有胰腺癌的筛查，那还有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骨质疏松的检查啊。
0: 那这个好啊，因为我们以前要是查的话都是分部分的，挂个号开一个这个条，然后再开一个那条，各个的然后查，才能也不一定能够查得完全。这个说一扫多查，就是整个这个部位全包括了。
2: 对，你能查四个部位。你平时这个做一个胸部的 CT， 你也是要用低剂量的 CT， 它有射线的嘛、你查这四样也是用一样的这个射线的量。
0: 它这射线不加倍哈。
2: 啊，对的。
1: 这个包括血管吗？就都扫了吗？
0: 不是，它这一段、
2: 就是、我们只是查我们冠状动脉血管。其实我们的心脏就像我们的拳头一样的啊，上面还有三根最重要的血管，这叫冠状动脉血管。往往我们出问题的就是我们的三根血管啊，我们专业术语叫左冠、右冠、前浆支啊，就是这叫冠状动脉。
0: 就是三根哈，最粗壮的。
2: 最重要的，我们出问题就出在三根上。
0: 所以叫冠状动脉，
2: 对，
0: 是指的他们这三根哈。
2: 对对对。
4: 就是因为我每年啊都去查这个心脏，查什么心电图啊，打了药的那种 CT 啊，还有彩超我也、
2: 心脏彩超对吧、
4: 什么跟这个钙化积分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0: 对啊，
2: 是这样的，心电图和我们的心脏彩超是我们就是每年体检或者我们做心脏的检查一个基础的检查啊，必查的一个项目。我们的心脏其实就像咱们家的房子一样，像一座房子一样，它会有线路，会有门窗，会有管道。那线路就相当于我们做这个心电图，看的就是我们的线路，我们传导怎么样。心脏彩超呢，查的是我们心脏的结构和我们心脏的功能。冠脉钙化积分这个呢，那查的是我们血管的硬化的程度。打药的这个叫冠状动脉造影啊，它是可以评估我们血管狭窄的程度的，
5: 这是新标准。您看张主任今天呢给我们是介绍了我们心脏相关的这个检查分别针对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啊，逐一的去进行一个解决。当然如果说您今年还没有体检，或者说可能刚才我们提到这些检查您都觉得挺陌生的，没有具体的排查过啊，尤其是这个钙化积分您不是很了解，现在呢也都欢迎您赶紧扫码进入大家庭当中，详细的来了解清楚。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5: 怎么了？
7: 我说我往前倾一点身子。

0: 吱一下，我这一往前一蹭，
1: 他这个肌肉急性痉挛，
0: 真疼。
2: 腰疼，
1: 活动活动，这是一个骶髂关节的上缘，黄金三角区呢是分两侧的。四五椎间盘突出占腰椎疼痛的80%-90%吧。
3: 专家现场演示特色内热针，胡氏三针疗法，全方位治疗腰腿痛。
1: 第一种针法内热针。哦，
2: 嗯，您拿的这个就是
1: 对
4: 针灸针吗？
1: 不是针灸针。
0: 您这一扎上，它就开始发热了吗？
1: 没呢，我们要把它仪器加上，加热同时，它可以温通经络。看我们这个线呢，已经穿到这里面来了。长按足三里，胜似老母鸡。我再给你放了两根线，相当于20个老母鸡。哎
3: 呀！下期全民健康学院专家带来特色中医疗法，缓解腰腿痛，敬请关注。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十五五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6: 这次广州快加快，突然又催债了。
7: 我叫曹文帝，从业30年来，一直有工伤保险作为保障，但是带徒弟时还是会强调避免在工作中受伤。
6: 我去拿个油盆，马上回来。危险，灶台烹饪，火不离人。危险，高温蒸箱避免直面。
7: 燃气泄漏，先关燃气，缓慢开窗通风。及时关总阀，
6: 这样递刀危险，拿住刀的正中间，刀把对住使用的人。
8: 小龙虾还没有到，
6: 严禁用刀分心，放下刀后再交流。
9: 脚下安全，人人有责。
7: 看见就擦，有堵就清。真正的厨师先过安全关。
1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5: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严格执行纪律，隐蔽行动，
1: 守住阵地，确保军委纵队顺利过江。
0: 总督下达了渡江命令，时间紧迫，咱们快点。
2: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0: 本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
1: 市场寒冬来袭，装起何去何从？
2: 会有陆陆续续的这种企业暴雷，它不是偶然，是必然。
1: 交全款欲停工，装起跑路业主踩坑。
2: 如果不能保证这个你的这个款项的安全，也可能就是那个堵路的。
3: 没错
2: 的，
1: 低价套餐疯狂送，是馅儿饼还是陷阱？
2: 就是低价当中他也要赚钱，往往在这一块呢赚不了钱的，最后呢就有可能造成风险。
1: 装修旺季到来，怎么选公司才能守住钱袋子？
3: 反正记住一点啊，这个羊毛呢肯定出在羊身上，
2: 这有时候
3: 他们可能不挣钱。
2: 对，这时候就是我认为叫虚假宣传，觉得我们消费者要擦亮眼睛，你不贪很难去掉坑。
1: 本期生活家家中攻略，我们跟您聊聊业主装修要如何避坑。
3: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年初呢，就有人跟我说哈，2026年对于家装企业来说是个坎儿年，估计呢会有一些企业撑不过去。现在呢，时间过半，家装市场也频频传出并不令人乐观的消息。前段时间呢，是有一个大的新闻，上海的一家知名的这个装企爆雷，牵连了有上千户的业主啊，出现了这种烂尾的情况。然后我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呢，我就在网上啊去找了近半年的一些信息，我捋了捋，我发现啊，大部分的装企都处于这个亏损状态，尤其是有一些这个知名的装企财报特别不好看。
2: 没错，这个夏天啊，温度虽然高，但是这个行业啊却很冷，
3: 很冷。
2: 属实的说，我们这个行业属于地产行业的下游，
3: 对，
2: 源头就出现问题，到我们这下游会有陆陆续续的这种，企业暴雷，它不是偶然，是必然。行业走到这一步，它是一个淘汰赛。对于业主来说呢，一定要擦亮眼睛，
3: 千万别踩雷避雷啊。
2: 对，一定要学会。你看今年从这个有一些上市公司，大部分就是从家居行业，包括我们的有一些大的建材城，
3: 什么什么大市场，
2: 对，大市场都在遇冷。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的消费者越来越少，冲动消费正在被理性消费，所代替。之前我们装个房子，觉得是全家人最重要的事情，为了面子而装，现在真的是要为了里子。然后大家呢都在卷价格，卷到骨折啊，
3: 就所以财报越来越不好看。
2: 一些互联网巨头，资本在市场里搅动着，通过流量去绞杀一些传统型的企业，然后在这种流量裹挟下，我们很多消费者往往迷失了选择的方向。你像去年我们知道的北京一家大型的这种互联网公司暴雷，我相信今年可能也会有，
3: 还会有，
2: 对，也还会有，只是来得晚一点，
3: 有可能会更隐蔽一些。
2: 对，最终谁能熬过这个寒冬，我觉得呢是需要一定的基础的。
3: 当然面对我们这样的一种家装市场的现状啊，那作为业主怎么办呢？
2: 指点建议啊，就是你要去

0: 23岁来北京的，然后呢在这个干了这个30多年，我也慢慢的转型要慢下来，我们的员工的生活工作也都会慢下来。
1: 是
0: 啊，不会啊，为了签多少单子要挣多少钱，我就觉得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一份职业，一份工作，啊，我要享受这个工作，
1: 要做稳，
0: 对，我要享受这个工作给我带来的这种美好的感觉，而不是每天要算着我要赚多少钱。我跟我的员工，我已经跟他们讲好了，未来就是我们曾经好的时代我们赚过了一部分钱，大家要知足，不好的时代来临我们也不要去，
1: 不要慌张，
0: 对，也不要慌张，流水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
1: 让我们的脚步从容一点，
0: 慢一点，慢一点，
1: 让我们的生活慢下来，但是让我们装修的优惠也多起来，9月份、10月份金九银十嘛，你这肯定少不了。
0: 对，在北京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啊，这次我们您和爱格啊这个品牌，给大家呢在有一些花色当中给到一些特殊的福利。因为前不久呢，这个爱格品牌呢，官方呢走到我们的润园来，对有一些款式的花色的这个板材呢，给了一个特惠。像我们的润八环保整装啊，5大不限量啊，像我们的这个老房拆改啊，像我们的吊顶啊，像我们的石膏线啊，像我们的窗棂盒呀，水晶改造也是不限量的。最核心的是爱格版定制家具不限量啊，100平米的房子啊，能给你省3到5万啊。在装修旺季呢，我们每个月呢能给到8个名额，先到先得。另外呢，像我们在这个5大贴心服务当中，自然会给到大家老房子的这个仓储啊、搬家呀、保洁呀，还有我们的这个叫基础工程保修，还有我们垃圾外运啊，这5大贴心服务，还有我们有一些设计费的折扣，又是主材的升级。因为现在装修旺季，在瓷砖、地板、木门这块呢，我们会给到大家一些优惠。商家呢，在争夺最后的啊，今年最后的这种机会。屏幕前的消费者，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呢，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
1: 好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中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爱生活每一天，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爱生活每一天。

0: 这洋葱啊，
1: 洋葱
0: 这是什么东西？
2: 就是很简陋，一般出门的时候就包里边揣一个大法棍儿。
3: 这个肥肠呢是大肠套小肠。
0: 等会儿，你确定今天带我来的吃的是法餐吗？
4: 意大利传统的玛格丽特，
0: 就是拉丝的状态特别漂亮，能看到这个顶尖有一点这种像小胶壳有点糊的状态，
5: 相当棒。
6: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0: 今儿呢，秦老师把我约在了这个使馆区附近啊，说要请我吃法餐。今儿天儿不太好，下雨，但是他要请客的话，下雹子我都得去啊，肯定好吃的。而且你说在使馆区附近开这种法餐也好，外餐也好，做的肯定是相当地道的。周围生活的人群嘛，他得认。哎，秦老师，
7: 秦老师到，
0: 对。刚才我说了啊，今天下雹子我都得来，
7: 对，要
0: 吃饭。而且法餐，说实话，法餐其实吃挺多的。今儿是不是来点什么咱鹅肝啊、牛排？
7: 咱们今天吃的都不一样
0: 啊。
7: 一般我们吃法餐的话，就什么蜗牛、鹅肝什么这些、
0: 啊。对呀、啊。
7: 但是今天我们吃的都不一样。这是一个里昂小酒馆，实际上他做的是一个就是里昂的家庭菜。里昂是在那个法国的那个中间的位置，他就把整个法国那个各个地方的那个食材都给汇集到一起，
0: 所以你能吃点不一样的，
7: 能吃点不一样的。而且啊，就是这个法餐里边他们还特别讲究吃内脏类的。
0: 哎，按理说其实真是欧洲吃内脏少
7: 少，
0: 赶紧进去看看
7: 看看啊！来，
0: 这家是吧？
7: 对，
0: 哦，你看这种木质的小房子，然后哎呦，酒柜
7: 酒。
0: 好久，来，咱进来看一下。
7: 好
0: 哦，哎，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餐厅的感觉啊。其实，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就大家想象中法餐那种餐厅，就是得穿上西服，很个打领带，
7: 就是那小馆风格。
0: 就这个感觉，就是特别咱们说就是法国人松弛感那种，对吧？哎，
7: 你看他们平时也是啊，就好多那个街边的那小馆都是喝点咖啡啊什么的，但是地方很小，有时候巴黎街头，然后就是坐的一个座挨着一个座，大家并排坐一排跟那喝，
0: 走，咱进去看看菜。
7: 好，来。
0: 你看，今儿我跟秦老师坐这位置啊，真的很有点
7: 小饭馆哈、
0: 对，门口那小饭馆。然后其实你看，他这个装修旁边自己的一些菜品啊什么的，还挺有当地特色的。
7: 对，
0: 别的不说啊，今儿秦老师请我吃饭，这桌子上点这个菜，我跟你说，我看了半天没一个认识的。咱一个
7: 说吧、这个、啊，
0: 这洋葱我认识，
7: 洋葱
0: 这是什么东西？
7: 这是个汤
0: 啊，
7: 这是个汤。
0: 这是一盖儿。
7: 对，它就是拿一整个洋葱把它给挖空了。它就是用鸭肉然后炖的那个汤、然后和这个洋葱碎给搅在一起，然后上面有一个奶酪的盖儿。
0: 对，烤了一个芝士的盖儿。
7: 对，
0: 哎，这个好像在就是咱们什么西瓜盅啊，什么冬瓜盅啊，我见过类似的东西。
7: 洋葱盅。
0: 它很浓稠的状态，
7: 是不是喝起来是甜的？
0: 还真是，就是。你如果忽略它的样子啊，可能一下第一反应是想象不到洋葱的。
7: 对，
0: 它没有那么重的洋葱那种刺激感。
7: 对，因为洋葱熟了以后它就变成甜。
0: 对，它是很明显甜口，而且这种就是白洋葱本身就比紫皮那个甜度会高一点。
7: 对，
0: 就是它很香很甜，然后呢很浓稠，然后尤其是你把那个奶酪那个盖儿杵下去之后，它跟周围的汤因为热嘛再融一融，会有点奶香味儿出来。
7: 对，你尝尝他们这个还配了一个那个脆片。
0: 这是不是可以蘸着吃那种？
7: 对
0: 吧？
7: 对，
0: 就是你看浓稠的这种洋葱汤，脆片一股，
7: 把这个法棍切成片烤了以后，然后它就变得很脆，就变成了一个小饼干似的了。
0: 法国人的餐里少不了法棍，这是它必须有的元素。我先问个问题啊，刚才我吃了一个那个洋葱汤，对吧？
7: 哎，对，
0: 我一直觉得他骗我，他告诉我说这是法餐特别传统的当地里昂的一个吃法，这确定是法餐里有的吗？而且我看你们墙上有好多这个照片也好，画像也好，这是咱们主厨。
8: 对，这个是我们的主厨娜迪亚。
0: 他就本身是法国人的。
8: 对，法国里昂的。
0: 里昂。
8: 对。
0: 因为这餐厅不就是里昂？
7: 里昂餐厅。
8: 对。
0: 等于是他的家乡菜。
8: 对，家常家乡菜。
0: 哎，
8: 说他们法国的洋葱。

贴来张明星同款也是不错的。今天这一餐啊。

0: 事儿呢，这个也不能说父亲说的都对，因为说真的，有的地儿人家有那个风俗，如果咱找的就不
1: 对。
2: 但是你父亲说的对，分阶段，年轻的时候啊，该体验的都体验过了，到后边啊，该安家立业的时候，就回来干安家立业的事儿。找一个，刚才你父亲讲的有一个词我觉得特对，找一个什么呢，通情达理的人。两个人会有矛盾，但是呢一沟通，理和情上一聊，他能通顺，这家庭就没问题啊。就是死杠，就是我的那个观点你就得随着我，那可能就完蛋了。就找一个通情达理的，其次才是样貌。你就相信父亲的心，父爱是一定是真打实凿的在你身上。
0: 哎，我跟你讲，刚才一说，我看上九都点头。他的孩子肯定不大，是吧？
3: 就我不知道对不对哈，就是那个不养儿不知父母爱，真的。
0: 其实我看着他挺实在一个人。
4: 对，我跟你的观点一样，但是他的减分的，也不是减分吧，影响的像就是他的爸爸过多的干涉他，并且他在他爸爸干涉他的时候，他就 hold 不住了。他本人没有问题。
5: 他不像有些男孩哈，就父母不愿意，人他那个男孩就非得愿意哈，好多那种情况。
4: 他没有精神独立出来。
6: 我就说一重复的话，这个世界上，对于你来讲。最没有私心的，对于你做任何付出不图回报的，就是你的爹，还有你的妈。
2: 对，
6: 没别人。
7: 嗯，
6: 这点一点都不是虚的。
7: 要那么说，还不如让我还去流浪去好。
3: 还是玩心大。
0: 哎，小
3: 龙
0: 有没有觉得你们家现在的即视感？你跟你儿子会有点这个吗？
8: 嗯，没有。
0: 你儿子那么乖，
8: 我儿子拿我当哥们儿。
7: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
0: 是
7: 人跟人不一样。
9: 你就是不想在老爸的这种，你甭管那压力啊，还是希望啊，去被迫去完成一项跟任务似的，一个事儿。
7: 说
9: 要是有感觉的，像你当初遇到那个人那个女孩一样，
7: 赶鸭子上架。
9: 哎，行，对，你不喜欢被逼迫，你要真让自己哎，没准遇到了还行了。
7: 现在这岁数我也认命了，也遇
9: 你们好好到再聊聊。
7: 我也其实早就放弃了。
9: 你们条件不错，
0: 怎么会？对呀，你才39岁。
9: 但是你这个，
3: 你要相比不比我优秀多了，
9: 这个、
3: 对吧？
9: 你不要说别人觉得你这个好像什么认命了，就这样。
7: 我现在一直有时候在转移我的这注意力，把这个情绪都转移到这个玩摩托车呀、踢球上边啊，或者那。好像养个小猫小狗那上面都早就。
9: 你赚点饱满一点，你家这个就是北京人，也有很多的资产。
6: 你要正经八百有一媳妇儿，你就没有这
9: 有
6: 什么破猫破狗养它干嘛呀？养一正经八百养一孩子比什么不强啊？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啊？
10: 我来说两句吧。孟博现在这个状态，很可能就是我们心理学说的这种青春期逆反的之后。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然后往往这个时候孩子会跟父母有个对抗。有的孩子在这个阶段他没有，他是比较听从父母的，但是等到他20-30岁之后，经历过一些事儿之后，反倒对父母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产生了一些质疑。我倒觉得哈，儿孙自有儿孙福，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咱们家长要放手，给孩子更多的空间，让他自己去选择，因为日子将来得他自己过。所以孟博，你自己做你自己的选择。当然了，你爸爸刚才那句话对，是只这个世界上只有父母对咱们是无私的，但有的时候爱也可能是一种伤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咱们父母认为是好的，但是儿女和子女晚辈不一定觉得咱们这想法和做法合适。所以做长辈的咱们放手，给他们更多的空间，让他们自己去活出他自己，只要他不偏格，说白了不走太偏的路，那这个事儿让他自己去摸索。就像说这馒头自己嚼过之后才知道滋味，别人给喂给的，他没有更多的体验，他吃不出体会不出来这种酸甜苦辣。
6: 不是大姐，我跟您观点不一样啊，跟您观点真的截然不同。
3: 你看
6: 现在好多年轻人张嘴说我不结婚了，我不要孩子，都不要孩子，这国家怎么办？都不要孩子，每个家庭怎么办？
0: 等一下啊，虽然咱俩的这个出发点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倒认为哈，爸爸的这个主意是对的。我真觉得你就缺一个孩子， 我觉得有可能你有一个

0: 这个孩子会把你所有的问题全部治愈。我从来不会给一个嘉宾这样的建议，但是特别强烈的感觉，我觉得你需要一个孩子。
1: 您说的太对
2: 了。
0: 我跟你父亲出发点是不一样的，真的就是从你个体的角度上来出发，我觉得你可能能改变你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3: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人有的时候欲速则不达，像弹簧一样，你越压着它，它越弹起来。你给它自由，不去管它，反倒它清醒了之后，它自己去做，没准它更想生孩子。为什么说是青春期逆反的之后呢？
2: 看能不能遇到合适的吧。
0: 不，我理解他父亲的那种感觉，我特别理解老父亲的感觉。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把它压过来？是因为这个岁数到这儿了，可能再早个5年，你的父亲都不会这么着。他觉得给你的自由不能再过了火了，都马上往四来数了，知道吗？
4: 您不会觉得父亲管得有点多吗？
5: 可能他爸着急吧，也是。我39，我爸可能也着急。
6: 您是老大哥啊，给您个建议哈，你要注意跟他的跟儿子的这个沟通态度，因为您呢是那种个很有威严的父亲，但是这么大的孩子，他需要就像小龙说这个，得跟哥们儿似的。就是叫，不叫教训，叫教导，哎，教孩子该怎么做，然后你还得引导他，疏导他，这个就容易沟通了，因为都是成年人，您的经验还有对他的真心一定都是好的，但是方式方法就别吵，我告诉你什么，但是您看关键的时候，您把他拉回来说别拍戏了，找个工作，是对的，这是有前瞻性的，但是那个决定是不是对的，就让你回来上班。是吧？因为有很多话语，当你长到那个程度了，可能是2年以后、3年以后，你就觉得你爸爸说的是对的。但是现在，包括这个威压的这个状态，你对我也不听，就他心里有股劲儿。所以大哥，您注意跟孩子的沟通的状态啊，因为我们很客观的在看这件事情，对吧？就是说。你也是个聪明孩子，我一看你的戏感，我是有感觉的啊，而且你也善于思考，但是你现在很多信息在一起，你不愿意去表达，那你做演员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要表达出来，对不对？这是演员的基本素质。那我的喜怒哀乐，对吧？我到位，分寸感，那么要学会做一个，至少跟父亲要表达。对吧？您说这话我就不舒服，或者说您说的对，你这态度我不舒服。
0: 嗯
6: 啊，你把他这个层级分开，你不能说通篇不舒服，那自己也难过，对吧？我就是说，跟你父亲，我给个建议就是注意沟通方式，对吧？像朋友一样的去说重要的事儿。我跟我儿子我也说，我说如果我说你的时候我冤枉你了，你要跟我说。啊，就怕是一闷头，反正我这劲儿上来了，咣咣一顿杀威棒，完了那个还委屈，对吧？
0: 所以啊，我觉得青春期没过好，不光是你，可能你们俩人都存在这个问题。
6: 两个人都
0: 面对很关键的青春期的时候，你们俩人做的都不够。你和老父亲，你们俩都有自己做的不足的地方。
3: 所以我各打50大板。那个爸爸说的时候呢，别多说这件事儿，哎，说那么一句，然后把这个题抛给他，让他自己去想，这样反倒能收到更好的效果，就是说越多他越逆反了。
0: 其实包括跟老父亲一样，如果他说的10分的话，你能听进去，不用说5分，可能听进3分，老父亲的表达方式可能也不这样。
2: 不，我越听话他们越得寸进尺。哎，你看我弟又不听的话，怕我弟呢，就我这人为什么软心善，知道吗？哎，就欺负我的，知道吗？为什么太善了？你知道吗？
0: 老二好有趣，我觉得你们俩
2: 说的都是实话。哎呀，你愿意信就信，不信就拉倒。
0: 我信啊！你就我刚才一看我就明白了，你一定是听的。但是你后来想，我怎么
2: 越善的人
0: 听了，
2: 越善的人越最后越悲惨，知道吗？
0: 给你个认识幸福的机会，好吧？来，给你介绍女朋友吧，来吧，看看啊，还有两位女士，一位姓吴，一位姓姚。这是他们的10个方面，就你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2: 身高体重、职业、
0: 年龄。吴桐32岁，1米6，52公斤，钢琴教师。姚佳梦41岁，1米65，58公斤，自由职业。见见谁？
2: 见41那吧。
0: 来认识一下我们的2号女嘉宾，来，掌声有请。你好，
7: 你好，
0: 到这边来，孟博。
7: 哎，你好，
0: 孟博。 到这儿，到这儿啊。姚家梦，41岁，离异，自由职业，北京人。
1: 大家好，我是姚家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见到本人了，第一印象怎么样？
2: 啊，挺好的，挺成熟的。
0: 你对这个孟博的印象呢？
1: 啊，还行。
0: 还行是100分给多少分啊？
1: 80分吧。
0: 哦，那20分哪点不太满意啊？
1: 穿着
0: 哪儿不合适啊？
1: 不是太正规。
0: 你希望他穿成什么样啊？
1: 就得正式点啊。
0: 你会觉得这个穿着跟这个场合不太搭吗？
7: 哦，我觉得他这一身配得很好。
0: 可能你是觉得跟这个场合他应该穿得更正式一点。
1: 哦，对，是的。
0: 那如果是你的话，你给他搭配件什么衣服呀？
1: 是得上边得是白汗衫，底下是一个深颜色点的裤子吧。
2: 西装，
6: 至少系3条领带。
1: 我那倒不至于。
0: 你有白衬衫吗？
2: 有，但是现在那个小了，我现在160斤，以前140斤，那个衬衫穿着有点崩了。
6: 他这属于自由风，就喜欢自由的那种，不愿意被束缚的感觉。
0: 那你们俩先聊5分钟，好不好？
1: 好，那您问我吧。
2: 哎姐，你现在干什么职业？现在
1: 就自由哦，自由职业现在没有上班。
2: 自媒体？
1: 不是，就没有在工作。
2: 哎，你是哪儿？西城。
1: 老宣武区，现在是西城。
2: 西城啊。
1: 但不住那块儿啊，就拆过来了。
2: 你现在住？
1: 那个。丰台区。
2: 丰台什么地儿？丰台
1: 西四环
2: 啊。那边丰益西桥那边，
1: 就是城庄路。
2: 城庄路那边啊。城庄路五里店
1: 啊。对
2: 啊，是知道，我那之前在那儿还练过车呢。不是现在开公交呢。41，属牛，
1: 85年的。
2: 85年几月？
1: 4月。
0: 你是几月的？
2: 我也是，我但是我金牛座的。
0: 你比他小。
1: 4月底是吗？
2: 4月22。
0: 你是4月几号？
1: 10号。
0: 哎，这挺好，一个月过生日。
2: 哎，那以前是做什么的？
1: 以前跟你那个工作性质差不多，我在地铁。
2: 你想找一个，多大岁数的？
1: 小的话也别太小，就5岁以内吧。
2: 也没有孩子您？
1: 没有孩子。
0: 还愿意生孩子吗？
1: 看对方吧，比如说找着一个特别合适特别好的伴侣，并且就是有幸能再结婚的话，如果他想要我可以要。
4: 你对这个美女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5: 外形还可以。
0: 咱们有一个环节哈，穆老师又得让您第一下。
6: 好嘞。
0: 毫不犹豫的。
2: 育儿谁主导带娃？老人帮忙带娃容易产生矛盾，你怎么解决？这是说这个
0: 谁带？
2: 这个
0: 如果有孩子，你考虑这个问题吗？谁带？
2: 我要是有孩子，我还是希望自己照顾呀。但是说上班每天开车，开8-9个小时，要是累的话，不能，给我妈帮着照顾。
0: 你爸都已经做好准备给你带了。
2: 哎，他跟原生家庭还是有区别的东西。
8: 爹那给你照顾也没问题，我可以带抱着小孩开车玩，这儿玩那儿玩都没问题啊。这干什么都可以。
0: 你看，
8: 只要你完成你的任务就行，什么都行。
0: 还没上岗就被下岗了，你爹这心哇凉哇凉的，他现在就准备这个摩拳擦掌，身体好好的给你带娃呢。你先说了，反正我得让我妈带，不用我爸。也的确，你们俩是不是容易有矛盾？有矛盾怎么办？
2: 我跟谁都没矛盾，这都，我跟谁都是挺随意的。
0: 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1: 就是谁带娃？
0: 谁带娃？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 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9: 他再次回归选择舞台，
0: 但据我所知，其实你跟那梅波你们俩人还接触了一下，是吗？
10: 他性格上的一些问题，这么久没找着，我觉得都是我觉得我看法没什么错。
0: 你先暂时离场一下好吗？
9: 初次接触，吃饭细节暴露分歧。
10: 我加完辣这边，我就顺手拿筷子再加不辣这边，这他就受不了。
11: 他能吃辣，他倍儿能吃辣的，拿他蘸了两次，蘸很多次那筷子到我这儿夹。
10: 菊花楼走到主楼得300-400米吧，一路上就埋怨我。
11: 得带他，有点像那带小孩一样。
10: 他跟反正坐在这儿都不像这么。判若两人，
9: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后嫁业美好生活。
1: 全民健康，月游西藏，耶！
2: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九月九北京出发，卧飞九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4-5千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12: 送您上青云。
11: 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一城烟火点燃。

0: 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这里是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后厨，58%的当日鲜鸡蛋遇上12%的醇厚水牛奶，不加一滴水，只凭高温催发面团自然膨起，烘出那一缕焦香，持久不散。百年匠心守一味真纯，真材实料见点滴功夫。这不是一块普通的蛋糕，这是按照清真老规矩揉出来的老北京味道，蛋香醇厚，奶香绵长，入口即化，抿嘴间全是细腻，百年的讲究就融在这一口绵密里。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是北京紫光园的何总，欢迎您。
3: 你好。嗯，
2: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蛋糕啊可不一般啊，它呢是紫光园秘藏点心，一般啊是不对外售卖的啊，今天啊是给咱们专门的制作了一批啊。
3: 对啊，这个呢叫水牛奶蛋糕，是我们内部啊专门招待贵宾的啊，它的用料呢特别的扎实，所以呢成本比较高，我怕这个价格呢出来之后呢大家有点接受不了。
2: 咱今天先不说价格啊，不管呢您平时卖的多贵，今天啊肯定得有优惠。但是啊，如果大家伙儿知道这蛋糕有多好吃，哎，那就不会嫌贵了。我跟您说啊，这很多人啊一辈子他都没吃过。哎，阿姨，您赶快尝尝，您就知道了。
4: 尝尝，哎，
2: 您尝尝吧。
4: 哎呦，这么好吃啊！嗯，跟一般的蛋糕啊，还真的不一样。
3: 对，
4: 奶香味儿、蛋香味儿特浓。嗯，这辈子我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真的不一样啊！
3: 嗯，阿姨您过奖了，过奖了。那么这块蛋糕的做法呢，确实不一般啊，因为它里面呢包含了高达58%的鲜鸡蛋打发的，用的是这个水牛奶和的面。然后呢全程不加一滴水。
2: 哎呦，这用水牛奶和面，嚯，而且呢这全程一滴水咱都不搁，呵，鲜鸡蛋还占了58%以上，是吧？这营养不就算顶到头了吗？
4: 这里头啊裹着浓浓的奶香，嗯，跟普通的牛奶真的不一样，嗯，更浓更香。
3: 没错啊，这个就是水牛奶的功劳了。水牛奶的蛋白质含量和乳脂含量呢是比一般的牛奶要高出一大截子去，而且啊这个营养密度呢也更足，像这个钙和锌呢多种矿物质元素啊，还有这个维生素 AD 的含量呢也比普通牛奶呢高出很多。这个呢就是水牛奶了，一看都浓稠啊，是不是？您再看啊，这个水牛奶呢天然的挂了一层奶皮子，所以呢它的口感啊特别醇厚，特别丝滑。我们用这个水牛奶来这个和面的话，不加一滴水，就是为了保证这块蛋糕里边的湿润劲啊全是从水牛奶和鲜鸡蛋里边出来的，把绵密的口感呢和天然营养啊牢牢地锁在这个蛋糕里边。哎，这样做出来蛋糕呢您一口就尝出来了，那么蛋香奶香打骨子里啊透出来那种自然的醇厚。
2: 这鲜鸡蛋干嘛放这么多呀？这是有什么说道吗？哎，
3: 这个是老传统了。嗯，那么要不说呢我们这是秘传蛋糕呢，这秘方啊在我们家呢就传了百年了。那么像过去呢达官贵人大户人点心呢都得这么做，什么好往里边招呼什么，那绝对不能省一点的啊。像这个蛋液的打发的温度啊，还有这个搅拌的方向，还有这个醒面的时辰，那都是有定数的，差一点这个绵密劲呢都出不来。咱们老北京的清蒸饮食文化里边，这个糕点是顶顶要紧的一块了。那现在有很多企业啊讲究的是经济效益啊，像这么瓷实的东西呢基本都不做了，因为它呢确实好吃，然后呢东西也很好，但是成本比较高，
2: 是
3: 那就是不卖钱。
2: 哎，这块蛋糕啊那绝对是紫光园100多年的传承啊，绝对好吃啊。这个大家伙啊以前肯定没尝过这么好吃的蛋糕，要不然我怎么非让人家何总做出来让大家伙尝尝呢，是不是？只要是好吃，只要不太贵，大家其实都能接受的。
3: 没错啊，大家看呢清真标识呢印在这儿了，然后呢食材呢打的是清 清楚楚啊。嗯，从食材的选购到生产加工，从头到尾严丝合缝呢，都是按照清真的标准去走的。嗯，讲的是呢，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食材呢必须要干净纯正，来路不明的东西啊，绝对不能往里下掺和。这一块呢，紫光园作为北京老字号，肩上有这个担当。
2: 这么好的蛋糕啊，指定不便宜。哎，何总来说说，咱今儿多少钱一块？
3: 这要是搁外边面包房呢，一块呢卖您10块钱，不离谱吧？
2: 是，
3: 原料本在这戳着呢。但是今天呢，我们算了一下，成本价给大家呢不到100块钱，30块。
2: 30块啊？那我算算啊，合着3块多一块。其实说句公道话，我给担保，我觉得便宜。哎，但是吧，
3: 但是什么呀？我就怕您说但是。
2: 但是，哎，紫光园啊，那可是一块金字招牌。咱今天是为了卖蛋糕来的吗？那肯定不是啊，对不对？为的呀，就是让大伙儿能够尝鲜儿。因为啊，绝大部分人根本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哎，何总，我跟您说啊，这30块啊，这么一滴溜回去，嘿，马上就没了。
4: 就是，我敢担保啊，我就吃了2块，还觉得意犹未尽呢。哎，我把话撂这哈，无论谁买回家，保准后悔没多买点儿。
2: 就是阿姨，人家买回去的人就说了，说就给30块啊，给的少了。您看看何总，这不是影响咱紫光园的金字招牌吗？
3: 您这话说的，30块可真不少了。哎，
2: 我知道不少了，这个要怪啊，就怪这蛋糕太好吃了。这个我们没见过呀。那我是这么个意思啊，何总，既然呢是配合我们栏目组啊搞活动，那栏目组啊首先表个态，额外赠送4块，给前100个购买者啊。
4: 好，
2: 好，
3: 可以。
2: 哎，那紫光园怎么说呀？这样，何总啊，您就闭着眼睛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这老人小孩啊围坐在一起，人手几块紫光园的水牛奶蛋糕，吃的是满嘴奶香蛋香浓郁的，出门啊逢人就念叨，哎，紫光园啊东西真是好。您就说这口碑值多少钱？
3: 哎呀，您这是挤兑我呀！嗨，要不这样吧。我呢，我也送4块得了
2: 啊！您可不能送4块啊！我们送4块，您可得超过我们呀！您这么大企业啊，那肯定的啊，得送6块，咱们啊凑40块，还是不到100块钱。
4: 好好，这
2: 没问题，太好了啊！走不走不怎么样？
3: 行，哎
2: 呦，太棒了啊！
3: 不就100个名额吗？哎，我们紫光园呢，这100年走到今天呢，靠的从来不是抠抠搜搜的一块两块。您既然是给补贴了，我们也不能不接着，是不是？
2: 对呀。
3: 好，就40块，还是不到100块钱。合起来呢，一块才2块多。为了方便大家送礼呢，把这40块分别装到10个礼品袋里边呢，每一袋呢都印着紫光园的标志和清真的标志。您看，这送礼不就讲究了吗？哎，
2: 太棒了，太棒了。真的啊，何总想的可太周到了，而且这价儿啊特别痛快。紫光园的水牛奶蛋糕啊，40块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块啊才2块多钱，这价儿啊我给担保了，您啊是占着大便宜了，想要的啊放心的去抢吧。
1: 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出品，老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12%，蛋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待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其实今天这个价格呀，我上来啊都没敢往这儿想啊，对不对？您看啊，北京老字号，再加上清真认证，我寻思着啊，这怎么着一块儿啊，给5块钱。但是结果可好啊，这合下来一块儿得2块多，这直接就半价了。嘿，您说说多便宜是不是？
1: 我总买蛋糕，这么好的蛋糕啊，一定要多囤点儿。我看了，放得住，慢慢吃，慢慢享受。
2: 那么今天这个价格呢，确实实惠啊，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也是感谢栏目组啊这么多年的支持。
0: 看看，这是给我们面子，也是给咱们大家伙的面子了。我呀，为什么唯独对这块蛋糕啊有底？就是因为啊，我自己的舌头尝过了，太适合咱们观众朋友们了。大家其实现在呢都有在家囤这个蛋糕的一个习惯，是不是？这个蛋糕啊，对老人啊，对小孩啊都太好了。水牛奶、鸡蛋添加的特别足，奶香蛋香啊更加的浓郁啊，这口感还扎实，哎，特别的绵密，甜度呢还合适，恰到好处啊。
1: 就是清早起来啊，来两块水牛奶蛋糕，蛋香奶香满屋子飘，下半场呢歇着，沏杯茉莉花茶，再来两块蛋糕，香甜适口不腻歪，多舒服啊！它呢还是独立包装的，给孩子呢也能带两块，什么时候想吃了掏出来就可以吃。
2: 那夜里头啊，您饿了馋了，您别纠结，随手拿出一包呢当夜宵，哎，松软好消化，有营养还不计时。
1: 周末家里来人了，您把这紫黄园的水牛奶蛋糕漂漂亮亮的往桌子上一码，北京老字号，鲜鸡蛋58%。水牛奶和面，清真认证，大家伙这么一尝，蛋香那个厚，蛋糕那个软，您说您这脸上得多有光啊！
0: 从清晨一睁眼到夜里临睡之前，自个儿吃，待客吃，老人吃，小孩也抢着吃，就没有这紫光园水牛奶蛋糕啊搭不上戏的地方。哎，最关键的一条啊，今天这价格呀特别便宜，
1: 对不对？
0: 哎，您要是稍微有点墨迹，哎，可能就真没了啊！听我的啊，赶快抄起手机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3: 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出品，老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12%，蛋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待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今儿这款紫光园水牛奶蛋糕啊，拿它送人那可太合适了啊！您就想想吧，逢年过节咱上亲戚家、亲朋好友家串门，对吧？咱啊就是手里头哎这么滴溜两袋紫光园的水牛奶蛋糕，嘿，秘制的啊，别人啊外边买不着。然后啊，咱往人跟前这么一搁，哎，人家一瞅，北京老字号，还是清真认证的紫光园的，多有面子呀！
1: 那为了让您呢送礼方便，我们给您呢分开呢装好袋儿，40块给您呢装到10个礼品袋里边，人家一瞧呢就知道了。
0: 嗯，我呀就准备给我爸妈来上这么一组。您想想，给老爷子老太太，哎，递上这么一块，这老人啊这么一入口，蛋香奶香味啊特别浓郁，这口感那叫一个绵软，不硬不噎，就这么顺顺当当的咽下去了，这老人家得保准高兴。
2: 我呢也想给老伴来一块。
0: 嗯，
2: 他这么一嚼啊，蛋糕味儿真正蛋香奶香，特浓，一点都不腻的哈。
0: 嗯
2: 啊，我呢就给小孙子书包里掖了两块，这小子放学回来直嚷嚷：“奶奶，明天你还给我带着紫光园的蛋糕。”您寻思寻思，一家老小因为这么一块蛋糕，全高高兴兴的，这是多少钱能买出来的？
1: 可不就是这个理儿吗？我们紫光园呢做吃食100年了，图的就是这个老百姓吃完之后呢，一抹嘴儿，心里啊蹦出三个字儿：安、值、面儿，安心，值得，有面儿。吃的放心呢，您就选北京老字号紫光园，100多年了，这品牌啊就靠这个戳着。
0: 所以各位，我们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啊，抢购就要结束了，优惠名额啊现在呢还剩几个，卖完啊立马恢复原价了。这末了的机会啊，您就甭掂量了，麻利儿的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赶快抢，赶快抢啊！
3: 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出品，老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12%，蛋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待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大家好。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那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

0: 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1: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两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0: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2: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1: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0: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1: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2: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呐。
1: 对，
2: 有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1: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4大顿，
2: 是
1: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0: 厂家同意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1: 哇，来，
2: 赶快
1: 就
2: 抢2组。
1: 对，这么优惠的一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呦，一定要趁热吃啊！
1: 真好吃，
2: 越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它每一块肉，比如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3: 对，
2: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3: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4: 确实好吃。
3: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的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儿，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您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0: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2: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4: 肉多
2: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3: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

0: 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1: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2: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八斤四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八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2: 或者放在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1: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
1: 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

0: 香气浓郁，配料表啊，那是绝对的干净又健康。黑芝麻和核桃按照咱们普通的吃法，吸收率是比较低的。那我们呢，采用的是独家的多段控温烘焙，再加上低温破壁精细粘磨，比传统工艺磨出来的粉呀更香，更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这个呢，可是我们西麦的独家工艺，冲调的时候不结块不起疙瘩，冲出来的这个糊糊啊，细腻又醇香，超级顺滑。
1: 我平时啊，最头疼的就是怕买到那种一冲就结块起疙瘩的，这个好，用热水呀随便一冲，就是一碗丝滑细腻浓浓醇香的芝麻核桃糊。不管是早餐正餐还是下午茶，都能啊随时来一碗，方便解馋又随时补充营养。
0: 这款美食呢，采用的是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它呢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零色素、零香精香料、零防腐剂、零浓残。大家伙儿在放心踏实享用美味的同时啊，健康滋养每一天。咱们家里有老人呐、孩子、学生、爱美的女士啊，各位宝妈，咱们脑力工作者，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一定要买这款美食给家人吃上。您呀、吃着吃着就会来感谢我了，真的。各位，咱们平时少吃点那些什么片片呀，还有丸丸之类的东西，每天就喝两碗这个，准没错。谁不想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啊？
2: 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打开独立袋，开水冲调1分钟，就是醇香丝滑的黑芝麻核桃糊了。
1: 江总，我想买一点儿，给家人每天都喝点儿，咱们怎么卖呀？
0: 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今天呢肯定是给到大家一个超级福利价。市面上同品类的普通品牌，这一袋怎么也得25-26块吧，大部分都不是小袋包装的，一打开呢就必须得赶紧喝完了，这不然的话就容易变质了，给咱们带来负担的同时啊，它也不健康，跟我们西麦这种独立包装的呀，那是没法比。我随行就市，高品质的尖货给大家平价销售，3个豪装大包，45袋的基础上，我再多给您送5袋，总共还不到100块钱，合下来啊，不到2块钱就是一大碗。
2: 太感谢焦总了啊！但是啊，我想的是，今天咱能不能啊，让我们多捡点便宜，哎，再送我们点儿，
0: 还送我们这可不是杂牌普通货啊，这都是用料非常足实的，特别为咱们这次活动准备的高货呀。
2: 就是因为啊，这西麦的东西好，品牌好，这不大伙才想买呢，对不对？
0: 是，
2: 要不然你是那些杂牌啊，你给我都不要呢。
0: 行，那我就再多送10小袋吧。
2: 咱啊就送15袋，正好是一大包。你想想，当做伴手礼啊，咱送亲朋好友啊，对吧？大家都能给你宣传宣传吧。
0: 行吧，行吧。
2: 哎，
0: 听人劝，吃饱饭。那就再送15小袋。
2: 对，
0: 总共是65小袋。
1: 焦总，再送5袋，就当给观众一个见面礼呗。
0: 阿姨，这真不行，我这已经是赔本赚吆喝了。
1: 焦总，我能理解，实在没办法呀，就不为难你了。好行钱，焦总就知道我没说，行了吧？
2: 大家伙啊，在这儿都眼巴巴的看了半天了。这个西麦呢是上市公司，实力雄厚啊。您再给大家伙送10小袋，升级成75小袋，这不正好是5大袋豪华装吗？大家伙啊，肯定立刻就抢购了。
0: 真不行，这我赔的太多了。
2: 我出个方案，品牌方您那边出5袋，我们栏目组呢补贴5袋，让此时此刻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得到这种大实惠呀，就当品牌宣传了。行，
0: 那我今天就听你的，咱们仅限前200位订购成功的，
2: 行，
0: 卖完咱们立马恢复原价。
2: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可是栏目专属定制的高货啊，醇香顺滑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5大包豪华装大袋啊，75小袋，咱今天的福利价呀还不到100块钱呢，而且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家人吃送亲朋好友都合适，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 解馋又补充营养，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

0: 我是来迟了、嗯、我刚才呀、啊、抢了两组、嗯、我一组啊留给我自己吃，给亲朋好友们来一组，都尝尝这个味道。这上了岁数的人呀、啊、对这个黑芝麻盒的粉呀、啊、是有情怀的。
1: 对、
0: 嗯、我记得困难的时候啊、嗯、拿这个黑芝麻盒的粉罐头奶粉过年过节啊都是送老人的好东西。
1: 我就记得呀、啊、我小的时候每到年节的时候啊，去到这个爷爷奶奶家呀、姥姥姥爷家什么的啊，我就眼巴巴的看着那个，哎呦，黑芝麻核桃糊啊，哎呀，老人啊就用那个大缸子，哎，冲上这么一缸，然后给我倒出来这么一碗，满屋子香味浓郁。那个时候当然了，没有现在这个质量好，是不是？您看啊，一点颗粒感都没有，非常的细腻、丝滑、绵密呀、啊，温润、饱满、顺滑，随时啊，咱拿开水这么一冲，哎，就能补充多种营养呢。
2: 黑芝麻核桃粉被称为天然的营养宝库啊，一点都不为过，因为呢，它富含了钙、维生素 E、蛋白质、膳食纤维，此外呢，还有咱们脑神经细胞必须要有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胆固醇的天敌亚油酸，以及多酚类物质啊，氨基酸、褪黑素、卵磷脂、磷呐、钾、镁、铁、锌、铜、硒、芝麻素、芝麻酚等等这种多种咱们人体必须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像这种宝藏美食啊，能买到就是您的，买不到它就是别人的了。
1: 这下好了啊，咱买一组啊，不管是早餐、午餐、晚餐、下午茶啊，平时咱们饿了，随时随地的就来上这么一杯。上班族工作加班，随时来补充能量。焦总啊，这个大伙儿咱都抢完了啊，您可得赶快发货啊，而且啊，一定得保质保量啊。
2: 大家放心啊，西麦是中国食品行业知名一线大品牌 ，A 股上市公司，拥有自有的种植基地和全产业链工厂。我们的品控质检呀极其严格，原料可追溯，品质有保障，大家踏实买，放心吃。收到产品后有任何不满意，您随时拨打咱们栏目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解决。还有啊，这个五个豪装大袋、75小袋，还不到100块的这个组合啊，错过今天，您可就再也碰不着这种优惠了。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品牌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啊，抢购活动呢还剩下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啊！想品尝的朋友啊，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出手了啊！这个呀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小杂牌儿，哎，是我们食品行业一线的大品牌西麦来提供的，品质过硬，家人吃着也放心。焦总啊，最后呢给大家总结总结吧。
1: 西麦也是不常做活动啊，今天这个美食您可一定要抢一组啊！错过这个村儿，那可真就没这个店儿了。最后呢，我就用四句话来高度概括一下这款美食吧：烹调便捷不耗时，好吃解馋贼过瘾，营养丰富含量高，吸收充分随时补。这好吃的东西啊是吃出来的，它不是说出来的。咱们两位老师啊每天都在吃各种厂家的各种美食，能得到他们的认可那确实是不容易。大家就放心品尝吧，抢不到啊您肯定后悔。
2: 今天的价格呀特别合适，这么大的五大袋豪装，75小袋的独立包装，不到100块钱，多合适啊！买回去全家一日三餐下午茶都能喝，我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上几包，孩子们上班上学也可以随时泡一泡喝。人家的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富含钙、维生素 E、 蛋白质、膳食纤维，还有其他那么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现在大家呀养生保健的意识都很强，有些营养高的这些东西啊其实
0: 不好吃，
2: 经常是啊强迫自己家人吃。这个美食啊就好在它营养丰富，又特别好吃，还有这个大礼袋啊也特别阔气，送人呀特别有面。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五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7月1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4-5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2: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3: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4: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5: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6: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7: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8: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9: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20: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21: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22: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3: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4: 我扫您。
25: 这节目是真的，
26: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7: 一直都不孤单啊，
28: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0: 阿婆，
1: 我们这里的规矩你不懂吗？进来了你要想出去啊？要不是当初看你戴个眼镜，会钻些学问，念些酸不拉几的文章，就你们家那个情况能到我们家屋头来吗？
0: 猴子妈不要生气，甄主任呢一看就能当到。我在镇中校办公室副主任已经熬了2年了，全校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工作认真负责。可是呢，校长还是把主任给了他阿哥空降的侄儿子，我憋屈哦。我都这个岁数了，这个机会抓不住，过了这个村就没得那个店了。老婆，你要理解我吗？
1: 我理解个村村，你倒是跑去过观音去了，屋头一大堆事情就全部甩给我了吗？
0: 我也没说全部甩给你做嘛。周末寒暑假只要有空我马上就回来，何况屋头不是还有妈吗？
1: 啥子呢？陈四海，你是长本事了哈，我妈你都敢指使了？
0: 不干，不干嘛。老婆，你不觉得这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吗？人在做天在看，现在天都晓得了，我陈四海怀才不遇庄子伟。庄子伟丑吗？现在机遇已经向我伸出了双臂，我不去抓哪个对得起老天爷哟。老婆，现在是我引来事业腾飞的绝佳时机。就在刚才，张桂梅老师亲自给我打电话，她告诉我，我是教育局周善群同志钦点的办公室主任，将来只要我一上任，一定还有更大的上升空间，到时候步步青云蒸蒸日上哦。

0: 应该就是这里了。
1: 大山呢，不比外头，这些东西有可能都用得上，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啊！
2: 哦，真刺激哈！这有啥刺激？
1: 之前可能对大山只是有个概念，但今天不一样，咱是实打实的走进去，看看这些女孩为啥辍学，为啥不愿意读书，读不起书。哎，别把这事想简单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2: 那张老师，这些都是什么呀？
1: 这个是我之前进山摸底过的家庭，你看女孩多少岁，家里啥情况，上面都记录了。对，我看看啊，都看看啊。嗯，
3: 大姐，大姐，哎，大姐，我想请问一下，这里是华平女子高中吗？
1: 是啊，你找谁呀？
3: 我找张桂梅校长。
1: 我就是，你谁呀？
3: 您就是张桂梅校长。失敬失敬，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我没有想到您会带这么多的人来迎接我，我真是受宠若惊。鄙人陈四海，自此以后愿跟随张校长一起大展宏图，共创美好明天。
1: 陈四海，陈主任。
3: 是我是我。
1: 你好你好。哎，首先欢迎你啊，陈主任。哎，这栋楼里三层大教室的六个老师，再加上这儿的五个老师，往后都是你的兵，都给你调遣。哎，司机打杂保姆在女高不分职务啊，谁都得干。哎，行政后勤财务教务有的没的都让你负责啊。
3: 好。
1: 哎，这个这是钥匙，我办公桌左边第一个抽屉里面有公章和工作清单，赶紧拿着办事儿去吧。
3: 明白。
1: 我们走了啊。
3: 好好好，
1: 走走走走走。
3: 辛苦了辛苦了。哦，张校长啊，我之前的单位买盒粉笔都需要校长签字的，我的权限在哪里，钱能用多少，什么阶段需要向您汇报，不需要开会讨论讨论吗？
1: 我们还得进山招生，有事儿你先看着办吧。啊，反正买东西就一个原则，学生们的尽量好，老师们能省就省点。啊，上车上车上车！
4: 啊，上车上车，走。

0: 没事吧？哎呦喂！来来来，
1: 没事吧？
0: 下车吧，都下车。来来来，下车了，老师们，来。
2: 哎，好，没事。
0: 来，踩中间啊，扶着点。好，慢点啊。
1: 谢谢。
0: 好，有没有水呀、啊？给他喝点。没有啊。没事没事，
3: 我走。哎呀，
0: 怎么？没事。哎呀，对了。行了，老乡，谢谢啊，谢谢啊。
4: 不客气。
1: 哎，你看他冻成那样。
4: 走了啊。
0: 哎，好了好了，
1: 你看他可爱了。
0: 没事吧？没事啊。行了，来，老师们都过来。啊。哎，没事的都过来，习惯了就好了啊。来吧来吧。哎，大家把刚才我发你们那个地图都拿出来。

0: 您当初说的也跟事实差的不是一丁点儿哦。要是这样的话，我对女高的未来表示严重怀疑。
1: 拿给你一半，吃着啊，明天还得早起呢。
2: 多吃，
1: 吃多吃点啊。嗯，
3: 多吃点
1: 一顿的晚上。嗯，
0: 吃吃吃吃。
1: 你家。

0: 热烈欢迎张老师，各位老师凯旋。张老师，各位老师，辛苦了。
1: 挺好，挺好。这花一人一朵分了吧，啊。
0: 好，
1: 好，好。
0: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1: 好干净啊！
2: 张老师，张老师回来了。
3: 辛苦了，
4: 大家伙辛苦了啊！
3: 没有，
4: 我走的这些天，你们把学校打扫得真干净。
3: 应该的，
0: 应该的，
4: 辛苦了啊！
1: 哎呀，陈主任呐，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啊！
0: 张老师过奖了，我只是略尽绵薄之力，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您才是巾帼不让须眉，您亲自带队招生更加辛苦。
1: 哎，那个清单上的东西都买好了吗？
0: 都置办齐了，您这屋的家具后续也都会送到。具体的支出我做了个表，请您过目。
1: 哎，挺细呀，挺好。
0: 张老师，校服最便宜是涤纶的，15元一套，100套是1500元。纯棉的会稍微贵一点，20元一套，100套是2000元。咱选哪一种啊？
1: 哎呀，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学生贴身的东西不能省，要贵的，纯棉的。
0: 好，红色还是蓝色？
1: 红色，红色精神细心。
0: 对。哎呀，这段时间100名学生应该也招的差不多了。真期待他们朝气蓬勃，欢聚一堂啊！
1: 还差着。

0: 多人。我已经跟老师们说了，这段时间招生工作跟开学准备工作同步进行。这好多女孩家呀，去一次不行，去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十个老师轮班进山，定期交流心得体会。
1: 张老师，您不愧是女中豪杰，就这种干劲儿，古往今来只有花木兰能与之匹敌。
0: 陈主任呐，咱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哪哪都是一脑门子官司，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效率。
1: 对对，效率效率。
0: 陈主任呐，你再说这酸不溜丢磨磨唧唧的话，你说一次我扣你50块钱啊！哎呀，我的天！这都算到哪儿了？你瞅瞅，重来吧。

用不着你这个小人精操心，睡觉睡觉。

0: 哎，行，别抽了，有事来问你呢。
1: 是张老师，你啷个亲自到我家头了？
0: 我问你啊，我给你写那条，你是不是没带回家，没给你姑娘看呢？啊，这眼瞅开学了，咋没见人来报名啊？
1: 我给他了，但是我儿，
0: 咋了？有啥顾虑啊？
1: 他把那条子丢到火塘烧掉了。

0: 蔡桂枝，这个我给你写的条，你爸说你看都没看，你直接就给烧了。
1: 你是？
0: 我是张桂梅，张老师。哦，
1: 我不上学。
2: 哎，你这姑娘，张老师专门来找你的，好好的说话。
1: 我自己的事自己做主。
0: 为啥呀？嫌远呢，还是怕苦啊？
1: 都不是，听我问了。
0: 哎，这孩子咋这么怪呢？别人家都是父母不同意，你爸这举着双手双脚支持你，你还在这别扭啥呢？你说这，说你傻吧，数理化学的那么好，学校里能拔尖儿；说你精吧，这么好的学习机会，咋不知道接着呢？哎呀，赶紧处理一下呀！
1: 挺不住，哪有那么娇气？

啥顾虑啊？到底是为啥？咱俩唠唠。我跟你实话实说啊，我们女高招生也是有名额的，多一个都不带要的。这个入学申请书我今天给你准备好了，你签了字，现在就是女高的学生。

0: 绿儿子连醋都敢上这里，来，进来，好，进来。
1: 谁呀？出去！
0: 就打他！他死了，就是因为他离他不去，是吧？你干啥呢你？你动不动打媳妇儿啊？
1: 不，你给我出来！就是因为他绿儿子才不去上桌里，你给我出来！啊，住手你！
0: 你那天到工地来找我，我还觉得你跟别的家长不一样，是个明事理的人，你干啥呢你在这儿啊？你工地搬砖搬没够，这儿没处使了是吧？
2: 你给我出来！你放手！住手！你放手！你在动一下试试！我现在报警，你信不信？我让警察过来管管你！你放手！
0: 我问你啊，你闺女将来嫁个像你这样的，动不动就打她的人，你怎么办呢？
2: 老耿，我现在就投死她！
0: 对呀，都是爹生娘养的，你媳妇就在值班这么打呀？ 琢磨呢，这闺女咋这么倔呢？我现在我明白了，闺女不去上学，怕她走了之后你打她，不放心她妈，明白了吗？这我在这儿你还这样啊？我不在这儿你啥样啊？你不得像武器啊？我告诉你老蔡啊，咱俩把话说敞亮的，你想让你闺女改变命运，改变你们家这个家庭状况，你必须把她打人这个毛病给我戒了。你就再打她的话。
3: 你就算天王老子来，你让他出不出来，这大不了你闺女上学，知不知道？什么玩意儿这是？还有你啊，蔡桂芝啊，老实告诉你，你将来呀，你好好学，你考上大学了，你经济独立，思想自由了，你想把你妈接到哪儿就接到哪儿去。你以为你不上学，你天天在这家，你干这些活啊，你守着你妈，你就能守她一辈子呀？啊？
0: 谁呀？周三军。周局。你咋的？哎呀，我这在这宁浪招生呢。
3: 有事找我，你说。啥事儿啊？不能等明天呢。
0: 你先回来吧。啊，行，那你等着我吧。行了行了，别哭了。老蔡，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了，这孩子能不能上学，你说了算。
4: 回来喽！
3: 哎呦，等半天了吧？哎，这领导指示工作，不能等明天到办公室说呀。
4: 什么？我给你带了点东西来。
3: 啊，这事儿啊，进来吧，进来说。

0: 回来喽。哎呦，
1: 等半天了吧？哎，这领导指示工作，不能等明天到办公室说呀。
0: 什么？我给你带了点东西来。
1: 啊，这事儿啊，进来吧，进来说。哎呀，周局啊，我今天虽说没能让那姑娘签上字，但我好歹知道孩子心结在哪儿了，也算是个收获啊。这事儿呢，我有把握，回头啊，我再做做孩子妈妈工作，这事儿有门。
0: 嫂，哎，
1: 来，你喝水。
0: 哦，谢谢。
1: 哎，那个陈思海跟我说了啊，这个校服加紧做着了，等开学典礼的时候哈。开学典礼啊，姑娘们一穿，往那一站，红彤彤的一片，那一身漂亮啊！哎，你到时候得替我站台啊！
0: 哦，是是是是。
1: 你站着干啥呀？坐呀。
0: 哦，对对对，差点搞忘记了。哎呀，孟武林，你弟妹啊，我你从你们老家，我们的特产哈尔滨红肠。
1: 红肠啊，哎，
0: 还有啥子小米叉子？哎，装过来的吗？你找个包裹来吧，新鲜的。啊，
1: 大碴子。
0: 大碴子，大碴子。可能搞忘记装了。
1: 啊，没事儿，没事儿。
0: 那我下次给你带。哎，
1: 行行。
0: 好。
1: 哎哎，周局，哎，回头那个替我回去谢谢英子啊。
0: 哎，是是是。
1: 哎，好啊，这孩子们也喜欢吃。就这事儿。
0: 这个还有个事情啊，我是今天专门要过来给你讲一声。这个女高校长啊，你当不成了。

女高管理专班小组呢，为这个人事任用的问题开了个会啊，明确了女高是由县教育局直接管理的公立的高等中学，跟这个男中呢是一个性质啊。那女高的这个校长相当于一个正科级干部，你看你作为普通的教师，在这个人事制度上确实是不符合这个任用的要求。那马先跟我啷个想的呢？与其让人家非议，我们还不如退回，是吧？你都当个副校长，这个也算是破格了。弄未来呢，你想做啥子还可以做啥子，但是万一出啥子问题呢，还有人可以给你顶到去，也算是对你的报复。

0: 你先开一点啊，这个啊，你是处长决定，是吧？反过来讲了，你之前一直是在初中教书，是吧？这么讲高中了，都是这个初中那么管理，你都不清楚，那这个高中是能够教那么管，你恐怕心都可能不得底哟。 我也是实话实说，这万一管理上出现啥子问题，是吧？不单是你个人的声誉受到影响，那些老师和娃儿些前途也一样受到影响了嘛。哎哎，你让我想了呀，你去哪点啊？
1: 别喊了，叫魂呢！
2: 你吓死我了，知不知道多少人在找你？
1: 你上来吧，上来。

0: 哎，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你一个人跑这儿来，你把我急死了，你知不知道？哎呀，
1: 坐大岁数了，能出啥事儿啊？哼！
0: 庄山群都跟我说了。 我觉得他们根本就是个圈套，早干嘛去了？说什么要保护你，狗屁！你说你四处化缘被狗咬的时候，谁出来保护过你了？你家往孩子迷路，差点摔到山脚底下，谁又出来保护过你了？为了找雪生、找老师，你昆明丽江跑了多少趟？
1: 华亭的山沟沟都快叫你趟平了，哪那么夸张？现在女高刚封顶，孩子们马上就要开学了，他们巴巴的开个会，就出来抢功劳摘果子。这卸磨杀驴也没这样的吧？哎，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他们俩不至于是抢功劳摘果子。要是没有马副县长和周局，我真的走不到今天。
0: 你怎么到现在还在替他们着想啊？
1: 我可能以前替他们想的太少了吧。当年票选儿童之家院长的时候，有人就跟我说，让我随便选选，应付差事得了。可是我当了这么多年记者，我的职业病是改不了的。每一个候选人，我都得倾清楚楚。 我看来看去呀，有人为了名，有人为了利，有人为了镀金，就只有你毫不惜虑，没有私心，为的是那群没妈的娃娃。我当时就想，你这个朋友，我是交定了。
0: 这咋还有这出啊？我咋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这儿多了，不行，我现在就得回去。我必须得连夜赶一篇深度报道出来，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大山里最冤枉的女高校长。哎呀，你想想啊，自打你摊上女高这个烂摊子之后，上上下下多少麻烦的事情，哪一件不是你张桂梅一个人去搞定的？啊，现在说。 要来一个新的人来当这个家，他能像你一样了解女高的每一个孩子吗？这女高她是一般的学校吗？她能知道女高的洞有多大、水有多深吗？是，你是没有教过高中，你也没有学过管理，但是这事儿只有你这个疯婆子才能干起来，也只有你才能干得下去。
1: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行了，呀，我这都没说啥，你看你整那么多词儿。
0: 还有啊，我跟你说。
1: 万一新来的校长他干不下去甩手走人，那倒是有这种可能。那你说老师和孩子们怎么办？娃娃们的青春是有限的，不能给新来的校长试错的成本。哎呦，我的大记者，行了行了啊，知道你向着我，都知道啊。不是，我刚刚在这儿寻思了半天，都想明白了。
0: 咋想的？
1: 这个学校，这帮子学生，在我心里已经盘算过几千遍、几万遍。

0: 那片空地，我想让学生们在这种树，看着小树跟他们一起长大成人。还得有花圃，把学校装点得漂漂亮亮的。别人有的，咱女高的姑娘也得有。嗯，你看这旗杆，每周升国旗，唱国歌，唱红梅赞。不当这校长咋了？这花这树就不种了，这歌就不唱了？哎，
1: 不是，你这心不能这么大。红

0: 杨老师，好巧好，在哪地碰到？
1: 哎，不是巧，我在这儿等您一会儿了。
0: 啊，哈哈，
1: 马副县长，我是来跟您辞职的。
0: 啥子？辞职啊？
1: 哎，我能力不足，资历不够，德不配位嘛。第一，女高的校长相当于科级干部，我就是一普通的老师，不能乱了制度，破个体吧。第二，我只教过初中，对高中的教学没有经验。第三，我没干过管理，万一没干好，虽然我本人的声誉不值一毛钱，但不能因此影响了所有师生的前途。
0: 张老师，你那样子是在跟我赌气噻？
1: 马副县长，你就别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我是真心的。再说了，您是副县长，我一平头小老百姓，我有啥资格跟您赌气？还有，这个副校长我也不干了。但是拜托你们，一定要交给一个有经验、配得上这个位置的人来管。学校那边，老师、学生们，我挨个去道歉，去留让他们自己做决定。我一个浑身是病的老大姐，干了这么多年，是该歇歇了。我想好了，不操那个心了，退休回东北养老去。
0: 张老师啊，你看啊，那个大个事情在这里讲多不好嘛。我们去办公室坐下来好生谈，好不好？
1: 不进去了，不说了。马副县长，这个您拿好了啊。这个是女高的工作笔记，从招进来的第一个学生的名字，到拉来第一笔10块钱的赞助，名字、账目、管理明细、经验教训，我这里面记得清清楚楚的，你找啥你都找得到啊，千万收好了。麻烦你转交给顶替我的人。
0: 张老师，
1: 副县长啊，这女高不比一般的学校，这一旦搞不好，耽误的是孩子们的一辈子。
0: 张老师，

0: 葩，简直是奇葩！你啷个跟他谈的嘛？啊，还跑到县政府门口来堵我，还跟我说啥子不干了？哎，你让张桂梅拎拎清楚，划平啷个了？他说了算吗？啊，当我们那帮人吃干饭的啊？切！
1: 马贤，你呢？你小气哦。这个大姐我们都领教过，不是一般人，是吧？冒起火来拦都拦不住，哦，给得跟棒棒，他都敢上天。但是昨天我跟他聊天呢，这一次我发现他是真的是伤心了，
0: 还伤心？哎，老周啊，你这个人就是书读的太多啊，缺少点霸气，你还不如下面的人，那个不行吗？我跟你讲啊，张桂梅她就是来将我的军，可是我马永强我不吃那套，哎，我还不信了，扮女高离了她张桂梅，她就玩不转了她，真是。
1: 但我讲句老实话，女高不得的张桂梅还真的是办不成。
0: 老周，你啷个个意思嘛？
1: 几年前他就喊到起说是要办上这女高，最起先我就是不认同的，晓不晓得？哦，只招女生还不收费，这异想天开嘛，是不是？但结果呢？他一晃眼真的在个荒地上把高楼建起来了，还请了老师，又陆陆续续招了那么多学生。你说他异想天开？他真的是把异想天开变成了现实了吗？
0: 老周，那个是立场问题哦。啷个？你是跟他站在一条战线上啊？
1: 我只是说句公道话，我也不认同那个专班小组的决议，把红都演一下来，大家诉苦诉难，这个办不成，那个也不能干，那结果啷个办嘛？你论职称论资历，我胜过他张桂梅啊，啊，但是偏偏只有他才能把你我办不成的事情办成了噻。愚公移山喽，马姐，你我心里都很清楚，只有他张桂梅才愿意当这个愚公。这个女高需要的，也就是像张桂梅这样的愚公。只有她身上那股热情和她的偏执，才能把不可能的事情办成了嘛。
0: 办女高，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集体决议不能朝令夕改呀。

按理说呢，集体决议不能朝令夕改。但是今天呢，我希望大家就这个问题再进行一次讨论。啊，说实话，当初建女高，我是不赞成的。

0: 你来到我办公室休息哈。 多好的一个女娃，要不是张桂梅老师，她就把自己给卖了。其实啊，张桂梅可是很贫穷的，我也在。可是很惭愧啊，我当时想的是，不是如何让那个娃儿能够重返课堂。 我想的是如何大事化小，息事宁人。因为我晓得很多观念要扭转它其实非常困难，况且那也不是我的工作重点。但是今天啊，我看到那个女娃儿如此自信地站在这儿，我很庆幸呢。我庆幸当时张桂梅老师在那儿，她敢说敢做，她做了我没做的事情。
1: 张桂梅来堵我，她跟我说她要辞职。其实我晓得她不是真的想走，她是心里头烦闷呐。同志们，我们不晓得吗？我们不清楚吗？没有张桂梅就没有这个女高吗？我们如果真的让常老师就那个走了，我们对得起画片吗？对得起女高吗？对得起女高那些学生吗？
2: 老百姓要是知道这件事情，会啷个说我们？他们会指我们的脊梁骨的，他们会说我马永强过河拆桥，说我卸磨杀驴。确实是不容易啊！我讲两句啊，马副警长。 你呢也不用自责，这个呢是我们专班小组的集体决议，啊，也跟县里面领导汇报过的，是吧？在座的各位都是一起的，要是真的是追究起来嘛，这个责任也没得啥子，是吧？
3: 集体决议嘛。
0: 张桂梅老师也不是不可以，而且还有马副县长和召集长包括。我不是搞一言堂啊，我也不是逼到你们一定要选张桂梅当这个校长。我只是觉得呀，就凭张老师这些年做的工作，值得大家再重新给他一次认真讨论的机会。在座的都是党员干部，我希望同志们再举手表决一次，啊。 我们摒弃所有的硬条件，就是摸到自己的良心。如果你们觉得张桂梅合适，就让她做这个校长，我们压她这个包。但是你们如果实在觉得她不合适，那我马永强马上闭嘴，我坚决少说服从多说。听说你去大院门口堵副县长了？
4: 你可真够虎的，我也就最后一把了，马上走人了。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心里到底藏的啥子心思啊？藏啥心思呀？就辞职呗。我回来想了半天，是领导压根就不信任我，不想让我掺和这档子事儿了。与其这样，我还不如知趣点。

登记完了吗？

0: 往那儿签到一下，登记哈。
1: 往那边走。
0: 来后边的。
1: 你拿这个啊。
2: 对，大家往前哦。
1: 这边，这边。
0: 来，这给你。
3: 来来来。
0: 去那边排队啊。
3: 啊，你别拿好。
0: 别急，别急。
4: 快点，往里进。
0: 小心点啊。
4: 老师在大门口接应。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
8: 送你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4: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5: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6: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7: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8: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9: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20: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21: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2: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3: 我扫您。
1: 这节目是真的，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4: 一直都不孤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 8501-1712。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老话说啊，孩子是爹妈的心头肉，这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可要是这块心头肉被抢走了，藏起来是见不到又摸不着，这种生离的痛啊，真的是想想都觉得特别的揪心。
1: 确实是。所以今天我们要说的啊，就是这么一群特殊的家长。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听说过“子嗣带妈妈”这个词？他们呢，因为离婚和家庭纠纷，孩子被另一方抢走，甚至是藏起来，长期见不上面。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这个事儿啊，真不是一句家务事就能够轻轻翻过去的。
0: 没错，那么随着关注度的提高啊，大家发现不少爸爸呢也是遭遇着同样的困境，所以现在更准确的说法啊是子嗣带家长。那么据全国性公益组织子嗣带妈妈粗略统计，登记在册的成员呢就有近1000人，但这啊恐怕也只是冰山一角啊，还有太多没有被看见的，散落在我们不知道的角落里。
1: 让人心里特别堵得慌的是，孩子明明好好的，可就是因为大人之间的恩怨亲情被硬生生给掐断了。最荒唐的是啊，有人明明是赢了官司，判决书白纸黑字写着抚养权归自己，但是孩子就是接不回来，那这问题到底卡在哪了呢？
0: 那下面呢，咱们就一起走进子嗣带家长的故事，我们去看一看啊，这群父母到底在经历着什么。
2: 与孩子分开，我觉得这是我这辈子最痛最痛的事儿，
3: 被我宠溺的一个孩子就这么就不见了，而且我也接不回来。
4: 有这样一群父母，他们被迫与孩子骨肉分离，常年饱受思念与煎熬的拉扯。
5: 特别想您的女儿。
3: 对一个妈妈，这个打击是致命的。
6: 每天早上3-4点就醒，睁眼看那个天花板看到天亮。
4: 他们被称作子嗣带妈妈、子嗣带爸爸，漫长的等待里，希望的光亮能否照进现实，为这些分离画上句号。
3: 我希望这个世界上有一天再也没有子嗣带爸爸妈妈。孩子是2016年出生，
7: 奔走呼吁。我们当年也是做了749份生效的法律文书，就这个现象去进行检索分析，忽略的法律依据，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2，专门用来解决这个问题。
8: 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不仅侵害了父母另一方对子女依法享有的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会严重损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应当坚决预防和制止。
7: 如果是一方去抢夺藏匿孩子的话，作为另外一方权益受损的一方是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人格权禁令，还有临时监护权，禁止一方抢夺藏匿。
4: 而在现实案例中，子嗣带妈妈们往往还会遭遇另一个更令人心痛的困境，那就是孩子在被抢夺藏匿之后，他们后续争取抚养权的道路远比想象中艰难。
2: 对方给孩子录音啊，让他说妈妈有如何如何不好，如何如何虐待他，他们拿这个当作证据嘛，拿到法庭上去。当时我看到这证据的时候，我心真的特别特别酸，

0: 我不怨孩子，我觉得这跟孩子没有关系，因为他毕竟小嘛，哈，他不是特别懂。我就觉得大人的事为什么要牵扯到孩子呢？我就觉得这对孩子的心灵，他也是一种创伤。
1: 确实，在最近几年，有一方为了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就开始 PUA 孩子，控制孩子。孩子嘴里说的是我要跟妈妈，或者说我要跟爸爸，我不想见妈妈，或者我不想见爸爸。但说的内容其实是成年人通过另外一套话语体系要求孩子这么说的，或者说逼迫孩子这么说的。这些小孩子的表述到底是不是他自己真实的表达？思想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证据是什么时间形成的？我觉得这个环节是我希望在未来的我们司法实践当中要去高度关注到的。田女士要这个孩子的时候年龄也比较大了，也可以推测男方的年龄应该也跟田女士应该年龄差不多，所以双方可能就是太看重这个孩子了。
0: 他们所有都劝我吗？说的你们俩弄得这么僵哈，就是都让孩子难做是吧，就是劝我让步吧。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跟孩子分开17个月了，一年多了。后来我作为妈妈，我就想是为了孩子考虑，我是被迫接受调解的，孩子最后给父亲抚养了。
2: 从双方的离婚调解书里我们能看到，孩子归父亲抚养，但田女士也有探视孩子的权利。
0: 就是离婚调解书里边保证了我的权益，说我每个月有2次探视的孩子，结果就没接来，就是拒不履行。
2: 后来田女士也向法院申请过探视权强制执行，但是
0: 执行不了，法官说孩子不愿跟我了，说的那个孩子他也不是个物件哈，要以孩子的意愿，真是挺无奈的。这是因为他把孩子带走了吗？人为的原因啊怎样呢？他就是慢慢的对我疏远了。我不祈求孩子能回到我身边，哪怕就是说现在让我每周啊看看孩子，跟他就是说的接触接触，跟他玩一会儿，我觉得我也满足了。但是现在连这最基本的他都做不到了。我现在都刻意的我不去想，因为我年龄大了嘛，我想好好活着，争取我儿子成人的时候我还在，我还现在。
3: 看完田女士的故事啊，心里真的是挺不是滋味的。这高龄得子真的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把全部的心思都扑在了孩子身上。结果呢，这婚姻一散，现在呢真的是连孩子的见一面都很难了。那20多场官司跑下来，无数次的奔走维权，55岁的人啦，明知道孩子在哪儿，但是呢也是只能远远的望着呀。
4: 田女士说啊，现在她选择把孩子的思念封存起来，等孩子长大。这种等啊，不是放弃，而是一位母亲在走投无路之后唯一能做的事儿。这也是很多子嗣带家长的真实现状。
3: 如果说田女士的无奈啊是抚养权没有争到的遗憾，那接下来咱们要看到的这位刘女士的遭遇啊，更是让人倍感无力啊，真的是有劲儿使不上。刘女士本身呢就是律师，这抚养权的判决书啊就攥在手里，孩子呢从小也是跟她最亲了，孩子自己呢也说是想回到妈妈的身边，可是偏偏是被孩子父亲长期拦着控制着。这母女俩一别就是2年多，刘女士呢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明明已经赢了官司，却依旧接不回自己的孩子呢？
5: 谁呀？
6: 妈妈，我是你孩子呀！
5: 真的假的呀，星哥，想死我了！
6: 妈妈，
5: 怎么了，孩子？
6: 我想跟你。
7: 这个事儿我自己是很受不了的，觉得对一个妈妈这个打击是致命的。被我宠溺的一个孩子就这么就不见了，而且是断崖式的分离，我也接不回来。
2: 提及过往，刘女士满是感慨，她和前夫相恋多年后步入婚姻，孕育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三口曾经在北京安稳幸福的生活，可没想到在女儿4岁左右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婚姻破裂难以继续。更让她猝不及防的是，就在婚变之际，孩子被男方带回老家之后就再也不送回了。
7: 在离婚诉讼中，他就说孩子暑假要给奶奶过生日，当时我父母那边就觉得这很正常啊，去吧，就是没有想到把孩子带到他老家，带走的当天就拉黑了。
2: 让刘女士更气愤的是，
7: 那时候孩子是4岁1个月，是在北京上幼儿园的，就是没有想到他一下就给孩子

0: 孩子办了转园，在山东当地上幼儿园了。
1: 刘女士说，在得知这个情况后，她便想把女儿接回北京。
0: 你愿意跟我一块儿回来吗？
2: 愿意。
0: 我好想你啊，我什么时候能看你啊？
2: 妈妈，妈妈，我想跟你。
0: 我的女儿肯定是愿意回来的，平时跟妈妈她确实是比较亲，她父亲那边听到了就很不客气的就把电话挂了，从此以后就是一个拉黑断联的状态。然后我就去接了嘛，他的父亲就是很愤怒，就跟我说滚，能滚多远滚多远，不要再来打扰我们。我打了他们派出所的电话，警察说这个事情你只能找法院，我们解决不了这种家庭纠纷。我也接不回来，我就觉得很委屈。
1: 其实让刘女士最担忧的是女儿现在的处境。
0: 我们都在北京工作，这个孩子一下在山东，孩子主要是他奶奶在带，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家庭。
1: 张晶律师也表示，在抚养权纠纷或者抢夺藏匿孩子案例中，这种大人之间的矛盾波及到孩子，使孩子既不能和妈妈在一起生活，也无法跟随爸爸一起生活，最后沦为留守儿童的情况还是挺多的。
3: 我们在上海的遇到的一个案子，就是判完了，然后爸爸直接把孩子送到了一个地方，妈妈和爸爸都在上海工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孩子人为成为了留守儿童了，真的看不出来是因为爱。有相当一部分人，他的出发点是非常复杂的，是因为和配偶之间的教育理念不同，还有一种呢，那是基于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思想的影响，还有一类可能就基于对于对方的报复，双方之间的感情出了问题了，你也不服从我的这个婚姻规则，那我就让你尝到苦头，我就让你痛苦，你越爱孩子我就越不让你见到孩子。也有的是因为争夺财产，这些的出发点真的就是完全没有去把孩子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去尊重孩子。
1: 而刘女士本身就是一名律师，她选择通过法律途径争取把女儿接回自己的身边。在漫长等待之后，他也终于等来了法院的判决。
0: 判决孩子由我直接抚养，我随后就立了这个强制执行。当时我就是非常期待，我就觉得哎呀，终于能见着孩子了。我没有想到执行会遇到这么大的障碍。法官他说现在不具有异地执行的条件，比如他们能做的就是拘留、罚款。然后我说能走去执行，他就说走不了。
3: 我们国家对于婚姻家庭领域的法律规定呢，通常是以调解为重要手段，以化解矛盾为目的，所以对于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的这些行为，要不要追究他们构成了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其实是比较审慎的，是因为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解决这种类型的纠纷，它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因为你现在判决了，他坐几年牢出来之后，孩子如果还没有成年，他依然需要爸爸妈妈共同的参与，那对于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这不是一个有利的一个方法。甚至于他要是承担了严厉的刑事的这种处罚之后呢，可能把一个人的人生都改变了，这也不是我们法律的目的。
1: 刘女士表示，从她申请强制执行到现在已经一年多过去了，孩子目前仍然没有回到她身边。
0: 因为我要就是硬把孩子带走，如果万一发生了冲突，孩子看着呢，我不想让他站队，也不想让他为难。孩子奶奶肯定会对孩子很好的，奶奶那边同是女性，她慢慢会理解我的感受，慢慢奶奶和我的母亲之间有一些联系，我的妈妈就把手机给我看一下，这样我就可以见到孩子。
1: 转眼已经到了女儿上小学的年纪了，刘女士说，北京这边的小学已经寄来了录取通知书，通知今年的8月30日到学校入学报到。眼下最迫切的就是孩子上小学的问题。
0: 孩子的奶奶希望孩子还是回北京这边上学，然后呢，这样子我和前夫也都能看见孩子。前夫那边就说到时候再说吧。
1: 刘女士曾多次尝试联系孩子父亲，对方始终不接电话。眼瞅着快到开学的日子了，她也特别着急。我们在采访后也尝试与孩子父亲取得联系，但是对方电话一直未接通。
0: 我自己是一名律师，但是我也没有想到

0: 我得到的判决只是一个纸上的归期，并没有让我见到我的孩子。我希望这个世界上有一天再也没有子嗣带爸爸妈妈，希望有一天社会可以重视这件事情，可以设身处地的为未成年人的利益着想，不应该殃及孩子。
1: 其实看到这儿啊，我想很多人也能够明白了，为什么即使赢了官司，接回孩子呢也很艰难哈。其实说白了，因为孩子是一个人，他不是物件，更不是钱，是很难强制执行的。更麻烦的是啊，这一边是爸爸，一边是妈妈，血浓于水啊，都是孩子最亲的人。这恰恰呢就是子嗣带家长们的难处了，也是法院最头疼的地方。
2: 没错，而且这个群体里啊，不光是有妈妈，也有很多是当爹的，同样是一肚子委屈，他们手里啊也有合法的抚养权、探视权，心里也是天天惦记着孩子，可就是因为大人之间闹矛盾，硬生生把他们呀是挡在了孩子的生活之外。
1: 那下面这位子嗣带爸爸张先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法院判决呢是写得明明白白的，孩子呢由父母双方轮流抚养，可是判决下来之后啊，他已经是太久都没有见着孩子了。都说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张先生面对镜头采访中啊，是好几次情绪失控，眼泪是止不住的往下掉啊。
3: 您也特别想您的女儿？
4: 我想，奶奶看我难受也是把小孩之间那个
3: 把小孩的东西都收起来了。
5: 眼前这位是子嗣带爸爸张先生，谈及心爱的女儿，他的情绪十分激动，几度哽咽，掩面抽泣。他告诉我们，自己已经太久没有见到孩子了，
4: 现在有600多天没有跟孩子接触和相处过。孩子妈妈把孩子占为己有，之前我跟孩子是没有任何见面的机会和单独独处的时间的。
5: 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一步呢？张先生告诉我们，他和前妻是2018年结婚，次年女儿出生，但到了2022年，两人情感失和，进入到了离婚诉讼阶段。当时女儿才3岁多。
4: 我们是2024年，3月份一审判决离婚。我们对一审法院判决，孩子每人一周轮流抚养都不认可，都是希望争取孩子的抚养权。但是二审维持了原判，在判决生效之后，也是去家里接过，但是对方就已经控制孩子不让我接走了，孩子幼儿园被转走了，然后微信和电话也都被拉黑了。
5: 万般无奈之下，张先生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法院安排双方见面，开展了调解工作。
4: 当时因为我跟孩子已经也是分开了7个多月了，孩子跟我开始是排斥的，但是我们两个互动了一会儿之后，单独玩了一会儿，孩子就想起了好多之前的事情，然后也表示愿意跟我走了。但是小孩妈妈当时见孩子跟我走，情绪就比较激动，吓唬孩子，把孩子带走之后孩子哭了，我也是心软，让他把孩子带走了。执行了4次了，孩子也不敢说话，也不敢理我，也不敢看我。后来法院就直接重案了，因为他不能对孩子采取强制措施。
5: 张先生跟记者说，在他从法院得知孩子妈妈准备要变更孩子抚养权之后，他现在更加焦虑了。
4: 我在想那个他变更抚养权之后，然后现在看不到，其实以后也是看不到了。他现在控制，以后�肯定还是会控制。每天早上3、4点就醒，睁眼看那个天花板看到天亮，太难了。我特别能理解小孩妈妈对孩子的那种爱，但是他并不能剥夺我对孩子的爱和权利。我觉得孩子应该是需要我的。
5: 近年来，子嗣带家长们的困境正引发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
6: 我已经有1100多天没有见到我的孩子了，
7: 被迫与儿子分开3000多天。
8: 至今为止，我仍然不知道我孩子的下落在哪里。
9: 执行至今已经270多天，我依然没能带回孩子。
5: 人们不禁想问，当婚姻关系破裂，即便手握法院判决，为何仍有家长会被迫承受与孩子骨肉分离的痛苦呢？这些子嗣带家长又该何去何从呢？
10: 抢夺孩子、藏匿孩子也不是私事儿，那么公权力要介入。孩子他不仅是家庭的，他也是社会和国家的。
11: 这种类型的纠纷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它才能更好，的确也是在考验我们的执法者不断地去动脑筋，我们推出新的机制，我们推出新的审判方式。

0: 充分的、极大限度的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1: 然而，现实往往是复杂的，法律的完善需要时间。而想要真正破解子嗣带家长们的困局，缝合亲情的裂痕，光靠法律也许还远远不够。
2: 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需要被尊重被保护的这样一个对象，将孩子的权益和需要放在首要的考虑。
0: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要着急去激化。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思考一下，你们之间问题的真正的症结它到底在哪里，有针对性的对应的去解决，甚至于可能做出一个妥协让步的真诚的去面对，把这个最担忧的点解决了，也许孩子的问题顺带着就解决了。
3: 看完这三位子嗣带家长的故事啊，真的是心里觉得挺不是滋味的。那我们呢也是尝试联系了这几位当事人的前任，想要了解情况，但是结果呢都是不如人意。有的电话呢是始终都没有能够接通，有的是听到记者的问询就迅速挂断了电话。
4: 法律在不断的完善，可对于这些家长来说，寻亲维权仍是一条不得不坚持的漫长的路。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把执行机制补上，针对刻意藏匿子女、拒不配合探视的一方，落实有效的约束惩戒手段。
3: 我们就拿刘女士来说啊，这孩子上学可是等不起的。北京这边的小学录取通知书呢早就到了，孩子呢却迟迟被扣在山东回不来。我们也是了解到啊，就在这个月14号，法院是下了预罚款通知书，如果孩子父亲继续拒不履行判决，长期藏匿孩子，那么下一步将对其采取罚款等强制措施。这两天呢，刘女士那边也是给我们传来了好消息啊，孩子的奶奶松了口，同意她在这周去山东把孩子接回北京了。
4: 这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啊！我们也是打心眼里啊，盼着她能够顺顺利利的啊把孩子接回来。最后呢，也想对那些离婚之后心有芥蒂的父母说一句，就是孩子啊，不是婚姻博弈的筹码，更不是大人撒气报复对方的工具。希望有一天啊，不再有父母靠子嗣带标记思念，不再有孩子被逼着去选爸爸还是选妈妈。愿所有破碎的家庭都能够守住对孩子的那份责任和温柔，也愿跟孩子分开的家长能够早日跟孩子团圆。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团期已经接近满员了。那么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0号特别加开了一班。
4: 专列呢全程12天，会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柴旦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不换车、不换铺，车随人走、人游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9月和10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境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96168。 出发前10天可无

0: 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2: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

0: 都能够从那儿化了以后从那个槽里出来了，就是集中走一个道，它就不会地带的哪儿都是。
1: 商讨解决这件事的过程中，大家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居民体谅商户经营的难处，商户也理解居民夏天使用空调的刚需，多方互相换位思考，再配上绿网防护、物业日常管护，不靠大拆大建，促成了这套实实在在的解决方案。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继续我们的鉴宝之旅，这一次热心观众陈先生啊带来了三把折扇，要请专家呢给长长眼。这整个鉴定过程啊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3: 今天啊陈先生带来了他家收藏的宝贝，问问您，您带来什么？
4: 我这是三副这个扇子。
3: 扇子？
4: 哎，
3: 哦，其实这个大夏天的扇挺正常啊。
4: 那可不敢。
3: 收藏扇子也很正常。
4: 是，
3: 问问您，您这几副扇子哪来的？
4: 这是老家留下来的。哎，这是我奶奶那辈儿的啊。这个再往上就我也不太清楚了。
5: 陈先生表示，家里的这些扇子原本早就被遗忘了，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才发现了它们。
4: 这个是听我爸说的事儿，这其实也是我爸小时候他从我奶奶手里拿过来的，一直在家里这么收藏着。其实家里人早就把东西给忘了，前一段这个搬家才把这些东西。
3: 桌面是放了三把扇子啊，而且一看就是好像有年头了啊。比如说您看这把扇子，这边上这个都有点开了，
4: 这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压箱底的东西，你知道吗？真压箱底。我们也没有收藏古文玩的这个习惯，或者这个爱好。
3: 嗯，
4: 这东西基本就是从家里这个犄角旮旯忽然蹦出来的东西。这是不是买的都不知道。
5: 发现这几把平平无奇的扇子，陈先生一家也没多大惊喜。可当陈先生无意之间打开其中一把扇子时，这落款却引起了他的注意。
4: 然后我们大概上网也查了一下，这个三把扇子里其中中间这把呢，这个上面写的是蒋廷锡这个作画的。这个从这个网上呢还能找到他的一些这个介绍啊，他是一个古代的名家。
5: 您看看这把扇子的落款还先写着陈字，一看就不普通，随便放的老物件可能变成传家宝，这让陈先生十分的惊喜，也没少给这把扇子估值。
4: 那越高越好啊，这个一两个亿我也不嫌少，对吧？
3: 这个好几个小目标了。正经说，您大概比如说，来鉴宝一般都会心里有个预估的值，比如到什么一个阶段，哎，我挺满意。
4: 能有个几百万，如果是真的啊，我们其实还挺满意的。
5: 那么陈先生这几百万元的愿望能否实现呢？我们这鉴宝这就开始。
3: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为了这个解决我们陈先生对于这个扇子的价值方面的困扰，我们特地请到了李碧李老师来帮我们做这个鉴定。现在这个季节啊，正适合聊扇子，因为这是古代这个夏天解暑清凉必备的，是吧？
6: 可以这么说。
5: 说起来，扇子最初的用途并非是纳凉用的，而是一种古代皇帝出行中遮蔽风尘的装饰品，后来经过不断的发展才成了夏季必备之物。扇子的种类也是非常的多，团扇、白玉扇等十几种。陈先生带来的是折扇。
6: 这种折扇的有几种说法，但是偏向于大众说法，因为它不是我们国家自己的。咱们国家是团扇。这种折扇的形式呢，就大部分学者认为它是起源于日本，它应该是从北宋时期流入我们国家的。
7: 因为它的形式比较含蓄，折起来又方便携带，很多人就是咱们看了跟那过去电视剧什么插在腰上，文人插腰的腰扇，也有什么插在后背的，是不是啊？各种各样都行，就是比较含蓄，而且就是适合文人把玩，所以它的又有画又有书法，一直到了明朝以后呢，才能真正成为文人把玩的一个文玩器了。
5: 而这不大不小的扇面也就成了很多文人墨客挥毫泼墨的地方，这也无形中增加了扇子本身的艺术价值。
7: 所以什么折扇呢，虽然它流入我们国家比较晚，但是呢在我们国家的普及更加迅速，同时它能体现文人的一种身份和文人的一种就是思想和他的一个品味。
5: 不少的扇子成了各大拍卖会的常客，一把名家泼墨的扇子卖到几万块都是常态。那么这次

0: 陈先生带来的扇子到底值不值钱呢？李老师表示，要弄清这扇子的价值，首先要看这扇子的绘画和书法。
1: 这个画的落款呢是蒋平熙的，这个反面的题词呢，这个看用印啊是这个乾隆的。
2: 乾隆的啊、
1: 哦，哎，
3: 蒋平熙是什么人？了解过吗？
1: 蒋平熙呢是这个康熙到雍正期间的一个画家，同时他也是一个官阶不低的这个官员。
2: 对对对，
3: 李老师看来也了解。
2: 因为对历史要一定的了解。蒋廷锡这个人呢，不但是官员，而且还是一个大画家，专攻花鸟，工笔花鸟，绘画成就非常高。
0: 到底有多高呢？您瞧瞧，这是嘉德2025年秋季拍卖会一组蒋廷锡的画作，卖出了1600多万元，这价值够高吧？不仅如此，由蒋廷锡等人绘画书写的扇面也卖出了57500元的价格。听到这儿，陈先生不由得要问一问，这幅扇面是否是真迹呢？
2: 再看看，咱们看看这幅画，这幅画从画的风格讲，还确确实实是蒋廷锡的画，没有
3: 说了，是这个花鸟，
2: 对花鸟，
3: 工笔，
2: 对啊，画的非常不错。这把扇子呢？我夸了那么多，但是我要说个但是了。记得我在以前的节目中说过印章没有？这么小的印章，没法刻，没办法刻，是吧？刻起来肯定会跑刀，会走刀，会划伤到手，不符合一个篆刻的一种就法则。
0: 李老师表示，这幅扇子还有一个硬伤，也能直接表明这扇子不对劲。
2: 这幅是一个书法，书法咱不看内容，咱们就看这个后边。落款，
3: 你给讲讲。
2: 御笔，谁的御笔呢？印章是乾隆的印章，也就是说，当时画完以后，背后是白的，是妹妹有素的。乾隆皇帝欣赏画以后呢，看见了，提了首诗。
0: 要说这事儿听起来也没啥问题，一把进贡给皇帝的扇子，皇帝又提了字儿，您说的硬伤在哪儿呢？
2: 蒋廷锡呢，他是生于康熙年间
3: 1669，
2: 但死呢是1732年，好像是
3: 1732年
2: 是什么？是雍正十年，
3: 乾隆是1735年登基的。
2: 对，所以他们俩还没说上话，就还不是京城君臣关系，差了三年。所以说这幅扇子呢，它一般不太符合逻辑。这幅扇子如果说是换成雍正皇帝的那个在背面
3: 御笔，
2: 御笔，那可能就符合逻辑了。
0: 一位已经故去，另一位还没有当皇帝，因此两人的书画出现在一起就有些滑稽了。看到这儿你就明白了，这扇子不是真迹。
2: 而且呢，这幅画呢，我跟你可以这么说，墨白水印技术不是真迹，不是手绘，也就是说它原画应该大，他取了蒋廷锡的绘画的一个部分，进行了墨白水印制作，包括后边那个乾隆的御笔，这个呢也是印上去的。大家看这个印章啊，那个印章啊，我们讲过印章一定是什么？是朱砂印，尤其是皇帝的印章，它印泥是非常好的，一定是西泠印社专供的皇帝的朱砂印。这个印你看已经褪色了，
3: 特别是上面那个，
2: 这个特别非常难看，所以说这个印章呢也是印上去的。
0: 原来是印刷品，这肯定就不值钱了。陈先生是越听眉头皱得越紧，可李老师却说，别着急，这扇子没你想的那么便宜。
2: 首先年代确确实实是50-60年代的东西啊，再有一个木质属于红木，中间这个扇口扇翅是属于竹子的，两边是假红木加的，非常好，而且做工也非常精巧，非常好，扇子还是有一定价值。
3: 刚才说咱们说扇子值钱的两部分，一部分是扇子的材质，一部分是它的文艺附加值，是吧？
2: 对，
3: 从现在看来呢，这个文艺附加值增值的部分不多，
2: 对，
3: 但是材质的部分，
2: 材质和它的制作工艺还是相当不错的，就是还是有保留价值的。
3: 您怎么看？
4: 就是这个扇子分量有点轻，
3: 对吧？
4: 要是材质的话再沉点就好了，是吧？
3: 要是这个黄花梨就好了。
5: 那得问问您了，它在您心里能值多少钱？
2: 我说，如果啊，这把扇子这种品相了，如果真是像上面所有的东西都是真实的啊，这把扇最起码8位数。应该值个3-4千块钱吧，
0: 这也算是一波三折了。总的来说，陈先生还是比较满意的。可 可接下来这把扇子品质就比较差了，不仅材质是普通竹制的，而且也是印刷品，再加上本身保存的就很差，因此这收藏价值就非常的低了。那么最后一把扇子品质又如何呢？
2: 首先咱们看这个画面啊，水墨山水写意山水，这幅是手绘的。
5: 您再看看这个扇子上的印章，您就知道我们之前说
2: 对，可以做对比，
5: 不对了，是吧？
2: 您这个朱砂色非常漂亮，这典型的西泠印社的那种朱砂。
1: 这个鲜红的这个，这个已经很暗沉了，这个。
0: 没成想，最后一把扇子两面都是手绘真迹。那么这把扇子到底作者是谁？又是否值得收藏呢？
2: 首先啊，这把扇子做工呢非常精细，而且扇骨有刻的，还描金。这把扇骨呢是黑檀，黑檀是一种高档的红木，黑檀，而且那个底下做的也非常漂亮。画呢，看了看啊，查了一下，这是叫什么？博衡。博衡是谁呢？背后看他的那个书法啊，叫什么？叫孙壮。他是清晚期1800几几年的时候生人，在当时也是一个小官，而且还是个著名的一个书画家。这幅扇子的价值比那个要高多了，最起码从扇骨材料和他的绘画和书法都是本真本源的，
5: 是老物件。
2: 哎，老物件，而且是清代的。
0: 既是真迹，又是个老物件，这一鉴定结果让陈先生感到特别的意外。
6: 真没想到啊，这个
5: 之前把重点都想到这一副扇子上了，
2: 对，
6: 是没想到原来是跑第一的犯规下去了，
5: 第一了啊。第二的上来，
2: 后来居上来，这本身的价值比那个高得多。
5: 这个是多少？
2: 你可以估计估计，
6: 这个能有个万八千？
2: 这把应该是在5万。
5: 嚯，哎呦，那还真
2: 有5万块钱。
7: 您看看啊，鉴宝这事儿啊，最迷人的地方其实就在这儿了。就是您以为收获了传家宝，结果是木板水印；您以为说这东西它不值钱啊，结果却是价值数万元。今儿这三把扇子的鉴定啊，也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就是要想玩转收藏，您别光看名头，还啊得仔细看细节。那此外呢，如果您家里也有一些老物件，愿意给我们讲讲收藏的故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我们生活帮帮忙的团队也会邀请专家为您答疑解惑。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儿童家具安全。在近期市消协开展的儿童寝具比较实验当中，部分产品暴露出了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等方面的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隐患，市消协近日呢是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限期整改安全隐患，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8: 在本次比较试验中，测试人员通过电商平台及线下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了20款样品，品类涵盖婴儿床和儿童床，并根据2024年修订的国家强制性标准进行检测。结果显示，部分产品在警示标志、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特定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其中，警示标志缺失或不完整的问题比较突出，会使家长难以准确获知产品的适用年龄段、安全注意事项和正确使用方法，容易导致儿童误用、错用，增加跌落、卡夹、窒息等意外伤害的发生风险。
9: 20件产品中有15件产品警示标识不符合标准的要求。那么结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的话是产品的孔间隙以及开口，第二个问题的话是产品存在危险的外角和边缘及尖端，第三个问题就是产品存在这个窒息危险结构，第四个问题的话就是产品防滑衣装置存在问题。
8: 此外，个别样品还存在有害物质超标问题，儿童若啃咬或触摸床体，重金属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积累会危害健康。针对以上种种问题，约谈中，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要求各企业在10日内整改，立即停止销售问题产品，并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进行自查。同时要从原材料采购、生产过程控制到成品出厂检验层层把关，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档案，确保每个批次产品的质量都可追溯。
10: 对不符合标准的产品，立即采取措施，该下架的全部下架，该封存的统一封存，有漏洞的尽快补漏，整改结束前停止问题产品在线上线下的销售行为。
8: 市消协提醒广大消费者，在选购儿童寝具时，要注意婴儿床适用于年龄在36个月以内的无法自行坐起、跪起、通过手拉或扶起的婴儿， 同床则适用于3至14岁的儿童。双层床的上层床不适合6岁及以下儿童使用，家长应严格按照孩子年龄选购床型，切勿跨龄使用，同时要对细节严格检查，
11: 是看看啊产品所有的这个啊孔，还有间隙啊开口是否存在能够卡住小孩手指头或者脑袋的风险。第二是摸摸床体的所有的边角，感受一下啊有没有毛刺儿啊、锐利的角或者是边缘。啊，第三呢是对咱们带脚轮的产品，确保在正常使用中至少有2个脚轮啊能够被锁定。啊，第四呢是要检查啊是否存在一个造成窒息风险的这种过长的啊绳带，一般的来讲是超过22厘米。
7: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个好消息。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2: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13: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4: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5: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14: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15: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14: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15: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14: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5: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0: 动静皆宜。
1: 动的就比如说乒乓球呀、羽毛球。静的话，我比较爱看电影。看电影可能是从小养成的这种习惯。
0: 对于情感，他笃信来日方长，却奈何世事难料。
1: 我就心想，就毕业了，有稳定工作了再找呗，不就是找一个自己合适的人嘛？但是我恰恰偏偏是在这个问题上卡住我了。
2: 孟博对我们牛丸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才能选择。现场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那另外呢，我们还有我们的有伴小程序，还有我们现在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总之大家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寻找属于自己未来的幸福。那么今天呢，也是有很多朋友来做客选择，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演员导演穆里希，心理专家马凤如，大家好。那另外还有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接下来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士了，她又会是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人生故事？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你好，
1: 你好，
0: 来请坐。一看我们一号女士上场就知道，今天我们是一个年轻场哈，所以你看一号女士年轻漂亮，做什么工作的呀？
1: 新闻工作。
0: 哦，新闻工作。那怎么来到我们选择的？
1: 听有一个同事推荐的，介绍的啊，然后也是因为自己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所以就是想通过这个节目来找到就是适合自己的另一半。
0: 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啊，她的基本情况。牛文，43岁，未婚，事业单位职员，北京户籍，河南人。
2: 大家好，我是牛文，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气色挺好的，长得五官也不错，挺白净的。对，未婚。那这种的他条件都高，一般他学历也高。就我知道的，一般40多岁没结过婚的，要不就是说工作也好，家里边也不差钱那种。
1: 就是我从小就是属于比较，就是一直学习都很好，是属于就是非常自律的一个人。我上学的时候没有谈过，就是虽然是有人对我就是表白过哈，但当时我可能就是觉得上学的时候就是这个学习是最重要的，就是觉得工作稳定了以后再找。
0: 你的意思说不是截止到高中，是连大学也没有谈过？
1: 没有，我是。
0: 也就意味着研究生你也没有谈过？
1: 没有，当时没有合适的，就没有谈。
0: 那到现在为止谈过吗？
1: 谈过，接触过。
0: 最长的一段？
1: 半年吧。
0: 穆老师，这算谈过吗？
4: 也算吧。
0: 这算谈过吗？
5: 半年的话，应该算吧。
1: 那时候应该是，就是可能要就是谈婚论嫁，反正到最后因为一些原因也没有成。反正我你说奇怪，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反正就是可能好多就是因为性格不合适。
0: 这样的话，我们就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牛文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动静相宜，自在休闲，屡遇性格隔阂，宁缺不将就。动静相宜，动的和静的都喜欢什么？
1: 我就是动的，就比如说乒乓球呀、羽毛球，然后那个散步啊，这个就是徒步走，我觉得就是比较适合我。然后那个我也比较喜欢，因为我有时候没事儿的话，就是在家附近有一些就是打羽毛球那种俱乐部嘛，你就可以付费，然后去那儿打。
0: 我有种球伴呢，
1: 到那儿大家都是付费，到那儿你就可以打，就是好多人都在那儿。就不用你自己找搭子或者找同伴，直接到那儿就能打。我觉得这种形式就比较好。

0: 静的话，我比较爱看电影儿，啊，就是这个，因为看电影可能是从小养成的这种习惯。我记得就是从小学吧，那时候看的港片儿，然后我记得从初一的时候，中国引进第一部大片叫那个《真实的谎言》，后来我看完那个大片，我就觉得那个它是一种就是另外形式的，就是区别于咱们之前就是那种就是咱们国内的那种片子嘛，就感觉就是给我就震撼挺大的。后来我就看各种类型的电影吧，就是比较爱看电影。
1: 但现在去电影院看电影还是自己在家？
0: 有大片了或者我觉得好的片子我都会去看。
1: 电影是一个人去看吗？
0: 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吧，有时候跟我爸妈去看。
1: 哎，我会一个人去看电影。叫什么？能够独处的这个等级哈，一个人去看电影应该也算是一种。
0: 现在我觉得好多人一个人去看电影吧，我经常一个人去看电影，也无所谓。
1: 梅波自己看电影吗？
2: 我经常，不是经常，就是凡是看电影的时候，基本都是自己去的。最严重的时候有一次，居然整个电影就我自己，就看完了。
1: 我是在疫情的时候碰到过整个电影院就我自己，一开始进去还挺美的，越看越紧张，你知道吗？一个人一个电影院挺吓人的。上次看电影什么时候？
3: 半个月前吧。
1: 看的什么片子啊？
3: 在韩国看的。哎呦，丧尸片儿，也是一个人，电影院里就我一人。
1: 那你这个胆儿够大的。
4: 我也自己看过电影，就是它这属于一种，只要你迈出来那一步，觉得自己看也挺好的。一开始都是觉得，哎呀，自己看电影，这得多可怜的一个事儿啊。然后，但是自己看觉得也挺好。
5: 对，我也是这样。我要是想自虐的时候，我就自个儿看电影去，就
1: 觉得
5: 我再多凄凉，就怎么也得拉个人哈，拉个朋友什么的。
1: 也许咱们老了，
5: 那说是啊，别提这事儿了。
1: 会自己看电影的吗？
6: 我自己不会去看电影啊。
1: 为什么呀？
6: 因为看电影一个人看的好像没有个互动，好像这个干什么感觉？
1: 对吧？
6: 对，
1: 尤其看丧尸片那种，恐怖吧？而且因为电影院的那个音响效果又很好。
0: 对，就是一般这种大片儿或者是那种战争片儿什么的，你去电影院会很有感觉。
1: 是啊。
7: 我也喜欢看电影，我喜欢看电影，喜欢弹吉他，喜欢那个踢足球，喜欢踢足球。
1: 所以平常运动，打打羽毛球，
0: 对，
1: 乒乓球，
0: 对，
1: 然后在家看看电影，或自己出去看。

0: 什么老是碰不见就是自己特别就是满意的，就是我对这个男的实际上刚开始因为他的相貌并不是我就他硬件条件我觉得还行，然后他刚开始又比较主动，所以我就跟他相处。我的经历当中没有说是我特别喜欢的人对我也特别喜欢，没有这种经历，真的是没有这种人生经历、就是、但是可能是上学有，但是上学那时候我错过了，我现在其实有时候挺后悔的，就上学的时候大概有人，但是我那时候在这方面我比较晚熟，就是我总觉得好像上学的时候就是谈这个事儿有点早，就关键是我晚熟，因为我没有把这个事儿当做一个很大的事儿，因为我从小的经历，我周围的亲戚朋友没有说没结过婚的，就压根儿没这概念，我就心想就毕业了有稳定工作了再找呗，不就是找一个自己合适的人嘛，但是我恰恰偏偏是在这个问题上卡住我了。
1: 这姐一看年轻时候长得挺漂亮，小花级别的那种，
2: 能力还很强，
1: 看不上那种比较低端的，但是说呢，可能好的那帅哥呢又瞧不上他，是这种感觉。
3: 现在咱们讲，就咱老是说这个父母哈，不能谈恋爱啊，不能谈恋爱，上大学之前，然后都不能谈恋爱，因为要好
0: 好学习。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我父母哈，有人就是把这个责任推了，但是我觉得不能怪我父母，虽然我因为我妈那时候就觉得你要是上学有合适的你可以，但是我爸那个人说。就是他就是比较就是那种传统的，就是觉得你上学不要找，有工作找。但是其实这种就是家长说的，实际上在很潜意识内，我觉得他是阻挡不了，就是外界的他是阻挡不了你这个人的。就是我好多同学都谈了，但是我没有谈。一个是可能就是其实上学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对某个男生，但是我又不是那种主动的人。就是我天生我可能就是不太想就是主动去那啥，可能就是人家学校里面有女孩就比较主动，肯定是人家男孩
3: 对，因为你的这个长相加上你又学新闻的，其实不谈恋爱其实是挺少见的。
0: 我学管理的，我不是学新闻的，我现在是从事在新闻单位上班，但是我是学管理的。
3: 哦，但是我觉得你就是这个经历啊，完全就像你说的是没有放在学习之外的事情，
0: 就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个事儿当做一个难事儿。我觉得工作以后稳定了，因为我老是拿以前的人，我爸我妈也是工作以后才结婚的呀，我没把这事儿，我觉得这事儿很水到渠成的事儿吧。你工作有稳定了，你再找，不是就找一个吗？
3: 赵倩，你能理解他吗？
4: 我大概能理解他的那个想法。
3: 所以就是
2: 你是当时因为什么来着？拖到现在？
4: 我也是因为上学的时候没有谈，但是我工作之后谈了。
5: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说人呢，这个恋爱期有个最佳时期，就像你们刚才说的，上学的时候，就是20岁到25岁的时候是恋爱的最佳时期，因为这会儿呢对恋爱都很有憧憬，这会儿相对还比较单纯，就是对情感的互动方面不要求那么高，哎，只要看你好，你看我好，互相之间能迁就。就比如像你刚才说，你跟那男朋友去上街去买书，他回来说，他说啊，你这是让我来帮你拿书来了。那可能要是20多岁小女孩就说啊，是啊，我让你帮我拿书啊，怎么着啊，撒个娇耍个赖，这事儿就过去了。但是你那。就往别地儿想了啊，你是不是他小心眼儿？其实不是小心眼儿，大家彼此就是一个试探，就是所谓。
0: 但是我上学的时候，其实有人那个啥我，但是当时我对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就总觉得当普通朋友可以，就是
3: 就没有怦然心动的感
0: 觉。就是对，就是觉得当普通朋友，我对他没有那种感觉，而且我又不是一个特别主动的人。比如学校里面哪个我看着，但是我又不会去主动去那啥。
3: 马老师的意思就是你在最应该干这个事儿的时候，
0: 对，
3: 没有干，
0: 是
3: 错过了。
0: 对对对，
3: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什么荷尔蒙分泌最旺盛的时候，是最容易擦出火花的时候。
5: 这个女士还是有些追求完美。
0: 对对对，因为我的星座是土，就是咱不说现在星座准不准啊，或者信不信，其实我也有时候也不太信，但我是处女座的，就是处女座的人是一个比较理性，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可能我就觉得就是相对比较理性，然后也相对比较追求完美的一个人。
5: 对，主要是追求完美。你看你说了好几句，就是说我没觉得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儿。太要所谓的感觉了，像
0: 对，就是比较理想化，
5: 太理想化了。这事儿我一定要遇着一个非常合适的，
0: 对对对，
5: 而且有点过于自信了，觉得我这个条件长得又漂亮，然后我又是研究生，我不愁啊，我参加工作，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0: 但事实上来讲，有的时候机不可失，失不再有。
1: 对，
0: 倒不一定完全没有。
1: 以前就是您说的，我上学的时候其实很自信的，包括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也很自信的。但是步入社会这么多年，然后一直没找到我这个感觉，好像，哎，确实觉得这个在北京这种社会，自己也是很
2: 说了嘛，宁缺不将就啊。
3: 对，他一说处女，我也处女座。
2: 哎呀，
3: 就你的那个开头就是动静相宜，本身就很拧吧。因为这个词儿，人家在写我的报道的时候也这么形容过我，说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1: 嗯，
3: 其实很拧巴的一件事儿。你要安静的啊，静如止水，一动起来就嗖没了。其实就是一脚天上一脚地下。
1: 嗯
3: 啊，当你想实际的时候，你的理想出来了。
1: 对，
3: 当你理想的时候，你就着不着地，就是很拧巴的一种。
1: 对对对，就是我感觉处女座的人还。咱就是在这儿谈论到星座了啊，就是非常实际，真的是一旦就是好多问题就是快到那个什么了，你会考虑的很实际，就是所以这个确实是。
3: 其实我觉得马老师说的对，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你可能有你特心仪的，然后呢可能你去接触了，回应不到你那个阶段，你想嗨这有什么呀，算了吧，其实是一种回避，你没有继续。
1: 嗯
3: 啊，其实你原来我们上学的时候也是父母都反对在学校谈恋爱，但你看现在，其实大学的成功率很低啊，或者一分配一分开，可能这段缘分就没有了。但是那个时候是年轻人体会爱情的时刻，
1: 嗯
3: 啊，你不管他成没成功，但你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1: 嗯，
3: 以后再找你就知道哦，我找什么样的，
1: 嗯
3: 啊，像马老师说的，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实际，只要看对眼儿，能达到朝思暮想，那就是真爱了。
1: 嗯，
3: 但后边呢，你就在社会上谈，你就得哎，你们家什么条件？
1: 嗯，
3: 你有车吗？有房吗？就开始想这种事儿了。
1: 就是
3: 这个元素就
1: 是我觉得也容易受周遭人的影响吧。就是刚开始那会儿不都是，大家都找，就是有时候人会说，就是感觉就是会受别人的影响。
4: 你们在相处一段感情的时候，是属于主动型还是被动型的？
2: 你要喜欢人，你就主动点呗。
4: 嗯，
2: 你要喜欢人，你先主动点，看看他反应。你主动点，他也接话，你就继续主动，你就继续聊。你主动完人不接话，那就是人家对你没感觉，你就别再继续了。
1: 嗯，今天是有两位先生来啊。
5: 嗯，
1: 这个你看看，就你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然后决定谁上场，好不好？
5: 嗯，
1: 两位先生，一位姓于，一位姓孟，婚姻、住房、职业，我再给你开一个条件吧，因为你对年龄这个事儿是比较在意的哈。
5: 年龄吧，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实际上我本身呢就是55岁以下吧。
1: 那如果比你小呢？
5: 比我小，我可以接受啊。但是就是80后吧，就别90后了，80后就可以。
1: 看看他们俩的年龄。于先生34岁，孟先生39岁。
5: 嗯，其实是年，如果看年龄的话，这年龄两个年龄都可以。34是多大？34是90后吧。
1: 比你小10岁，你这个范围跨度是不是有点高？大10岁，小10岁
5: 啊，也还行吧。
1: 哎，这个
5: 其实我以前这个小的话是说小5岁，嗯，但是现在好多
1: 39的这个比较适合你，你觉得呢？
5: 嗯。那行吧，那就选个39吧。
1: 来吧，我们见一下我们的1号男嘉宾，啊，掌声有请。来，刘文坐这边。孟博39岁，未婚，公交车司机，北京人。孟博对我们牛文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6: 我觉得这姐挺白的。
1: 哦，就看着挺白的。
6: 嗯，
1: 你们俩先自己聊一聊，5分钟的时间，好不好？你也可以了解一下孟博。
6: 您做什么工作？
5: 我事业单位的。
6: 哦，我那个开公交车，刚干那个这份工作。有什么爱好？
5: 我平时就喜欢看电影，然后旅游，听音乐，唱唱歌呀，就是唱歌，就是那种去卡拉 OK 唱，就很特别，对，特别就是业余的，也不是什么特长，就是说白了就是娱乐爱好。
6: 哦，
5: 然后有时候打打乒乓球啊，这个羽毛球呀，反正就这些，然后有时候晚上散散步呀，反正就这些吧。嗯，
6: 还行。挺好的。
5: 您那个平常有什么
6: 爱好？我爱好踢球
5: 啊，
6: 踢足球。
5: 嗯，
6: 弹有时候弹吉他。
5: 啊，
6: 弹吉他，我跟你不一样，不是喜欢去那种量贩那种 KTV 唱去，我喜欢自己自娱自乐。
5: 哦，
6: 拿一本书自己弹唱。
5: 那家带吉他了吗？
6: 吉他个儿太大，我就没拿。
5: 哦，那你给我们唱一首呗。
6: 哎，我们有让这姐姐唱一段得了。
5: 你们俩一起唱一段。
6: 五音不全
5: 啊！哎，对，牛门给我们来一首呗，
1: 唱就唱吧。来，我那个

0: 怎么样，孟博？人唱的
1: 唱的不错，比我唱的好多了。
2: 我就是
1: 我唱首《海阔天空》啊。
3: 原来我这一生把给放纵爱自由。
4: 他深耕表演行业多年。
1: 我不是以前练过武术嘛，就是这是那个给人当替身，那会儿替身高一点工资。
0: 哦，你看你看。
4: 今天老父亲专程陪他来到选择相亲。
5: 刚开始他也是不想来，怕又怕寒碜呢，怎么的，就有点腼腆吧。但是我这有什么呢？
0: 看
5: 这儿的资源多丰富啊！
4: 录制现场，他当众反驳父亲：“
1: 比一下，我腿受伤了，你们把你摔跤比划。”
4: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6: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原来我在一生把给放纵爱自由。
4: 他深耕表演行业多年。
1: 我不是以前练过武术嘛，就是这是那个给人当替身，那会儿替身高一点工资。
0: 哦，你看你看。
4: 今天老父亲专程陪他来到选择相亲。
5: 刚开始他也是不想来，怕又怕寒碜呢。
2: 挺有阳刚之气的。
0: 所以你就发现，其实人就是要接触，对吧？
2: 对对对。
0: 就为什么要来我们节目？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哎，这个人身上的很多的亮点啊。我们今天还准备了一些话题，然后我们可以就一个话题呢，我们简单来谈谈自己的看法。过程当中，你们不都很在意这个三观吗？大约就知道这个对方是怎么想的了啊。那就就近原则吧哈，尤文来抽一个。
2: 好，你每月的花销是多少？会固定存款吗？
0: 孟博先来吧。
1: 我就是每个月喜欢买衣服，然后我喜欢那个骑这个摩托车，喜欢骑摩托车。你之前骑仿赛，现在骑街车。哎，有时候租那个摩托店的车，有时候玩一玩。哦，
0: 所以每个月的开销大约有多少？
1: 花这3000多块钱吧，三四千那样。
0: 那还可以，那还可以。
1: 对，
0: 好，那所以剩下还是有存款的，是吗？

0: 存点。
1: 你呢？
2: 我因为我是个相对比较传统的人，而且我也不是那种奢侈浪费的人，就是我就是比如说买什么衣服呀，然后吃什么饭呀，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喜欢的我又能承受，可能我就去买。我每月都会固定存钱。
3: 您月花销大概多少？
4: 我真没算过，反正自己养自己是够。
3: 那每个月会存一些是吗？
4: 以前学生多的时候会存，这两年学生没有那么多，可能就是不能保证每个月都存。
3: 您呢？
5: 也就三四千吧。
3: 会存一部分吧？
5: 不用考虑存的问题，我存款挺多的。
1: 哦，这就是你骑摩托车是吗？
6: 这个是租的车
1: 啊，
6: 我那个骑的是一辆400F，没这车好。这车是那个进口的，那个纯泰国进口的那个500，
1: 就是纯的赛车，跟平常的开骑的车也不太一样，是吗？
6: 反正就是在高转的时候不太一样。
1: 那你平常都去哪儿骑啊？
6: 骑就是在
1: 转山去，
6: 房山，门头沟丰台这边，这仨地儿。人少的地儿就骑。
1: 是自己一个人还是有车队？
6: 有时候跟以前的那个同事一块骑，然后有时候就自己骑着，出去玩一玩什么的。

0: 们喜欢骑摩托车的男的吗？
1: 喜欢，
0: 喜欢，
1: 嗯、
0: 帅是吧
1: ？Yes。
0: 啊，您呢？
2: 我喜欢开车的。
3: 啊、哎，您每个月的花销有多少啊？
4: 2500吧，差不多就。主要是早点钱和社保钱。
5: 社保钱自己交啊？
4: 社保上交，银行就业，一共2000块钱。
6: 同样这个话题哈，梅波，你回答一下。
7: 开支是吧？
6: 对，
7: 我现在很节俭，每月可能还连2000都没有。
6: 嗯，那每月能有存款是吧？
7: 嗯，差不多也。
6: 嗯，小龙呢？还能存下钱吗？
8: 能存钱，我不抽烟不喝酒。
6: 但你们还要给孩子花吧？
8: 给孩子花就是孩子上学的费用，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别的费用。
6: 哦、那他不买鞋啊什么的？
8: 那不是老买啊，他也比较节俭一点。
6: 哦，
8: 不是经常。
6: 那你给自己花一个月能花多少？
8: 我觉得1000块钱左右吧，也就这样。
6: 哦，
8: 就是出去跟朋友吃顿饭也很少。现在
6: 赵倩应该花的多。
9: 就是我是，没有算过我每个月开销
6: 大约。
9: 大约
6: 月光吗？
9: 也没有到月光，我每个月都会基金定投，就是会存钱。
6: 嗯，
9: 然后剩下的钱就供自己支配。
10: 你就是我这个就是光说我自己的哈，就是一个月就是。不买衣服大件的话，就是一个月就是3000-5000块钱。
6: 你收入应该还是有能存款的，对吧？
10: 啊、对对对
6: 对，
10: 存的可能就有时候多了，这个月挣多了吧，可能就能多存点，但这个月挣的少了吧，可能就少存点。
6: 嗯，
10: 这样。
6: 哎，倒没有月光哈，这大家还真都挺不错的。但问题就来了，如果对方花到5000以上，你们能接受吗？
7: 如果一块过日子一块经营的话，看看哪些是可以。是吧？哪些属于理性消费，哪些不要冲动消费就行。
6: 就是嫁给你之后，人家就要把每个月的开销要降下来。
7: 不能硬性要求这个，这个哪儿自己钱？
6: 要不就花自己的，对吧？
7: 对。
6: 你愿意吗？
0: 可以啊，就是我这个，我觉得这个钱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不要太计较。比如说你花你的，我花我的，这个没问题。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11: 什么？
0: 就是如果未来他花钱跟你这个地儿不太一样，你又接受不太了，怎么办？
11: 我本身我是金牛座，金牛座我有时候还是每天都会拿一个小本儿，每天都花什么钱都会记一下那种的。
12: 金牛座会攒钱，
6: 嗯，
11: 我会
12: 理财，
11: 就是尽量的钱花在刀刃上，是这样。
6: 哎，那他就是这个问题了
0: 啊，
6: 指定他会认为你很多东西不应该花，对吧？
11: 不是，我就是说，每天花什么了，哎，就是给他做一个台账那种事儿
6: 啊。你自己花什么了？你做一下。
11: 做呀。
6: 那未来就两口子在一起，他花什么你也帮他做吗？
11: 就是尽量别乱花钱花的。

0: 就是说需要的地方。
1: 他要出去跟朋友唱歌 KTV， 这是不是就有点没意义了？
0: 他要是说这是好朋友，也可以。要是说没有不怎么联系的，就是尽量的还是减少社交这个圈儿。
1: 减少社交，
0: 就是我认为朋友太多也不好。
1: 你看，
0: 朋友太多也不好，太累，活着累。
1: 就是他在聊这些的时候，你觉得跟你想法一致吗？
2: 其实我朋友不是很多，我那个就是闺蜜真正知心的也就那几个吧，两三个的。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特爱

0: 啊，是这我给报的名。
1: 哦，
0: 我给报的名，对对对对对。
1: 那今天他说不想来，你给他压过来的呀？
0: 刚开始他也是不想来，
2: 但你要热爱，你演上角色你就会觉得很过。
3: 工作跟我差不多。嗯，跟我差不多这种，我不需要他特别有钱，我就是更看重这个人的人品跟性格，然后就工作稳定，就行了。嗯，
4: 他们俩根本不在一个维度，
1: 所以你也觉得他们俩不合适是吧？
0: 因为美女啊，她的学历各方面都比较高，素质比较高，跟孟博确实不在一个维度。
3: 不是你这样就不是，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孟博素质也很高，只是觉得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就是以前的就是经历包括学的东西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3: 就是这种
0: 相差很远，
3: 就是好像不是一个类型的人，就是只是不是一个类型的人，并不能就是简单的说我素质就高，人家素质就低。我觉得这不是
0: 这
3: 样
0: 说，
3: 就是不是一个类型的人，我觉得。
1: 嗯，行，这样就让牛文先回到观察室，然后过一会儿在观察室里再看看我们的二号男士，好吧？好，这边。
5: 我就觉得是职业不太合适，其他的都还行。
6: 那你说说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吧？
5: 就是人品好，然后就是性格好一点。老是看演员吧，年龄我不太在意，形象就是普通长相就行。
7: 大家好，我是孟博，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如果您想了解当期单身男女嘉宾的情况啊，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获得他们的个人信息。我们再说回刚才的哈，职业经理出去拍戏啊，拍了多长时间？觉得不行又回来了。
8: 我其实我想一直拍，就我爸他们生拉给我拉回来了。
1: 说当时怎么了？怎么这专门去当地给接回来了？
8: 我在剧组，我都就是待的，我这人都整个人都比较懒散，那会儿没状态。
0: 这个主持人，我跟您说啊，有这么一句话，叫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因为这个行业啊，我早就看出来，不是说不成，是属于。咱们的综合情况不成，咱们看出来不行，就不想让他在这行业再进来，耽误青春。
1: 嗯，
0: 就是去也不支持他去，回来更愿意让他回来。
1: 嗯，
0: 哎，咱们就愿意他赶紧找一个稳定工作，稳定工作这边等这个他23年你年回来，我赶紧给他设计。我说得了，开公交去吧，这岁数了，
8: 不是，
0: 是不是能干？
8: 不像他们说啊，我本身我就有本，我有 A 本，
0: 对。就这不给设计就
1: 不是您当时怎么就又改主意了，可以再去做一份工作去了？
8: 我就是也是想过去就是玩一玩，因为我之前我你看我从2013年年底就开始最早时候拍《智取威虎山》，徐克那导演的戏，后来2013、2014、2015、2016、2017、2018到2019年上半年，我也觉得反正靠这行就是说我养家糊口，那肯定是，反正我是没有那能力，也不像人家1米8几大高个儿，也不像人长那么帅什么的，这个靠这个肯定也不成。要做副导演，我也没有说人家脑瓜那么快，为人处事，这个人情世故什么的，我也不行。所以我去那边就主要是散心，要有戏拍拍拍没戏就
1: 等于是这个辅警不做了，然后又去拍戏了。这次多长时间？
8: 23年，整个1年。
1: 那回来是因为没有戏拍了回来了，还是有被父亲叫回来了，还是因为什么？
8: 回来没有戏了，没有戏，当然不是快过年了什么的。
1: 父亲让你去做这个公交车司机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愿意吗？
8: 不是，这司机本来是就是我不在我的计划当中的。我22年我就考的这个 A 本，我就因为这工作别的我又没什么技能。
1: 现在是一个工作什么样的状态？一个礼拜需要工作几天？
8: 上3天歇1天。
1: 3天1天啊，
8: 一天基本上开8-9个小时。
1: 然后是8-9个小时要跑多少趟？
8: 就是跑6-7圈。
1: 哦，累吗？
8: 累到也有点累吧，反正有点累。 因为你开大车跟那骑摩托跟开小车不一样，你哪儿都得顾道了。
1: 是是，觉得比做演员呢？
8: 我也喜欢演戏，其实我也喜欢开车，开车骑摩托。

0: 表演我都喜欢。
1: 那你这个职业可以干到多久？
0: 我不想这么多，这东西现在每天这么多变数，是尽量的干呗就。
1: 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你的情感的问题。我看你第二个关键词说，其实有一段哈，那段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0: 在剧组拍《智取威虎山》时候，那个徐克导演的那个戏，他干化妆，我那会儿也是那个群众演员。嗯，
1: 那怎么是一见钟情是吗？
0: 就是反正他挺喜欢我的。他那会儿老是找我玩什么的，然后就日久生情了，就在一块儿了。
1: 但是六年的时间啊，哇，这个真的是。
0: 哎，我算算啊，2013、2014、2015、2016、2017，哎，是真是六年。2018年啊，分的手，2018年，这是我正经八百，就是说谈过一段感情，就那一段感情，剩下从2018年往后都处于。基本都处于光棍的这种。
1: 之前也没有谈过。
0: 之前就暗恋过别人，没谈过，就是说偷猫喜欢过别人，但是没表白过。嗯，是这样。
1: 所以一谈就是六年，然后还没走入婚姻。
0: 哎，对对对，对，所以说这有时候。
1: 你们俩人之间发生了什么？
0: 之前在我们家住了2年多，后来我俩在上海那边住了一段时间。啊，这总体还行，就是有时候素质低一点的时候，有时候互相老是吵架什么的。嗯，
1: 吵架就骂人呗，是不是？
0: 对。
1: 啊，对。那你们俩就因为骂人就分开了？
0: 啊，不是，我俩就是说怎么说，他是对我肯定是一心一意真心的，分开有好多原因现在。
1: 那什么原因啊？
0: 家庭的，别人跟。家庭也有关系。
1: 他是哪儿的啊？
0: 陕西渭南。
1: 那肯定是叔叔当时不同意呗。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2: 父亲陪同儿子登台相亲，
3: 他现在要找一好姑娘，真着爸爸跟他过日子，他怎么都行。他很喜欢小孩，怎么不喜欢？不喜欢自个儿的血脉断了。
2: 当谈及生儿育女，父子意见再度对立。
0: 以前穷时候是有人想给我生，现在没人给我生了。
3: 那么咱们上选择来干嘛来了？上选择干嘛来了？
2: 满心为儿子谋划未来，却引来儿子当众抵触。
3: 这个世界上，对于你来讲，最没有私心的，对于你做任何付出不图回报的，就是你的爹。
0: 要那么说，还不如让我还去流浪去。
2: 是父爱深沉，还是过度干涉？两代婚恋观念激烈碰撞，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请到达的地方。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这个地方北京的蒲黄榆，要说到这个地方住过的名人呢，有一位大家肯定特别熟，就是作家汪曾祺老先生。这汪曾祺先生呢，是1983年到1996年在这儿呢住了12年多。这汪老先生在北京啊生活了将近50年，住过9个地方，就在蒲黄榆生活的时间最长。而且呢，他跟这蒲黄榆啊还有一段趣闻。话说呢，有一回啊，这个戏剧家曹禺先生给汪曾祺先生打电话，就说到了他们家这地名，说你们家这地名挺奇怪啊，在北京怎么还能捕着黄鱼呢？咱都知道黄鱼是海鱼啊，在北京肯定捕不着。为此呢，这汪曾祺先生啊还做了一番考证，这蒲黄榆的由来是东蒲桥、黄土坑和榆树村各取一个字组成了蒲黄榆。现如今的蒲黄榆呢，也是啊居民区多，所以老街坊多呢，图的就是一口家常的美味。您看这个家家卤煮啊，在这条街上那是小有名气，甚至很多人呢不惜跨着区来这儿也得尝这一口。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昨天晚上唱歌到2点多，
3: 玩的痛快吗？
2: 挺痛快的。

不管头一天玩到几点，我第二天早上九点都会起床上班。玩是玩，正事儿是正事儿，玩多晚不能耽误正事儿。

0: 我叫佳佳，这个店的名字就是以我命名的。照片上这位老先生呢，就是我的祖爷爷。到我祖爷爷这儿做卤煮火烧已经第三代人了，然后到我这儿也是第六代了。
1: 张雨佳，90后，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玩得疯也干得狠的卤煮店老板。敢拿自己的名字当招牌，等于把名声挂在了门楣上，破釜沉舟，义无反顾。
0: 洗肠子必须得先给它摘油，再拿水一遍一遍的灌，拿盐搓，不能特别大的油，但是也不能一点油没有，因为没有油它就煮不出来香味儿。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等到出锅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油给刮一遍。猪心像这种小血块全得给它抠出来，把每个管给冲干净了。有的东西会单煮，像猪肝出血沫啊，它就会把这一锅汤给搅浑了，不能放在大锅里面煮。像火烧给它单用了一个锅去煮上，更入味一些。
1: 每样食材家家都要在不同时间用手掐用眼看，哪一样到了火候就先捞哪一样，
0: 只要能掐破了，但是不能太烂，然后先给它捞出来。我奶奶告诉我吧，就是必须得有嚼劲儿。从小我就知道，我祖爷爷在灶上的时候，他是不会下灶的。一般我站在这儿就要站一上午，能知道这个熟的程度，出餐的质量，还有随时给汤加水加料。

0: 碗好的卤煮，基本要求是肠肥而不腻，肉烂而不糟，火烧透而不粘，汤浓香醇厚。这几句话是在我小时候我奶奶教给我的。我跟我奶奶，我7天的时候就在一块儿，饮食我们俩没代沟，最强饭搭子。他每回在店里面就没有一回啊不说我的。他说了，我不给你提意见，你怎么知道那个你有毛病呢？
1: 就是他压根不想让你做，
0: 他就是不愿意让我做呀。我奶奶说，干点什么不好，爸也能臭肠子去了。
2: 奶奶了解孙女儿爱玩的天性，担心这不过是年轻人一时兴起，也舍不得她终日和下水油烟打交道。但佳佳没有像家里人担心的那样，干上几天就离开。看到她真的坚持下来，奶奶才终于拿出了一张佳佳此前从来没见过的老方子。
0: 这就是我奶奶最后给我的那个方子，她问了我几遍，你还想干吗？你还想干吗？我很确定的告诉她，我还得从头再干。她就说，我给你这个方子。
2: 奶奶的老方子给了佳佳一个味道的起点，但真正的功夫还得靠自己。
0: 调料嘛，就得自己亲自的去看呀、尝啊、闻啊。好的花椒你捏起来一点，隔着手背去闻它，能闻到一股很浓郁的那种花椒的那种香味儿，它一定是好花椒。而且也别太干也别太湿，那种颗粒要饱满。
3: 香桂它比较香，乐桂是清香型。
2: 第一年进入市场，佳佳靠一遍遍的尝和闻，才把方子上的名字变成了自己舌尖上的记忆。
0: 这个白芷的味儿挺好的。
2: 可是认得香料却并不等于会用香料，回到灶台前，哪一种该放多少还要重新判断。
0: 吃的东西不会一成不变的，有的东西夏天就要减量，然后冬天就要加量的，这个比例是我自己要掌握的。卤煮要有肉香，要有料香，还要有酱香。我试过很多种酱豆腐，最后选择这王致和玫瑰腐乳，因为它不仅有咸味儿，它还有腐乳的甜香吧。豆豉混合在一块儿，充分搅匀，它会有一种淡淡的回甘。
2: 王致和玫瑰腐乳以嫩豆腐发酵，质地细腻绵软，咸鲜之外带有柔和回甘，醇厚的酱香进入卤汤，可以让底味更加饱满。佳佳要做的就是把这份底味与料香、肉香和老汤融合，调成属于自己的味道。
0: 隔半个小时尝一回，慢慢熬，它的水分会蒸发，汤就会越来越浓越来越咸，必须要加入新的那个水分进去再做调整。我会在这边调完汤，然后我再走去那个店去尝那个味儿，这边盯完那边盯。
2: 如今佳佳经营着两家不大的卤煮店，但在此之前他也曾经把一家饭庄开到了18张桌子、6个包间，雇了将近40名员工。那是他做餐饮以来最风光的一段时间。
0: 我之前一直不想去北斗城那个里，然后再也没走过那条路，绕着走都不走那条路。 从一家六张桌的小店，你干一个大规模的一种餐厅，突然经历一场猪瘟啊，这些就没有了。排队啊，从早上一直排到晚上，闲不住，一直在排着五六十号。
2: 那家饭庄承载着佳佳当时全部的野心。学过设计的他，从老北京资料的整理，到菜单版式的构思，再到每道菜品的拍摄，全程亲力亲为。
0: 都为了玩命涨价，然后每天都在贴那个菜单改价，贴了一层又一层。就这儿，我又回北土城了。这个是我开了之后开的，
3: 我不录。

0: 我所有的账全清，我没有外债，剩了83。我卡里面没有低于过6位数，没缺过钱，我从小到大。
1: 店没了之后，佳佳看起来还是那个爱玩爱笑的姑娘，可是心里却怎么也找不回那股子高兴劲儿了。10年的餐饮生涯早已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没有这件正事儿，她觉得自己失去了着落。但转机很快出现了。
0: 我是佳佳，
2: 卤煮，
3: 吃
4: 卤煮。
0: 突然有一天吧，有一个电视台来找我，让我以北京地方美食的代表去出席他们的周年台庆节目。大家都结束了，然后明星拉开我那屋那个帘子，追着问我说：“佳，你快点告诉我你的店在哪儿？你做这卤煮真好吃。”我说：“老师，我已经没店了，但是我未来一定会开我自己的店。”一下我的那个斗志啊就又燃起来了。我是借了一笔钱才开的，就是现在那个蒲黄鱼。我开店当天反正就是有老客人过来捧场了，就已经
5: 没有意见，就是香。
0: 嗯，吃还行哈，咸了淡了点，然后那个您可以直接喊那个服务员加清汤让他给你。
1: 重新开店之后，佳佳更拼命了。长期上灶站立导致她的半月板受损，最严重的时候每睡1-2个小时都会疼醒，可即便如此，佳佳依然坚持。
0: 每天啊，早上9点就到店了，我最晚的时候站到夜里面2点捞完活了，每天至少得10个小时吧。我说老爷，这个沸头再火轻着点儿，要不然一会儿就拎不起来了。反正好多客人吃完了，就是说我吃到你祖爷爷当年的味儿了，那都是70-80岁的老年人说的。我是要当那个毕生事业要干的，我不能留一个差口碑。他是我自己的名儿啊，我得对我自己负责啊。
1: 从前佳佳想不通，长辈们怎么能在灶台后守上几十年不嫌烦不觉得闷。现在他懂了，他还是那个他，爱漂亮，心直口快。只是经历了失去以后，他明白自己真正离不开的不是一间多气派的饭庄，而是每天醒来还有一件值得认真去做的事儿。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家家卤煮小肠，味道掌门张宇佳。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6: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在海淀区呢，有这么一个地方叫温泉，因为历史上这地方真有温泉。您像清代的日下旧文考记载，石窝村一带灵渊神分。什么叫神分呢？就是古代传说里神奇的泉水。那说到近代啊，让这温泉出名的得说到一个人，叫李时增。他呢也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办人之一。早在1902年，这李时增啊赴法留学，在法 国啊看到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当地好多人呢穿着泳衣啊泡在一个温水池子里边，既不像洗澡也不像游泳，一打听啊感情泡温泉呢。而且呢说这温泉水里边有大量的矿物质，对身体呢还有疗愈作用。等到李时增回到北京，
3: 烧饿了，然后就坚持到年底，年二十几吧再回去。
1: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平国杰，虽然在广州生活了三十年，但仍然想念农家小院的闲适。选址郊区之后，他把农家乐的特点融入粤菜，造就了让食客震惊的实在菜量。
3: 您好，烧鹅来了。
5: 哇，哇，这么多！
3: 哎，
5: 菜量真的非常夸张，根本就不像粤菜，简直就是山东菜或者东北菜。
3: 咱农家院吧，就是讲究个实惠。
4: 其实粤菜分量不少，只不过是到了高档的地方给它做精致盘大。
3: 好，
1: 加大码的粤菜分量亲民，但口感却有着绝不粗糙的惊艳细致。店里的招牌烧鹅保留了地道的广东风味，选用广东清远的黑棕鹅，体型硕大，脂肪均匀，经得起高温烤制却不柴。将多种香料搭配的秘制料粉均匀地涂抹在鹅腹当中。接下来还有一位关键的配料，
4: 我们用过很多料酒，王致和这个料酒啊，它是有机酿造，特别适合我们做烧鹅，去腥增香提味。
1: 料酒是中式烹饪里去腥除膻提味增香的关键。王致和有机料酒严选有机大米，配料干净，酒色清透，香气清雅，从选材到出品层层严格把关。这是一瓶料酒的分寸，也是老字号做产品的底气。
7: 说了算，
3: 厨房里面我说了算，每一个出品我都要看一下。
4: 我说了不算。
1: 穿针缝口，让鹅腹形成一个密闭的高压环境。打气，让皮肉完全分离，烤制的时候才能形成蓬松酥脆的层次感。开水烫皮，收缩毛孔，趁热淋上特制的脆皮水，让醋与糖的口味渗入皮肤。

0: 晾干五小时的黑松鹅表皮干爽，终于可以进炉烤制了。烤制时间随季节变化，夏天45分钟，冬天55分钟。火急了皮太焦，火慢了皮不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烧鹅终于出炉了，通身呈现微褐的枣红色，皮下油脂顺着尾部滴落，烤肉的焦香弥漫开来。手起刀落，脆皮应声断开，肉汁随之渗出，几刀之间，一块块连皮带肉的鹅腱码放整齐。
1: 烧鹅都很嫩，很爆汁，这个很关键。
2: 我们喜欢吃烧鹅，这网上找了一直就在这吃了，
3: 很说的来。
4: 谢谢啊，
3: 哎呦，
4: 谢谢谢谢，
3: 只要他不撤摊就好。
4: 谢谢谢谢，不会不会。
0: 忙过午餐是夫妻俩固定的茶歇时间，苹果姐爱喝茶，而红哥却只喝咖啡。相伴几十年，两口子的口味还是没融合，却融洽地相处了30多年。
4: 我跟他性格好像有点不同吧，我是个急性子，他是慢性子。
3: 你看我那时候又时髦又瘦，
5: 刚刚做服装的时候，是是是是，
3: 眼睛大大的都漂亮。
5: 我们那个时候出双入对的，很少吵架的。经常去香港啦，去韩国啊，那些老货的，一般都是我跟他一块去的。他一个人呢，我也不放心。
3: 我们是87年结婚的，
5: 39年了。他年轻的时候挺会穿衣服的，挺好的衣架子，反正觉得穿什么衣服都好看。
3: 出去做服装嘛，就看人家怎么搭配呀，怎么穿呐。现在上街看人家吃什么，都是自己喜欢做的，也不觉得辛苦了。
5: 他是停不下来的人，闲不住，所以我们那个时候退休了，服装没做的时候啊，忽然间一下子，就好像没什么事干了。空落落的，干脆开一个小饭店，我们觉得这也挺好的。
4: 那这就是我们新店。
0: 开餐厅原本只是一个退休后的营生，没想着有多大追求，可苹果姐一旦上了心，就非要干出个样来，停都停不住。
4: 啊，这楼梯什么时候铺啊，师傅？
6: 啊，这个是最后的了。
4: 嗯，这个地砖是我自己选的。嗯，我感觉到有一点广东特色嘛，广州话给发菌，我们做粤菜嘛，有点广东特色，我挺喜欢这个的。嗯，这个店你跟原先没有，
3: 我经常不记得我，到了60几呀、啊，或者是这样。
4: 但大方美观。
3: 对我来说，年龄不是那么重要，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最重要。
4: 上菜，上菜。
7: 来了。
4: 你好嘞，阿姨，你好嘞。
5: 虽然我们年纪大了，但是一般员工跟着我们一起齐心协力。

0: 顾客也喜欢我们的产品，我们也觉得挺有成就感。
1: 我们可以沟通，也可以交流，也可以互相不说话，几个小时都行。有他陪着就挺踏实的。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红哥私房粤菜味道掌门黄广红、崔桂平，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3: 点了一个阮家回锅麻辣牛肉、糖醋排骨、京酱肉丝、面筋扒白菜。
2: 一个守着老店不换方子，一个另立山头想撕掉苍二代标签。
4: 一定要坚守它，吃的是家常味。
5: 这咱们家特色菜面筋扒白菜。
2: 一个等在原地看孩子接过手艺，一个跑在最前面一天都不肯停。两双手两条路。下周五味道掌门，灶火不灭，味道不变。

0: 好我们桌上的美食。告诉各位，
1: 好吃的
0: 这些美食啊，都是咱们本期的健康导师带过来的啊。具体要让大家做什么，咱们得问一问他啊。马上请出我们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健康管理学会的委员同志，也是副主任医师张慧君。张主任您好。
2: 大家好。
0: 主持人好。
2: 大家好。
0: 来，有请。
2: 那大家都看到我们面前都放了这么多美食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哪些美食会造成我们血管钙化的。
0: 哎，本来还高兴呢，突然就开始。
3: 是我这还琢磨着咱就点什么呀，差点稀的。您怎么说钙化就不敢吃了？
0: 咱先看看这桌上有什么吧。啊，
3: 这是腌黄瓜，还有牛肉、果脯，嗯，点心。
0: 这边还有挂面，谁家不吃啊？
3: 对呀，
4: 对呀，啊，就是。
2: 对，我们来选一选，看一看你们平时生活中就喜欢吃什么样子吧。
4: 行，嗯，因为我平时特爱吃点心，我觉得它应该跟那个钙化血管有关系，要不我怎么选它了呢？
3: 有什么关系啊？
4: 就糖啊，是不是油啊，是不是会跟这些有关系？嗯嗯。
3: 那你这么一说，小的时候家里买点心就买那鸡蛋糕，但是啊，我也不敢吃，因为我觉得它是油大。哦，你看这亮晶晶的，嗯，你看
4: 是，
3: 是吧？都是油乎乎的哈，
0: 而且这里头肯定也高糖，特甜。嗯，
5: 这些其实我都爱吃，但是你要说这个哪块钙化血管，嗯，我认为是这个咸的，嗯，
3: 咸菜啊，
5: 咸菜，对，哎呀，高盐。
3: 对，
0: 嗯，高盐，
5: 对，
0: 有可能会导致血管钙化。
3: 像这个吧，都是大海盐腌的。
0: 您血压怎么样？高吗？
5: 我血压高。
0: 有血管钙化吗？
5: 那应该是有吧。哦，
3: 那他都不知道，您这才告诉应该。
5: 我是刚体检完，三高吧，就是糖还没有高上去。
2: 那平时关注我们心脏的检查吗？
5: 有。观察的少，
0: 啊，还没感觉呢，啊，
5: 对对对。
0: 但是您觉得这其他的几项指标高跟这个腌制的咸菜有关系？
5: 我认为是有关系，因为我其实这个我也是我爱吃的，嗯，因为我比较喝粥的时候，这个咸菜必不可少。
2: 喝粥吃咸菜，
5: 对，嗯，
2: 确实是这个是个很好的搭配，嗯，啊，嗯，我们老百姓特别喜欢这种口味的。
0: 我见过有一碗白粥能吃这半盘子咸菜的。
5: 我就是不在乎，因为你知道这个盐对于高血压这方面有刺激，会高血压，但是一旦喝粥了以后就刹不住了，嗯，我就得多吃。
3: 啊，不然粥下不去啊。
5: 对。
0: 黄丽阿姨选什么？
6: 其实这些啊都是我的最爱，但是呢有一点哈，就这个，啊，这个龙须面，就这个我家里头是常备。哦，我也经常会没饭的时候自己下碗面条吃，但是有一点哈，有一次我儿子跟我说，你少吃这个，这里头盐可多了，以后不许吃这个了，这对你血压特别不好，因为我是高血压。
4: 我不赞同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不会有盐。
3: 对呀，
4: 它是一个白的，就是虽说有鸡蛋，你看它这个是鸡蛋面，它是干的呀，它是风化了，它不会有那么。
0: 我也觉得也做是不是？
4: 我也净做这个，
6: 我也

0: 的人，
1: 你说的是对的。我没觉得它有味儿啊，我经常拿这个呀和那个卤味儿，我给它做一锅，那个是有咸味儿的，我给它做一锅这个面，是不是也挺营养的？
2: 这个卤味儿这个啊，它确实是它有盐，搁盐还搁得多。我就这么，
3: 要不然吃不进去，
2: 要不吃不进去。
1: 对
2: 对，
3: 听出来了，个个都是美食
1: 家。没错。
3: 那到底哪些食物有这样的风险？我们平时饮食上应该注意。

0: 的心脏啊，在我们的肌肉上，肌肉量含量多的话，它会增加我们的代谢，使我们这个血管的硬化会减慢。
1: 所以这我就理解了，一开始呢说的是吃应该怎么注意，
0: 对
1: 啊，然后接下来通过这个测试告诉大家，平时动也得结合着，
0: 是的，
1: 因为如果说我们的肌肉存储量还不错，我们的身体代谢就好，代谢好，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可以把血管里头它的这些杂质给它排除出去，那如果要是经常能够好好的排干净了，我们的血管弹性，我们的血管就不会那么硬化。
0: 是的，是的啊。
1: 当然我们第一阶段应该怎么初步的去锻炼，科学的锻炼养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大家呢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来跟着专家详细的学习跟了解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个关键点，当心血管钙化悄悄加重，多种隐匿表现血警惕。
2: 我心梗，事情是这样的，就在今年的2月13号，因为再过2天就过年了嘛，然后我老婆那边加班挺忙的，所以那天是我去接的孩子。我当时我就心想给孩子做点好吃的吧，可是那天状态很明显就不对劲。怎么说呢，就是我备个菜啊，我就得歇一会儿，哎，我翻个锅啊，我也得坐一会儿，就好像你的手机充满了电，但电量是虚电，用两下就没了。但因为是个炖菜，所以我就把锅放炉上炖着，我就回床上休息去了。刚躺下一会儿，我就感觉我这个两个脸颊巨酸巨胀，就感觉下巴要掉了似的，要脱臼了一样。我第一反应就是上火了，但是啊，这个时候我这个胸口就开始有点隐隐作痛，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哦，我这一连串的不舒服可能是胃引起来，然后我就颠颠的去跑去吃了个胃药。可这时候我的胸口啊，它闷得更厉害，就感觉像有人坐在我胸口，就坐在我身上喘不上气儿，然后呢四肢开始发麻，然后最主要是哭哭的出冷汗。这个时候我就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得去医院了。那个护士一眼就看到我了，看到我这熊样，一把就把我按到病床上。没错，我心梗。
3: 牙疼，牙疼有关系吗？跟心血管？
1: 之前好像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提到过，
4: 对，提到过。
3: 那牙疼不是常事儿吗？
4: 牙疼跟牙有关系吧？好像说是血管跟心脏还连着。
5: 那不是说那个胃痛？那时候我知道说有胃痛哈，有可能会说跟这个心血管，因为我家人有这个心血管这个病的人，所以他那时候嚷着，他就说嚷他胃痛，然后去的医院去看，说不是胃，说的就是心脏。这个
1: 去医院看的也是消化科
5: 、哦，但是人家说你不是胃的事儿，说但是那时候他已经就开始冒虚汗了，然后说你赶紧去心血管科，当时就给留住院了。
3: 那这牙疼呢有关系吗？
5: 牙疼我还真不，
6: 牙疼不就牙的毛病吗？
3: 对呀、啊，拔了不就好了吗？
6: 对呀、
1: 啊，咱得问问主任啊，就向主任求证一下。那这些都跟所谓的血管钙化有关系？
0: 有关系。其实大家提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哈，尤其像我们到这个年龄了，很多人就觉得，哎，我牙疼可能就要去看牙医，我胃疼我可以看消化科、嗯。那甚至有些人还会觉得我胳膊疼啊，有些人会对我咽部不舒服哈。其实这些都和我们心血管疾病是有关系的，和我们的冠脉钙化是有关系的啊。那其实有些这个心绞痛，它的表现就是我觉得胃疼啊。那我的牙疼，有些人也是。是这个心绞痛也会表现牙疼，
1: 还有哪些症状有可能也提示我们血管可能已经钙化了呢？
0: 啊，有些人比如说我爬个楼梯呀、啊，我提个重东西呀、啊，我就觉得哎呦我呼哧带喘的哈，这种情况那我们要警惕心脏。其实我在工作中在门诊就遇到一个这个患者，他就是平时他可能胖，他就要去这个
1: 他多少斤啊？
0: 他一个男性吧，他有1.74米，他大概有180斤吧，啊，他还挺胖的。他为了减肥，他每天骑自行车上班，啊，他骑得特别快。他有半年前，他就会出现一种这个一气快，我就觉得哎呀，就像你们说的，这么憋气呀、啊，这个胸闷不舒服，他就觉得我停下来休息休息，可能是累了。那半年以后，他就出现在骑自行车的途中就出现急性心梗了，啊，这就是我们平时这个不注意啊。其实这个已经提示你是你的心血管已经发生了问题了。
1: 如果说您还想了解啊，如果出现了心血管的疾病，还有哪些前期的表现和症状，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详细的获取跟了解一下。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些症状，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纳闷，为什么有的人他就出现了，那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检测也有血管钙化，但是他就一直也没有什么表现的症状。
7: 哪些因素会加速血管钙化？
4: 我怎么觉得好像您说的有点像我呀？ 钙、B3，这些我现在都补上了。冠脉钙化。

0: 积分是什么，又是如何判断血管钙化严重程度的？
1: 通过计算机的扫描，然后测算出我们血管壁钙的沉积的量，而计算出的一个积分叫做冠状动脉钙化积分。
0: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纳闷，为什么有的人他就出现了，那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检测也有血管钙化，但是他就一直也没有什么表现的症状呢？
4: 那我不知道这些叔叔阿姨们，你们平时这个补钙不补钙哈？那如果我们的钙摄入过多的话，也会加速我们血管的钙化啊，因为钙盐的沉积它会造成我们血管的钙化
5: 啊。那补钙我们老补，我一直是在吃的，都吃多少年的，和那 VC 配合着吃啊。
6: 对啊，还晒太阳。
5: 啊，对，
6: 钙晒太阳，
4: 对，啊，其实我们每天的钙的摄入量啊，就我们生活中，然后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我们的钙的流失，我们是要补钙的，但是过量的补钙的话，也会加速我们血管的硬化。
5: 那我们怎么掌握呀？大夫就说你上岁数，你得补钙。
4: 那我们要定期去查，一定要查你的骨密度啊。那还有呢，就是一些波动性的指标的改变。那再找我一个大家举一个病例啊，一个52岁的女性，她呢平时每年都会体检，她的血脂血糖啊基本也就在上限高一点哈，但是她有这个失眠，然后夜间的血压比较高，然后呢这个空腹血糖和这个餐后的血脂也就比较高，控制的不是特别好，我们的指标没有达标，所以呢会加速她血管的钙化。
7: 我怎么觉得好像您说的有点像我呀？我也是这个夜间血压高，然后血糖呢也在那个高线那哈，只高不低，就这种情况。而且我前一阵儿去做了那个骨密度，人家说我是骨量低啊，这种情况下呢就让我补钙补D3啊，这些我现在都补上了。
3: 您查过血管的钙化吗？
7: 血管钙化没查过，我查的是骨密度。那我怎么去查这个这方面的指标啊？
3: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三个关键点，前沿检测新技术，冠状动脉钙化积分，精准筛查心血管发病风险。
7: 哟，这还有积分呢？
8: 嗯，冠状化
6: 积分是不是越低越好？这个
5: 不是，这又不是买东西，积分能换点什么？这积分是怎么个说法？高好还是低好啊？
7: 就是怎么积上去的？
3: 终于有一个名词难住了现场所有的健康学员。
4: 是的，
3: 告诉各位，之前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去体验了一把，我测了一下。
8: 呀，那你积分呢？
7: 积分我一下，
3: 给大家看看啊，我积分怎么样？我现在已经来到体检中心了，现在这身衣服都换好了，马上就要进 CT 室要体验一下。我现在啊，前期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完了，接下来呢，我就要去 CT 室做检查了。
9: 女士您好，我们现在做的是 CT 检查，然后我们可以直接躺在这个床上，等一会儿您听机器的口令，然后配合着跟着做就可以了。
10: 吸气，屏住气，可以呼吸了。
3: 我自己感觉时间特别短，就跟平时做一个肺 CT 的那个时间是一样的。那我这结果怎么样啊？
5: 关心他，你做了多少积分啊？高啊还是低啊？好还是不好啊？
8: 积分它是高好还是低好？
5: 而且这就跟做那个 CT
6: 差不多，
5: 把积分放那。
3: 我觉得这样，先把我的量出来，
6: 对，
3: 先看看我这高好还是低好。
5: 你胆真大，看来他是没事儿。哦，
7: 看哪儿啊？
8: 这无钙化。
3: 我看您在讲，来我们看一下，大家注意，我现在的名字叫正常，
8: 正常，
5: 不是全是零。
7: 上次有一个无钙化，
6: 零是好。
5: 不是全是零，
6: 对啊，不好吗？
5: 没有，没测好。
6: 什么对？
5: 那不可能，做完了以后全是零啊！
8: 零代表正常，
3: 主任快为我证明。
8: 那什么叫
11: 冠状动脉钙化积分，这些我们都不懂啊，不明白。
5: 说的都一顿一顿的。
11: 对，
3: 这个它是专门针对我们心脏冠状动脉的一个 CT 的检查，通过计算机的扫描，然后测算出我们血管壁钙的沉积的量，而计算出的一个积分叫做冠状动脉钙化积分。
11: 哦，嗯。
3: 那我们积分，然后它有一个标准，我们看看乐乐这个标准哈，它是个零分，那说明你们也看到了有个正常，下边写正常，说明它的血管非常的好啊，然后就每年体检就可以了啊。
5: 那最不好的是多少？
3: 那最不好我们有个标准呢，那零分属于正常的，那1到99分呢属于一个轻度的钙化
5: 啊，
3: 那这种情况呢，那说明你血管里有少量的斑块了，那我们就需要平时的生活方式、饮食啊，就要注意了，再加强运动。100到399分是一个中度的钙化，说明你血管里的斑块就比较多了。那这种情况，尤其有三高的人群，那我们就要高度重视了。大于400分的属于一个高危人群，那这种人心血管发病的事件相对来说肯定是增加的。那首先，那我们就要评估你平时有没有间断的胸闷呐、胸痛，有没有症状。如果有症状，结合你这个积分这么高的积分的情况下，那我们可能会要进一步去做啊冠状动脉造影啊，或者冠状动脉CTA 的检查。
12: 哦，那是不是在您门诊就有那种特别重的，一扫出来就特别明显？
3: 是的，积分高的人基本上他的血管也好不到哪去。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患者的积分，他的积分就达到了583.07分了哈。这是我在门诊上的一个患者，他是一个中青年的一个男性哈，长期也抽烟，然后并且有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啊，自身又有三高，那我就建议他去做一个冠状动脉钙化积分啊，一查果然这个积分非常高，那之后我们就建议他去再进一步去做检查，他也做了冠状动脉这个 CTA 了，那 CTA 血管狭窄程度达到了70%以上、
5: 啊，
3: 所以这种结合他冠状动脉钙化积分这么高，又结合他这个冠脉 CTA 狭窄面积达到70%以上了，那我们就建议这种人就要可能要放支架了。
7: 就是这个钙化积分越高，是不是离这个心梗就越近呢？
5: 肯定啊，你看他全是零啊，没有问题，你越低越好啊。
7: 可是他那个刚才是580多吧，就堵了70了，那要是700的话，是不是全堵上了？
6: 对啊，如果一直不管呢，一直硬化下去，是不是就堵死了？在一个堵死之前，我是不是能做支架？
3: 这是一个好问题哈。那我们钙化积分评的是我们冠状动脉这个硬化的程度，那真正要评我们这个血管狭窄的程度的话，那还是要进一步的去做冠状动脉造影或者 CTA 的检查。那即使你的积分很高，就刚才像刚才那个患者他积分很高哈，那我们也不能说他血管就完全堵了啊，这是指的是他血管的硬度和他的钙化的程度。那如果想要去评估他的狭窄的面积，那还是要做冠状动脉造影或者冠状动脉 CTA 的检查来进一步的去确诊。
7: 这个是筛查。
3: 是的，
11: 这一说这个啊，我还真想去做一下，这么简单的就做，像那做一个就是躺在那儿做一个 CT 似的感觉，这么快就能查出来血管的钙化，或者是
5: 我觉得
11: 有没有这情况？
5: 我觉得咱们应该组团去，咱们都选，因为我这儿有斑块，腿有斑块，肯定比那个人那个也强不了多少。
3: 现在有一个一扫多查，那在做胸部 CT 的同时，我们就把这个冠状动脉钙化积分这个检查给做了，就是一个胸部的 CT， 那人躺进机器里边，几秒钟就完成一个扫描了啊，并且这个是一扫多查，也可以查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结节，还有这个胰腺癌的早筛啊。那我们都知道胰腺癌是个非常凶险的疾病，在早期的时候是查不出来的。那现在我们有这个可以早期的有胰腺癌的筛查，那还有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骨质疏松的检查啊。
5: 那这个好啊，因为我们以前要是查的话，都是分部分的，挂个号，开一个这个条，然后再开一个那条，各个的，然后查，才能也不一定能够查得完全。这个说一扫多查，就是整个这个部位全包括了。
3: 对，你能查四个部位。你平时这个做一个胸部的 CT， 你也是要用低剂量的 CT， 它有射线的嘛？你查这四样也是用一样的这个射线的量。
5: 它这射线不加倍哈。
3: 对的。
7: 这个包括。血管吗？ 就都扫了吗？
5: 不是，它这一段，
3: 就是、我们只是查我们冠状动脉血管。
7: 哦，
3: 是我们的心脏，就像我们的拳头一样的啊，上面还有三根最主要的血管，这叫冠状动脉血管。往往我们出问题的就是我们的三根血管、
11: 哦、
3: 啊，我们专业术语叫左冠右冠啊，前浆支啊，其实。

0: 就是这叫冠状动脉。
1: 就是三根儿哈，最粗壮 的，
0: 我们出问题就出在三根儿上。哦，
1: 所以叫冠状动脉，
0: 对，
1: 是指的他们这三根儿哈。
0: 对对对，
2: 就是因为我每年啊都去查这个心脏，查什么心电图啊，打了药的那种 CT 啊，还有彩超，彩超我也、
0: 心脏彩超对吧？
2: 什么，跟这个钙化硒分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1: 对啊，
0: 是这样的，心电图和我们的心脏彩超是我们就是每年体检或者我们做心脏的检查一个基础的检查啊，必查的一个项目。我们的心脏其实就像咱们家的房子一样，像一座房子一样，它会有线路，会有门窗，会有管道。那线路就相当于我们做这个心电图，看的就是我们的线路，我们传导怎么样。心脏彩超呢，查的是我们心脏的结构和我们心脏的功能。冠脉钙化积分这个呢，那查的是我们血管的硬化的程度。打药的这个叫冠状动脉造影啊，它是可以评估我们血管狭窄的程度的，
3: 这是金标准。您看张主任今天呢给我们是介绍了我们心脏相关的一个检查，分别针对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啊，逐一的去进行一个解决。当然如果说您今年还没有体检，或者说可能刚才我们提到这些检查您都觉得挺陌生的，没有具体的排查过啊，尤其这个钙化积分您不是很了解，现在呢也都欢迎您赶紧扫码进入大家庭当中，详细的来了解清楚。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哦，
0: 怎么了？
1: 我说我往前倾一点身子，我嘎吱一下，我这一往前一
5: 蹭，他这个肌肉急性痉挛，
1: 真疼，
3: 腰疼
5: 的胳膊，这是一个骶髂关节的上缘，黄金三角区呢是分两侧的，四五椎间盘突出占腰椎疼痛的80%-90%吧。
6: 专家现场演示特色内热针，胡氏三针疗法，全方位治疗腰腿痛。
5: 第一种针法内热针。哦。
3: 嗯，您拿的这个就是
5: 对
7: 针灸针吗？
5: 不是针灸针，
1: 您这一扎上它就开始发热了吗？
5: 没呢，我们要把它仪器加上，加热同时它可以温通经络。看我们这个线呢，已经穿到这里面来了。长按足三里，胜似老母鸡。我再给你放了两根线，相当于20个老母鸡。哎
6: 呀！下期全民健康学院专家带来特色中医疗法，缓解腰腿痛，敬请关注。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老话说啊，孩子是爹妈的心头肉，这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可要是这块心头肉被抢走了，藏起来是见不到又摸不着，这种生离的痛啊，真的是想想都觉得特别的揪心。
1: 确实是。所以今天我们要说的啊，就是这么一群特殊的家长。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听说过“子嗣带妈妈”这个词？他们呢，因为离婚和家庭纠纷，孩子被另一方抢走，甚至是藏起来，长期见不上面。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这个事儿啊，真不是一句家务事就能够轻轻翻过去的。
0: 没错，那么随着关注度的提高啊，大家发现不少爸爸呢也是遭遇着同样的困境，所以现在更准确的说法啊是子嗣带家长。那么据全国性公益组织子嗣带妈妈粗略统计，登记在册的成员呢就有近1000人，但这啊恐怕也只是冰山一角啊，还有太多没有被看见的，散落在我们不知道的角落里。
1: 让人心里特别堵得慌的是，孩子明明好好的，可就是因为大人之间的恩怨亲情被硬生生给掐断了。最荒唐的是啊，有人明明是赢了官司，判决书白纸黑字写着抚养权归自己，但是孩子就是接不回来，那这问题到底卡在哪了呢？
0: 那下面呢，咱们就一起走进子嗣带家长的故事，我们去看一看啊，这群父母到底在经历着什么。
2: 与孩子分开，我觉得这是我这辈子最痛最痛的事儿，
3: 被我宠溺的一个孩子就这么就不见了，而且我也接不回来。
4: 有这样一群父母，他们被迫与孩子骨肉分离，常年饱受思念与煎熬的拉扯。
5: 特别想您的女儿。
3: 对一个妈妈，这个打击是致命的。
6: 每天早上3-4点就醒，睁眼看那个天花板看到天亮。
4: 他们被称作子嗣带妈妈、子嗣带爸爸，漫长的等待里，希望的光亮能否照进现实，为这些分离画上句号。
3: 我希望这个世界

0: 有一天再也没有子嗣带爸爸妈妈。
1: 孩子是2016年出生的，生他的时候快45了。我生他也挺不容易的，冒着生命危险生下的。因为我身边没有孩子，就这一个，我觉得我拿这孩子视如珍宝。
2: 拍摄当天，田女士特地从秦皇岛赶来，她告诉记者，今年自己已经55岁了，可能是子嗣带妈妈群体里年纪最大的一位。10年前，她高龄生下儿子，一直疼爱有加。孩子小的时候，娘俩甚至一天也没有分开过。然而这样的日子在孩子6岁那年戛然而止。2022年，夫妻二人长期因家庭琐事发生冲突，感情破裂，这段婚姻也走到了终点。
1: 其实我离婚的时候我们之间也谈过，我也同意离婚，哈哈，完了后来就谈崩了。10月份的时候，他就把我跟孩子赶出家门了嘛，我就带孩子走了，就搬别处去住了。
2: 田女士讲述，在双方分居离婚的这段时间里，孩子一直跟随她生活，可她没料到属于他们娘俩平静安稳的生活在某一天被彻底打破。
1: 他婚前有2个女儿，他那2个女儿，他就给我打电话说接孩子要去吃顿饭，那是上午10点多吧，我说可以，我说孩子下午有手风琴课，我说你找我给送回来，他说行，没问题，他那2个女儿就给接走了。完了等到我再给打电话的时候就再也不接了，给他发短信也不回。
2: 田女士说，孩子当天没能如约送回来，她又联系不上对方，焦急万分的她立刻前往两人原先共同居住的住处寻找孩子。但是
1: 原来那家被他妈他母亲们都给占有了哈，完了他们也不让我进去，完了就是对我破口大骂嘛。我后来是又给他打个电话，就回来孩子跟我住一段时间，完了就挂了，后来就不知道住哪了，我就到处去找孩子，没有找到，给藏起来了。
2: 田女士说，为了能找到孩子，她也是四处奔走，想尽了一切办法。
1: 我就说怎么想办法能见到我的孩子，我求助街道警察，包括我们那当地的妇联啊，就是说都给他打过电话，人家说你让孩子妈妈见见孩子哈，他都是不配合的，人家说他是孩子的父亲，他也有权带孩子。我说我还是有，我也是孩子母亲呢，但为什么我现在都看不到孩子呢？反正能想的办法我都想到了，走每一步都真是特别特别的艰难。
2: 田女士说，连同离婚纠纷在内，她与男方前前后后互相打了20多场官司，但仍然没能要回孩子。
1: 6岁被带走的，就这6岁，我觉得我一天都没有离开过他，包括晚上去医院呢，都是我一个人陪他，我带他上早教，带他游泳、打篮球，包括练琴，全程都是我一个人。作为一个妈妈嘛，像我这种是老母亲嘛，我身边没有孩子，你就想，我觉得那段时间我一个月整整瘦了30斤。
2: 田女士说，在这期间，因为她想见孩子，双方曾发生过激烈冲突。
1: 我发现孩子在一个小学嘛上学，我就去找孩子了，完了他不让我接近孩子，就是当着孩子面还有那么多学生家长面给我打成了轻伤害，肋骨断了2根。
2: 我们调查中也发现，在子嗣带家长的群体中，与田女士有着相似遭遇的人并不在少数。那么如果在离婚诉讼期间，另一方带走孩子，切断联系，不让见面，面对这样的困境，他们又该怎么办呢？张晶律师长期关注抢夺、藏匿未成年人子女问题，并推动相关立法进步。
3: 在离婚诉讼过程当中，突然之间人为的就分离了和孩子，长期来隔绝另外一方见孩子，就是属于典型的藏匿了。在2025年之前，确实没有什么法律抓手能解决这个问题，大家一直都在奔走呼吁。我们当年也是做了749份生效的法律文书，就这个现象去进行检索分析，呼吁立法。于是在2025年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2，专门用来解决这个问题。
4: 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不仅侵害了父母另一方对子女依法享有的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会严重损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应当坚决预防和制止。
3: 如果是一方去抢夺藏匿孩子的话，作为另外一方权益受损的一方是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人格权禁令，还有临时监护权，禁止一方抢夺藏匿。
2: 而在现实案例中， 子嗣带妈妈们往往还会遭遇另一个更令人心痛的困境，那就是孩子在被抢夺藏匿之后，他们后续争取抚养权的道路远比想象中艰难。
1: 对方给孩子录音啊，让他说妈妈有如何如何不好，如何如何虐待他，他们拿这个当作证据嘛，拿到法庭上去。当时我看到这证据的时候，我心真的特别特别的酸。我不怨孩子，我觉得这跟孩子没有关系，因为他毕竟小嘛，哈，他不是特别懂。我就觉得大人的事儿为什么要牵扯到孩子呢？我就觉得这对孩子的心灵，他也是一种创伤。
3: 确实在最近几年，有一方为了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就开始 PUA 孩子，控制孩子。孩子嘴里说的是我要跟妈妈，或者说我要跟爸爸，我不想见妈妈，或者我不想见爸爸，但说的内容其实是成年人通过另外一套话语体系要求孩子这么说的，或者说逼迫孩子这么说的。这些小孩子的表述到底是不是他自己真实的表达，思想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证据是什么时间形成的？我觉得这个环节是我希望在未来的我们司法实践当中要去高度关注到的。田女士要这个孩子的时候年龄也比较大了，也可以推测男方的年龄应该也跟田女士应该年龄差不多，所以双方可能就是太看重这个孩子了。
1: 他们所有都劝我吗？说的你们俩弄得这么僵哈，就是都让孩子难做是吧，就是劝我让步吧。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跟孩子分开17个月了，一年多了。后来我作为妈妈，我就想是为了孩子考虑，我是被迫接受调解的，孩子最后给父亲抚养了。
2: 从双方的离婚调解书里我们能看到，孩子归父亲抚养，但田女士也有探视孩子的权利。
1: 就是离婚调解书里边保证了我的权益，说我每个月有2次探视了孩子，结果就没接来，就是拒不履行。
2: 后来田女士也向法院申请过探视权强制执行，但是
1: 执行不了，法官说孩子不愿跟我了，说的那个孩子他也不是个物件哈，要以孩子意愿，真是挺无奈的。正是因为他把孩子带走了嘛，人为的原因啊怎样呢，他就是慢慢的对我疏远了。我不祈求孩子能回到我身边，哪怕就是说现在让我每周啊看看孩子，跟他就是说的接触接触，跟他玩一会儿，我觉得我也满足了。但是现在连这最基本的他都做不到了，我现在都刻意的我不去想，因为我年龄大了嘛，我想好好活着，争取我儿子成人的时候我还在，我还现在。
5: 看完田女士的故事啊，心里真的是挺不是滋味的。这高龄得子真的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把全部的心思都扑在了孩子身上，结果呢这婚姻一散，现在呢真的是连孩子的见一面都很难了。那20多场官司跑下来，无数次的奔走维权，55岁的人啦，明知道孩子在哪儿，但是呢也是只能远远的望着呀。
6: 田女士说啊，现在她选择把孩子的思念封存起来，等孩子长大。这种等啊，不是放弃，而是一位母亲在走投无路之后唯一能做的事儿。这也是很多子嗣带家长的真实现状。
5: 如果说田女士的无奈啊，是抚养权没有争到的遗憾，那接下来咱们要看到的这位刘女士的遭遇啊，更是让人倍感无力啊，真的是有劲儿使不上。刘女士本身呢就是律师，这抚养权的判决书啊就攥在手里。孩子呢从小也是跟他最亲了，孩子自己呢也说是想回到妈妈的身边，可是偏偏是被孩子父亲长期拦着控制着。这母女俩一别就是2年多，刘女士呢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明明已经赢了官司却依旧接不回自己的孩子呢？
7: 谁呀？
8: 妈妈，我是你孩子呀。
7: 真的假的呀，新哥，想死我了。
8: 妈妈，
7: 怎么了孩子？
8: 我想跟你。
9: 这个事儿我自己是很受不了的，觉得对一个妈妈这个打击是致命的，被我宠溺的一个孩子就这么就不见了，而且是断崖式的分离，我也接不回来。
2: 提及过往，刘女士满是感慨，她和前夫相恋多年后步入婚姻，孕育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三口曾经在北京安稳幸福的生活，可没想到在女儿4岁左右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婚姻破裂难以继续。 更让他猝不及防的是，就在婚变之际，孩子被男方带回老家之后，就再也不送回了。
9: 在离婚

0: 诉讼中，他就说孩子暑假要给奶奶过生日，当时我父母那边就觉得这很正常啊，去吧，就是没有想到把孩子带到他老家，带走的当天就拉黑了。
1: 让刘女士更气愤的是，
0: 那时候孩子是4岁1个月，是在北京上幼儿园的，就是没有想到他一下就给孩子办了转园，在山东当地上幼儿园了。
1: 刘女士说，在得知这个情况后，她便想把女儿接回北京。
2: 你愿意跟我一块儿回来吗？
3: 愿意。
2: 我好想你啊，我什么时候能看你啊？
3: 妈妈，我想跟你。
0: 我的女儿肯定是愿意回来的，平时跟妈妈她确实是比较亲，她父亲那边听到了就很不客气的就把电话挂了，从此以后就是一个拉黑断联的状态。然后我就去接了嘛，他的父亲就是很愤怒，就跟我说滚，能滚多远滚多远，不要再来打扰我们。我打了他们派出所的电话，警察说这个事情你只能找法院，我们解决不了这种家庭纠纷。我也接不回来，我就觉得很委屈。
1: 其实让刘女士最担忧的是女儿现在的处境。
0: 我们都在北京工作，这个孩子一下在山东，孩子主要是他奶奶在带，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家庭。
1: 张晶律师也表示，在抚养权纠纷或者抢夺藏匿孩子案例中，这种大人之间的矛盾波及到孩子，使孩子既不能和妈妈在一起生活，也无法跟随爸爸一起生活，最后沦为留守儿童的情况还是挺多的。
4: 我们在上海的遇到的一个案子，就是判完了，然后爸爸直接把孩子送到了一个地方，妈妈和爸爸都在上海工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孩子人为成为了留守儿童了，真的看不出来是因为爱。有相当一部分人，他的出发点是非常复杂的，是因为和配偶之间的教育理念不同，还有一种呢，那是基于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思想的影响，还有一类可能就基于对于对方的报复，双方之间的感情出了问题了，你也不服从我的这个婚姻规则，那我就让你尝到苦头，我就让你痛苦，你越爱孩子我就越不让你见到孩子。也有的是因为争夺财产，这些的出发点真的就是完全没有去把孩子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去尊重孩子。
1: 而刘女士本身就是一名律师，她选择通过法律途径争取把女儿接回自己的身边。在漫长等待之后，他也终于等来了法院的判决。
0: 判决孩子由我直接抚养，我随后就立了这个强制执行。当时我就是非常期待，我就觉得，哎呀，终于能见着孩子了。没有想到执行会遇到这么大的障碍。法官他说现在不具有异地执行的条件，比如他们能做的就是拘留、罚款。然后我说能走拘留，他就说走不了。
4: 我们国家对于婚姻家庭领域的法律规定呢，通常是以调解为重要手段，以化解矛盾为目的，所以对于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的这些行为，要不要追究他们构成了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其实是比较审慎的，是因为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解决这种类型的纠纷，它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因为你现在判决了，他坐几年牢出来之后，孩子如果还没有成年，他依然需要爸爸妈妈共同的参与，那对于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这不是一个有利的一个方法。甚至于他要是承担了严厉的刑事的这种处罚之后呢，可能把一个人的人生都改变了，这也不是我们法律的目的。
1: 刘女士表示，从她申请强制执行到现在已经1年多过去了，孩子目前仍然没有回到她身边。
0: 因为我要就是硬把孩子带走，如果万一发生了冲突，孩子看着呢，我不想让他站队，也不想让他为难。孩子奶奶肯定会对孩子很好的，奶奶那边同是女性，她慢慢会理解我的感受，慢慢奶奶和我的母亲之间有一些联系，我的妈妈就把手机给我看一下，这样我就可以见到孩子。
1: 转眼已经到了女儿上小学的年纪了，刘女士说北京这边的小学已经寄来了录取通知书，通知今年的8月30日到学校入学报到。眼下最迫切的就是孩子上小学的问题。
0: 孩子的奶奶希望孩子还是回北京这边上学，然后呢 这样子我和前夫也都能看见孩子，前夫那边就说到时候再说吧。
1: 刘女士曾多次尝试联系孩子父亲，对方始终不接电话，眼瞅着快到开学的日子了，她也特别着急。我们在采访后也尝试与孩子父亲取得联系，但是对方电话一直未接通。
0: 我自己是一名律师，但是我也没有想到我得到的判决只是一个纸上的归期，并没有让我见到我的孩子。我希望这个世界上有一天再也没有子嗣带爸爸妈妈，希望有一天社会可以重视这件事情，可以设身处地的为未成年人的利益着想，不应该殃及孩子。
5: 其实看到这儿啊，我想很多人也能够明白了，为什么即使赢了官司，接回孩子呢也很艰难哈。其实说白了，因为孩子是一个人，他不是物件，更不是钱，是很难强制执行的。更麻烦的是啊，这一边是爸爸，一边是妈妈，血浓于水啊，都是孩子最亲的人。这恰恰呢就是子嗣带家长们的难处了，也是法院最头疼的地方。
6: 没错，而且这个群体里啊，不光是有妈妈，也有很多是当爹的，同样是一肚子委屈，他们手里啊也有合法的抚养权、探视权，心里也是天天惦记着孩子，可就是因为大人之间闹矛盾，硬生生把他们呀是挡在了孩子的生活之外。
5: 那下面这位子嗣带爸爸张先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法院判决呢是写得明明白白的，孩子呢由父母双方轮流抚养，可是判决下来之后啊，他已经是太久都没有见着孩子了。都说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张先生面对镜头采访中啊是好几次

0: 乌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2: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有市民朋友反映啊，说在和平门小区有着这样一番奇景，大晴天的啊，这门口却是滴水不断，底商门前呢是摆满了接水的盆和桶，顾客怕淋着，老人怕滑倒，而这一切的根源啊，就是楼上使用的空调产生的冷凝水。您看这一边呢是居民夏天离不开的空调，而另一边呢是商户正常经营的难处。和平门小区的这桩滴水引发的烦心事儿啊，多方各有各的道理，改造方案呢又接连碰壁，这些难题到底应该怎么解开呢？
1: 水怎么那么大？这谁家的水？是你们造成的吧？
2: 商户本来就是受害者，
3: 对啊，
2: 这个水滴到我这儿了，凭什么让我们交钱？
3: 这天这么热，我们开空调，我热，
4: 我没说不让您开。
5: 如果说阿姨岁数大了怎么办？
6: 所有的业主还是要承担责任。
7: 喂，老板，我跟您说一下，您看看您外头这个挡着我们这道儿，我们都走不了。您看看堆的，我们怎么过呀？
1: 这我们也没办法，啊，你看看上面漏的，我们只能拿东西接。这我们都倒了好几筐了。
8: 西城区西长街街道的和平门小区，今年夏天格外不和平。
1: 您这水怎，哎呦，这水怎那么大？这谁家的水？是你们造成的吗？就是咱们这小区里的居民经常到你们那儿来理发。嗯，那怎么办？您看您给我处理就处理，要不然我以后我还得打伞上一阵。不，快点，赶紧弄完。
8: 顾客被滴水淋头，老人出门打滑，都会找商家说道说道，可是商家却毫无办法。
1: 衣服都湿了，后头全烧上了。
9: 我帮您吹吹吧。
10: 这个空调水它老是往下滴的话，确实也影响我们做生意了。
8: 面对频繁投诉，商户们只好用盆接，用桶盛。34户底商门口一字排开的大大小小的盛水容器，一时间成了和平门小区的特殊景观。不仅是居民投诉，城管执法也犯了难。

0: 怎么还有硬无难呀、啊？这个？
1: 那这上边滴水呀、啊，要顾客来了摔倒怎么办呀、
0: 啊？那你放这儿伸出来，这顾客不更容易绊倒吗？是我们来说过好多次了，这确实他门前这个堆放的物品这一溜都有这个季节性的问题，它不接坑水，它又会导致这个。万一有人来买东西滑倒了怎么办？
2: 一面是商户的经营困境，一面是居民的度夏刚需。夏天的空调滴水问题为什么会在和平门小区集中爆发呢？
3: 好多啊，一家三四台空调，包括客厅、卧室，有的个别住户啊，厨房里边也增加了。
4: 但我看有些地儿，像这个楼的这个位置上，它根本就没设计，
3: 没设计，没设计。
4: 有的就是设计了没用。
2: 原来和平门小区建成时采用边施工边入住的模式，冷凝水管配置本就不足，又集中分布于温度较高、阳光充足的东向和南向。这些年随着暑热难耐，原本相对阴凉的西向、北向房间也陆续开始安装空调，住户的空调是装上了，可是楼外并没有冷凝水管，空调产生的冷凝水没出去，只能顺着外墙流到地上。正是因为这样，位于和平门小区西向、北向的34户底商也就遭了殃。
5: 小声一
3: 点，
5: 对，
3: 看着也不好看。
2: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社区召开了议事协商会，请居民商户坐在一起讨论，初步摸底民意。
6: 商户本来就是受害者，
7: 对啊，
6: 这个水滴到我们这儿了，凭什么让我们交钱？
5: 这不是我们愿意这么滴水的，
7: 是不是你们
5: 开
7: 空调啊？
5: 物业商量，跟我们没关系。
7: 这天这么热，我不开空调我热死
8: 了。我没说不让您开。
2: 居民要开空调，开空调就会滴水，滴水就会影响底商生意。可谁也说不出让居民别开空调的话来，一时间讨论陷入了死循环。居民觉得自家开空调理所应当，不该额外出钱改造楼体外墙。商户作为直接受影响的一方，不愿承担改造开销。物业方又因为物业费标准偏低，无力兜底大额改造费用。而当初的建设方早已消失，历史遗留问题找不到追责对象。
9: 咱们现在理发店不是说一个在我们门口摔跟头了
3: 啊，是
9: 知道吧？摔的是年轻人，人摔完了这儿疼那儿疼的，我们得解决。如果摔一岁数大的怎么办？
2: 冷凝水带来的麻烦实实在在落在底商门前，顾客被淋，地面湿滑，存在摔伤隐患，商户只能摆盆摆桶接水，又带来占道通行、城管执法的新矛盾，多方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局。
10: 现在居民的意见是不想花钱，能不能通过老旧改这个项目实施解决这个问题？
11: 这个目前北京市老旧改指的是2000年底之前建成的住宅小区，但是咱们这个小区应该是2003还是2004年的。它是现在目前不符合这个政策。
2: 这个方案被否定，社区紧接着又提出了其他备选方案。
12: 第一种方案，加装冷凝水导水管，但是由于咱这楼都20多年了，保温层都酥了，一打眼万一给墙打裂了，空调导水是有地儿了，那个下雨漏水。
2: 按照社区给出的方案，一个是在楼体外加装空调冷凝水管，将现有空调管全部接进去。可是小区楼体老旧，加装冷凝水管容易造成保温层破裂，方案因此被否决。而另一个方案是将冷凝水管接入附近雨水管中，但雨水管为 PVC 塑料材质，在接管打孔过程中也容易导致雨水管破裂，引发雨水反流，这一版方案也被否决。僵局之下，社区提出了第三个方案，
12: 就是现在现行的方案就是连廊，在连廊处做导水槽。
2: 原来社区书记计划在底商屋檐处做导流槽，这样既能将空调冷凝水集中引流到合理位置，也不需要对楼体做改造。
12: 多做导水槽这一块呢，不光我那个能把空调滴水解决了，而把雨水的还有那个积雪，冬天积雪化的 问题也解决了。
2: 方案初步确定，难点又回到了钱的问题。商讨出资比例的前提是厘清责任，街道请律师帮忙分析情况，给出出资建议。
13: 物业的职责本来就是对公有部分的维护嘛，这个属于附属设施，所以对它的改建或者对它的修缮就应该是居民来出钱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从法律上讲，这商户基本上商户有两重身份，第一方面他也是一楼的业主，
12: 对，
13: 第二个方面他是商户，他这里边确实一楼他确实也是受害的一方。如果要是打官司的话，那肯定原告就是商户，被告就是这些居民，但是告起来很麻烦。
10: 远亲不如近邻，还不能把事情做得这么僵，还是要向前一步，做好居民工作，争取呢达成一个各方都接受的一个解决方案。
2: 明确了业主、商户、物业都有责任，工作人员心里也有了底。街道社区开始入户调研，将解决方案、路径和供单成本的计划告知居民、商户，逐户征求意见。
14: 关键不是我们造成的呀，要是我们造成的，我们掏钱该掏掏，你这不是我们造成，你让我拿钱，这不合理啊。
15: 那我们这个应该是掏不了这个钱，有啥说啥。
2: 商户的态度让事情陷入僵局，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冷凝水问题还得拖到下一年吗？为了不把矛盾留到明年，不让商户和居民之间的关系持续恶化，街道和社区的工作人员组成了入户攻坚小组，再次上门征求意见。孙大爷和刘阿姨是小区有名的热心肠，第一次协商会上他们的意见最为激烈，所以工作人员最先要做通的就是他们的思想工作。
16: 我觉得就是您一个是考虑到咱们家里人，再一个您看您小区里有这么多您的好朋友是吧，
5: 对，
16: 包括上有老下
5: 有
16: 小
5: 人，
16: 对，就经常会回顾咱们这个地面呀，时间长了它会有青苔，就确实挺滑的。
17: 跟物业说好了，跟商家大部分也说好了，其实个别居民现在也基本同意了啊，
16: 咱们
17: 所以我们在逐步做工作。
5: 刚才听了你俩说的，
17: 嗯，
5: 我琢磨琢磨啊，完了以后呢，你们不是还没完呢吗？这个事儿是不是还得解决？还解决，咱可以商量。
2: 刘阿姨的工作做通了，攻坚小组又把目标转向了孙大爷。
17: 打算三方嘛，肯定不会说是就是让居民出，或者就是让商户出。
18: 三方出钱，
17: 嗯，
18: 说既然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也不好再决绝，对不对？大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
2: 刘阿姨、孙大爷的理解再次给了工作人员信心。社区再次召开议事协商会，并吹哨相关部门，特意邀请律师到场，针对商户居民最在意的责任归因问题进行解答。
19: 这个问题，您摔倒，您说到底是谁主要责任，谁次要责任？
20: 就是我们小区集体的业主，可能包括物业啊、社区啊，可能都还是要承担一个赔偿。
19: 不是我滴水造成的。
20: 对，所以就是所有的业主还是。还是要承担责任，
5: 对，
20: 您也有的。
2: 依据民法典，除了自家房子，小区的公共设施也归全体业主一起所有、一起管，而空调、冷凝水管就属于这类公共设施。
20: 所以就说把这事儿解决了，大家都好了。
21: 咱出点钱，也是责无旁贷了，是吧？
5: 对对，
21: 你真要发生点事儿，咱也
5: 麻烦，
21: 咱也麻烦。
4: 出钱的话，就是我们作为我们商户来说。就是比你们居民要多掏一点儿，哎，但是也别太多，太多了我们也对接受不了。
2: 前期最大的两个难点逐个被攻破，为了让治理效果长久，街道还拉了一道防护网，在排水口加装滤网防落叶堵塞，将设施管护纳入物业日常巡查。
22: 啊，上面不滴水了，然后我们也不用担心滴到客人头上啊，也不用担心这个岁数大的人过来然后踩着水然后滑倒什么的。
23: 夏天饮水还有其他的雨水啊，还有什么那个雪的，下雪的时候它都能够从那化了以后从那个槽里出来了，就是集中走一个道，它就不会地带的哪都是。
2: 商讨解决这件事的过程中，大家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居民体谅商户经营的难处，商户也理解居民夏天使用空调的刚需，多方互相换位思考，再配上滤网防护、物业日常管护，不靠大拆大建，促成了这套实实在在的解决方案。
24: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继续我们的鉴宝之旅。这一次热心观众陈先生啊带来了三把折扇，邀请专家呢给长长眼。这整个鉴定过程啊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25: 今天啊陈先生带来了他家收藏的宝贝，问问您带来什么？
26: 我这是三副这个扇子，
25: 扇子，
0: 哎，
25: 哦，其实这个大夏天的扇子挺正常啊，
0: 那可不敢。
25: 收藏扇子也很正常。
0: 是，
25: 问问您，您这几副扇子哪来的？
0: 这是老家留下来的，哎，这是我奶奶那辈儿的啊。这个再往上，我也不太清楚了。
1: 陈先生表示，家里的这些扇子原本早就被遗忘了，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才发现了它们。
0: 这个是听我爸说的事儿，这其实也是我爸小时候他从我奶奶手里拿过来的，一直在家里这么收藏着。

0: 这是不是买的都不知道。
1: 发现这几把平平无奇的扇子，陈先生一家也没多大惊喜，把书写的扇面也卖出了57,500元的。这材质是普通竹制的，而且也是印刷品，再加上本身保存的就很差，因此这收藏价值就非常的低了。那么最后一把扇子品质又如何呢？
2: 首先咱们看这个画面啊，水墨山水，写意山水，这幅是手绘的。
3: 您再看看这个扇子上的印章，您就知道我们之前说
2: 的，对，可以做对比，
3: 不对了，
2: 您这个朱砂色非常漂亮，这典型的西泠印社的那种朱砂。
4: 这个鲜红的这个，这个已经很暗沉了，这个。
1: 没成想，最后一把扇子两面都是手绘真迹。那么这把扇子到底作者是谁？又是否值得收藏呢？
2: 首先啊，这把扇子做工呢非常精细，而且扇骨有刻的，还描金。这把扇骨呢是黑檀，黑檀是一种高档的红木，黑檀，而且那个底下做的也非常漂亮。画呢，看了看啊，查了一下，这是叫什么？博衡。博衡是谁呢？背后看他的那个书法，叫什么？叫孙壮。他是清晚期1800几几年的时候生人，在当时也是一个小官，而且还是个著名的一个书画家。这幅扇子的价值比那个高多了，最起码从扇骨材料和他的绘画和书法都是本真本源的，
3: 是老物件。
2: 哎，老物件，而且是清代的。
1: 既是真迹，又是个老物件，这一鉴定结果让陈先生感到特别的意外。
4: 真没想到啊，这个
3: 之前把重点都想到这一副扇子上，
2: 对，
4: 是没想到原来是跑第一的犯规下去了，
3: 第二的上台，
2: 后来居上台。这本身的价值比那个高多，
3: 这猜猜多少？
2: 你可以估计估计，
4: 这个能有个20,000？
2: 这把应该是在5万。
3: 嚯，哎呦，那还真
2: 五万块钱。
5: 您看看啊，鉴宝这事儿啊，最迷人的地方其实就在这儿了，就是您以为收获了传家宝，结果是木板水印；您以为说这东西它不值钱啊，结果却是价值数万元。今儿这三把扇子的鉴定啊，也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就是要想玩转收藏，您别光看名头，还啊得仔细看细节。那此外呢，如果您家里也有一些老物件，愿意给我们讲讲收藏的故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我们生活帮帮忙的团队也会邀请专家为您答疑解惑。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儿童家具安全。在近期市消协开展的儿童寝具比较实验当中，部分产品暴露出了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等方面的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隐患，市消协近日呢是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限期整改安全隐患，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6: 在本次比较试验中，测试人员通过电商平台及线下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了20款样品，品类涵盖婴儿床和儿童床，并根据2024年修订的国家强制性标准进行检测。结果显示，部分产品在警示标志、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特定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其中，警示标志缺失或不完整的问题比较突出，会使家长难以准确获知产品的适用年龄段、安全注意事项和正确使用方法，容易导致儿童误用、错用，增加跌落、卡夹、窒息等意外伤害的发生风险。
7: 20件产品中有15件产品警示标识不符合标准的要求。那么结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的话是产品的孔间隙以及开口，第二个问题的话是产品存在危险的外角和边缘及尖端，第三个问题就是产品存在这个窒息危险结构，第四个问题的话就是产品防滑衣装置存在问题。
6: 此外，个别样品还存在有害物质超标问题，儿童若啃咬或触摸床体，重金属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积累会危害健康。针对以上种种问题，约谈中，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要求各企业在10日内整改，立即停止销售问题产品，并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进行自查，同时要从原材料采购、生产过程控制到成品出厂检验层层把关，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档案，确保每个批次产品的质量都可追溯。
8: 对不符合标准的产品，立即采取措施，该下架的全部下架，该封存的统一封存，有漏洞的尽快补漏，整改结束前停止问题产品在线上线下的销售行为。
6: 市消协提醒广大消费者，在选购儿童寝具时，要注意婴儿床适用于年

0: 龄在36个月以内的无法自行坐起、跪起、通过手拉或扶起的婴儿。同床则适用于3至14岁的儿童，双层床的上层床不适合6岁及以下儿童使用。家长应严格按照孩子年龄选购床型，切勿跨龄使用，同时要对细节严格检查，
1: 就是看看啊产品所有的这个啊孔还有间隙啊开口是否存在能够卡住小孩手指头或者脑袋的风险。第二是摸摸床体的所有的边角，感受一下啊有没有毛刺儿啊、锐利的角或者是边缘啊。第三呢是对咱们带脚轮的产品，确保在正常使用中至少有2个脚轮啊能够被锁定。第四呢是要检查啊是否存在一个造成窒息风险的这种过长的啊绳带，一般的来讲是超过22厘米。
2: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个好消息。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3: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4: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5: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6: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5: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已经是翘起来了。
6: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5: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6: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强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5: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6: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7: 爱生活。

0: 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酥米猪猪肉丸，这外壳呢是焦香酥脆的米香，里面的肉丸呢可不一般，更加的油润，而且呢还是多汁不柴的口感，另外呢还有满满的胶质，非常的美味啊。那问问马老师，看来咱们今天的肉丸呢很有玄机，对不对？
1: 是的，因为今天咱们这个肉丸啊是猪猪组合，不光光是有咱们平时常见的猪肉馅，还有啊另外一种猪的一种食材，而且呢它的一个搭配啊对于咱们今天保护软骨是非常有用的。我们知道啊，猪肉呢它是富含优质蛋白质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软骨因为它缺乏神经还有血管，它自我修复的能力

0: 是有限的，而蛋白质呢作为重要的一个修复原料，本身啊发挥重要的作用。住在这另外一个部分所含的营养素啊，就叫牛酸软骨素。很多叔叔阿姨们都知道啊，听说过这个牛酸软骨素。那牛酸软骨素呢，不仅仅是说像改善骨关节炎一些症状呀，改善骨密度呀，那此外呢，它还是能够去促进咱们这种软骨形成细胞增殖的，所以说对咱们保护软骨带来了种种组合。
1: 做好料的菜里边有三锁，要锁什么呢？第一呢，要锁糯米的香啊，那第二呢，要锁肉汁的鲜。那第三呢，就是要锁住这个外壳的脆。
2: 其实肉馅呢，咱给它放到碗里，首先要给到一点点的这个一些的豆丁，或者是马蹄丁都可以，
3: 这样就有爆汁的口感了。
2: 对的，那给到一些藕丁之后呢，我们开始来进行加一些的这个葱姜料酒，
3: 调味方面更加的简单一点。
2: 对，要简单一点。生抽呢，其实哈，我们给到一个提鲜，给到一个提底味，就啊完全没有问题。再给到一颗的蛋清。好，然后呢，我们再给到一些的水淀粉。来，你看这个水淀粉啊，成一个基本上这种自然流体的一个状态哈，稍微的粘稠一点。
3: 看到这个水淀粉是那种很粘稠的，
2: 对的，
3: 是不是这也是这个锁汁的一个关键呢？
2: 是这样的，快速来搅动，给它上劲儿就可以了。
3: 好，
2: 好，上完劲儿之后呢，其实这个看起来就比较的紧实了，就可以做成丸啊，可以做成饼啊，都是可以的
3: 了。没错，
2: 今天猪猪组合的另外一个猪肉的食材呢，把它请出来，加入进来进行搅拌。
3: 这个顾大叔手里现在拿的这个食材就是可以保护我们这个关节的一个好食材哈、
2: 大家能看得出是啥来吗？
3: 有点像那个肉皮冻。
2: 哎，有点像，但肯定不是了啊，肯定不是、
3: 不是肉皮冻，
2: 肯定不是、对对对，增加了整个肉馅的一个什么呀，胶质感，
3: 营养和这个美味都在线、
2: 对的对的。好，咱给它搁进来，然后呢、就开始来继续搅拌，
3: 充分的融合了。
2: 对，糯米呢，刚才我提到了有一个锁香，那如何锁香呢？来看一下我手里提前泡了5小时的糯米的状态。
3: 对，这个颜色就不一样，一般那个是白色 的，这个怎么是这种颜色呢？
2: 对，一般的都是来清水来浸泡，
3: 没错，
2: 对不对？那今天呢，我在浸泡的之前呢，我就做了一些处理，那就是给到了一些料酒，还给到了一些生抽，基本味儿的一个加持，另外呢也能够很好的锁住糯米的香。所以这一点呢其实很简单，但是呢在这道菜当中的味道香气来说的话是很有用的。我们给这个肉馅啊，给它团成丸子，每一颗啊都均匀的蘸上这个糯米，做的时候呢尽量的呢给它压实。对，那我们蒸制的这个时间哈，一定是事先要把温度烧起来。
3: 好，那我们入锅以后大概要蒸制多长时间呢？
2: 入锅之后我们转成一个中大火啊，然后呢我们蒸制最多10分钟就可以了。
3: 在蒸制的时候，我还想问问顾大厨，怎么能够让我们今天这道菜肴更加有风味呢？
2: 肉丸做好以后呢，它味道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爽一些的，但是让它复合味更浓呢，我们调一个简单的一个料汁就可以了。这个料汁呢其实也是丰俭由人啊，今天我调一个比较清爽一点的，那如果是口味重点的一些朋友们呢，可以放一点辣的一些调味汁也可以。那我这个就比较简单了，我们给到一个3勺的料酒。
3: 3勺的料酒。
2: 对，然后呢我们就给到一个1.5匙的一个
4: 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5: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6: 我会一个人去看电影，
7: 叫什么？能够独处的这个等级哈，一个人去看电影应该也算是一种。
8: 现在我觉得好多人一个人去看电影吧，我经常一个人去看电影，也无所谓。
7: 梅波自己看电影吗？
9: 我经常，不是经常，就是凡是看电影的时候，基本都是自己去的。最严重的有一次，居然整个电影就我自己，就看完了。
7: 我是在疫情的时候碰到过整个电影院就我自己，一开始进去还挺美的，越看越紧张，你知道吗？一个人一个电影院挺吓人的。上次看电影什么时候？
10: 半个月前吧。
7: 看的什么片子啊？
10: 在韩国看的。哎呦，丧尸片，也是一个人，电影院里就我一人。
7: 那你这个胆儿够大的。
11: 我也自己看过电影，就是它这属于一种，只要你迈出来那一步，觉得自己看也挺好的。一开始都是觉得，哎呀，自己看电影，这得多可怜的一个事儿啊。然后，但是自己看觉得也挺好。
12: 对，我也是这样。我要是想自虐的时候，我就自个儿看电影去，就觉得我再多凄凉，就怎么也得拉个人哈、拉个朋友什么的。
7: 也许咱们老了，
12: 那说是啊，别提这事儿了。
7: 会自己看电影的吗？
13: 我自己不会去看电影啊。
7: 为什么呀？
13: 因为

0: 看电影一个人看着好像没有个互动，好像这个干什么感觉是？
1: 对吧？
0: 对，
1: 尤其看丧尸片那种，多恐怖吧！而且因为电影院的那个音响效果又很好，
2: 对，就是一般这种大片儿或者是那种战争片儿什么的，你去电影院会很有感觉。
1: 是啊，
3: 我也喜欢看电影，我喜欢看电影，喜欢弹吉他，喜欢那个踢足球，喜欢踢足球。
1: 所以平常运动，打打羽毛球，
2: 对对，
1: 乒乓球，
2: 对，
1: 然后在家看看电影。或自己出去看看电影。
2: 对对，
1: 嗯，那总有朋友啊。
2: 是有朋友，但是就是刚毕业的时候可能联系的多一点，然后现在不是就是大家就是纷纷都成家了，有孩子的，所以就是现在聚的会少一些，主要是通过这个微信啊、手机联系。
1: 对，是。嗯，你会发现这个别人结婚是一道线，
2: 对对，
1: 有孩子又是一道线。
2: 对，有孩子之后，好多像我的同学，好多现在就是周末呀什么的，都要带着孩子去上辅导班、补习班什么。一般我周末有空，然后愿意约他们，但是他们一般。都感觉现在挺忙的。
1: 是
2: 那
1: 你们见不上怎么办啊？微信聊，
2: 就是对微信聊，然后有时候出去参加一些活动，现在不是就是好多就是自发组织的一些就是活动啊，出去唱唱歌呀什么的。
1: 嗯，唱歌这些人是认识的吗？
2: 不认识，都不认识。有和就是觉得哎双方哎就可以做做朋友什么的。
1: 对呀。有没有那个合适的单身的男生？
2: 我也是近两年，说白了也就是近一年参加这些活动，之前
1: 也没碰到合适。
2: 之前可能好多年前参加这个活动过几次，但是吧，感觉参加的活动没什么效果，就大家就是玩玩，然后也不太主动。就是，
1: 那你有参加过我们选择的线下活动吗？
2: 没有，我这就不是好说好多年前有人跟我说，就是电视台有这种录制的，但是我当时不好意思。
1: 嗯，你这样啊，你看我们这边有一个码，你可以扫这个码加入到我们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你加到这个小助理的微信，我们有很多的线下活动，你是可以通过他们来了解的。线下活动有岁数大一点的，也有像今天在座的这些小伙的这个岁数的，跟你大差不差的，都有各种可能性的。
2: 行，
1: 就可以通过这个来了解。另外，你看他们都是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像你爱运动，我们有运动的俱乐部，他们还有什么萌宠俱乐部、什么科技俱乐部、什么电影也有，介绍一下。梅波因为大约在50左右，是吧？
4: 对。我叫刘小龙，今年44。
1: 44。嗯。哎，你们俩年龄挺合适的呀。
2: 是吧？我是82年的。
4: 我81年。嗯，
1: 对吧？你去韩国是一个人去的吗？
4: 不是。
1: 跟谁？
4: 孩子。
1: 孩子。
4: 嗯。
1: 哦。所以是你是离异。
4: 对。
1: 有孩子，多大了？
4: 15。
1: 哇哦，那15岁的男孩女孩？
4: 男孩。
1: 都跟你差不多高了吧？
4: 比我高。
1: 哇，你有多高？
4: 1.75米。
1: 哇，真是挺棒的。跟你一起生活吗？
4: 现在跟我一起生活。
1: 那你能应对一个青春期的男孩吗？
4: 还好吧，孩子挺听话的。
1: 哇，那你是很厉害哦。就说明你们俩的亲子关系很好。
4: 对。
1: 你是从小一直带他的？
4: 对，从小一直带他的。
5: 哎，这一个父亲啊，尤其是单身父亲带孩子，真的我是觉得非常艰难，就很伟大了，
1: 很伟大，很伟大。哎，问问，叫什么来着？
0: 我叫胡尚九，那个85年的，41周岁。
1: 哦，嗯，婚姻状况是什么？
0: 我离异，带俩小孩。
5: 我自个儿带俩。
1: 自己吗？
0: 不是，之前是我自己带，现在在老家我姐帮我照顾着。
1: 对。
0: 暑假、五一什么的，我都回去。
1: 对，我想起来了。你是做搬家公司，对不对？
0: 对。
1: 你看你这个笑，有一点儿。就本来觉得两位先生其实还是可以聊一聊的，是吧？你是不是对孩子这个事儿？
2: 是，就是我觉得他。反正在疫情前吧，有人给我介绍有孩子的，那时候我还挺犹豫的。反正现在吧，就是说对方如果有孩子的话，就是跟他的前妻，或者是孩子特别大了不用管，我这个可以接受。
6: 你们会接受找一个有过婚姻的人吗？
7: 我没问题，
8: 我能接受，因为我是离异的。
6: 哦，可以。
7: 我虽然是未婚，我也能接受。
6: 行，那你有孩子吗？
8: 没有，
6: 无子女。
1: 就刚才讲了，其实多少有一些相亲的经历，但大多都是因为什么没成功啊？
2: 不知道，我就

0: 反正我就实话实说啊，反正我觉得就是我的个人经历，就是好多相亲完以后给我介绍的哈，就是见了一面，就后来就没联系了，不了了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我们谈话的时候也是很正常的谈，就介绍，叫什么呀，在哪个单位上班啊，或者平常爱好什么的哈，就见了一面，然后下面就不联系了。
1: 但那一面你也会对他有判断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对方还行，有的时候我觉得对方也不太行。但是我不是一个特别主动的人，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需要男方主动一些，因为男方如果对你有意思了，他自然会加你微信跟你聊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如果他没有，就是没有下文了，没有联系了，我就不会主动。
1: 那比方说你聊了
0: 我相对被动一些。
1: 对，聊了一次，你觉得这个男生你觉得不太行，通常是因为什么？
0: 有的可能就是外观呀，或者是感觉呀，或者气质，就是一种感觉。
1: 那你说说最长的那段，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0: 就是一个是也是算是一个平台吧，平台上就是认识了。然后他刚开始对我还是比较主动的啊，然后但是接触当中就是发现，我觉得他的性格有点小心眼儿吧，斤斤计较，就是这种。我举个例子啊，我们俩去买书，去那个西单商厦，我叫上他去买书，然后那个回来了，我买了就是书挺多的，然后他就给我来一句："你让我来就是为了让我给你拿书的。"就是我当时听了，我就特别的那个啥，但是我也因为我那时候跟他接触，实际上都30出头了，30多了，我就觉得自己可能年龄大了，遇到一个差不多的也不太容易，虽然我心里都不爽，很不舒服，就是，但是我觉得也还是继续跟他相处，
1: 就你当时的表现是。
0: 我当时我就没说话呀。我当时我就没说话，我说，反正就是好多这种，就是你跟他在一块儿，你都不知道他怎么生气的，他都生气。可能我可能是一个对感情，反正我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莫名其妙的不高兴了，然后好几天也不联系你，不
1: 那你
0: 是。
1: 问问呢？
0: 然后我有时候是个性子比较急的，然后我就会主动去，我觉得我是在哄他，是我主动联系他啊，然后这种，反正我就觉得心眼挺小的，我就不就是跟这个人相处就不知道他咋回事，就会生气。
1: 但是你们俩可谈了半年，这还算是最长的呢。
0: 对，谈到中间的时候，他就说结婚这事儿什么的事儿，
1: 当时看中他什么了，能坚持半年之久？
0: 一个是刚开始比较主动，一个是条件就是跟我相对比较匹配，就是工作呀什么的。因为我可能受父母这种影响比较严重啊，就比较传统。就首先工作吧，就是跟我就是相对匹配一些，然后家庭条件也还行，就是也可以。就我可能就是老是看重这个硬件的东西，然后我才会去跟他谈啊。我是这种。
1: 哎，赵倩，如果你的男朋友说这个啊，你就让我来给你拎东西的，你会怎么说？
2: 我会就是反省一下，就是我说，哎，他为我会先问他一下，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可能是我哪儿做的让他觉得，有一些感受不好的地儿吧？
0: 顾老师，
2: 就
0: 他
2: 是，
0: 们都好棒。
3: 要我，你是让我给你拿东西？是啊。怎么了？
0: 我也会这么回答呀。张倩先反省自己，哎呀，说我让他不舒服了，然后他就忍了。
1: 那
0: 我
1: 不
0: 就
1: 就
0: 没说
1: 是
0: 话，我
1: 吗？
0: 真的是没说话，因
1: 那
0: 为我
1: 就
0: 觉
1: 是
0: 得，
1: 来拿东西的
0: 因为
1: 吗？
0: 我也就是觉得我为什么老是碰不见，就是自己特别就是满意的，就是我对这个男的实际上刚开始，因为他的相貌并不是我，就他长得吧，就是并不是我特别那个啥的，但是他就是其他的硬件条件我觉得还行，然后他刚开始又比较主动，所以我就跟他相处。我的经历当中没有说是我特别喜欢的人。对，我也特别喜欢，没有这种经历，真的是没有这种人生经历。
1: 就是，
0: 但是可能是上学有，但是上学那时候我错过了，我现在其实有时候挺后悔的。就上学的时候大概有人，但是我那时候在这方面我比较晚熟，就是我总觉得好像上学的时候就是谈这个事儿有点早，就关键是我晚熟，因为我没有把这个事儿当做一个很大的事儿，因为我从小的经历，我周围的亲戚朋友没有说没结过婚的，就压根没这概念。我就心想，就毕业了有稳定工作了再找呗，不就是找一个自己合适的人嘛？但是我恰恰偏偏是在这个问题上卡住我了。
4: 这姐一看年轻时候长得挺漂亮， 校花级别的那种，
5: 能力还很强，
4: 看不上那种比较低端的，但是说呢可能好的那帅哥呢又瞧不上他，是这种感觉。
1: 现在咱们讲就咱老是说这个父母哈，不能谈恋爱啊，不能谈恋爱，上大学之前然后都不能谈恋爱，因为要好
0: 好学习。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我父母哈，有人就是把这个责任推了，但是我觉得不能怪我父母，虽然我因为我妈那时候就觉得你要是上学有合适的你可以，但是我爸那个人说就是他就是比较就是那种传统的，就是觉得你上学不要找，以后工作找。但是其实这种就是家长说的，实际上在很潜意识内，他我觉得他是阻挡不了，就是外界的他是阻挡不了你这个人的。就是我好多同学都谈了，但是我没有谈。一个是可能就是我上其实上学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对某个男生，但是我又不是那种主动的人啊，就是我天生我可能就是不太想就是主动去那啥，可能就是人家学校里面有女孩就比较主动，肯定是人家男孩
1: 就比较。对，因为你的这个长相加上你又学新闻的，其实不谈恋爱其实是挺少见的。
0: 我学管理的，我不是学新闻的，我现在是从事在新闻单位上班，但是我是学管理的。
1: 哦，但是我觉得你就是这个精力啊完全就像你说的是没有放在学习之外的事情了，
0: 就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个事儿当做一个难事儿。我觉得工作以后稳定了，因为我老是拿以前的人，我爸我妈也是工作以后才结婚的呀，我没把这事儿，我觉得这事儿很水到渠成的事儿吧。你工作以后稳定了你再找，不是就找一个吗？
1: 赵倩你能理解他吗？
2: 我大概能理解他的那个想法。
0: 所以就是
1: 你是当时因为什么来着拖到现在？
2: 我也是因为上学的时候没有谈，但是我工作之后谈了。
6: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人呢，这个恋爱期有个最佳时期。就像你们刚才说的，上学的时候，就是20岁到25岁的时候是恋爱的最佳时期，因为这会儿呢对恋爱都很有憧憬，这会儿相对还比较单纯。就是对情感的互动方面不要求那么高，哎，只要看你好，你看我好，互相之间能迁就。就比如像你刚才说，你跟那男朋友去上街去买书，他回来说，他说啊，你这是让我来帮你拿书来了。那可能要是20多岁小女孩就说啊，是啊，我让你帮我拿书啊，怎么着啊，撒个娇耍个赖，这事儿就过去了。但是你那就往别地儿想了啊，你是不是他小心眼？其实不是小心眼，大家彼此就是一个试探，就所谓。
0: 但是我上学的时候，其实有人那个啥我，但是当时我对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就总觉得当普通朋友可以，就
1: 没有怦然心动的。
0: 就是对，就是觉得当普通朋友，我对他没有那种感觉，而且我又不是一个特别主动的人。比如学校里面哪个我看着，但是我又不会去主动去那啥。
1: 马老师的意思就是你在最应该干这个事儿的时候
0: 对，
1: 没有干，
0: 是
1: 错过了。
0: 对对对，
1: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什么荷尔蒙分泌最旺盛的时候，是最容易擦出火花的时候。
6: 这个女士还是有一些追求完美。
0: 对对对，因为我的星座是，就是咱不说现在星座准不准啊，或者信不信，其实我也有。

0: 啊，不用倒油，
1: 咱们搁着呢，咱们都吃过啊。但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咱们首先不蒸，其次咱们也不煎，搁着呢，咱们是炒出来的，小火去炒，不要炒糊。哦，
2: 哎，那我们在炒这个搁着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哎，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防癌，那您跟我们说说为什么给大家要推荐这位防癌多面手？哎，
3: 说到防癌的作用啊，我们今天推荐的是一个防癌的多面手，它至少有三方面的作用，对于我们防癌是有好处的。实际上就是我刚才推荐的这个增香啊、增味粉啊。先说它的第一个好处，首先它是非常强的抗炎抗氧化的物质啊，这个是我们防癌机制里头最最重要的一环。
2: 好的，我们现在看看孙大叔这边啊。这个鸽子现在已经慢慢的成型了，
0: 没错。
1: 这个时候呢就给它拢成咱们想要的形状，然后放在一边去冷却。我已经做好了一份，也切好条了啊，咱们接着往下操作。
2: 好，
1: 锅中倒入油，首先呢咱们把鸽子蘸一下粉子下入锅中。
2: 哎，咱们蘸这个玉米淀粉的作用是让它有一层这个焦焦的小外壳吗？
1: 没错。
2: 好，那我们在煎制鸽子的时候还想问问孙大厨啊，这个鸽子这个名字啊非常的特别，想问问您有什么特别的典故吗？
1: 哎，这个呢我还真知道，过去在皇宫里面呢，太后呢吃了一道美食，在这个皇宫里有一规矩啊，就是这个菜呢不过三口，她在夹第三筷子的时候呢就想把这个菜端走，当时太后就不乐意了，说搁这儿。哎，当时太监呢他就把这个听从谐音了啊，叫搁这儿，然后当时问他这个名字叫什么，太监他就说谢太后赐名。
2: 咱们这道鸽子美食背后的典故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煎制这个鸽子。那趁着这个时间呢，还想问问李老师，能不能继续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防癌营养素第二方面的好处是什么呢？
3: 这个防癌营养素啊，第二个好处就是说，你看这个癌细胞它无限制的分裂增殖，实际上它要接收信号的。我们这个防癌营养素呢，它通过多条信息通路它给截断了，等于什么呀，把这信号给阻断了，那就抑制了这个癌细胞啊肿瘤细胞的分裂增殖，这是不是很好的防癌的功效啊？
2: 没错，看看孙大厨这边啊，挂上的那一层淀粉就消失了是吧？
1: 哎，没错，它已经变成小胶壳呢，咱们现在呢还要再煎一会儿，另外一面也给它煎成小胶壳啊，让它出来更加的酥脆。
2: 那我们在煎制的时候呢，还想继续的来请教一下李老师，今天给我们推荐的防癌营养素它第三方面的好处又是什么呢？
3: 我们知道啊，这个癌细胞肿瘤细胞它要什么呀，增长，它实际上需要这种新生的血管来给它供给营养的啊。我们这个营养素的话不光是增香提味的，它还能够阻碍这个新生血管的生成，等于是把这个癌细胞啊或者是肿瘤细胞这个营养的供给给切断了，所以它有很好的这种防癌的功效。
2: 那大家可能更好奇它到底是什么了，另外呢它又存在于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神秘粉末又是什么呢？一会儿李老师就会为大家来揭晓一下。好，我们现在看到锅里面啊，这个鸽子的香气也出现了。
1: 没错，你看啊，已经煎好了，然后呢咱们控出来之后呢，你看锅中还有底油，咱们就不用加油了啊。这个时候呢咱们把这个配料啊，你看给这个鸡肉咱们去炒一下啊。你看咱们这个鸡胸已经煸制成熟了啊，然后这时候呢咱们加入笋，还有准备好的这种木耳丝啊，然后青椒丝。
2: 好，配料非常的丰富啊，
1: 非常的丰富啊。接下来呢咱们就要用到一个重要的比例了啊，就是咱们这个汁儿的比例啊，交流汁儿的比例，里面有这个生抽、蚝油和这个老抽，按这个顺序呢是3:2啊。
2: 就是非常好记啊，这个比例。
1: 3:2:1对。咱们下入鸽子，
2: 给它在一起绘制一下。
1: 对，下入鸽子之后，咱们还有一个点睛之笔。
2: 好。那么今天大厨啊，还要给大家带来一个点睛之笔，又是什么呢？另外，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防癌营养素和对应的好食材又是什么呢？那先请李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防癌营养素和这个相应的食材是什么呢？
3: 这营养素就是姜黄素。我们用的是姜黄粉，但是我得提醒大家啊，我 我们姜黄粉

0: 就是我们厨房的这种调味品，这种选择的话是一个健康的选择。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营养素就是姜黄粉啊。那大厨这边呢，还有一个重磅的点睛之笔，到底又是什么呢？
2: 汛期将至，科普先行。那如果是在极端天气遭遇外伤，该如何应急处置防止感染呢？第一种情况哈，模拟的是浅擦伤或者是浅划伤。
3: 浅划伤呢，一般来说呢还是比较容易处置的。第一步呢就是清创，可以用干净的水冲洗一下。假如旁边呢有碘伏啊或者酒精啊这些咱们常用的消毒剂，可以消下毒，保持干燥就可以了。
2: 这种清洗提醒一点，千万不能用红水或者是雨水，因为当中有很多的细菌，也容易造成感染。碘伏会比酒精好一些，因为碘伏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第二种情况用来模拟的是比较深的割伤，
3: 这种伤口呢是肯定出血量比那个要多的，所以我们在清洗的这个基础上呢，一定要想办法呢止血。第一步呢也是用清水啊或者是生理盐水啊干净的液体去给它清洗，把里面的污物呢冲洗干净。第二步呢，如果有无菌的纱布的话，可以给它呢进行压迫止血，如果有条件的话再给它包扎一下，保持一定的压力。像这种伤口的话，它是需要缝合的，如果你不缝合的话，这种伤口呢它将来愈合的时候会留一个很大的疤的。
2: 第三种情况显而易见，如果是体内扎入了异物，可能是小树枝，可能是玻璃碴，我们该怎么办？
3: 这种呢要看它扎的位置，大家对解剖结构已经了解的话，没有扎到一些大动脉的旁边还是可以拔出的，拔出之后呢进行局部的清洁，用流动水是最好，其次是矿泉水啊生理盐水啊这些或淡盐水都可以去冲洗，然后可以用一些消毒剂，碘伏是最好的，再给它也是压迫止血，要给它固定一下，再到医院也是需要缝合和打这个破伤风针，后续呢还需要做一些检查呢，看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遗物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手术的清除。
2: 扎在什么位置不能自己拔？
3: 一般来说呢，浅表的大动脉，颈部的这种大动脉咱们都能看到，一般也扎不了那么深，是吧？要扎那么深也很危险。咱们有时候不小心的那种大动脉呢，可能会碰到这个像大腿根这个股动脉啊，还有腹腔的一些动脉，肚子上的这种呢，要深的话就别拔，要固定住。那你人移动的时候，注意自己别移动的太剧烈，防止进一步的损伤。那只能等待救援人员的来临，给咱们呢稳稳当当的送到医院，由医生来做这个急救的处理。
4: 最后呢，咱们这个点睛之笔就是醋和蒜末
1: 哦。
4: 下去之后呢，咱们一定要锅温高一点，这样呢能把它的香气蓬发出来啊，咱们香味也出来了，咱们就可以出锅喽。
1: 真的是色香味俱全啊。
0: 我们今天复刻了一个传统的这个北京的美食，我们自制的鸽子，加上了我们这种增香提味的姜黄粉，不仅是味道提升了，对我们防癌功效它还是个多面手。
5: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老话说啊，孩子是爹妈的心头肉，这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可要是这块心头肉被抢走了，藏起来是见不到又摸不着，这种生离的痛啊，真的是想想都觉得特别的揪心。
1: 确实是。所以今天我们要说的啊，就是这么一群特殊的家长。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听说过“子嗣带妈妈”这个词？他们呢，因为离婚和家庭纠纷，孩子被另一方抢走，甚至是藏起来，长期见不上面。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这个事儿啊，真不是一句家务事就能够轻轻翻过去的。
0: 没错，那么随着关注度的提高啊，大家发现小爸爸呢也是遭遇着同样的困境，所以现在更准确的说法啊是子嗣带家长。那么据全国性公益组织子嗣带妈妈粗略统计，登记在册的成员呢就有近1000人，但这啊恐怕也只是冰山一角啊，还有太多没有被看见的散落在我们不知道的角落里，
1: 让人心里特别

0: 得慌的是，孩子明明好好的，可就是因为大人之间的恩怨亲情被硬生生给掐断了。最荒唐的是啊，有人明明是赢了官司，判决书白纸黑字写着抚养权归自己，但是孩子就是接不回来，那这问题到底卡在哪了呢？
1: 那下面呢，咱们就一起走进子嗣带家长的故事，我们去看一看啊，这群父母到底在经历着什么。
2: 与孩子分开，我觉得这是我这辈子最痛最痛的事儿。被我宠溺的一个孩子就这么就不见了，而且我也接不回来。
3: 有这样一群父母，他们被迫与孩子骨肉分离，常年饱受思念与煎熬的拉扯。
4: 特别想您的女儿。
2: 对一个妈妈，这个打击是致命的。
5: 每天早上三四点就醒，睁眼看那个天花板看到天亮。
3: 他们被称作子嗣带妈妈、子嗣带爸爸，漫长的等待里，希望的光亮能否照进现实，为这些分离画上句号。
2: 我希望这个世界上有一天再也没有子嗣带爸爸妈妈。孩子是2016年出生的，生他的时候快45了。我生他也挺不容易的，冒着生命危险生下的。因为我身边没有孩子，就这一个，我觉得我拿这孩子视如珍宝。
3: 拍摄当天，田女士特地从秦皇岛赶来，她告诉记者，今年自己已经55岁了，可能是子嗣带妈妈群体里年纪最大的一位。10年前，她高龄生下儿子，一直疼爱有加。孩子小的时候，娘俩甚至一天也没有分开过。然而这样的日子在孩子6岁那年戛然而止。2022年，夫妻二人长期因家庭琐事发生冲突，感情破裂，这段婚姻也走到了终点。
2: 其实我离婚的时候我们之间也谈过，我也同意离婚，哈哈，完了后来就谈崩了。10月份的时候他就把我跟孩子赶出家门了嘛，我就带孩子走了，就搬别处去住了。
3: 田女士讲述，在双方分居离婚的这段时间里，孩子一直跟随她生活，可她没料到属于他们娘俩平静安稳的生活在某一天被彻底打破。
2: 他婚前有2个女儿，他那2个女儿，他就给我打电话说接孩子要去吃顿饭，那是上午10点多吧。我说可以，我说孩子下午有手风琴课，我说你找我给送回来。他说行，没问题。他那2个女儿就给接走了，完了等到我再给打电话的时候就再也不接了，给他发短信也不回。
3: 田女士说，孩子当天没能如约送回来，他又联系不上对方，焦急万分的他立刻前往两人原先共同居住的住处寻找孩子。但是
2: 原来那家被他妈他母亲们都给占有了哈，完了他们也不让我进去，完了就是对我破口大骂嘛。我后来是又给他打个电话，就回来孩子跟我住一段时间，完了就挂了。后来就不知道住哪了，我就到处去找孩子，没有找到，给藏起来了。
3: 田女士说，为了能找到孩子，她也是四处奔走，想尽了一切办法。
2: 我就说怎么想办法能见到我的孩子，我求助街道警察，包括我们那当地的妇联啊，就是说都给他打过电话，人家说你让孩子妈妈见见孩子哈，他都是不配合的。人家说他是孩子的父亲，他也有权带孩子。我说我还是有，我也是孩子母亲呢，但为什么我现在都看不到孩子？反正能想的办法我都想到了，走每一步都真是特别特别的艰难。
3: 田女士说，连同离婚纠纷在内，她与男方前前后后互相打了20多场官司，但仍然没能要回孩子。
2: 6岁被带走的，就这6岁，我觉得我一天都没有离开过他，包括晚上去医院呢，都是我一个人陪他，我带他上早教，带他游泳、打篮球，包括练琴，全程都是我一个人。作为一个妈妈嘛，像我这种是老母亲嘛，我身边没有孩子。你就想，我觉得那段时间我一个月整整瘦了30斤。
3: 田女士说，在这期间因为她想见孩子，双方曾发生过激烈冲突。
2: 我发现孩子在一个小学嘛上学，我就去找孩子了，完了他不让我接近孩子，就是当着孩子面还有那么多学生家长面给我打成了轻伤害，肋骨断了2根。
3: 我们调查中也发现，在子嗣带家长的群体中，与田女士有着相似遭遇的人并不在少数。那么如果在离婚诉讼期间另一方带走孩子，切断联系，不让见面，面对这样的困境，他们又该怎么办呢？张晶律师长期关注抢夺藏匿未成年人子女问题，并推动相关立法进步。
6: 在离婚诉讼过程当中突然之间人为的就分离了和孩子，藏起来隔绝另外一方见孩子，就是属于典型的藏匿了。在2025年之前确实没有什么法律抓手能解决这个问题，大家一直都在奔走呼吁，我们当年也是做了749份生效的法律文书，就这个现象去进行检索分析呼吁立法。于是在2025年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2，专门用来解决这个问题。
7: 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不仅侵害了父母另一方对子女依法享有的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会严重损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应当坚决预防和制止。
6: 如果是一方去抢夺藏匿孩子的话，作为另外一方权益受损的一方是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人格权禁令，还有临时监护权，禁止一方抢夺藏匿。
3: 而在现实案例中，子嗣带妈妈们往往还会遭遇另一个更令人心痛的困境，那就是孩子在被抢夺藏匿之后，他们后续争取抚养权的道路远比想象中艰难。
2: 对方给孩子录音啊，让他说妈妈有如何如何不好，如何如何虐待他，他们拿这个当作证据嘛，拿到法庭上去。当时我看到这证据的时候，我心真的特别特别的酸。我不怨孩子，我觉得这跟孩子没有关系，因为他毕竟小嘛，哈，他不是特别懂。我就觉得大人的事儿为什么要牵扯到孩子呢？我就觉得这对孩子的心灵，他也是一种创伤。
6: 确实，在最近几年，有一方为了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就开始 PUA 孩子，控制孩子。孩子嘴里说的是我要跟妈妈，或者说我要跟爸爸，我不想见妈妈，或者我不想见爸爸。但说的内容其实是成年人通过另外一套话语体系要求孩子这么说的，或者说逼迫孩子这么说的。这些小孩子的表述到底是不是他自己真实的表达？思想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证据是什么时间形成的？我觉得这个环节是我希望在未来的我们司法实践当中要去高度关注到的。田女士要这个孩子的时候年龄也比较大了，也可以推测男方的年龄应该也跟田女士应该年龄差不多，所以双方可能就是太看重这个孩子了。
2: 他们所有都劝我吗？说的你们俩弄得这么僵哈，就是都让孩子难做是吧，就是劝我让步吧。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跟孩子分开17个月了，1年多了。后来我作为妈妈，我就想是为了孩子考虑，我是被迫接受调解的，孩子最后给父亲抚养了。
3: 从双方的离婚调解书里我们能看到，孩子归父亲抚养，但田女士也有探视孩子的权利。
2: 就是离婚调解书里边保证了我的权益，说我每个月有2次探视了孩子，结果就没接来，就是拒不履行。
3: 后来田女士也向法院申请过探视权强制执行，但是
2: 执行不了，法官说孩子不愿跟我了，说的那个孩子他也不是个物件哈，要以孩子意愿，真是挺无奈的。正是因为他把孩子带走了吗？人为的原因啊，怎样呢？他就是慢慢的对我疏远了。我不祈求孩子能回到我身边，哪怕就是说现在让我每周啊看看孩子，跟他就是说的接触接触，跟他玩一会儿，我觉得我也满足了。但是现在连这最基本的他都做不到了。我现在都刻意的，我不去想，因为我年龄大了嘛，我想好好活着，争取我儿子成人的时候我还在，我还现在。
1: 看完田女士的故事啊，心里真的是挺不是滋味的。这高龄得子真的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把全部的心思都扑在了孩子身上，结果呢这婚姻一散，现在呢真的是连孩子的见一面都很难了。那20多场官司跑下来，无数次的奔走维权，55岁的人啦，明知道孩子在哪儿，但是呢也是只能远远的望着呀。
0: 田女士说啊，现在她选择把孩子的思念封存起来，等孩子长大。这种等啊，不是放弃，而是一位母亲在走投无路之后唯一能做的事儿。这也是很多子嗣带家长的真实现状。
1: 如果说田女士的无奈啊，是抚养权没有争到的遗憾，那接下来咱们要看到的这位刘女士的遭遇啊，更是让人倍感无力啊，真的是有劲儿使不上。刘女士本身呢就是律师，这抚养权的判决书啊就攥在手里，孩子呢从小也是跟她最亲了，孩子自己呢也说是想回到妈妈的身边，可是偏偏是被孩子父

0: 母亲长期拦着控制着，这母女俩一别就是2年多。刘女士呢，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明明已经赢了官司，却依旧接不回自己的孩子呢？
1: 谁呀？
2: 妈妈，我是你孩子呀！
1: 真的假的呀，新哥，想死我了！
2: 妈妈，
1: 怎么了，孩子？
2: 我想跟你。
3: 这个事儿我自己是很受不了的，觉得对一个妈妈这个打击是致命的。被我宠溺的一个孩子就这么就不见了，而且是断崖式的分离，我也接不回来。
4: 提及过往，刘女士满是感慨，她和前夫相恋多年后步入婚姻，孕育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三口曾经在北京安稳幸福的生活。可没想到，在女儿4岁左右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婚姻破裂，难以继续。更让她猝不及防的是，就在婚变之际，孩子被男方带回老家之后，就再也不送回了。
3: 在离婚诉讼中，他就说孩子暑假要给奶奶过生日，当时我父母那边就觉得这很正常啊，去吧，就是没有想到把孩子带到他老家，带走的当天就拉黑了。
4: 让刘女士更气愤的是，
3: 那时候孩子是4岁1个月，是在北京上幼儿园的，就是没有想到他一下就给孩子办了转园，在山东当地上幼儿园了。
4: 刘女士说，在得知这个情况后，她便想把女儿接回北京。
1: 你愿意跟我一块儿回来吗？
2: 愿意。
1: 我好想你啊，我什么时候能看你啊？
2: 妈妈，妈妈，我想跟你。
3: 我的女儿肯定是愿意回来的，平时跟妈妈她确实是比较亲，她父亲那边听到了就很不客气的就把电话挂了，从此以后就是一个拉黑断联的状态。然后我就去接了嘛，他的父亲就是很愤怒，就跟我说滚，能滚多远滚多远，不要再来打扰我们。我打了他们派出所的电话，警察说这个事情你只能找法院，我们解决不了这种家庭纠纷。我也接不回来，我就觉得很委屈。
4: 其实让刘女士最担忧的是女儿现在的处境。
3: 我们都在北京工作，这个孩子一下在山东，孩子主要是他奶奶在带，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家庭。
4: 张晶律师也表示，在抚养权纠纷或者抢夺藏匿孩子案例中，这种大人之间的矛盾波及到孩子，使孩子既不能和妈妈在一起生活，也无法跟随爸爸一起生活，最后沦为留守儿童的情况还是挺多的。
5: 我们在上海的遇到的一个案子，就是判完了，然后爸爸直接把孩子送到了一个地方，妈妈和爸爸都在上海工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孩子人为成为了留守儿童了，真的看不出来是因为爱。有相当一部分人，他的出发点是非常复杂的，是因为和配偶之间的教育理念不同，还有一种呢，那是基于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思想的影响，还有一类可能就基于对于对方的报复，双方之间的感情出了问题了，你也不服从我的这个婚姻规则，那我就让你尝到苦头，我就让你痛苦，你越爱孩子我就越不让你见到孩子。也有的是因为争夺财产，这些的出发点真的就是完全没有去把孩子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去尊重孩子。
4: 而刘女士本身就是一名律师，她选择通过法律途径争取把女儿接回自己的身边。在漫长等待之后，他也终于等来了法院的判决。
3: 判决孩子由我直接抚养，随后就立了这个强制执行。当时我就是非常期待，我就觉得哎呀，终于能见着孩子了，没有想到执行会遇到这么大的障碍。法官他说现在不具有异地执行的条件，比如他们能做的就是拘留罚款，然后我说能走去执行，他就说走不了。
5: 我们国家对于婚姻家庭领域的法律规定呢，通常是以调解为重要手段，以化解矛盾为目的，所以对于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的这些行为，要不要追究他们构成了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其实是比较审慎的，是因为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解决这种类型的纠纷，它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因为你现在判决了，他坐几年牢出来之后，孩子如果还没有成年，他依然 在需要爸爸妈妈共同的参与，那对于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这不是一个有利的一个方法。甚至于他要是承担了严厉的刑事的这种处罚之后呢，可能把一个人的人生都改变了，这也不是我们法律的目的。
4: 刘女士表示，从她申请强制执行到现在已经一年多过去了，孩子目前仍然没有回到她身边。
3: 因为我要就是硬把孩子带走，如果万一发生了冲突，孩子看着呢，我不想让他站队，也不想让他为难。孩子奶奶肯定会对孩子很好的，奶奶那边同是女性，她慢慢会理解我的感受，慢慢奶奶和我的母亲之间有一些联系，我的妈妈就把手机给我看一下，这样我就可以见到孩子。
4: 转眼已经到了女儿上小学的年纪了，刘女士说，北京这边的小学已经寄来了录取通知书，通知今年的8月30日到学校入学报到。眼下最迫切的就是孩子上小学的问题。
3: 孩子的奶奶希望孩子还是回北京这边上学，然后呢，这样子我和前夫也都能看见孩子。前夫那边就说到时候再说吧。
4: 刘女士曾多次尝试联系孩子父亲，对方始终不接电话。眼瞅着快到开学的日子了，她也特别着急。我们在采访后也尝试与孩子父亲取得联系，但是对方电话一直未接通。
3: 我自己是一名律师，但是我也没有想到我得到的判决只是一个纸上的归期，并没有让我见到我的孩子。我希望这个世界上有一天再也没有子嗣带爸爸妈妈，希望有一天社会可以重视这件事情，可以设身处地的为未成年人的利益着想，不应该殃及孩子。
0: 其实看到这儿啊，我想很多人也能够明白了，为什么即使赢了官司，接回孩子呢也很艰难哈。其实说白了，因为孩子是一个人，他不是物件，更不是钱，是很难强制执行的。更麻烦的是啊，这一边是爸爸，一边是妈妈，血浓于水啊，都是孩子最亲的人。这恰恰呢就是子嗣带家长们的难处了，也是法院最头疼的地方。
6: 没错，而且这个群体里啊，不光是有妈妈，也有很多是当爹的，同样是一肚子委屈，他们手里啊也有合法的抚养权、探视权，心里也是天天惦记着孩子，可就是因为大人之间闹矛盾，硬生生把他们呀是挡在了孩子的生活之外。
0: 那下面这位子嗣带爸爸张先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法院判决呢是写得明明白白的，孩子呢由父母双方轮流抚养，可是判决下来之后啊，他已经是太久都没有见着孩子了。都说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张先生面对镜头采访中啊，是好几次情绪失控，眼泪是止不住的往下掉啊。
7: 你也特别想您的女儿。
8: 我想奶奶看我难受也是把小孩之间那个
7: 把小孩的东西都收起来了。是
4: 眼前这位是子嗣带爸爸张先生，谈及心爱的女儿，他的情绪十分激动，几度哽咽，掩面抽泣。他告诉我们，自己已经太久没有见到孩子了，
8: 现在有600多天没有跟孩子接触和相处过。孩子妈妈把孩子占为己有，之前我跟孩子是没有任何见面的机会和单独独处的时间的。
4: 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一步呢？张先生告诉我们，他和前妻是2018年结婚，次年女儿出生，但到了2022年，两人情感失和，进入到了离婚诉讼阶段。当时女儿才3岁多。
8: 我们是2024年，3月份一审判决离婚。我们对一审法院判决，孩子每人一周轮流抚养都不认可，都是希望争取孩子的抚养权。但是二审维持了原判，在判决生效之后，也是去家里接过，但是对方就已经控制孩子不让我接走了。孩子幼儿园被转走了，然后微信和电话也都被拉黑了。
4: 万般无奈之下，张先生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法院安排双方见面，开展了调解工作。
8: 当时因为我跟孩子已经也是分开了7个多月了，孩子跟我开始是排斥的，但是我们两个互动了一会儿之后单独

0: 局，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冷凝水问题还得拖到下一年吗？为了不把矛盾留到明年，不让商户和居民之间的
1: 这个反面的题词呢，这个看用印啊，是
2: 这一部分是它的文艺附加值，是吧？
1: 对，
2: 从现在看来呢，这个文艺附加值增值的部分不多，
3: 对，
2: 但是材质的部分，
3: 材质和它的制作工艺还是相当不错的，就是还是有保留价值的。
2: 您怎么看？
1: 就是这个扇子分量有点轻，
2: 是吧？
1: 要是材质的话，再沉点就好了，是吧？
2: 要是这个黄花梨就好了。
1: 那得问问您了，它在您心里能值多少钱？
3: 我就说，如果啊，这把扇子就能品相了，如果真是像，上面所有的东西都是真实的啊，这把扇最起码8位数。应该值个3-4千块钱吧。
4: 这也算是一波三折了。总的来说，陈先生还是比较满意的。可接下来这把扇子品质就比较差了，不仅材质是普通竹制的，而且也是印刷品，再加上本身保存的就很差，因此这收藏价值就非常的低了。那么最后一把扇子品质又如何呢？
3: 首先咱们看这个画面啊，水墨山水，写意山水，这幅是手绘的。
2: 您再看看这个

0: 描金，这把扇骨呢是黑檀，黑檀，黑檀是一种高档的红木，黑檀，而且那个底下做的也费劲，
1: 看的时候得扶着起，就不是这种一下自己就起来，
2: 靠什么东西撑一下，
3: 就是我们叫退行性关节炎。我说一个特别一个案例吧哈，就是因为他是我母亲，我母亲的膝关节啊原来也是退行性的关节炎，并且呢就是他以这个里面有积液。每年呢就是都会要把这积液抽掉，然后往里打一些这个叫玻璃酸钠的这种物质哈，让它润滑这个膝关节。但是自从我这个风毒走向临床，开始用这个穴位注射以后，我就先给他注射了两个疗程，就在这个他疼痛的这个阿是穴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膝关节周围的这个穴位啊，一周三次
2: 试验一下的心理哈。
3: 对，就是因为原来一直做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嘛，然后他是属于退行性关节炎，然后我呢给他做了两个疗程以后啊。非常的神奇，半个月以后他这个积液就消失了啊。然后呢到去年十月份啊做了两个疗程啊，然后今年呢我在今年上半年三月份又给他做了两个疗程，他现在第一他不疼了，第二没有积液了啊，他现在很高兴啊！以前他是基本上不敢出去走路，因为他又胖又退行关节又疼。哎，现在这可以了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我母亲的案例，所以我觉得这特别好。就是说小蜜蜂很神奇，蜂毒呢里面的蜂毒肽居然抗癌效果也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蜂毒肽刚才说到了，它有强大的抗炎作用，并且有调节这个免疫的这个作用，激活免疫力。那我们癌症病人往往免疫力是比较低下的，那激活免疫力会提升我们抗癌症的这样能力。第二呢，它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作用，它具有靶向抗癌的作用啊。我们经过研究发现啊，它能够识别癌细胞细胞膜上的一个移电位啊，那就说明什么呢？就是它能直接能看到这个癌细胞，然后它呢能够在细胞膜上去打洞，然后让我们这个细胞呢去凋亡死掉，这癌细胞凋亡死掉啊，所以它可以靶向的去治疗，去杀死这个癌细胞啊。所以说，我觉得就它这个老祖宗的这个治疗啊，就是传承千年，它是非常有道理，以毒攻毒的道理，给癌细胞细胞膜给它破坏掉啊，让癌细胞死亡啊，并且它能够不像我们一些化疗，是连我们身上的正常细胞和异常的细胞都一起啊伤害，对吧？我们叫就是杀敌什么上千，自伤多少百哈，但它不是，我们叫靶向呢，因为它直接能识别哪个是癌细胞，它能够识别癌细胞细胞膜上的这个移电位，它直接能看到它。因为癌细胞它往往是一个变异的增生的一个细胞，它就都能识别，但它效果比较好。就现在就是在我的这种临床治疗过程中，比如说一个脑胶质瘤的一个患者哈，大家知道脑胶质瘤常常好发于年轻人，30多岁的人更容易好发啊。我曾经治疗一个年轻人，也是一个女性啊，30多岁，当时她妈妈是推这个轮椅到我的这个诊室的，她是第二次复发，在我看来呢肯定是胶质瘤比较大，就给他加大量的治疗。治疗以后呢大约3周吧，他就基本上就是他不吐了，并且他还能吃东西了，说明他这个对这肿瘤
1: 压迫解除了，
3: 对他这个脑肿瘤可能有缩小。对于其他的一些癌症的一个辅助治疗啊，我们像一些个肺癌呀、消化道的一些个这个癌症啊，我们进行过这个尝试性的这种治疗啊，我们觉得对改善症状延长患者的寿命啊是有一定的疗效。
4: 肠道不通百病生，动力不足排便困难，专家首度公开振腹排便法。
5: 在人体啊有4个开关是控制排便的，脾通百脉，就是肚脐啊通着全身的血管。
4: 肠道蠕动快，便便轻松来，权威专家带来经络通便操，每天一次畅通气血。
5: 吸气提肛，
4: 精彩内容稍后继续。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肠道不通百病生，动力不足排便困难，便秘这个事儿很多人都经历过。长期便秘可能是肠道累坏了，打开人体的排便开关，这么看来就非常重要。那接下来权威专家就为我们带来经络通便操，大家可以赶紧学起来。
5: 这个开关是控制排便的，第一个我们现在先说以

0: 胃肠道的功能减退，这是第一个。
1: 人体啊，如果说排便不畅，可能是四个身上的开关没打开。这第一个大家注意啊，就是胃肠。
0: 中老年人呢，他的胃肠功能啊，逐渐的衰弱，主要是指的什么呢？胃肠的肌肉。这个人体的运动，肠腔的运动都离不开肌肉，所以肌肉的它的工作能力减弱以后啊，不足了，才会出现推动啊受阻，然后逐渐产生啊排便变成缓慢。我们呢管叫慢传输。传导的慢了。
1: 我们也通过一段视频，咱们来看一下这通畅的胃肠道跟不是那么通畅，这开关关上的胃肠道有什么样的区别。

0: 这肛肠里边吗？啊，这是什么呀？好，这是跟蛇皮似的。啊，第二段就一开始是有点深了，到后来就是蛇皮一样的那个东西，
1: 说明是长期慢性便秘。嗯，啊，
0: 吃一些啊带有啊色素的食品和药物造成的，使肠内的黏膜变黑。
2: 嗯，呈斑块状，像我们管叫爆皮样，影响黏膜的功能，这就是一个便秘的原因之一。嗯，所以我们刚才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它如果光是有点颜色变化，这还行，但是它蠕动能力就下降了，
0: 胃肠的生理功能改变，
3: 全喷在那儿干巴了。哎，对。
0: 我们可以看啊，饮食入胃，就从贲门到胃里边，这一个大的胃，这是胃底，然后到十二指肠，这是十二指肠，啊，然后它再通过这个空肠，也叫小肠，还有6米肠，所以它运转的时间怎么样？
2: 长，哎，
0: 叫长，到8到16个小时，它逐渐要进入哪儿呢？回盲部，啊，这块有一个大家都知道阑尾。
2: 我想问一下，咱们现场四位健康学员阑尾还在吗？
4: 我没有，都在了，
0: 都没了，没了，阑尾没有，对，就要注意。阑尾它有6大功能，啊，其中有一个就是促使排便。
2: 哎呦，那我危险，
0: 找着原因了。然后从这儿开始，啊，我们说回肠，啊。 一直往上叫升结肠，嗯，横结肠、降结肠，到这儿是降结肠、乙状结肠，然后到直肠，哦，肛门排出，它的推动缓慢了，动力差了，啊，蠕动的这个动作，啊，也改变了，这就是中老年人容易发生的啊这个。 便秘主要原因。嗯，好的，感谢主任。好，请您回到座位上。我们大致有这么一个了解，但是我发出一个由衷的感叹，就这排个便真不容易啊。所以啊，通过刚才的这个整个的消化系统，我们大致有了一个了解。
2: 对。
0: 那您说通畅的跟不通畅的，它到底区别在哪儿？下边我们用这个管子啊，塑料管啊，模拟一个肠道。这个肠道呢？ 肠道内是肠腔，肠腔有黏膜，黏膜分泌一些粘液，如果没有阻碍，这个球代表粪便，粪便呢，它排出的时候呢就很痛畅。嗯，如果在结肠某一个阶段出现问题，啊，黏膜呢会出现啊炎症，啊息肉或者是癌症，啊，就是结肠癌啊直肠癌啊出现了，那它叫有障碍了。 排便障碍就是通不过去，通过困难的，大家看这个啊，这粪便通过啊，它有，哎，到这儿呢有障碍了，嗯，通不过去了，一定要到医院进行检查，啊，包括内镜、显微内镜，啊，指诊，啊，直肠镜，啊，还有呢，核磁 CT 都可以做辅助检查。
5: 在赵主任的门诊，我们遇到了同样遭受排便困扰11年的王女士，
6: 整整一个月没接大便，你知道最后都不行了，就不排，他就不往下排，不是说便秘，我能蹲马桶上，说能接下来一个球球也好怎么样，他不就是不接，就是不往下走，肚胀想上就上不出来嘛。
0: 就接不出来，你说怪不怪？王女士所表现出的便秘，就是因为第一个开关胃肠动力不足没有打开导致的。那么，想要打开胃肠动力的开关，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今天教大家一叫振幅，振幅，我发现它可以通便。我们大家坐着就可以，然后呢，很简单，中指啊对着这穴叫劳宫穴。 劳宫穴就是手心，这个穴啊，要对着什么呢？肚脐儿，我们管叫神阙。大家看啊，用劳宫穴对神阙穴，嗯，劳宫穴对神阙穴，也可以把这两个劳宫穴啊，使劲啊擦一擦，擦热了以后，在肚脐儿这儿，啊，然后呢，进行震颤，不要揉，
2: 啊，不是揉啊，
0: 啊，不是揉腹啊，
2: 哦。
0: 结肠的啊这个运输传输是有好处的。政府像拍皮球一样啊，手不用大动，手尖儿啊，大家看这个啊，能看到我这动作啊，这叫政府，不要使劲去揉啊，
1: 有种热热的感觉。
0: 热啊，这个呢，我们刚才说的，它就是七通百脉，就是肚脐啊，通着全身的血管。震颤也可以用一个手啊压住哦对方啊，比如这个压住对方，也可以用这手颤。啊，都可以哦。啊，单手颤就用这个就行啊。震五分钟以后，逐渐往下转，啊，往回盲部。刚才给大家看的，回盲部震颤30秒钟啊，回头再往上叫升结肠、横结肠，连震再推啊，这个方法5到10分钟内你就想去排便了，你在直立位再走动就可以。这是用手来震颤和推动啊，这么结合的一种方法。这是我自身和教给这个我的病人一种叫形体治疗那种。
1: 赵主任啊，今天呢相当于是首都公开了这种政府的排便的方法，所以建议大家呢这每天啊就要坚持锻炼起来，这样呢其实也是啊把我们的经络打开的一种非常好的方法。那当然这个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打开我们人体排便的这第一个开关，就是胃肠的开关。
0: 这方法
1: 啊，我们看啊还有人体的第二个排便开关呢是什么？盆底肌。
0: 盆底指的是哪儿呢？我们说是有大的叫盆腔啊，然后呢盆腔的下方叫盆底。大家都知道啊，那膀胱在哪儿呢？子宫在哪儿呢？啊，直肠在哪儿啊？
1: 他们好像都不知道。
0: 在盆底。哎，这就叫盆底的部位啊。盆底的部位啊，它能够支撑啊整个腹腔脏器，这肌肉就能够摆脱盆底。你提肛这个动作就是盆底肌，我们叫肛提肌，使肛门可以提起来。然后还有一个呢，我们使肛门放松，叫排便动作。你如果它放松了，大便就很痛快，这个肌肉就叫盆底肌。
1: 所以有的人他的便秘有可能是这个胃肠他前头通路都挺好，
0: 都挺好，
1: 挺好，就到这一块了，
0: 就这块就叫出口。盆底的出口多高呢？3到5公分。这个盆底肌如果出现问题啊，出现痉挛，就是老不放松，您怎么排怎么用力到肛门口那儿排不出来。有的人30分钟1个小时排不出来，他就起来走了。

0: 每天在这间小屋里埋头制作各种面点，这个工作他已经坚守了30多年。
1: 我是一直坚持下来了，这可能是受老人的影响吧。那老一代人他不想让我们频繁的更换工作，老人们都希望孩子稳稳当当的，能一个工作哎一直干到退休，老人也觉得踏实。
0: 为了让父母心安，年轻的张喜忠就在面案前安定了下来。流逝的时间和不变的踏实心态，把他的手艺打磨得越来越精湛。不光是把各地面食的制作方法都掌握得炉火纯青，还练就了不少绝活。

0: 这个叫抻面。
1: 估计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北京人还有印象，早年间北京人讲究吃抻面。据传说，抻面是清代著名美食爱好者慈禧钟爱的美食之一，但当年慈禧吃的是抻得很细的龙须面。后来抻面的技艺传到民间，逐渐降低了难度，变成了粗面条，但吃起来口感更肉头。别看难度降低了，但是抻面依然算得上是绝活。还有人认为抻面就是拉面，其实这俩差别可大了去了。首先从和面来看，老北京抻面只需要单纯的用水和面，而拉面则要加入盐和碱，让面团更有劲儿。等面团醒好之后，拉面就可以直接拉出条了。老北京抻面则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溜面过程。
0: 初期溜的时候啊，这会儿不成形，大臂啊用不上，大臂你得稳定住，用小臂多，因为你大臂一甩开了，很容易给它溜折了，掉地上。哎，这时候只能用小臂轻抖。
1: 左一扣，右一扣，张启忠手中的面顺着惯性自然地拧在一起，再轻轻一抻，反复多次，就从软塌塌的状态逐渐变得有弹性了。
0: 这个面一般也得一个多小时，现在就你看就比刚才有型多了。想一会儿直接出条，我的手就不能停，一直得溜到能出条为止。但是我这个目前这个面的状态，到离出条至少也得二三十分钟。这会儿我已经溜开了，比刚才还省劲儿了呢。这个面呀，中间它可能会流失一些水分，时常的要蘸一下水。这时候两边粗细都是均匀的，而且这时候面筋已经溜顺了。准备出条了。
1: 出条是最后一个环节，溜好的面条放在面案上，撒上薄面，
0: 要给它这么拧着，给它搓一下，来
1: 前后搭扣，再抻，再撒薄面，再拧，再搭扣，反复13扣，细如龙须的面条就成型了。
0: 这个抻面一般就是能达到13扣就是完美的。
1: 如今北京的拉面馆遍地开花，但还会做抻面，而且抻得如此精细的着实不多见了。
0: 面点跟热菜不太一样，热菜分得很细，它这一道菜出来，它有加工啊，有炒，哎，还有最后装盘盘饰。我们面点从准备一直到结束，全是我们自己做，因为它有一些，比如说你打个卤啊，或者炒一些那个馅儿啊、调料啊，需要火上操作，要求的还是相对全面一点。

0: 学这个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年轻人觉得这个行业吧可能比较累一点，苦一点。现在其实我也挺头疼的，有一些老人也基本上都快退休了，其实这个行业现在断代比较严重。看一眼，翻一个面我看看，哎，这个也翻一下我看看，啊，行了，可以出锅了。
1: 让张启忠欣慰的是，最近这两个小学徒一直干的都比较踏实，这给了张启忠希望，他恨不得把自己的手艺一股脑的都传授给他们。虽说六面的能力和他这个老师傅比起来还差得远，但是张启忠的另一个绝活烙糖饼，徒弟们已经掌握的初见成效了。
0: 表现还都可以，我们这个糖饼啊非常受欢迎，经常有客人啊开一两个小时的车到我们这刻意来点，打包拿走。这个面是要软一些，因为这个面要擀得很薄，可以拿起来看一下。
1: 张启忠出品的糖饼能成为招牌，他手上的功夫自不必说，而在味道的调整上，张启忠有个自己摸索出来的小秘方。
0: 我们用的是香油蟹的，香油要分多次倒入，这个吸收度一般都是我们自己用眼去观察，基本上就像哎这个状态就已经差不多了。
1: 张启忠做糖饼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面饼是擀成梯形的，上窄下宽，卷的时候酱就不会往外流，这也是他凭借多年经验总结出来的一个诀窍。
0: 卷的稍微的紧一点。
1: 糖饼入称之后，张启忠就静静地守在旁边，随时观察糖饼的变化，做出各种调整。
0: 这中间呢，你可以稍微的抬起来看一看，那面可以翻一下了。哎，
1: 在拍摄的整个过程中，无论哪个步骤，张启忠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凭感觉。在他的这座小面点间里，我们的确也没看到电子秤、刻度尺这些工具，标准对他来说早已印刻在心里，成型在指尖。刚出锅的糖饼外皮酥脆，咬上一口，麻酱的香气和红糖的甜蜜在口中均匀散开，让味蕾瞬间满足。
0: 然后这个厚，再擀薄一点。很多人进了行都愿意去干炒菜，感觉很有面子。面点的呢，喜欢干的人相对就少一些。它不像火上那个可以很痛快的去做东西，面点有时候就需要慢工细活。这一个糖饼，他们要反复的练习很多遍，最后才能掌握。这个行业比较枯燥。对性格的磨得也是比较厉害的，平时下班还是比较晚，我一般都是9-10点钟才在下班。
2: 那挺早啊，
0: 今天比较早啊，
1: 难得一天早下班，张启忠想快点回家。孩子念叨了好几天想吃他包的馄饨，但是张启忠一直没有时间。为了让孩子尽快吃上，作为面点师的他也只能买现成的馄饨皮儿将就一下。
0: 哎妈，哎我回来了。哎吃馄饨喽。你坐在姥姥边上，
3: 这是牛肉馅。
0: 小心烫啊。哎，那他要睡觉了。希望就是有更多的年轻人还是能进入这个行业，毕竟这行业还是有技术的行业。这有的人说是预制菜顶了厨师，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哎，厨师放弃了这自己的阵地。
1: 厨行辛苦，但张启忠却乐此不疲。

0: 手在小小的面点间里日复一日重复着相同的动作，但他的热爱始终没变。年过五十，张喜忠最近开始健身了，他想能在这个岗位上坚守更长的时间，守护这些老手艺，找到合适的接班人传承下去。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金城元味道掌门张喜忠。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2: 我们好的宝贝家山，
1: 不，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3: 按这里去。
1: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走不到。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4: 好，
1: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5: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1: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6: 生活每一天，
7: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8: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9: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汛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8: 弟子谨记。
10: 可求得防汛之法。
8: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10: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斜聚。升杏黄旗，风前霜露，茶屋底楼，物尽急流，地离险地。生成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生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肃立危地，避险转移。
8: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10: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11: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8: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0: 持续上
1: 提升高一点工资
2: 哦。你看，你看，
3: 今天老父亲专程陪他来到选择相亲。
4: 刚开始他也是不想来，怕又怕寒碜呐，怎么怎么。